0: 任何广告声称可提供有关疫苗作防癌用途都属误导并涉嫌诈骗。处方正追查源头，已经到怀疑供应试剂的公司调查，并通报海关跟进。个案可能涉及未经注册药剂制品非法进口香港。因应有注册医生及护士涉嫌向顾客提供 WT1 疫苗，个案已经转交医委会和护士管理局跟进。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习近平结束行程前和夫人彭丽媛在塞西夫妇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两国元首夫妇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并观赏法老王座等珍贵馆藏。习近平说，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相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日经平均指数报64,427点，升10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8.56美元，卖出4,389.4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87，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5，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8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北偏东大约370公里，即北纬23.8度、东经17.4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沙德尔已经在福建省漳州市登陆，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沙德尔会在今日稍后向西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料沙德尔会在明日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它减弱程度存在变数。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接近珠江口时的强度、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时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返观塘绕道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一带比较车多㗎。就係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呢段路就车多少少。咁比较挤塞嘅就係吐露港公路啊，虽然吐露港公路嘅交通意外呢就清理好，咁但係车龙仍然好长㗎。咁我再讲一次啦，就係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滘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但是车龙未消散，断断续续地排到去粉岭公路近九龙坑，亦都影响到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就 挤塞，龙尾排到去丁角路近住大贵街噶，就系、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滘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粉岭公路近住九龙坑，咁亦都影响埋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丁角路近住大贵街啊，咁塞紧车嘅朋友咧就耐心忍耐下啦。咁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咧，较早前嘅道路事故咧都系处理好，咁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咧就车多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啦、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礼顿道。咁而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慢车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擎天半岛，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啦，近住创资中学对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亚街路街去大角咀，近住天光道一段慢车，车龙都系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咁另外啦，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喺定富街。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啦，同埋丁泰路宝石湖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道。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坑口永隆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0: 早晨，早晨啊，8:12啊，晨光第一线咧，先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预测啦。今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最高气温咧大概31度啦，稍后咧有一两阵骤雨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西北风啦，离岸咧同埋高地啊间中吹强风啦，海有涌浪啊，展望咧明日风势较大啊。海继续有涌浪嘅，周末至到下周初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啊，有一两阵雨啦。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依家26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啦70%啊，大家就要注意住天气嘅变化啦。
1: 贸发局热线
2: TDC Hotline。
3: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贸发局热线啦。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嚟，一直备受注目及支持噶。全球各个经济体都积极找住机会交流合作，各行各业以及唔同地区都期望出现新机遇。香港企业可以点样透过一带一路倡议探索更多可能性呢？香港贸发局同特区政府即将举办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日我哋非常之荣幸，邀请得到嚟自香港贸发局金融及专业服务副总监李慧贤 Catherine 为我哋介绍一下。Catherine 早晨，
4: 李伯早晨啊
3: ，Catherine 你好啊。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下星期3至到4就会喺会展开锣啦，可唔可以同听众介绍一下今年论坛嘅规模同埋主题呢？
4: 好啊，今年“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踏入第11届。过去10年，呢项旗舰盛事汇聚嚟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地区嘅政府官员同商界领袖，促进咗跨地域嘅经贸交流同埋合作，深化区域嘅互联互通。今年嘅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将会云集近100位主要官员同商界精英担任演讲嘉宾，亦都会透过全新多元嘅主题专区同埋商贸配对活动，协助与会人士掌握市场脉搏，发掘投资同商贸合作嘅机会，充分发挥香港作为联系内地同世界嘅国际商贸平台角色。为期2日嘅论坛将会吸引超过6000位嚟自世界各地嘅政商界领袖同专业人士出席交流，共同探讨“一带一路”嘅新机遇。
3: Catherine， 今年嘅论坛有啲咩新嘅元素？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嘅听众介绍一下呢？
4: 可以啊，今年嘅论坛加入咗唔少新嘅元素，当中嘅四大亮点包括大会首次出海专章，涵盖聚焦出海机遇同香港专业服务优势嘅专题分组论坛。新設立的出海全球通服務供應商專區、圓桌會議以及 Go Global 經貿考察團到訪廣州、南沙等等，都為內地企業經香港走出去打造一站式交流和對接平台，進一步發揮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角色，推動和一帶一路沿線和其他市場的高質量合作和發展。另外亦都會加入中亞元素，延續今年特首6月中亞訪問的成果，特別新增了中亞專章、中亞投資項目環節和展示區內最新項目的中亞專區，促進了香港和中亞市場的交流合作。還有中東元素，論壇會繼續聚焦中東市場的新機遇，特設中東專章，亦都會透過主論壇、投資項目介紹和新增的中東專區等，協助企業掌握區內的發展趨勢和商機。大會亦都會聚焦新經濟發展，進一步促進跨區域合作，除了金融、綠色、青年、科技等主题之外，亦都会新增低空经济和人工智能的专题分组论坛，从多个角度促进跨区域和新兴产业的协同和发展，协助与会人士把握相关区域所带来的增长机遇。
3: Catherine， 我知道过去的论坛都设有投资项目推介环节和商贸配对的，今年不知道会不会都是有继续的呢？
4: 梗係有啦，大會會繼續舉辦投資項目推介嘅環節，一帶一路環球投資項目對接會同埋展覽專區，預計涵蓋超過300個投資項目，仲會有超過800場一對一項目對接會。我哋希望可以幫助企業精准對接潛在嘅合作伙伴，促成更多實務性嘅商務合作。今年嘅投資項目介紹環節將會涵蓋基建、城市發展、創新科技以及中東、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新市場項目。展覽專區亦都會匯聚超過120家參展商，亦都會新增出海全球通專區、綠色科技專區和大學專區，令企業可以一次過接觸潛在的合作夥伴、創新成果和專業服務的支援， 一站式网络多个范畴的合作机遇，提升配对效率。
3: 唔该晒 Catherine，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加多论坛嘅详情，可以浏览网页3W.beltandroadsubmit.com。唔该晒 Catherine， 拜拜。
4: 拜拜。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好，8:21啊，同大家讲下咧，呢排好 hit 啊，就系嗰啲咧 AI 嘅长剧同埋短剧啦，咁啊。內地咧一個人工智能嘅長劇叫《後西遊記》咧就熱播啊，帶動咗咧有一啲嘅股份啊連日大升啊，咁但係咧如果用 AI 咧嚟做劇咧，好似都好有熱潮啊！記唔記得之前咧有一部叫《霍去病》啦，就係呢個歷史戰爭嘅 AI 模擬劇咧，其實都上線啦，48小時咧已經吸納咗咧5億次嘅觀看。
2: 嗯，記得
1: 五億真係好誇張，如果睇一次1蚊，就已經吸金吸咗5億咯，好過做電影咯，真係有啲朋友都真係講，哇，好難拍到《少林女足》咧，先可以衝到4億票房、5億票房，哇！呢個 AI 生成嘅一啲。即係叫做歷史戰爭短劇，嘩咁快上線48小時咗喎，即係大概2日到呢就已經有一個5億嘅觀看，都幾誇張。
2: 而家呢有啲嘅取向，甚至乎有啲民眾啦，咁佢哋都唔係好介意。老實講，你睇佢嗰個點擊率呢，你就知道已經有幾多人係唔介意啦。鍾意你話一路睇一路，我鍾意睇真人多啲，但係其實最後都係講睇唔睇有冇睇到啫，
1: 係啊，
2: 係啦，咁你睇咗其實就係睇咗啦，係
1: 啊，
2: 咁你就即係有份去幫忙呢一樣嘢啦咁樣。咁而家有好多人咧都會覺得咧，佢入邊嘅製作係可以好無限大，因為例如頭先你講呢一類嘅戰爭劇咧，呢戰爭劇嘅時候已經係揾咗好多可能揾咗少部分演員，但係不斷將佢 key 上去，令到佢場面好震撼。但係啲電影方法大家都知啊，但係你諗下呢個你真係成日碰嘅喎，
1: 係啊，
2: 佢就已經可以令到你千軍萬馬出曬出嚟，
1: 血漿都用少咗，正所謂即係飛機大炮都用少咗，唔使搭景啊。
2: 譬如咧，而家有好多嘅叫做 AI artist 出咗嚟，因為完全係冇呢一個真人嘅。咁甚至乎如果冇記錯，前幾日嘅時候咧，有一位嘅 AI model 即係由頭到冇呢個人嘅，佢更加上埋呢一啲嘅時裝雜誌封面。
1: 哇！
2: 咁有好多人都即係個心入邊有個問號喺度。你擺佢上封面，咁佢又唔係一個真嘅人，咁其實係咪即係又代表住一個即係一個新嘅感覺出咗嚟咧？一個新的時代又來了呢，這樣是不是演員何去何從呢？
1: 是
2: 不是好像之前我們都有講過呢，就是說演員就要去一些譬如主題公園啊，或者是不是要躲在橫店那裡
1: 教一些人做戲啦，
2: 不是教啊，可能扮皇帝啊，或者扮大俠啊，就同啲廣大市民就一齊去到娛樂佢哋，
1: 係係，即係好似主題樂園咁啦，係啊。
2: 咁會唔會演員就變成呢一個嘅
1: 咁嘅職業咧？真係唔知道。不過頭先小白講嗰個點子咧，其實大家都明白嘅，因為即係特別講到啦，依家新呢一個咧叫《後西遊記》啦，之前咪有一個叫做遊戲叫《黑悟空》嘅，
2: 記得
1: 咪好 hit 嘅，哇！啲畫動畫咧，哇！真係製作得好犀利，亦都幫到嗰個遊戲生產商吸金啦，咁樣好似有啲大科技都有投資落去啦。咁嚟緊呢有呢個黑鐘馗啊，都係用返呢、這個叫做神話故事啦。咁鐘馗捉咩呢？即係捉妖㗎嘛，係咪先？咁天師捉妖呢，鐘馗捉妖，我睇咗嗰2-3分鐘 trailer 呢，我又覺得嘩好想買隻 game 嚟打下，即係我都好耐冇打機啦其實。但你真係覺得嗰啲妖怪又做到好邪惡啦，咁鐘馗又好型啦，即係我哋成日由細到大鐘馗嘅概念都係可能有少少肚腩仔啊，有把桃木劍啊咁樣㗎嘛。咁佢今次鐘馗呢就即係嘩大大隻又型啊，跟住啲戲服呢或者啲衣著呢又好有型咁樣啦。咁所以我真係覺得有市場啊。咁睇返呢個講返後西遊記反映 AI 嘅內容呢，其實已經由實驗呢走向長劇嘅商業市場。因為點解呢，其實呢因講緊呢個黑後西遊記呢，其實已經喺湖南衛視啦同埋呢 Mongo TV 嗰度首播，即係直情係走入公仔箱入面囉，即係用咁嘅概念，大家就會更加去了解同埋明白得到，喂係咪淨係刷短視頻，係咪借手機睇呀，喂唔係喎，其實即係湖南衛視都有得去播，咁你又覺得都走到大眾嘅面前囉，將呢啲後西遊記將啲 AI 生成嘅一啲動畫電影或者動畫長劇，咁大家又可以觀察下嚟緊即係個趨勢會係點。暫時那些打打殺殺嘢又多啲啊，就比較 hit 啲嗰啲咧，就少啲愛情小品咯。AI 嘅愛情小品可能會幾得女士心，係咪先？因為嗰完美嘅男神 完美男神，系咯，即系你想
2: 又靓仔又关怀你咁样，
3: 身材又好，
1: 系咯，即系男士女士都系，
2: 又可以选择自己中意嗰位男士嘅发型，系咯，我中意你呢头发，实系啦，
1: 所以几有趣啊吓，大家可以观察呢个市场嘅变化啦。

0: 作品叫 How Could You。
1: How could you? How could you?
0: 张记系靓色亏啊吓，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啦，最高气温咧大概31度啊，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啊，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北风，海有涌浪啊。展望咧，明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嘅。周末至下周初咧，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0%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特区政府高层官员等出席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的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中联办主任周济亦有出席。仪式朝早八点开始，全场肃立，现场奏唱国歌，升旗队将国旗和区旗升起，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致敬，之后全场默哀两分钟。李家超又带领各界别代表行鞠躬礼向英烈致敬。出席仪式的仲有司法人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退伍军人团体、区议会、其他界别社会人士、制服团队、青年团体代表等。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热带风暴沙德尔在福建省漳州市沿海第三次登陆。天文台预料沙德尔会在明日靠近珠江口一带，会视乎沙德尔接近珠江口时的强度、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时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中央气象台预计，受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影响，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南部和东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发生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今个星期三中午有21人遇难，541人失踪。当局说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正积极有力、有序、有效展开。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自治区主席加马泽登在新闻发布会表示，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通道昨日上午基本畅通，救援人员和装备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展开搜救。在核心区域展开的多轮地毡式搜救，累计搜救面积超过159万平方米。日经平均指数报64,235点，跌9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4.97美元，卖出4,386.1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82，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4，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八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北偏东大约370公里，即是北纬 23.8 度、东经 117.4 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出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沙德尔已经在福建省漳州市登陆，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沙德尔会在今日稍后向西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料沙德尔会明日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它减弱的程度存在变数。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接近珠江口时的强度、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时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 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三条线过去都有车龙噶，咁包括公主道过海啦，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漆咸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啦，龙尾排到去卫理道。咁另外，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就是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近住彩云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滘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现在车龙都几长，都是排到去粉岭公路近住九龙坑，亦都影响到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仍然是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丁角路近住雅景花园。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咁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就车多，龙尾排翻去香港仔隧道入口。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界限街；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喺海泥村。喺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翻粉锦公路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嘅林俊东，父亲系传奇车神，以事之愿系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嘅失踪令佢将梦想埋葬，而张弛嘅出现就重燃起佢对赛车嘅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4: Hey Fiona， 呢首歌曲是黄素曼以自身英文名字入题的自我对话作品，就好像写一封信给自己，也是向自己告白的一种感觉。今次作品讲述在成长路上学习接纳伤痛和不完美，并且在经历风雨之后重新找回勇气，坚定前行的心路历程。我们面对成长，面对困难，都可能要跟自己讲一声加油。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黄淑曼 Hey Fiona。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打卡打卡，
3: 肥强，依家又唔系翻工，又或者放工时间，你打咩卡啊？
2: 唔系啊，细路姑妈，因为咧我惊部打卡机坏咗，记录唔到我翻工放工时间。
3: 肥强，你担心下办公室嘅文仪器材失灵，又或者系其他嘅设施损毁，造成意外伤到同事仲好啦。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办公室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4: 办公环境莫轻视，照明助之要注意。我系 Jelly Wong。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啲，我都做得到。
2: 今日嘅任务啦，可能有啲朋友就已经做紧噶啦，就系、是、换季之前衣柜断舍离，系、时候执下你嘅衣柜啦。不过 Yana 咧就冇咁做嘅。
3: 点解你觉得系换季嘅 Yana？ 我想问一下你先吓。
2: 会唔系个任务系咁写？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即我以为你觉得咧呢两日咧，其实系有少少秋意啊。
2: 我系觉得噶、
3: 啊。我觉得有少少秋意。
2: 但系
3: 我觉得
2: 立秋都完过咗啦嘛。
4: 过好耐添啦，立秋。
2: 系啊，所以真系换季噶啦。
3: 但
2: 系
3: 香港，但
2: 系
3: 香港系好难。

0: 係真嘅。咁啊執衣櫃嘅時候，我本身我係冇分一年四季到底係著咩衫嘅。咁啊最主要咧都係夏季嘅衣服啦。咁啊冬季嘅衣服其實真係寥寥可數啊。好老實講一句，我自己喺準備衣服上面咧。亦都屋企有嗰啲就係叫做咩 tag 咩 tag 嗰啲又熱嗰啲呢，咁有其實有一兩件嗰啲呢，你已經係可以打橫行嘅，意思即係話其實你入面已經係保暖咗，你出面就算著返校嘅短袖衫呢，其實以香港溫度嚟講，我自己我本人就足夠啦已經。咁所以你話啊，我可能真係好怕凍嘅，我需要有大褸有頸巾嘅，咁你可以將佢呢就擺一個小嘅空間去到儲存佢，或者你真係好多衫嘅，咁你咪真係要執衣櫃。但我自己就唔係分咗佢春夏秋冬，因為一個衣櫃其實都已經可以執曬入面我啲衫，包括啲西裝褸啊、褲啊咁嗰啲擺曬入去嘅。咁所以咧，我真係要諗一樣嘢，就係頭先 Yana 講咗重點，就係斷捨離。咁斷捨離就話呢一件衫就仲啱唔啱著咧？嗰件衫咧仲會唔會望出嚟太舊咧？咁樣咁我亦都一路平衡就係、是除咗啱唔啱斷捨離之外，就係平衡嗰個環保。我自己喺執衣櫃都會諗呢一樣嘢嘅，會唔會如果抌咗佢好浪費啊咁樣？咁都係用呢啲方法咧，去到处理嗰个衣柜，但系都希望个衣柜就唔好太多衫，
1: 系
0: 啊，好容易咧就会执到好闷嘅，成日要警惕住自己咯。我家姐有一个几好嘅方法咧，我 buy 噶，佢就系成日同自己讲，只要我买一件衫，入边个衣柜一定要离开一件。一定要抌一件，系 啊，一定要放棄一件。
1: 咁佢好捨得喎。
0: 系啦、啊，因為佢可能佢即係人又開始大咧，佢就更加會明白就係有啲嘢足夠嗰個定位就好重要。
1: 係、
0: 就唔係淨係攞要好多啊，春天要、夏天要、冬天要、夏秋天要、要幾多幾多。
2: 都係嘅，我覺得隨年漸長係喺個選購衣物嗰度係有分別嘅、譬如我自己都有六七年冇買羽絨啦、即係都係
0: 冇啦，係真係冇啦，
1: 永遠都已經有啦嘛。
2: 冇講永遠啦，呢六至到七年就係、是、都係著住嗰一件咯、就算去到北京或者即係去啲凍啲嘅地方，你都係足夠啊，即係夠暖咯，同埋。我覺得羽絨真係唔需要有好多件，同埋依家又冇乜追嗰啲潮流咧，喺羽絨方面，咁、所以就呢啲都想同自己講翻啊，都 OK 喎。其實我就分兩格嘅啫，夏天衫同埋冬天衫。咁、冬天衫就係真係凍嗰幾日，咪攞啲大褸啊，攞啲厚嘅嘢出嚟頂住咯。跟住到好明顯三四月咧已經好熱㗎啦，香港。其實三四月你就即刻將啲大褸咧就可能有機會就乾洗下啦。如果真係冇乜問題嘅，你咪接翻佢或者掛翻佢咯。咁樣係反而夏天咧，我覺得男仔啲 T 同埋波衫咧係比較多啲嘅。你洗完之後咧，你要接翻咧，其實係一個工種啦。咁同埋依家嗰啲波衫同埋嗰啲 T 咧，冇以前咁襟著嘅，即係洗兩洗又歪啊，跟住白色 T 又會變黃啊，係渣咗嘅。唔知點解，我感覺啲物料成件事啊咁樣。咁所以即係講到斷捨離或者執衣櫃，就有呢啲有陣時要篩選咯。
0: 喂，如果執衣櫃嘅話咧，有好多大褸咧，其實坊間都有好多唔錯嘅方法咧，大家可以參考。例如抽真空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
1: 壓縮袋呢個我都用緊嘅，
0: 就飛一聲，跟住咧，原本好厚嘅，變到好細嚿。係
1: 啊，我覺得好嘅位咧，一嚟可以慳翻個空間，二嚟咧你啲衫咧會冇味嘅。我以前就係冇用壓縮袋啦，我會用一個嘅。儲物箱啦，將啲冬天嘅衫一大袋咁樣，跟住拉鍊拉塊，係啦，咁我就擺床下底咯。點知隔咗好多個月啦，夏天完咗之後要著佢，拎出嚟係真係每一件都會有少少嘅噏味。
0: 係係啊係啊，
1: 係反而你用壓同埋有塵添啊，
0: 有塵。我細個如果收落床下底嗰啲衫咧，就會媽媽就會擺嗰啲樟腦丸入去嘅。咁但係佢係冇嗰啲冇噏味，
2: 但係有
0: 樟腦丸味。我就穿著住嗰件衫，譬如校褸咁，我成日走到樟腦咯，個人
2: 咁係啊。咁咧，嗰啲樟腦味點去除咧？因為我細個有件褸咧，都係咁樣啊。你咧可以嘅話，快咧就用風筒吹啦。其實咧，你有啲褸如果曬到太陽咧，曬一日啦，真係要。咁你就搞得掂。
0: 我咪
2: 都係難搞。
0: 我就用咗個方法，就係穿住佢，跟住喺下低吹風咯，落街吹，
1: 曬下佢咯。
2: 我記得嗰陣時啲校褸真係有。一換季啦，就會全個班房都有種樟腦丸味。
0: 一係樟腦丸，
2: 唔係一兩個同學㗎，你有十個同學都係有嗰陣味㗎啦。
1: 啱啊！
2: 即係所以呢個都係一個成長嘅氣味嘅回憶啊！突然間講起咧，都聞到個陣
0: 味。咩掛住樟腦味嚟㗎？你係嘛？
1: 唔掛住啊！諗起我就知係咩味。不過依家少咗㗎啦。

0: 反而會用香袋香包去味咯，即將都好似真係少咗好多用。以前媽媽就有啲木噶嘛，有啲又白色嘅，真係好多個櫃入面。同埋我覺得襪咧有時候都要斷捨離啊，因為著住係有窿，同埋唔知點解洗下洗下咧，即打波啦嘛。
1: 係喎，我都幾酷唔到你啲襪會有窿，可能真係打波。
0: 因為尤其係羽毛球咧，我哋要用即腳嘅力咧，要扎停嗰啲咧，容易啲有窿嘅。
2: 我哋都係嘅，即係我哋舊時踢波啲波襪咧，都係。容易有窿嘅，都可能系踢波方面，尤其啲脚趾头啊，即系特别容易咯。咁样系啊，咁要换啦。如果唔系你去人哋屋企作客嘅时候 ，house warm 咧，咁你只袜咧就穿窿。
0: 即刻除咗。
3: 喂，如果一系成日打羽毛球嘅话，其实推介你某一种嘅袜咧，佢专系 for 呢一类型嘅运动嘅。
0: 咩袜？
3: 咁佢做咗譬如鞋踭脚踭或者脚趾，甚至乎嗰啲位，佢会加厚咗嘅，部分嘅位置会加厚咗。
0: 我有见过。
3: 咁嗰啲其实系着得几舒服，即系你杀波都会觉得自己劲咗咁样。
0: 几好。
2: 啲叫做壓力物啦，即係跑步嗰啲朋友又或者做運動啲朋友又多啲用呢啲運動科學嘢啊，有機會幫得到手。總之咧，今日咧有時間就抽個，
0: 我都有少少再分享個方法嘅。咁執衣櫃嘅時候咧，你就睇下你啲衫分咗類先啦。咁睇下，首先就係咪可以捐啦？如果係完整嘅都幾靚嘅，咁就可以二手捐俾啲社區中心啦，或者救世軍等等啦，去有一個環保嘅作用。同埋件衫咧有價值啊嘛，可以俾人再去使用啦。咁但係如果你發現咧都有窿啊，或者好殘啊，顏色又舊舊地，你捐出去未必有人要嘅，咁就可以用嚟抹下屋企，即系当一块布啦。我就会用嚟抹地下，或者抹下啲唔同嘅家具嘅，都系一个好方法。第三个啦，再有趣啲嘅，你可以同你啲朋友仔进行一个嘅衣物交换派对。当然你要拣啲好啲噶啦，唔好拣有窿尾。
3: 我有一年个圣诞节咧，就系同啲行山朋友搞咗一个 party 咧，就系喺屋企搵一样新嘅嘢，然后大家就将呢样嘢新嘅，但你冇用过嘅，就大家一齐去到交换礼物，就交换咗佢。
0: 系
3: 啊，
0: 但你唔用噶啦嘛，已经
3: 唔用噶啦，
0: 想俾出去，
3: 系啊，想俾出去嘅，
0: 咁就真系断舍离嘅好方法咯。咁大家衫啦都可以试下啦，
2: 系啦，衫咧都系一个好嘅。

0: 早晨8:54，带嚟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1: 番薯有高质嘅纤维，可以整成糖水、炸薯条、焗番薯，甚至系番薯粥。你谂到嘅，基本上佢都可以做到。不过你以为好传统嘅煨番薯，其实得400多年历史嘅咋。如果穿越翻去古代，你话想食番薯，人哋会问你究竟系乜嘢嚟噶？想知番薯点样由美洲漂洋过海嚟到中国？转头 Yana 话你知。之前我哋讲过番茄啦，番茄我就知道咧系由西方传过嚟嘅。
2: 系啊，
1: 番薯我真系从来都冇谂过，都唔系我哋中国嘅。
2: 话晒有个番字，都系来老嘢啊，系嘛？
1: 系，但系即系由细到大都觉得番薯系好似我哋中国人一个好基本嘅食材啦，啲由细又食到大啦，我就以为一定系中国噶啦。我都冇谂到番字啊，真系唔系噶。
2: 我都感觉到番薯咧，感觉啫，都系属于中国嘅，即系系一个传统食材啦。
1: 系啊，
2: 同埋难听讲，我想讲系我哋嘅物种开发添，仲以为
1: 拯救咗我哋好多人嘅。
2: 点不知唔系系嘛？
1: 是啊，是西方传过来的。
3: 哦，由细食到大，你只系见譬如有啲位咧去卖呢个煨番薯嘛。
1: 系啊，
3: 你都冇谂到原来佢系内佬嘢嚟噶咁样。
1: 原来个名字真系有原因噶。
3: 系咯，
1: 所以基本上咧有番字嘅咧，应该都唔系我哋呢度，即都系西方传过
3: 来的。但我细个咧，其实就唔系话好识得分咧，就系、是、番薯。薯仔咁樣嘅，係啦，咁有陣時就會諗啦，啊係咪因為佢有薯字，所以佢又係嚟自內佬貨，所以就叫番薯咁樣咧？
1: 咁你都 make sense 啊？
3: 係嘛？而家諗下諗下，
1: 咦？但係薯仔好似都唔係。都唔係中國有
2: 馬鈴薯，馬鈴薯
1: 呢個我下集又可以揾下資料睇下。
2: 馬鈴薯同番薯有兩種嘢啦，大家食嘅時候你容易啲去辨識就係、是，即係番薯就係你喺街邊見到有煨番薯嗰啲糖心啊、紫心啊、黃色啊嗰啲就係番薯啦，番薯糖水嗰啲啦，咁啊。马铃薯就系薯条嗰啲啦，系啊，咁佢界定可能就会相对合宜啲。
3: 不过而家番薯都有做薯片，番薯
2: 有
1: 薯条都有啦，
3: 番薯条都几好食。
2: 仲要同你讲咧，而家番薯条咧又话营养价值又话高啲啊，嗰啲 friend 啦，
1: 可以食多啲。
2: 即系嗱，听咁听啦，你哋要问翻 Mimi 先知啦。咁嗱，即系不过究竟喺边度传过嚟嘅咧 ，Yana 吓？
1: 好，咁原来咧番薯嘅老家啦系喺美洲嘅，而佢原产地咧主要系集中喺美洲中部的墨西哥和哥伦比亚一带，
3: 辣椒差不多又是
1: 没错。那怎样发现呢？其实又是多得哥伦布，因为他发现新大陆想着发现胡椒发现辣椒再发现番薯一次过带回他屋企。
2: 根据你上个礼拜的说法，哥伦布行错路，所以才发现新大陆。所以在发现新大陆之前他是行错路。
3: 其实我都喜欢了哥伦布这个人，现在即虽然他即外国人，但如果他不是这样错着的话，
2: 我们没那么多东西吃，
3: 今日都冇咁多美食啊！我又咁中意食辣椒，
1: 佢系开拓者嚟噶，所以吓，
2: 唔系佢系先锋咯。我深信冇哥伦布都会开拓到一啲国际商贸嘅航线嘅，可能迟多100年啫。我估系咁估啦。
1: 就第二个再后啲嘅时间。
2: 系啊，
1: 咁佢就发现咗新大陆之后咧，将番薯咧首先带翻去欧洲先嘅，咁又系啦，慢慢会传去东南亚。咁佢同辣椒、番茄一样啦，都系大航海时代嘅产物嚟嘅。咁究竟喺乜嘢时间咧去到中国咧？主要咧有两个嘅讲法，同埋两个嘅人物我哋要认识。一个咧就系广东嗰边嘅人叫陈益，另外一个咧就系福建人叫陈振龙。咁啊，讲咗陈益先啦。陈益就大概系1580年代到啦，佢系东莞人嚟嘅，佢就将番薯咧，佢去咗越南。就將番薯由越南偷偷運翻落去中國，係偷運嘅，因為嗰陣時又係越南啲番薯咧，唔可以去出口，咁、
3: 哦、
1: 你冇得拎走，咁你唯有諗方法帶走佢，就用咗自己
3: 咧，佢自己都認錯，以為薯仔啊，
1: 唔、知咧，
2: 同埋中越有邊界噶嘛，即係嗰個邊界係都係接軌噶嘛，有啲地方即係、就是、中國同埋即係越南咁樣啦。咁不過嗰、那個年代啲農產品咧，全部當黃金咁樣。
3: 不過嗰個年代嘅版圖又同而家有啲唔同嘅，
1: 有啲唔同噶啦， 真係、啊。不過點都好啦，佢就係有記錄啦，文獻入面最早記錄佢係大番薯入中國嘅人。好啦，到第二個人咧，佢就再出名啲，因為佢嘅故事咧就再 juicy 啲嘅。去到1593年度啦，佢係呂宋一帶，即係菲律賓嗰邊啦，佢係從商嘅。去到之後咧，發現好多番薯，啲人咧都成日食番薯，咁我就問番薯喺邊度嚟㗎？咁啊知道啊，歐洲傳過嚟嘅。佢又食完之後覺得哇幾正喎，好味之餘咧好飽。咁我諗，點解我哋中國冇呢樣嘢㗎？好嘢嚟㗎喎！又諗方法點樣可以帶翻屋企？咁啱嗰度咧又係唔可以將番薯呢一個苗啦、出口嘅。佢就諗咗計仔啦，佢將樹藤即係番薯苗，我諗係編入去佢嘅纜繩入面，即係佢將
3: 條叻仔係
1: 啦，編到繩入面帶上船，咁啲人就唔覺得係一個嘅植物啦，咁啊偷偷地咧就拎咗翻去啦，咁就成為咗我哋依家成日食嘅番薯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同特区政府高层官员等出席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的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中联办主任周济亦有出席。仪式朝早八点开始，全场肃立，现场奏唱国歌，升旗队将国旗和区旗升起，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致敬，之后全场默哀两分钟。李家超又带领各界别代表行鞠躬礼，向英烈致敬。出席仪式的还有司法人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退伍军人团体、区议会、其他界别社会人士、制服团队、青年团体代表等。德国指控俄罗斯涉嫌上月初在东部内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后表示，事件凸显莫斯科日益加剧的鲁莽行径，誓言会加大对俄制裁。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说，欧盟正制定与俄罗斯军事工业体系相关的制裁措施。德国多间传媒报道，调查人员已经锁定两名涉及袭击的疑犯身份。据报其中一名男子出生于俄罗斯，相信与俄罗斯情报机构有联系。另一人来自白俄罗斯，持有俄罗斯护照。俄罗斯外交部否认指控，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日经平均指数报64,256点，跌69点。港金报41,040蚊，升6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7.47美元，卖出4,388.56美元。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周九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北偏东，大约370公里，即是北纬23.9度、东经117.3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有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伟发道咧又坏车咗路，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受阻噶，车龙咧去到茶果岭道，近住茶果岭天后庙。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伟发道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去到茶果岭道，近住茶果岭天后庙。而另外大埔丁角路同沿线路交界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一带咧比较挤塞。咁就系大埔丁角路同埋沿线路交界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带挤塞。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车多。咁仲有之前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咁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西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毛街，而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排到伊利莎白医院。咁睇埋其他嘅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 里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江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翻去文宝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中山纪念公园。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都较为多车噶，龙尾排到骏业街。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近住元洲仔一段多车，龙尾咧就排到去康乐园。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7: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8: 一起翻学。
7: 我是白元浩小白，作为家长，开学随时紧张过学生自己，我会想提佢几点起身，攞齐文具未，翻学嘟嘟卡有冇钱，发型整唔整齐。但系谂谂下，其实我哋家长应该俾翻多少少空间，等佢哋喺开学嘅时候可以学埋成长先啱嘅。
8: 逢星期一至五
7: 早上六点到十点，
8: 晨光第一线。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九点零七分，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啦。美国八月嘅私人市场新增职位咧增长放慢啊，美国国债孳息率咧由高位回落啦。支持咧美股三大指数都做好，道指有得升，升295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升35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18点啊，港股 ADR 咧有得升啊，今日升230点啊，希望今日港股咧可以高开高走啊，做翻啲好嘅势头出嚟啊，出翻啲洋烛嚟睇下。睇下得唔得啦，好呢、這个时间咧可以呼电话喎，小白
2: 18723881872388系乜嘢电话号码咧？就系、是、神光 Morning Call 啦、
1: 嗯。
2: 今日9月3号啦，九月之星啦、嗯，或者你喺九月份嘅时候啊，发现咧。同太太都已經行咗20年啦，15年啦，
1: 9月10年啦，結婚旺季開始嚟啦嚇。
2: 係啊，咁啊秋天啦，咁啊所以結婚咧又可以就靚仔啲，又唔使出曬大汗啦，所以都係結婚旺季嚟嘅。
1: 係
2: 會唔會就係咁啱同另一半嘅一個結婚周年紀念咧、
1: 嗯？
2: 都可以打翻上嚟18723881872388，分享下你一啲開心嘅事情啊！
0: 同你讲健康。
1: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第一线咧，阿欧咧攞个足球出嚟踢下先，立即咧请嚟啊，我哋运动环节啦，有新星斑马喺广超联入边啦，沙田至尊嘅老板王至尊先生 Jim 啊喺度 ，Jim 早晨，
3: 早晨早晨，
1: 系啦，咁啊晨操万年，你都有份操，我知道吓。
3: 系
1: 嘛？依家神操系点样玩法嘅？讲个训练模式嚟先。嗱，好多朋友咧都话：，喂，阿 Jim 系老板波嚟嘅，唔使落场操。我话俾你听，我约呢个访问咧，约咗几个礼拜，因为咧，我哋晨光第一线咧就朝头早嘛，咁要夹到咧 Jim 咧嗰日唔需要有早课嘅，咁要做中午课或者黄昏课嘅，咁你先上得到嚟，系真事啊呢、這个，呢、這个系真事啊，好好
3: 黑晒都
1: 系啊。咁啊，讲下个训练模式同埋你自己落到场操个感觉系点啊？
3: 其实就朝头早9:30就要去到球场准备啦，咁9:30就开始练啦，咁通常练到11点或者11:30左右，然后之后就有啲康复嘅即系 recovery 嘅 session 咁样啦。咁其实对我嚟讲系一个点讲咧？第二个礼拜已经希望原地退休嘅一个情况嚟嘅，因为一嚟真系好攰，二嚟。我即係好多，我練之後我都仲要繼續做我自己本身工作上嘅嘢、球會嘅嘢等等嘅事，咁所以係咯，即係so far呢個職業球員嘅體會係極度痛苦，同埋極度想放棄，咁、但係會。希望可以坚持落去啦，就系咁讲。
1: 你一定得嘅，其实你都真系好喜欢踢波嘅。讲真，即系我都好 appreciate， 即系唔止系你啦，即系广超联咁多位班主老板，其实喺香港搞波，大家都知道系艰难噶啦。咁、艰难都搞，就系一股初心同埋热诚咯。我估呢两样嘢就基本上个老板都系咁样噶啦。
3: 系系嘅，咁但系都系嗰句咯，即系而家其实各行各业都话艰难噶啦。讲真，即系咁对我嚟讲，其实都系一个你都系要继续尝试、继续去努力嘅一件事咁样咯。咁但系。系咯，即系你做你自己喜欢嘅事系一件快乐嘅事咯，做紧嘅嘢系一件好耐冇人做过嘅事，咁所以更加兴奋咯呢一刻系咯。
1: 郭 Sir 啦，依家个总教练系沟通到嘛吓？
3: 郭 Sir 冇问题啊，因为其实本身我个人都唔系嗰啲会干涉教练出人或者战术嘅人嚟嘅，咁因为我觉得专业嘅嘢要留翻俾专业嘅人做，咁所以苏花同郭 Sir 沟通都系。清晰嘅，咁亦都有几位我同我一齐踢咗好多年嘅大哥喺度啦，嘉伟啦，
1: 系啊，
3: 文辉啦，咁阿 Brandon 啦，咁佢哋其实都喺即系我哋唔系一个我同郭 Sir 之间关系，系一个大家成个教练团关系咁样，咁所以 so far 都 OK 嘅，我觉得沟通上面。
1: 嘉伟就当年我记得喺球场一楼六定一楼七嗰个真系好经典，即系嗰阵时觉得。哇咁劲啊！真系足球小将咁样，林家伟讲紧，即系所以有阵时我好喜欢，就系有呢种咁嘅放味咯。咁当然好睇媒体讲噶咋，我都其他媒体话有啲新嘅球员加盟啊嘛，系咪啊？系讲得未噶，老板而家
3: 讲晒噶啦，
1: 讲晒噶啦，系嘛？
3: 大名单
1: 嘅系啊，咁你又讲下啦，即系透过大电波又同我哋讲下啊，签呢啲球员个原因系乜嘢啊？你觉得点样为到球队可以发挥到一个功效啊？或者即系记得上一集你有讲啊，唔好期待你哋一嚟就喺上半版。咁当然呢个我觉得系谦虚咗啫，但系调翻转头就系、你哋嘅球队都有球队嘅定位，即系每队波都有唔同。
4: 防噶？即系依家世界足坛好中意踢防反咁先算。咁、防反系咪你嘅主要咧？定系前场逼抢咧？定还是四四二三咧？定还是好似英超个个？唔識教嘅領隊都會三中堅，咁究竟個內容係咩呢？喂，我想聽下你講呢啲喎，其實你講呢啲應該好聽咧，James。
3: 係啦，即係頭先你最後講嘅，即係嗰個，即係我首先唔評論英超教你識唔識教啦。但我哋嘅戰術係三中堅嚟嘅，係因為國 Sir 個體系係一個三中堅，
4: 即係唔係覺得三中堅一定 work 一定唔 work， 一定係因材施教嘅呢件事係。
3: 同意啊，咁好似我自己外隊曼聯咁樣，當年請咗阿摩廉嚟，咁佢都係踢三中堅嘅。咁佢喺葡超，即係佢葡超踢大斯布廷嘅時候，佢踢三中堅嗰、那個。我所謂的三四三轉四五四一或者三四三轉三三即是三五二，其實他那個體系其實就是進攻的時候怎樣企，防守的時候怎樣塞回去，怎樣做到個mid block low block 怎樣擺。那在葡萄牙這個聯賽水平來說，阿摩連是用得非常之好呢個陣容，但係佢上到英超，大家都知道發生咩事啦，咁我都唔使講咁多啦，咁樣，咁所以阿國Sir 嘅理念係用三中堅，咁所以 that's why 我哋究竟會踢成點，我呢刻我都唔敢亂講，咁但係 so far 我哋練波都係圍繞住呢個佢嘅 philosophy 去踢咁樣，咁我哋其實揾嘅外援有好多都係要根據翻佢想踢嘅呢啲戰術去簽一啲球員，譬如話。左中堅是不是一個左腳球員啊？跟住嗰兩隻 wing back 可唔係可以有能力塞到入去啊？然後前鋒喺前面有冇辦法 hold 到個波啊？咁呢啲中場防中嗰兩個，大家如果睇曼聯都知道，卡斯米魯喺阿摩連嘅系統度有幾痛苦啦、咁所以變成嗰兩個防中其實都係好需要機動力啊。咁所以我哋其實揾球員，特別係外援球員，因為都係圍繞住呢一個 concept 去揾咁樣。咁暫時即係當年即係訪問有講過揾 T2 J2 水平嘅球員啦，咁而家好多人喺度即係口味又話揾 T2 J2 咁樣。我睇嗰件事其實好寬容嘅，因為講真句，我自己喺娛樂圈都咁多年啦，都十幾年啦，係咪？即係我 mainly 都係歐陽啦，即係歐美歌手多啦。咁但係韓國你又有點歌，中國歌手又有，香港歌手又有，即係其實呢個世界。你可以一嚟可以話佢有好多 hate speech 出來所謂，但係 the same time 又係真係有好多嘢係即係吹咗出嚟又唔 deliver 咁樣嘅，咁真係有呢啲人嘅咁好，咁所以我又唔會俾佢影響太多嘅，即係我覺得做好自己咪得咯。
4: 係啊，我覺得用成績說話啦。係啊，
3: 咁我即係譬如我哋簽咗 James 啦，咁 James Scott 就係一個喺後城啦，同埋蘇格超級賽踢嘅波。喂，咁講真，如果你就咁睇 CV 嘅話，咁後城蘇超係咪勁過 T2 J2 好多先？
4: 咁好明顯啦，係啊。
3: 即係咁有啲明雪亮眼睛雪亮啲嘅，咁佢都會去講翻。喂，其實呢個英超曬㗎啦。咁阿 Arthur 啦，咁有好多，我覺得 Arthur 係今次 press con 我比較 surprise， 佢冇被 pick up 太。多嘅一個人嚟嘅，但其實佢喺格魯吉亞同芬蘭都係踢頂級聯賽嘅。咁呢個球員其實個能力都非常之強。咁當然啲人會話安沙朋友安沙介紹，其實唔係咯，即係其實我哋係一早已經簽咗佢，跟住咁啱先知道原來佢同安沙前好細個嗰陣時候係一齊踢波咁樣。咁所以即係都係嗰句咯，即係呢啲嘢
4: 謠言係止於智者，同埋都係㗎。你其實睇頭嗰三四輪，你就啲話風又唔同，啲評論又唔同㗎啦。
3: 係啊，
4: 即係講真，你都踢咗好多年波，個球員落到場識跑唔識跑，識踢唔識踢，用力踢同唔用力踢。直接嘅，其實足球係好純粹
3: 嘅
4: 啫。
3: 所以即係聽呢啲嘢嘅時候，你咪要 filter 下咯。即係好似我開季嗰陣時候，即係上季開季嗰陣時候，成日俾人鬧老細足球嘅。咁啊，
4: 唔係咁，因為你入波多啫。我淨係覺得嗱，即傾偈咁傾啊，朋友。咁你唔入咁多波咧，就啲人冇咁多覺得係啊。即係因為我哋有時踢波，即係係咪喂到埋？咁場波佢冇睇嘛，係咪喂到埋門口？即係一定係扭過七個人㗎啦。跟住喺門口你射空籠嘅嗰十二球嘅入球係咪 James？ 即係佢冇睇，佢就用個結果論去推演啫嘛。
3: For sure， 但係甲組聯賽係一個唔係。有
4: 系咯，
3: 即系唔系你去踢 friendly 行入去任位啊入到波嚟
4: ？Exactly 系啊，
3: 咁所以到今年升咗超联啦，咁开始啲人又有一堆唔识我嘅出嚟喺度闹咁嘅时候，其实你都见到开始好多人都会出嚟帮你去 defend， 话俾你听，喂 呢個老細十幾球喎，你以為咁易咩？咁樣咁，所以你明唔明？即係我覺得成件事就係咁簡單，就係你俾人鬧係一件好事嚟嘅。你去澄清，即係你澄清係冇用嘅，但係你用行動去證明到自己咧，就係最大嘅 marketing。咁所以對我嚟講，到呢一刻，喂，講真，我落翻去踢，我開心好多啦。講真，即係你估個個都好中意，只係做九點鐘去練波，練到十一點幾咁樣，日日同你咁樣搞咩？係咪先？咁但係我個 whole point 就係話，即係其實。呢、這個故事就同大家講嘅就係話，做人就係要努力證明自己。呢、這個唔係淨係對我，對我啲球員嚟講都係，即係好似沙維咁，早上個禮拜做咗個訪問，佢都係俾人鬧嘅，即係話哇，你成日輸波咁，你有乜資格講呢啲咁嘅嘢？咁但係當你點解佢對對波都係副隊長隊長嘅原因，就係佢個 mentality 就係話俾你聽，我點俾人鬧都好，我都繼續做好我自己嘅事。
4: 你唔止做好啦，你做得突咗添啦，嗱。即係全方位，足即係成隊波嘢都關事。我見前排宣傳埋隊波，你中間都仲要做埋個司儀，同阿 Candy 啊，同阿搞去傾埋偈，係咪先？
3: 係，
4: 即係面足前中後路，你都要包抄咯，係咪先？
3: 係係，咁呢啲我覺得呢啲。即係點講咧？都係 commitment 咯，對件事係咯。咁但係我哋而家仲有好多嘢都未成，即係未做好嘅。咁我哋講超首先要企穩準腳先，咁要踢到一個屬於我哋嘅。即係足球咯，
4: 係咁啊，一步一步嚟啦，我覺得即係摸住石頭過河啦，係沙田至尊嘅足球啊嚇，又有我哋嘅新嘅地區足球。今日咧多謝 Jim 上到嚟晨光第一線 ，thank you，
3: 多謝你，多謝大家。

0: 你知唔知道全港唯一圆筒形设计嘅公屋喺边？就系喺丽德村。呢条村位于大坑半山，望出去就见到维港嘅靓景，仲要同虎豹别墅做邻居。好多电影 MV 啦都特登嚟到呢度取景，连荷里活电影《攻壳机动队》都喺度拍过。究竟呢条村有啲咩特别呢？今集就同你讲清楚啦。丽德村呢个名其实为咗表扬一个人，乌丽德。他是香港的建筑师和前公务师，由1953年开始在房协做委员，对香港的房屋发展有很大的贡献，所以后人就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条村。乌丽德最出名的主张就是每一个单位都要有独立的厨房和厕所，这个理念之后还被人叫做乌丽德原则。为什么他这么坚持？因为二战的时候他做过俘虏，经历过几十人共用厕所的岁月，深深体会到最基本的居住尊严有几咁重要，而那份的坚持就变成了整个香港公屋的设计方向。丽德村是在1975至76年落成，由房协发展，全村有八座的大厦，其中丽杰楼和德全楼这四座采用了圆筒形的设计，中间中空由地下望上去会见到一大片的圆形天空。这个设计咁前卫，除了靓之外还有很多实际的用途，譬如是通风好、防潮、走廊有自然光，而且圆形设计令到更多单位可以望到维港的景色。而另一个特别的位置是它的楼梯间是用了三角形去设计，配埋圆柱的外形形成强烈的对比，同埋当年的单位浴室竟然有浴缸。在70年代的廉租屋来讲已经是最高标准了。所以丽德村啱啱落成的时候有一个很得意的纪录，就是这么多年屋村入面是租金最贵的一个。丽德村由1975年落成到现在已经超过40年的历史了，它是香港公共房屋发展史上的一个传奇。它不单是一条的屋村，更加是一个建筑艺术品。如果你未看过的话，都可以去看一看丽德村的外形，真的非常特别的。虽然丽德村暂时都没有重建的计划，但随着楼龄渐高，未来发展是怎都依然是未知之数。有机会的话，不妨去行一转，亲眼看看这个全港唯一的圆筒型公屋。今集到这里，下次再带大家去看另外一个的经典屋村，我们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Yana 余欣娜。
1: 好 ，Yana 继续呼吁电话。
0: 冇错啊，1872388，1872388。如果有九月之星啦，或者有任何嘅纪念日嘅话，想同我哋倾偈，都可以打上嚟倾下噶。
1: 嗯，甚或乎有啲开学嘅鼓励啦，即系因为啱啱阿仔阿女今年考 DSE， 希望佢今一年咧努力发奋，加油啊，可以咧考好个公开试，佢跟住咧就入大学，系啦。咁啊，但系入大学之余就啲 OCam 又检点啲啊。啲大學生呢段時間見到你曳啊
0: ，OCam 都係一個回憶嚟㗎，我想講
1: 玩得太狂啊，玩得太狂啊，我覺得要係時候收斂少少，年少係輕狂啊，但係即真係守規合法地玩啊，唔該咁多
0: 啊，
1: 太大唔係一件好事啊。好，1872388，1872388，如果咧你都有啲開心事同我哋分享嘅，打個電話嚟做個晨光 Morning Call 啦。
2: 晨光追踪三十一，星期四的追踪三十一，梗是邀请阿畅先。阿畅在哪里？
3: 在这里，早晨小伴，早晨各位。
2: 星期四晚上9点20分的时间，我等了很久了。国宝时刻有什么靓的国宝，等我一起开下眼界先。
3: 今集国宝时刻介绍那件国宝叫做玉中王，那是什么意思呢？
2: 听个名字都劲，
3: 劲啊，真是劲。那玉中王是玉做的啦，那什么叫中呢？中就是古时祭祀的一件礼器，好像筒形不筒的形状的，外形是方形的，里面的圈是圆形的，外圆内方就是古时呢，就是那些人覺得個世界個天地係咁樣㗎嘛，即係外方內圓㗎嘛。咁嗱，佢呢件點樣叫玉中王啊？王喎，點解呢？係因為呢，喂，佢真係最大勢㗎。佢係呢出土自呢個良渚文化嘅一件最核心嘅玉器代表，係而家呢呢、這個浙江省博物館嘅鎮館之寶。因為佢係即係喺良渚文化裏面呢，良渚玉鐘啊，發現出土咗好多呢啲玉鐘嘅。佢係睇佢嘅體型重量最大，質量最高，亦都係雕刻最精美嗰一件。 咁所以佢叫做玉中王。嗱，佢已經咧被中國列入咗中國咧第一批咧唔俾運出境嘅文物嘅喎。
2: 嗯，
3: 即係佢真係只能夠你要睇咧，一係去我頭先所講嘅浙江省博物館，一係咧就睇我哋嘅國寶時刻啦。嗱、
2: 嗯，
3: 呢件玉中王咧點解咁勁咧？佢最勁嘅地方就係佢嘅雕刻好細緻啊！佢有幾細緻咧？佢喺一毫米嘅闊度裏面咧，可以刻出四至五條嘅細線喎、
2: 哦。唔係啊嘛，呢咪係咪納米技術嚟㗎？
3: 嗱，我講緊係幾耐啊？梁主文化頭先我講，
2: 係咯，
3: 佢做呢件嘢係幾耐咧？公元前3300年至到2300年，公元前講緊，即係講緊係四五千年前嘅事。當時咧係新石器時代，咩概念咧？係冇金屬嘅，
2: 係
3: 冇金屬嘅工具，冇金屬嘅工具，佢哋冇雕刻刀嘅，佢哋點樣可以喺一毫米嘅闊度裏面刻出四至五條嘅釉線？
2: 係咯，
3: 好靚嘅喎，好靚嘅喎，
2: 係咪功夫片啊？大理段氏一陽指係嘛？
3: 佢仲要系唔系就咁一条直线嚟？佢系一啲动物啊、人嘅样啊嘅一啲微雕嚟。嗱，如果大家想开下眼界、叹为观止嘅话咧，今晚9:20一齐留意国宝时刻啊！
2: 梗系一齐开眼界啦。好，另外9:30嘅时间咧，铿锵集嘅议题系啲咩咧？
3: 嗱，今集同大家讲系 AI 啊，就大家都知道 AI 系我哋近年咧，即系好重要嘅一个发明啦，即系好运用到喺我哋各行各业。咁但系 AI 因为正运用喺各行各业，佢反转咗职场。今集铿锵集叫做 AI 反转职场，讲紧系咩咧？好多朋友都担心啊，哇，人工智能咧，即系又快又平，平靓正。哇！佢取代咗好多我哋嘅人手喎、
2: 哦，
3: 係嘅。但係一方面佢取代人手，但另一方面咧衍生咗好多新嘅就業職位啊。咁啊，話說咧，即係全球啊有個統計就話，超過六成嘅受訪企業咧，佢哋預計未來3年因為引入咗人工智能呢、這個 AI 咧，就會請少咗好多初級嘅人員。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因為 AI 真係好方便啦，就會令到好多一人企業就誕生，即係話啊。小白你一個人或者我阿唱一個人就可以開間公司啦，因為 AI 可以幫我嚟取代好多員工㗎嘛。
2: 係
3: 啊，咁所以呢個有危亦有機呢，就喺呢個就業市場呢就出現咗啦。咁今晚鏗鏘集呢就會同大家呢了解一下，即係各行各業嘅人才點樣轉變。嗱，有一個例子嘅，譬如演藝界為例，咁AI 生成咧，或者係而家咧好興嗰啲虛擬偶像咧，咁啊搞到好多咧。
2: 橫店都改革喎，你有冇睇報紙講啊？
3: 點樣啊？
2: 橫店改革就係話啲遊客可以過去就自己做主角啊，擺低啲budget，跟住就係啊，就拍你啦，即係直頭有埋即係燒乳豬就冇啦，咁但係有曬其他嗰啲拍戲嗰啲儀式啊咁樣嘅，因為佢哋即係演員都要即係冇飯開啊，演員又去邊咧？演员去咗主题乐园嗰度翻工，又
3: 即系大洗牌喎。
2: 系啊，因为演员去可能譬如扮开皇帝嘅，咁去主题乐园咪继续扮皇帝，咁啲人咪中意咯咁样。
3: 啊，又啱、
2: 啊。所以要转一转个方向，但 AI 真系令到成个格局咧系大洗牌啊。
3: 系啊，但系 AI 即系一方面咧就令到好多台前幕后嘅朋友咧就冇公开啦，但系另一方面咧亦都可以带俾佢哋一啲被动收入。嗱，点样咧？今晚铿锵集会同大家睇下。另外啦，即系 AI 嚟嘅时候咧。我哋人才需求其實經歷緊啲乜嘢變化呢？啱啱畢業嗰啲同學仔啦，要點樣喺呢個 AI 時代裏面突圍而出呢？嗱、政府又有啲乜嘢政策幫助就業市場呢？嗱，呢啲係我哋最關心嗰啲事啦。今晚鏗鏘集夜晚9:30一齊留意一下啦。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5: 早上9: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同特区政府高层官员等出席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的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中联办主任周济亦有出席。仪式在朝早8点开始，全场肃立，现场奏唱国歌。升旗队将国旗和区旗升起，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致敬，之后全场默哀2分钟。李家超又带领各界别代表行鞠躬礼向英烈致敬。出席仪式的还有司法人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退伍军人团体、区议会、其他界别社会人士、制服团队、青年团体代表等。 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发生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今个星期三中午有21人遇难，541人失踪。当局说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正积极有力、有序、有效展开。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自治区主席加马扎登在新闻发布会表示，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通道在昨天上午基本畅通，救援人员和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展开搜救工作。在核心区域展开的多轮地毡式搜救，累计搜救面积超过159万平方米。当局持续监测堰塞湖等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泥石流灾害，密切关注和抢险救援相关的流域降水、气温和水位变化，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习近平结束行程前，和夫人彭丽媛在塞西夫妇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两国元首夫妇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并观赏法老王座等珍贵馆藏。习近平表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相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9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北偏东大约370公里，即北纬23.9度、东经17.3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6: 经济行情报道。
5: 恒生指数报25509点，升198点，成交金额14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6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9点，升128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4元，升5.8，联想集团31.46升8.6，南方恒生科技4.46先而升3仙，阿里巴巴109.8跌1毫，建设银行9.75仙升9.5仙，MiniMax 347.2升4.6，盈富基金26.1升2.4，友邦保险77.2升2.2，小米集团28.24升1.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33，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4，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4425点，升100点。港金报41040元，升6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7.48美元。 卖出4408.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7: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榄隧道行政大楼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受阻噶，大家经过嘅时候请小心留意啦。就系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榄隧道行政大楼有坏车阻路，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嘅时候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埔丁角路同埋沿线路交界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而另外咧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伟发道嘅坏车咧都已经拖走咗，车龙咧就去到茶果岭道，近住茶果岭垃圾站。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毛街，而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维里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较为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而喺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諗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大约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8: FM 94.8至96.9，
6: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4: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5: 来自电影 Moana 的真人版本，有里面的演员 Dwayne Johnson 都是做 Rock 的一首新歌 You're Dead。

0: 再一次证明咧，真挚嘅感情比花巧嘅歌唱技巧咧嚟得更加咧深入民心啊！吓，呢个礼拜收入榜只系十位好感动嘅一首新歌 ，Dwayne Johnson。You're dead.
1: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各位调皮嘅 Fiona 又翻嚟啦，今次揾嚟擅长融入雷鬼同爵士乐嘅知名制作人 Masca 操刀，亦都系作为 Fiona 今年生日送俾乐迷嘅礼物啊！
4: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今日都原先接咗一个点唱嘅，咁但系咧无奈地啊，要翻工喎呢位妈咪，咁所以咧就要将个内容咧交俾 Yana 咧先帮我哋读出啊，好嘛？
2: 晨光 Morning Call 咧都见证住好多嘅听众咧，好好啊，即系又会支持住我哋啦，但系同一时间都要揾食嘅，
1: 揾食都好重要嘅，因为始终有好多系双职妈咪啦，咁啊呢啲妈咪其实都系一路工作一路听住收音机，但系又惊俾老细知道，诶、哎、你做紧嘢打俾阿点唱、啊，因为呢个妈咪好有心嘅，点俾阿仔，因为阿仔就考啲。是不是呢
3: 嗯冇错啊咁妈妈呢就真係喺屋企照顾仔仔啦又有时间。咁啦不过佢应该都要出去买啲嘢需要我哋就帮佢点唱啦。咁嚟緊考 DSE 呢都担心嘅。我諗家长个心态呢都系都好想为自己嘅仔女着想啦想佢考一间嘅好嘅大学。亦都见仔仔溫书溫到好辛苦。

0: 压力冇咁大啦，但系调翻转头，即系做爹哋妈咪一定系关心子女嘅学业，同埋关心佢嘅情绪健康。
1: 嗯，冇错。咁妈妈所以都好想趁住开学嘅时候啦，点一首歌俾仔仔咧，就是、李克勤嘅《开学礼》啊，希望佢咧学业顺利啦，亦都系可以喺学校读书都开心之余咧，亦都系继续进步。
2: 啊，有个咁锡自己嘅阿妈咧，即系打电话上嚟点唱，咁啊，梗系平时啲又捉汤水啦。
0: 系啊，
2: 不过有时真系听啲听众讲咧。话佢啲汤水几足啊，真系帮到手喎。
3: 点样啊？补脑汤系咪要有啲鸡精汤咁样？
2: 补唔补？补唔补到脑咧？系咪真系补到营养学方面？就问阿咪咪啦。咁但系你起码有心先。其实小朋友有阵时读书咧，就睇下屋企人嗰个支援够唔够。例如有啲屋企可能佢真系本身香港啲屋又唔系话真系太大啦。咁可能屋企人都有啲地方，譬如开电视槽啊，或者有朋友嚟啊，其实都会好影响咧啲小朋友读书，因为一有声又冇咁容易专心啊。又要周围去又去自修室啊，又剩啊，咁你走走趯趯又嘥咗啲时间，所以其实读书咧系需要身边好多人帮手嘅，唔系嗱读就你读啫，咁就仲有好多人去到支援噶嘛，譬如家长咪就有，譬如听众都系打翻上嚟同我哋讲人啦，佢有啲咩支援咧，譬如煲下汤啊，或者有时比较静啲嘅环境佢啊，唔好嘈住佢啊，或者问下佢有啲咩你要啊，咁啊尽量帮下佢啊，其实呢啲应该会足够
1: 嘅。我嗰阵时好兴咧，温温下书嘅时候啦，妈妈就会切好晒啲生果端入嚟俾我，等我可以有一个休息嘅时间，又食下啲甜甜地嘅嘢。虽然甜嘢咧未必可以提高我哋嘅专注力啦。朝头早嘅时候同咪咪倾过，咁但系当你食完个苹果之后咧，或者食蟹橙咧，你好似突然间精神翻啲，又可以继续温落去。
2: 系啊系啊，喂，我试过食个酸嘅橙啊。
0: 就精神啦，
2: 超精神啦，跟住嗰个人，
1: 系啊！
0: 依家啲小朋友读书提神，唔知系咪都饮下咖啡咁样，即系可能同
1: 个
0: 生活唔同咗啊！我哋细个就冇噶，即系边度识饮咖啡啊？即系你饮杯热水或者饮啖茶啊，继续
2: 谂啊谂啊！我其实而家中意饮茶，可能都系以前即系咪书嘅时候咧，我都偏向饮
1: 养成呢个习惯。
2: 系啊系啊，谂啊谂啊，系。
1: 知啦，你冇反应啦，饮咖啡因嘅茶都上次一饮就哇，好精神啊！你由细开始饮到惯，
0: 系啊，咁啊，总之大家俾心机啦。啊，开学嘅时候，中国人有个说话，开个好头，希望咧整个九月咧都顺顺利利、顺顺畅畅，成年咧都过得容易一啲啦。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1: 今日嘅飲食圖鑑咧，其實都係同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學啊一脈相承落去嘅，係咩咧？咁啊，話說今朝咧就喺度，因為開學啦，咁啊問我哋營養師咪咪咧，就問佢有冇啲食物係可以令到啲小朋友定性啲 啊，讀書專心啲啊呢啲咁樣嘅。咁啊喺即係完咗個節目之後啦，咁啊收咗線攬啊，我都仲同佢有傾幾句嘅。咁佢其實咧開麥嘅時候都有講呢一個三文魚嘅，咁啊佢更加咧就將自己幾嗰個，譬如對三文魚嘅心得啊，甚至烹調嗰啲咧，竟然間咧都有啲係一樣嘅方法咧去到處理，令到我覺得係三文魚原來營養師都係咁整，咁啊即係知道自己冇整錯啦，咁啊，但係佢亦都講咗好多重點出嚟，我覺得都幾好嘅，可以分享埋俾聽眾知道。咁啊，首先三文魚咧係一個擁有好高嘅呢個奧米加三嘅 omega three 嘅一個營養，係啦。咁啊食咗落去之後，真係可以令到我哋腦筋咧咁啊清醒啲嘅。咁如果你話食得多嘅，即係長期可能都 keep 住有呢一種嘅元素喺個身體入邊嘅話咧，可能即係令到個人嘅腦筋會更加清醒。
2: 咁魚油都可以唔食咯，
1: 係啊，係因為你已經有三文魚嘛，
3: 源頭吸收啊，呢啲叫做即係食最食物部食物鏈入邊最頂層，你就吸取咗個，
1: 因為有深海魚。三文魚咁樣，咁食落去個營養又豐富啦。咁其中一個嘅整法咧，咁就係、我自己又喺出邊嘅坊間咧食過一間鋪頭，佢都整得相當之出色。佢用慢煮嘅方式咧去到煮呢一個嘅三文魚扒嘅。咁慢煮嘅時候咧，佢本身係一間法式嘅餐廳，
3: 係
1: 法式餐廳。其實個 lunch 咧都唔貴嘅，即係佢哋雖然話夜晚可能個 bill 個較貴啲，但晏晝可能講緊一個 set lunch $100咁樣。
3: 可以啊，可接受。
1: 系啊系啊，咁啊慢煮就有心机嘢啦。咁我真系食佢个三文鱼扒嘅时候咧，系真系可以做到，你 feel 到系好似系个感觉望落系生嘅三文鱼，但系佢又整熟咗嘅，跟住你用叉刀都唔使，即系用叉放喺度一撩上嚟嘅时候咧，成片肉咧就一次过俾你攞上嚟，
3: 好犀利！
1: 佢系冇嗰种熟三文鱼嗰种嘅蟹口感，完全冇完全冇，咁佢即係慢煮，當然有佢哋自己嘅方法喺度啦。咁但係亦都要用長時間，因為慢煮嘛，放慢咗個節奏就攤好耐係嘅。咁我哋喺屋企如果整嘅話，又想做到類似咁樣嘅效果，可以點咧？
3: 我都有慢煮棚，其實屋企連呢一樣咁單一、咁費時嘅器材我都有。但慢煮棚咧要配合埋啲慢煮袋喎。咁咧，當你咧啲慢煮袋咧冇曬嘅時候，你唔記得買咧，嗰啲慢煮棚
1: 冇用噶啦，
3: 摆咗喺度几个月啦，又冇用啦，即系发现有好多呢啲器具咧，都系要咁样用嘅，真系啊！讲翻呢个慢煮三文鱼点样嘅玩法，
1: 慢煮三文鱼我就唔整啦。但系如果你话想似呢一个慢煮三文鱼嘅话咧，其实可以建议大家用呢一个嘅牛油纸。牛子咧就將佢接到好似一個船咁，就整佢兜佢啦，好似一個船咁樣。跟住你咧就將呢一個pan 咧就先整熱咗佢先。跟住咧你咧就可以將嗰個已經解凍咗嘅三文魚扒就放上去。咁其中一個關鍵嘅位係咩咧？咁你就唔需要太細火嘅，可能中火慢慢整佢啦。記住，因為經過咗呢個牛子之後咧，咁其實嗰個温度控制上面咧，你要再精準啲，唔好係啦。咁你就唔好諗住咧就，因為雖然都唔會黐底啦，不過咧都要記住成日都要反。住佢，咁用呢一个火力嘅话，一路反住 keep 住佢嘅话咧，维持大概十几分钟，咁你连埋入边都可以俾你整到熟透嘅时候咧，其实就已经系相当之好食。点解用呢个牛子煮咧？佢最好嘅一样嘢咧，就系佢用翻佢自己三文鱼嗰啲油咧，咪出油嘅。好啦，喺个三文鱼出油嘅时候，嗰啲油咧就去翻嗰个牛油子，跟住用牛油子嗰啲油咧，又会继续垂翻入个三文鱼，即系佢不断用自己嘅油咧，去到煎翻自己。所以佢除咗系我哋唔需要特别再落更加多嘅油，可以健康啲之外啦，而且佢用三文鱼油去到煎翻三文鱼扒嘅话咧，那个味道系特别香
3: 啊。可能啲精华就咁样锁死咗喺入边啦。
1: 而且咧，你仲会因为你慢都叫即系慢慢煎啦。咁所以佢嗰、那個口感呢都相當之嫩滑嘅，然後你就準備定啲，譬如可能係黑椒啦，你鍾意嘅醬汁啦，或者你想食得健康啲嘅，咁最後就加少少檸檬喺度啊，點綴下嗰個味道嘅話呢，其實都已經係非常之健康同埋非常之好食嘅一道菜嚟嘅。咁你諗下，營養師都極力推介喎，
2: 正
1: 喎，係啊，咁我今日夜晚 系啊，我谂起我都又挂住呢个三文鱼扒，都可以自己整下呢个三文鱼扒。同埋我自己几中意加一样嘢嘅，就系如果你三文鱼扒，我可能会买啲薄荷叶翻嚟咧，就将佢切丝，临尾嘅时候揾埋上去，咁个味道咧系几特别嘅，大家可以试一试。
2: 我的享乐时代。
4: 好，昨日咧我就去咗行文具店啦，咁啱咧依家又开学嘅时候，同两位拍档讲下文具啦。因为自从出嚟做嘢之后咧，我啲文具变得越嚟越少啊，就得翻主要系原子笔啦、荧光笔啦。连涂改帶啊、涂改液啊，都少用咗好多。有时候想喺屋企揾咧，揾唔到啊。咁我就琴日去行嘅时候，我要揾浆糊筆，因为我想要黐一啲嘅稿件，咁就去买啦。咁我得闲嘅时候又行咗一转，发现有好多以前用开嘅一啲嘅文具啊，勾起晒我啲童年回忆啊。唔知你哋细个有冇啲文具咧，就成日用，依家唔用。但你望翻佢嘅时候，你就觉得哇，我以前啊就系用呢一嚿嘅擦胶啊，
1: 系啊，
4: 用咗好多年啊，又或者系。哇！呢一支嘅圆心笔啦，我一定要用呢一个嘅 HB 或者系 EB 嘅、有冇啲咁样嘅感觉嘅咧？
1: 以前咧，擦纸胶咧都好讲究嘅，
4: 系
1: 一定要买两只牌子，其他擦纸胶就觉得唔好擦嘅，因为我成日觉得擦。用呢個擦紙膠咧有心得嘅、你首先要用左手咧，或者用其他隻手咧撳實張紙，跟住你就擦佢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咧一個好嘅擦紙膠，佢擦出嚟咧係變成一條嘅擦紙膠碎，一條擦紙膠碎。如果擦完出嚟之後咧，好似啲粉啊或者好細，
4: 唔好嘅，
1: 嗰啲唔得，
4: 質素唔係太好，
1: 擦得唔乾淨嚇。咁我就中意有呢啲嘅擦紙膠啦。而家就已經大家用改錯帶或者塗改液都仲有用噶嘛，係
4: 啊，有啊。
1: 我以前細個咧係用沙膠嘅，
4: 沙膠。咩嚟噶？出
3: 即系总之佢个物理原理就系磨到张纸冇咗嗰啲字咯。
1: 佢就系轻轻将你呢张纸上边嗰个物料咧叫做 damage 咗佢，即系摧毁咗纸面头嗰层嘢，写咗呢啲墨水嗰层嘢，令到你可以继续写落去嘅。
4: 嗱，我都有一个我自己嘅方法，我系用胶纸去搣走我纸上面写嘅字。我唔知你知唔知，
1: 咁你不如买沙胶啦。
4: 我唔知沙胶咩，同埋呢个方法咧，你知
1: 买一嚿送俾你，如果要搵到嘅话。
4: 我嗰阵时咧，系谂住谂住悭少钱啦，亦都系我哋个班唔知点解好多人用呢个方法，就是、一卷嘅好简单的透明胶纸啦，咁你就拉出嚟，然后黐落你写咗字嘅地方，然后就轻轻搣，因为如果你太大力咧，成张纸会有窿。
1: 难啦、啊、难行到好难啦、啊。
4: 我哋慢慢搣，咁你搣完之后咧，就嗰譬如三四只字啦，就喺你嘅胶纸上面，咁然后你就将佢卷翻好。然后摆翻原本胶纸度，就一你用晒之后，你成卷胶纸密密麻麻都系你曾经写过嘅一啲嘅字。
1: 咦，我冇试过呢招，我真系冇试过。
4: 系啊，我应该好少人咁样做，但系我唔知我嗰阵时我个班咧系
3: 好流行
4: 系好流行
1: 系得噶，真系
4: 系得噶，我用咗好多卷。
1: 有冇话其实我嗰啲笔咧系用墨水啊、原子笔啦？有冇边一只笔先可以用到方法黐走嗰啲墨水噶？
4: 有啲会容易啲黐嘅，就系原子笔系会容易啲嘅，因为墨水咧你一黐咧啲水咧反而。是会化开咗，有呢个情况出现。咁但系好考你搣起上嚟嗰个手嘅技巧同埋速度。
1: 哇，冇试过喎，
3: 不过我都系用翻细细力用沙胶好啲，系啊。不过嗱，小白对擦纸胶有研究啦，我就中意用一种墨水笔咧，系0.00几嘅。嗰阵时咧，呢种0.00几咧，都成10蚊一支啊，即系我成长年都几贵。但系咧，佢如跌咗落地咧，跌两次咧就会写唔出墨噶，所以咧要好检点，同埋好唔可以冇失拱咗佢落去地下咯。如果唔系佢就断墨。
1: 以前好细个嘅时候有用过嗰啲要泵嗰啲墨水笔嘅，
3: 系
1: 跟住后屘大少少啲墨水笔都改咗，佢有一支支叫做墨水芯系俾你换咁样嘅，都唔用晒啦。
3: 你都有记得写落粒米嗰度啊？即系我意思嗰阵时有个叫墨水笔品牌就即系可以标榜自己可以写落显微镜一粒米嗰度。我几中意用嗰只笔，不过依家。年纪大咗少咗写字啦，系啊，你咧你琴日喺文具铺有咩发掘啊？
4: 我就睇翻自己平时用开嗰啲文具咯，就系换心笔咯。咁仲有一个咧，我谂你哋应该都有用过，系纪念册啊。即系我哋一完咗一级之后咧，可能有机会转下一班下一年就唔同同学仔咁，我哋就好兴写纪念册嘅。有纪念册就写晒啲咩出生日月日期啊，你中意嘅颜色啊，你中意食物啦、啊，仲有一行咧有啲本本唔同嘅。
1: 我俩友谊比他长嗰本、
4: 啊。系啦，你留言，仲要我在你心目中是一个点？咁样嘅人，又或者全班之最，呢啲都几有趣咯。我睇翻以前咧，一到小五、小六就开始。 就会写噶啦。我依家就冇 keep 咯，我都好想睇翻。
1: 哦，我都冇 keep 喎。
4: 系啊，我有好多本嘅以前，好兴噶。哦，咁到你呢个年代都有喎。
1: 咩啊？哇！你呢句可圈可点啊？
3: 咩啊？纪念册本身系复古嘢嚟啊，有啊，都正常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卫生署联同警方执法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卫生署助理署长陈凌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截至昨晚十点，人员已经搜查14个处所，拘捕3人，检获超过890支注射针剂，涉及20几款针剂，暂时未找到标示为 WT1 的疫苗，亦未证明到有人已经注射有关针剂。陈凌峰指出，当局到过一间怀疑供应商的地点，检获的单据显示有公司供应 WT1 试剂给医疗中心。他强调有关针剂仍然在科研阶段，未能应用在人体。陈凌峰说，如果注射了 WT1， 最担心是有细菌感染，轻则导致发烧，如果严重会影响器官甚至死亡。他提醒市民接受治疗前要寻找专业判断或检测，由于针剂都有药物规管，市民要了解是否已经注册。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特区政府高层官员等出席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的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中联办主任周济亦有出席。仪式朝早八点开始，全场肃立，现场奏唱国歌，升旗队将国旗和区旗升起，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致敬，之后全场默哀两分钟。李家超又带领各界别代表行鞠躬礼向英烈致敬。出席仪式的还有司法人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退伍军人团体、区议会、其他界别社会人士、制服团队、青年团体代表等。德国指控俄罗斯涉嫌上月初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后表示，事件凸显莫斯科日益加剧的鲁莽行径，誓言会加大对俄制裁，誓言会加大对俄施压。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正是制定与俄罗斯军事工业体系相关的制裁措施。德国多间传媒报道，调查人员已经锁定两名涉及袭击的疑犯身份。据报其中一名男子出生于俄罗斯，相信与俄罗斯情报机构有联系。另一人来自白俄罗斯，持有俄罗斯护照。俄罗斯外交部否认指控，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一二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周十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北偏东大约360公里，即是北纬 23.9 度、东经的 7.2 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沙德尔会在今日稍后向西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料沙德尔会在明日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它减弱程度存在变数。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接近珠江口时的强度、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时改发3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可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67点，升156点，成交金额5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0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71点，升60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3毫，系4.43仙6，升0.4仙；盈富基金26.04仙，升1.8毫；腾讯控股440元，升0.8；MiniMax 353.8，升11.2；长飞光纤光缆162.5，跌6.9；联想集团30.48，跌1.2；阿里巴巴109.7，跌2毫；中国平安57.15，升0.7；智普1100元，跌17元；建滔积层板44.38，跌8.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77，瑞士法郎9.651，澳元5.619，加元5.67，新西兰元系4.594，欧元9.0875，每包结元对港元4.951，每包港元对人民币85.673。日经平均指数报64398点，升72点。港金报41140元，升7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0.45美元，卖出4411.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噶，就系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较早前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榄隧道行政大楼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现在排到去九龙面粉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和车公庙路田心村去险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情况信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的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就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喂，雨水，
7: 哇，污水，我哋喺雨水渠嘅，
6: 一齐玩啦！
7: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6: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7: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8: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9: 骚动音乐，骚动 Mirror， 同往。 边个系最靠得住啊？
10: 今朝问想食碗面啦，咁我好想要辣椒油，我就问陈瑞辉有冇辣椒油，佢真系俾咗包我，
11: 唔系嘅。大家冷静啲先，我哋成日都出去做嘢嘅，系咪啊？咁我成日都有好多辣椒油整翻喺度嘅，系咪啊？
10: 系系。
11: 我咁不如对住先啦，嗰单嘢咧就半年以上噶啦。
10: 好嘢嘅，陈瑞辉好嘢。
12: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John 骚动音乐。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力尊的全新作品主打复古 R&B 和 City Pop 的风格，歌曲名字叫做《完美后备》，由他自己亲自作曲。今次的作品营造出浓厚的怀旧都市浪漫气氛，描绘一段礼貌而克制的暗恋故事，将我喜欢你永远留在心底最深刻这一份的情感唱出来。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力尽完美后备》。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打卡打卡，
3: 肥强，依家又唔系翻工，又或者放工时间，你打咩卡啊？
2: 唔系啊，细路姑妈，因为咧我惊部打卡机坏咗，记录唔到我翻工放工时间。
3: 肥强，你担心下办公室嘅文仪器材失灵，又或者系其他嘅设施损毁，造成意外伤到同事仲好啦。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办公室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4: 办公环境莫轻视，照明助之要注意。我系 Jelly Wong。
5: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电影的名字呢？《广岛之恋》和《情人》这两个作品呢，都是出自法国很出名的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今个礼拜的开卷乐，我会同唐瑞同大家看下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同大家倾下杜拉斯的生平以及他写小说的渊源。有兴趣的朋友千祈不要错过啦。
6: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新一招带给你全新感觉，
8: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7: 轻轻松松电力放空，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8: 节目品质优良，永保冠场，开咪讲讲。

0: 丰收。
1: 早
2: 太好啦，太好啦。
1: 系早咗，
2: 咪做翻自己咪几好啦。
0: 系快咗。是 delay 咗，即係你個部
2: 分。
1: 哦，即係佢話原版 delay 咗。
2: 哦，係嘛，好啊。
1: 好
2: 啦，咁歡迎大家啦，逢禮拜四嘅話都會有我哋呢個組合嘅，我係蕊蕊。
1: 我係欣欣。
0: 林碧強。
2: 好，仲有呢個嘅就係一號戒備信號呢，現證生效。
1: 係。
2: 係啊。
1: 所以今日都涼返好多喎。
2: 涼啲，大風，舒服
1: 嘅。
2: 秋天。因為
1: 有捉
2: 豬都嚟啦。
1: 係啊，我哋過咗兩個月呢，唔係熱死就濕死嘅狀態。
0: 係啊。係
1: 啊。
2: 都未想點。
1: 依家依排有啲風喎。
2: 係啊。
0: 九月尾中秋喇喎。
2: 係啊。
0: 中秋就
2: 有月餅
0: 啦
2: 而家。
0: 係啊。
1: 依家買定㗎啦。
2: 有妖靈精怪嘅月餅囉。
0: 係
2: 啊。有啲奇奇怪怪嘅月餅啦。
0: 中
1: 意。你最係中意嗰啲
2: 傳統嘅。係冇錯。
1: 係
2: 啊。五仁月餅我都唔中意食。
0: 我都唔中意。
2: 係啊。我唔得㗎。
0: 係啊。
1: 即係啲人講笑話五仁月餅可以餵飽五千人。因為好滯
2: 不知道，我覺得月餅不應該是這樣的，
0: 是
2: 不是即不關他事，但是其實是我自己覺得就應該是雙黃，我就是雙黃蓮蓉，我覺得是最對的，
0: 好明，
2: 太多黃的又是不得的，
1: 是啊，有些綠黃啊，全部都是黃來的，
2: 是啊，我知道，我不喜歡那些，
1: 是啊，
2: 我有少少愣住這樣，
1: 開始呢，現在慢慢鋪到九月尾就差不多了，
2: 差不多
1: 了，因為到九月尾的時候呢，應該即大家可能開始吃月餅呢，已經吃了一排的了，其實即去到中秋那天，
2: 是啊是啊，
1: 跟住就做中秋之後，好似端午節之後咁樣咧，
0: 嗰啲粽啊，係
1: 啊，好似
0: 剩
1: 翻曬喺度，
2: 冇錯，擺雪櫃嗰度雪一年咯，
1: 係啊，
2: 我出年話，所以有兩隻月餅喺度啊，一定唔記得噶。
0: 然後我就搣咗個過期日子，貼咗新嘅送俾你，例如
2: 好非常好，所以食到我咁樣好高。
1: 你依家講定佢咪知咯，嗱你話佢唔提你啊，依家提咗你噶啦，
2: 唔該曬，真係唔該曬，好啦，
0: 唔使唔該，好，來吧，
2: 都會有 IQ 題係咪？
0: 係。好嘅，來啦。
2: 係。
0: 我覺得呢個幾得意，幾有趣。
2: 你自己都
0: 得意㗎啦。我咁樣梗係啦，你要先話俾自己聽得意先。
2: 咁係嘅。
0: 喺屋企。
2: 全世界得佢一個人相信。
0: 係呀，唔緊要。
1: 總要有人相信嘅。
0: 係啦。屋企或者公司呢。
2: 係。
0: 有一樣嘢好得意。
2: 啊。
0: 佢唔係電器嚟喎。不過你嗰件又話自己係電器喎。乜嘢嚟嘅呢？
1: 唔係電器，但話自己係電器。
2: 自動嗰啲咁嘅嘢呀。
0: 唔係錯。
2: 你個樣子有少少驚驚地，幾多個字？幾多個字？
0: 三個字。
2: 佢係咪電器？唔係電器。
1: 電器，但係話自己
2: 係電器，但係話自己係電器。
0: 係啊，
2: 自稱
1: 有冇個字？幾
2: 多字啊？
0: 冇。
1: 有冇電字啊？
0: 有。
1: 電。
2: 電。
0: 笨蛋。
2: 三個字啊？四個字啊？
0: 三個字啊
2: ？Sorry 啊，三個字啊？係咪電乜乜啊？蘇跑。
1: 電蘇
0: 跑點會唔係啊？
2: 輕
0: 輕
2: 自己
0: 你個迷，即係你個蘇跑你都解唔到我個問題。
2: 解唔到個
1: 正電，正電數
0: 咩咩嚟嘅？係
2: 咪電電乜乜
1: 正電嗰啲數？
0: 乜電乜嗱？
1: 乜
2: 電乜嗱？
0: 係
2: 乜電乜？
1: 揾隻歌時間。
0: 好啊。

0: 聽過有魔音女團嘅唱 My Magic On， 不過我哋嘅 Magic 就似乎 off 咗。
1: 我哋嘅 Magic 係完，
0: 估唔到啊！
1: 係啊，
0: 可能講多次個迷面。
2: 嗱，有一樣嘢，你屋企、你公司可能都會有嘅。咁佢其實唔係佢
1: 唔係電器，
0: 唔係電器，
2: 佢就話自己係電器，
1: 嗯、
2: 我唔得意嘅，好有用嘅呢三樣，呢
1: 樣嘢好有用，
0: 乜電乜
2: 係乜電乜，
1: 佢話自己係電器，自電，
2: 佢你搞到我亂曬
1: 我。
0: 咩啊？你话嗰样嘢话自己电
1: 器，
2: 系啊系啊系啊，
1: 系
2: 啊系啊系啊，啱啱
1: 电乜啊嘛，
2: 冇错冇错，
1: 我点会讲？
2: 我以为你，我以为你
1: 你就乱嘅，
0: 系我哋冇乱，
1: 我哋冇乱，
2: 系我乱咗，
1: 系你自己乱，跟住话人乱，
0: 系咩？开嚟见我，
1: 开嚟见我。
2: 好嗱，如果好嘅你要拍三啊手掌，
1: 好难啊，
2: 嚟啦一次，
0: 你开咗
1: 先，你开先，你开先，系嚟开。
2: OK， 好，三二一，答案就系充电器。
0: 充电
2: 冇充啊，系啊，佢哋就唔
0: 系，哦，即系扮电器，
2: 系啊，
1: 扮电，我就系自己扮电，
0: 我俾两下你，
1: 系，我俾埋最后尾一下，两个加埋三，
0: 两个加埋三下，
2: 但你拍得衰，你唔系好热诚咁拍，你估我听唔出
1: 啦，好似拍蚊咁拍，系咪？
2: 拍蚊大力啲啊，
1: 冇诚意
2: 啊，
0: 我都觉得过到嘅 ，OK 嘅，呢个 OK
2: 啦，OK 啦，不过原本咧嗰个我觉得冇咁好
0: 啊。原本是怎樣？
2: 今朝再 modify。
0: 你原本是諗住講咩？
1: 係咩嚟㗎？
2: 原本另一樣嘢嚟㗎。我再俾埋你估啦。
1: 好啊，好啊。
2: 最渣嘅電器。
1: 最渣嘅電器幾個字？
2: 三個字。
0: 又係
1: 電器嚟嘅。
2: 係啊，又係乜電乜？
1: 哦，乜電乜啊？充電器、叉電嗰啲嘢啊？
2: 嗯，
0: 氣炸鍋。
1: 叉電。
0: 我插電器咯，
2: 係啊！
1: 我學最差，我呢個 OK 啊，
0: 呢個 OK 啊，
1: 好，我送一個俾你
2: ，OK， 好，
1: 今日好大風啊，
2: 唔係，頭先插電器
1: 啊，好嘢，
0: 爭你嘅，俾翻你，我俾多下你啊，
1: 可憐佢啊，係啊，
2: 唔要，可憐唔要，
0: 俾多幾下你，
2: 好，好，
1: 好，好，我想問你啦，今日突然間變得好大風，
2: 係，
1: 你知唔知風咧？其實原來有仔女噶，風嘅孩子叫咩名啊？
2: 風之子，
1: 不是，
0: 風
2: 嘅孩子，風 baby，
0: 風 boy，
1: no，
0: 風 girl，
2: 風
1: 冇，
0: 係中文嚟嘅，
1: 四個字，
0: 嚇，
1: 四個字，風嘅孩子叫咩名咧？
2: 风是排第几？
1: 佢有名嘅，风第一个字。
0: 风
2: 物物
1: 物系啦，风物物物
2: 系咩嚟噶？
0: 歌名啊？
1: 系一个四字词语。
0: 风继续吹，
1: 呢系歌名。
0: 风再起时，全部讲晒呢四个字。
1: 咦，可以？
2: 你认真啲啦，好
1: 认
2: 真。
1: 你好认真，
2: 好认真，我谂紧啊。
1: 风嘅孩子，
0: 呢样
1: 叫咩名？
0: 风
2: 有冇个子字啊？
1: 冇。
0: 风
1: 嘅孩子，四个字，
0: 俾多少少提示。
1: 好啊，同一啲玄学嘅嘢有啲关系嘅，嗱，好大个
2: 风水，
0: 风水大师，
1: 有呢两个字，
0: 风山水气，
2: 水
1: 气，
0: 哦，真系水气系嘛，
1: 系啦，佢叫水气，
2: 呢个得，嗱，我呢个好
1: 风嘅孩子啦，
0: 呢个 OK，
2: 喂，呢个 OK 啊，
1: 呢个我摆咗一阵噶啦，
0: 风山。
2: 点啊！
0: 水喜啊，水喜
2: 系啊！
0: 你妈点啊？咁啊，你妈就阿峰啊，阿爸定阿爸，
1: 对唔对？冇错，好啊，呢样嘢好啊，
2: 呢个 OK， 呢个非常
1: 嗱，又咁嘅，我觉得咧天气咧凉咗咧，其实呢啲人系靓咗嘅，
0: 正
1: 因为
0: 咧
1: 唔系啊，我真系要赞一赞今日人人
2: 系啊，
1: 佢系咪应该要影一张相咧，俾大家可以见下？平时咧搞到自己咧，即系成日都好似求其其咁样啊，
2: 又永远都
0: 系真系求其其。
2: 你有冇發現佢係綠色系列？
1: 永遠都係綠色系列啦，仲要係軍綠色系列啦。
2: 條褲有橡筋嘅，
1: 係啦，冇錯。連埋嗰個佢自己嗰個爛鬼背囊都係。
2: 係，
0: 我諗佢融入個叢林嗰度啊。
1: 係啦，冇錯。
2: 又永遠一件超人 T 恤。
1: 係啦。
2: 啊，藍色又有。
1: 佢唔單止超人 T 恤嘅，即係總之佢中意嗰啲啦，係啦，嗰啲系列啦。咁我成日都覺得佢就啊，佢真係爭啲，其實佢係靚仔嚟噶嘛，個底係咪？
2: 入嚟直播室，佢匆匆忙忙咁樣孭住個背囊，一邊單邊。
1: 即係啲頭髮咧。 有兩條頭毛雞仔係定起咗，佢一定係咁嘅，係啊，唔關事，
2: 係
1: 啦。跟住今日哇，見到有少少到刮目相看嘅感覺，
2: 我覺得
1: 啊，
2: 知唔知推門入去？
1: 點啊？係啊，玉樹臨風，
2: 真係啊，
1: 真
2: 係臨風啊！
1: 真心
0: 玉樹係豬肉嘅肉，
1: 唔係嗱，你唔可以咁樣妄自菲薄，我想話俾你聽，係啦，
2: 因為襯埋嗰件 lace T 恤咧，
1: 嗱，我形容一下，因為今日咧佢著咗件 lace T 恤啦，
2: 係啊，
1: 就
2: 係
0: 先唔係叫 lace 啊嘛，
2: 係啊，我話係啊，
1: 嗱，一係就薄如蟬翼，
2: 係啊，好性感，
0: 唔係好厚㗎呢件，
1: 我知個底啊嘛，但係佢出邊我其實佢有一個咧，好似啲 lace 啊，
2: 好柔滑，
1: 又或者佢就係冇錯係透明嘅嗰一隻咧，係
2: 啊，
1: 係啊，蟬翼嘅咁嗰種嘅，咁其實佢係一隻超人嘅一個 T 恤嚟嘅，
2: 係啊，好靚，係
1: 啦，
2: 咁
0: 多謝 Matthew，
1: 多謝 Matthew 專登送俾佢嘅，
2: 我件咧，
1: 多謝 Matthew， 哦，冇咁大嘅 size。你成個肚子已經買
2: 了給你了，有大超人的，你沒點我
1: 的，
0: 是啊，但
1: 是
0: 沒有大 T 恤嘛，
1: 是啊，那他就襯了一件就是今天的黑色的外套，
2: 西裝型
1: 的外套
0: casual 的，
1: 就是 casual， 我覺得他就很靚仔，
0: 我也想貴公仔炒出來，
1: 最大件事的是今天其實基本上呢你們兩個是撞衫的，是你都是白色的 T 恤，跟住再加一件呢就是黑色的 blouser， 我們呢就即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今天佢突然之間係，
2: 我都覺得我傷害咗阿天人，
0: 傷害
1: 就係可以著得咁醜樣係嘛？係
2: 啦係啦，原來係
1: 真係好靚。
0: 我見到佢入嚟咧，死啦撞衫添。
1: 我見過有一日都係啦，著粉紅色啊，有一日同你。
2: 唔係，我覺得佢件衫靚在咧，佢個黑咧好黑啊。即系
0: 未甩色，你嗰件洗到甩甩地色啊，
2: 黑噶，
1: 哦，
0: 新新嘅，
2: 你
0: 未洗甩色
2: 啊嘛，佢嗰个即系个物料咧，
1: 系
2: 好靓，
1: 系
2: 啊，
1: 唔系，同埋其实咧，你冇发觉嘅就系有啲人佢平时佢唔扮，
2: 系，
1: 但系佢一扮起上嚟嘅时候咧，你突然之间咧系咪成个人哇醒咗醒神嘅望一望佢，
2: 系啊，
1: 除咗你啊，
2: 嗱唔紧要，我系男又系咁，女又系咁啊，即系如果女仔平时即系你肥肥，
0: 突然间化妆咁样，
1: 系啊，
2: 真系犀利。
1: 即不得了啊！我都係咁
0: 話。我覺得係因為天氣涼咗咧，你著衫嗰個選擇可以多。
1: 我同意，你加多件衫，
0: 係啊，你可以層次感多少少，即係心思啊，可以多。
1: 你戴條頸巾，
2: 係
1: 啊，又或者其實你多一陣嘢，你已經爭好遠
0: 啊。係啊，
1: 所以我好羨慕有啲人咧，就住喺啲比較凍啲嘅地方咧。丑极有限嘅，即系你着一件袜皮褛咁样咧，你已经觉得成件事唔同晒
2: 你知唔知我买咗好多条丝巾啊？但我都唔敢戴。
1: 你冇啦，你做咩买丝巾、啊？
0: 你点解要买丝巾？
1: 咩事啊你？
2: 因为我想试啊。
0: 你谂住好似嗰啲红领巾咁样绑喺条颈度定？
2: 唔系啊，
1: 因为轻噶。
2: 我见到一啲即系中年男士咧，着恤衫咧，睇低两粒纽，然后整条丝巾。
1: 你冇啦，
0: 你
1: 冇
2: 好靓。
1: 你冇行呢挂啦，你唔
0: 靓还靓，但系好难啊，好丑。
2: 我行咗第一步，
0: 你绑嘅似餐巾，唔系似丝，
2: 所以我都冇绑。你哋做咩啫？
0: 佢仲要咧，佢仲要绑完餐巾之后，件衫又唔知点解又搭咖喱渍咁
1: 样。咪系咯，你知唔知？
0: 即系好似啱啱食完咖喱行翻出嚟咁样。
1: 系啊，真系好唔尊重人，我觉得你。
2: 我行边条路会比较好啲啊？
1: 咁就算啦，
2: 咁就算啦。
1: 我觉得你
2: 冇进步咯，
1: 唔系噶，
0: 唔紧要噶，
1: 你唔退步就得噶啦。
0: 你唔好再退，有时真系。
2: OK。
0: 住 OK 嘅，
2: 我應承大家。
1: 你唔覺得其實有時咧，有啲嘢咧，你真係要係你嘅年紀啦，你要著翻啲嘢啦，你個打扮啦，甚至乎要襯翻你自己嘅性格啦。你唔好亂嚟啊！
2: 我知道，
1: 係啊，
0: 即阿梅咁啊。
2: 因為我見到
0: 突然間少林足阿梅啊，你做咩啊你？做咩戰到個膊咁高啊？
1: 係啊，即係
0: 化到妝咁樣啊？
1: 冇錯，
2: 我會堅守住自己條底線。
1: 嗯，
2: 我唔可以再衰落。
1: 其實你自己個心裡面知嘅，係嘛？你著邊啲衫，有人讚你。
0: 但有時咧，真係唔知點解。心血来潮，突然间想即系有啲新尝试咧，跟住身边啲人就哇，你做咩咁样？
1: 咁咪知咯，你下次唔好。
0: 啲人会话俾你知嘅，
1: 系啊，
0: 系由佢哋嘅反应。
1: 其实佢哋都唔需要出声噶，
2: 咁我
1: 就望望唔同。
2: 我啲丝巾点啊？
1: 你丝巾你送俾人咯，
0: 系啊，
1: 系啊，
0: 你
1: 当
0: 餐巾攞俾人。
1: 嗱，真系噶，嗱，唔系个个都啱嘅。你以为后生仔 OK 啦？咁其实咧，就我试过有一日咧，都见到咧，就系我哋三五成群嘅阿摄咧。 佢都整咗一条。
0: 哦，
2: 佢都整条丝巾
0: 咁样。
1: 佢唔系一条，佢就系白色嘅，跟住佢有少少嘢，即系有个扣咁样喺呢度咁样。
2: 哇，好靓咁啊！
0: 影你啊，
1: 诶，佢唔得咯，因为如果你咁样嘅话，你系唔可以衬一件白色嘅大件嘅 T 恤、短裤，好奇怪，同埋条丝巾太长啦，所以我同佢讲，我就话阿师唔好睇。
2: 咁佢点啊？
0: 拿捏啊！
2: 佢冇，
1: 你唔好理我。
2: 我冇谂下铰剪剪烂佢抌咗。
0: 关于 T 恤，
1: 你唔好理我。OK， 我唔理你。
0: 咁你仲有冇见过佢咁样着翻嚟啊？
1: 冇啦。
0: 咁其實佢都有聽
2: 你講，避開，知道係要走咗啦，
1: 係
2: 啊，知道係要走咗自己大牌，
1: 咪係咯，高興咪得咯，係
0: 啊，最緊要大家高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较早前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习近平结束行程前和夫人彭丽媛在塞西夫妇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习近平表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相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新华社报道，塞西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特质，和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民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特区政府高层官员等出席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的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中联办主任周济亦有出席。仪式朝早八点开始，全场肃立，现场奏唱国歌，升旗队将国旗和区旗升起，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致敬，之后全场默哀两分钟。李家超又带领各界别代表行鞠躬礼，向英烈致敬。出席仪式的还有司法人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退伍军人团体、区议会、其他界别社会人士、制服团队、青年团体代表等。卫生署继续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暂时拘捕三人，暂时未找到标示为 WT1 的针剂，亦未证明到有人曾经注射。助理处长陈凌峰强调，这款针剂仍然在科研阶段，未能应用在人体，如果注射有机会细菌感染甚至导致死亡。他说已经通报内地相关部委，期望配合调查和要求社交平台将宣传广告下架。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周十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北偏东大约360公里，即是北纬 23.9 度、东经 7.2 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沙德尔会在今日稍后向西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料沙德尔会在听日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其减弱程度存在变数。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接近珠江口时的强度、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时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06点，升94点，成交金额718亿。 上证综合指数报3960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9点，升4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8升1.2，南方恒生科技4.42先二跌一仙 ，MiniMax 360.8升18.2，腾讯控股439元升8毫，长飞光纤光缆164.1跌5.3，阿里巴巴109.3跌6毫。智普1120元升3元，中国平安57.4升1.95，联想集团30.5跌1毫，建滔积层板45.76升5.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02，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3，人民币6.718，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4455点，升130点。港金报41280元，升8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4.88美元，卖出4415.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噶，就系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啦。咁近住蓝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啦，咁大家经过小心啊！就系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不过暂时就未有挤塞噶，咁经过就要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喺芜湖街。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观塘道休憩处。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去险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3: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嘅龙俊东，父亲系传奇车神，儿时志愿系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嘅失踪令佢将梦想埋葬，而张弛嘅出现就重燃起佢对赛车嘅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文学不只是故事，还是一种修养，一种态度，让你思考、感受、成长。
0: 走入文字的宇宙，一起开拓你心灵的疆界。
2: 一马当先生的文学世界，
0: 主持一马当先生，
2: 就是我啦。
0: 一马当先生，早晨，
3: 喂，早晨，早晨，
4: 天气凉咗，有冇着翻件外套仔啊？
5: 有，
4: 我睇到啊，你有啊？嗯，阿蕊蕊咧？
0: 冇啊，
4: 冇啊，
0: 系啊，
4: 解啫，
0: 热情如火，
5: 创意无限，好事好事。
6: 你对佢要咁对付佢先得嘅，
5: 唔系俾佢估得到啊？
4: 够啦，今日讲八拜之交，
0: 系。
4: 嗯，咩叫八拜之交？
5: 好好朋友，
0: 嗯，大家系嘛结拜，
4: 系啊，
5: 结拜
4: 八拜指咩？
0: 八拜啊，八个人一齐拜
5: 拜拜拜拜拜，
0: 你好啦，
4: 你
0: 拜你，
5: 嗱，我数足八个俾你啦，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八个人一齐结拜，
4: 唔系错，
0: 八拜啊，八拜嘅意思系咩意思啊？
4: 系啊，八拜意思系乜嘢？即系点解叫八拜之交咧？即系咁好朋友。
5: 是不是要经过
0: 好到好到是咁为之是叫最劲囉，即係八拜。
4: 係啊。
0: 係啦，冇咁劲嗰啲可能四拜。
5: 係咪一
0: 唔係係咪
5: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0: 二拜高堂。
4: 即係最求其嗰啲就一个拜。
0: 係啊，冇
4: 拜。
0: 你朋友你都分㗎嘛。
4: 係啊，
0: 你分啲 friend 啲啊。
4: 係啊，
0: 我有分㗎。
4: 咁我屬於係第几拜啊？
0: 第九。俾多过你，
5: 系啊，
4: 喂，多谢，
0: 我同你咁 friend，
4: 九拜，
0: 九拜，但系只系仲有，你唔好以为你自己系最高，
4: 唔系啊，哎呀，激死我啦，
0: 欣欣系二十拜，
5: 哇，二十，好彩你话唔系，我唔系十九啫，
4: 唉，尤其你咁仲有冇人高过天真仔啊？
0: 梗系冇啦，冇啦，
5: 受唔起，
0: 最多系五。
4: 咁最差嗰个叫咩拜啊？你嘅朋友之中
0: 唔入流嗰啲，你点会有拜啊？
5: 系啊，冇拜，
0: 系咪啊？
5: 就咁讲拜拜噶啦，
0: 拜拜
4: 咗啦，
5: 嗰啲叫嗰啲叫 high bye friend，
0: 系啦，
5: 拜拜，
0: 真系有分嘅，真系有分嘅。
4: 系，我同意啊，有啲即系你唔会谂起佢，或者你有盒月饼，你就谂住送俾边个咧咁样。
0: 哦，讲远咗咯。
5: 是未必送月饼，
0: 一支月饼
5: 噶，
0: 系啊，就会买啲佢中意嘅嘢俾佢咯，
4: 系啊，
0: 或者你有时你喺街度见到佢中意嘅嘢，你会谂
5: 起
0: 佢咯，
4: 哦，
0: 咁就系 friend 啦。
4: 佢嗰件 T 恤，
0: 嗯，
4: 即系天恩仔嗰件 T 恤，
0: 其实系你嘅问题咯，即系其实表哥会谂起佢咯，
4: 系啊，
0: 系啊，你嗰就系你啊，
5: 谂起你我可能会送一件，
4: 你又冇，
5: 送一件有咖喱色嘅衫俾你咯。
0: 你唔好提啦，其实我啲唔开心噶。
4: 你讲真噶？
0: 我有得包烂鬼朱古力咋？
4: 系咪同我个包一样啊？
0: 我包衰过你个包。
4: 点解啊？
5: 融融地啊，打得落去啊。
0: 佢懒就话咩？我杏香朱古力一啲都唔好食。
5: 嗱，佢想俾幸福感你嘛？
4: 表哥你自己检讨一下
0: 啦，咪咯。
4: 好，唔紧要，忘记佢。
0: 表哥你俾几多拜啊？
4: 吓？
0: 表哥你俾几大啊？如果系
4: 都系七之上，
0: 系我都觉得系啊，
4: 即系七到八之间，
0: 系啊，都 friend 噶
4: 啦，
0: 又锡佢，系咪啊？佢又锡我哋，
4: 顶级噶啦，真系。所以八大咧，以前咧就以为话东南西北啊咁样八大啦，其实唔系，系指八个，即系古代咧八 pair 好朋友，
0: 哦，
5: 八 pair，
4: 八 pair，
0: 四个四 pair。

0: 咚咚咚咚咚，好聽㗎嗰啲。
1: 佢老師就叫成年。
0: 哦，
2: 成年。
1: 係呀，咁就帶阿伯牙呢就嚟到東海嘅蓬萊山。咁就好犀利。嘩，點解呢？聽嗰啲大海嘅聲音。领略大自然嗰啲美妙，
0: 系
2: 还回立体啊，
0: 系啊，
1: 系啊，
2: 四方环
1: 啊，就领略哇音乐嘅真
0: 谛啦，嘅感觉系咪？又有风，
1: 系啊，
2: 跟住就沧海一声笑，
1: 哇咁嘅，滔滔两岸潮，
0: 喂，笑到江湖，
2: 啊呢个笑到江湖里面咁样咯，系嘛？
0: 系啊，
1: 我有个朋友咧，佢又玩音乐，
0: 嗯，
1: 佢话咧佢系玩嗰个叫笙嘅，即系中国。古樂器嗰啲呢
0: 好難吹㗎，
2: 好多支嗰啲
1: 嘛。佢話呢，因為我送過一個俾佢呀。
0: 點解呀？
1: 朋友囉，但呢佢話我送俾佢嗰支呢
0: 唔係
1: 渣，好渣，
2: 佢濫竽充數嗰啲呀。
1: 佢話好渣，唔係咁
0: 我。
2: 唔係有時有時都真係㗎，你真係唔識樂器呢，你唔好留戀買樂器㗎。
0: 我都覺得係。
1: 我真係
2: 你話知道邊個鍾意彈吉他，你買吉他俾佢，你可能買一啲渣嘢俾佢。
0: 冇錯啊，
1: 真係冇用㗎。不過佢話有一首歌吹到嘅，
0: 就是滔海一声笑，
1: 因为佢讲嗰啲嘢，
2: 大乐必易，
1: 佢话个音域咧啱啱好，就吹到啦，再阔啲咧，佢话
0: 多一粒音都吹唔到啦，
1: 佢只能够吹滔海一声笑，
2: 系啊，
1: 我又觉得几浪漫嘅，嗬，即系佢又系男人嚟嘅，一个
2: 对住个海，
0: 你可唔可以唔好滥用浪漫呢两个字？我觉得佢有啲咩觉得系浪漫嘅，
1: 唔浪漫，
0: 有几浪漫啫，
2: 形容下。
1: 系啊，咁咯，佢又真系吹，我觉得好正。
2: 滔滔两岸潮，
1: 系啦，咁呢个咧，
0: 生嚟吹有啲怪，
1: 系，诶唔系得噶，好，
0: 唔系我知佢系佢得，但系有时有啲嘢系适合有某啲乐器噶嘛。
1: OK，咁就呢个讲翻呢个伯牙啦，咁
0: 啊
1: 老师教咗佢啦，佢又弹得好好，有一日咧，咁佢又去到一个地方啦，哇，风浪大作，佢就停咗只船喺侧边，呢个时候咧，哇，突然间即系风平浪静，个月亮又出咗嚟，8月15日，
2: 你问，
0: 我仲以为系月光。光照地堂，
2: 仲有咩 ？Moon River， 人家识唱英文，
1: 两个癫够未啊？
0: 未啊，我哋再嚟啊！
1: 我讲嘅系白话。咁佢又喺度弹琴啦，即系琴兴大发，系啦，因为月色又好，又风平浪静。
2: 我看见月色很美，你咧新歌。
0: 但愿人长久，明月几时有？嗱，呢只啩啱啦啩，
1: 系
0: 花就问青天，
1: 诶，佢喺度弹琴，突然间佢发现
2: 水月歌头啊，
1: 岸上面有个人喺度听紧，系一个咩人嚟嘅咧？
0: 女人，
1: 错，男人，
0: 男人嚟嘅，
1: 一个樵夫啊，
2: 樵夫，
1: 喂，樵夫，你知唔知系咩噶？系啊，斩
2: 柴啊，
1: 哇，好嘢，我最爱
2: 斩柴佬，
0: 都系识几下啫，斩柴佬 ，George Benson。
1: 咁佢係覺得因為佢即係知佢啲琴音喎，就攝佢落嚟啦，咁佢嗰日樵夫就落咗去，咁兩個喺度即係喺度
2: 傾偈
1: 彈琴，佢又話啊你啲曲好好啊，好似啲高山咁啊，再彈咚咚咚，佢話哇好似啲流水咁啊，於是呢就有句成語叫高山流水，就係嚟形容
0: 佢彈音樂嘅時候。
1: 咁佢話嘩真係好，即係伯牙彈琴呢，佢覺得有個知音人，
2: 係
1: 好開心，
2: 終於有人明我彈咩啦，
1: 係啦，即係滄海一聲笑佢又係，咁佢哋約咗啦，明呢個中秋我哋再向呢度相遇，
2: 再彈琴，
1: 嘩是不是浪漫，可不可以用浪漫啊？
0: 這個
2: 都 OK 的，
0: 是啊，掹到車邊咯。
1: OK， 好，
0: 我給你用啊。
1: OK， 多謝。
0: 用兩次好了。
2: 是啊，
1: 即是今天啊。
2: 是啊，你之後那幾批不可以再用浪漫啊。
1: OK， 收到。
0: 今天兩個高達，你用了一個，你用了一個，你肯定收回。
2: 是啊，
1: 用了一個，還有一個又。
2: 早住啊。
1: OK， 好了，那麼。咁就完了啦。哦，拜拜。一年之後。班牙又去嗰度，
0: 阿樵夫冇出現，
2: 見唔到佢啊！
1: 佢叫鐘子期，
0: 哦，鐘子期，
1: 系啊，子期，佢冇嚟到，點解咧？
0: 因為佢
2: 過咗身，
0: 係咯，
1: 係，
0: 我都覺得係，
1: 哎呀，好慘。咁阿伯牙點搞啊？
0: 扯爛咗琴，
2: 既然冇人再欣賞我，欣賞我嘅琴聲，
0: 冇錯，
2: 我就打。

0: 埋配得起浪漫两个字。
1: 啊，佢用就得你，
2: 真系
1: 你用就得，
0: 一定系咁。
3: 系啊，佢觉得好好，
1: 与其冇人明白我，冇人可以佢咁明白我，
3: 就剥烂个琴啦，系啊，嘥咗咯。
0: 但佢点知道佢死咗嘅？
3: 系有人话俾佢听，系啊，有人话俾佢听。
1: 等紧佢啊，佢唔喺度咯。
0: 系啊，
3: 系啊。好伤心啊！我依家个心有啲硬住，
0: 系啊，
3: 因为其实我已经学咗音乐噶啦，但系唔知弹俾边个听。
1: 我有支吉他喺度啊，你唔要你咪弹。
0: 系啊，有啊，有支 bass 喺度啊。
1: 系，但系唔该你唔好掟烂佢。嗱，虽然冇人明白你 ，which 呢个世界应该都冇乜人明白你啊，你唔好掟烂佢，唔好掟烂支琴。
3: 你点知啊？
1: 如果系多多琴都搞唔掂，
3: 或者有人明白我咧？
0: 好，
3: 系啊，咁呢个就系即系八拜之交
0: 其中一 pair，
3: 其中一 pair 啦。OK， 另外。我讲第二 pair 啦，好，第二 pair， 诶，你哋有冇听过啲你哋认为即系古代嗰啲好朋友嘅嘢？
0: 古代好朋友
1: 系啊，
0: 古代圣
1: 经，圣经里面嗰啲咯，大卫同阿约拿，
3: 中
1: 国，
0: 中
3: 国，
0: 中国
1: 有，咁咪刘关张算唔算啊？
0: 系三个，
3: 刘关张算，
0: 三个算唔算啊？
1: 系啊，
0: 三个得唔得啊？三个都系好朋友啊，
1: 袁生杰义
0: 系咯，
3: 系啊，算。你有冇听过吻颈之交？
0: 有听过呢个，
3: 即系
0: 成语，
3: 唔系接吻嘅吻，
1: 自吻嘅吻嘛？
0: 唔系咩？
1: 我吻颈之交系诶，我以为形容吸血僵尸
0: 系
1: 嘛？
0: 系啊，我以为
1: 一嘢咬
0: 喺颈
1: 度。
3: 吻颈之交 ，OK， 再一个故事。
0: 吻颈之交，
3: 好朋友
0: 啊哈！
3: 你用接吻嘅吻又得
0: 啊哈！我即刻谂下先啦吓。
3: 好，俾少少时间你
0: 啊哈。好有一次两个人呢就喺个山嗰度见到面啦，咁大家一齐读书有两个 friend，
3: 一男一女定两男定两女，
0: 一男一女啦
3: ，OK，
0: 系啦，一男一女啦，
1: 浪漫啲，
0: 冇
1: 错，
0: 浪漫啲，
1: 佢用就得，你用唔得，系咁啦。
0: 其实你知唔知个古仔系来自边度噶？
3: 唔知，
0: 系来自呢个梁山伯与祝英台。
3: 都好，
0: 得唔得？系啦，来自嗰度嘅。你知道梁山伯祝英台嗰个情况噶啦，系咪？大家就系祝英台嘅就系扮呢一个男仔去读书啊嘛，系啦。到最后边嘅时候，大家十八相送嘅时候，要送佢翻屋企啦嘛。咁佢就话系啦，我要 special 啲，即系祝英台话我要 special 啲，我要成为
1: 一个吻，
0: 冇错，吸我一个吻。但系因为你吻呢啲地方嘅话，我唔觉得好 special。
1: 唔系啊，吻
0: 同埋
1: 嗰阵块面嗰度咧。
0: 再加上话晒都系女男仔同男仔啊嘛，系咪？跟住佢就话好，咁我就吻呢个颈啦。
1: 可以遮得到。
0: 呢一世我都记得我啦，咁样就系来自梁山伯与祝英台。
3: Okay，
1: 以上故事内容纯属虚构，
0: 千祈唔好觉得系真的，因为系 AI 写。
3: 天恩仔到你，
0: 呢个得唔得？呢个得唔得？
3: 得。
0: 吻之交，
1: 吻颈之
0: 交。来自吸血僵尸，
1: 吸血僵尸，暮光之城，
0: 冇错。
1: 有一日，喺呢个深山里面，有一个人行过，突然间佢闻到一阵好奇特嘅香气，见到一
0: 个
1: 好靓仔嘅人，咦，呢位生，请问你
0: 系
1: 用开边只香水嘅？因为香水通常都喷喺，
3: 系啊，
1: 啲手腕啊、颈嗰度啊，俾我闻下，
3: 哇，
1: 佢情不自禁，
0: 冇错啦。就吻咗落去啦，
1: 唔小心
3: 想讲嗰两个字系嘛，
1: 唔小心棘住一棘，跟住就本来想搵个鼻吻，吻下啫，
0: 唔使棘，系啊，
1: 成不知咁个嘴嘴咗落去，
0: 就系吻咗个啊，太好味啦，咁样跟住就吻咗落去，
1: 成为咗好朋友啊，
0: 完，
1: 以上故事内容纯属虚构，应该冇雷同啦。
0: 咁差，佢写啲剧就会，
1: 唔系佢对住咩人讲咩嘢嘛，唔系即系依家扮 AI 写古仔咧，佢根据你以往嗰啲习惯啊，以前写嗰啲嘢嘛，我依家又根据佢嘅习惯嚟写嘅，
3: 系 OK 好完得搞掂，
0: 两个都中唔中意？
3: 中意，
0: 比分
1: 系，
3: 唔系我觉得好，
1: 唔系你讲翻真嗰个系点样先啊？
3: 好过我想讲，
1: 我哋其实都系 buy time， 我见你未谂到，所以唯有作字先。
3: 有一个，咁我哋要互动啊，
0: 系
3: 几
0: 好啊！
3: 系啊，
0: 以后我哋要讲三个唔同嘅故事，等人哋
1: 你
0: 抛出嚟嘅。
3: 喂，呢个好玩喎，
0: 好啊！你早啲，
3: 因为咧所谓吻颈之交咧，其实廉颇同埋论双鱼，
0: 系啊，
3: 即系呢个故事。论
0: 双鱼能否连成璧？
3: 咩歌嚟噶？
0: 粤剧嚟噶，
1: 系啊！
0: 我突然间
3: 谂起
0: 《
1: 原璧归赵》嘛，
0: 系啊，
3: 我真系未听过。
0: 嗯，
1: 系啊，
3: 好劲！
0: 你讲呢个故仔啊？我哋讲咗我哋两个。
1: 本来廉颇系唔中意论双鱼噶嘛？
3: 系啊，两个有啲拗撬嘅。
0: 嗯，
3: 不过咧，我突然间见到咧，我电脑出咗两个字咧，我觉得好得意。
0: 嗯，
3: 有冇听过阳左？我会讲翻嘅。我会讲翻，因为我依家出咗呢两个字，我好想讲。
1: 点啊？
3: 阳左啊！
0: 但我唔想听。
3: 我尊重你，我讲翻老嘅资格，唔紧要。即、就、系、是、我哋大家，喂，你好耐冇出呢招啦。
0: 我拒绝，我拒绝，我要听翻老嘅资格。
1: 你讲翻两双鱼先啦，喂。
3: 系咁咧，战国时候，
1: 阿鱼点阿鱼？
3: 乜嘢？啊！嗱，战国时候啊，咁咧，阿鱼咧，
0: 你好耐冇讲战国时候，
1: 系啊，同埋阿老脸啊，
0: 系啊，老脸，系啊，老脸，阿鱼鱼，
1: 系鱼鱼，
0: 佢哋本来
1: 老脸与小
0: 鱼
1: 啊，
0: 本来唔中意对方噶，
1: 系啊，
0: 跟住咧，
3: 咁咧，呢个有个咧，门客论双鱼咧，阿鱼鱼啊，受就到呢个阿赵王咧，就派遣佢去做嘢啊，咁咧带住一件。稀世嘅珍宝同埋和氏璧，出使呢个秦国，
0: 冇错，系啊。
3: 咁咧佢咧就，
0: 咪头先我讲嗰句咯，
3: 系啊，凭住呢个智慧同埋勇气，完璧归赵，
1: 系啊，攞翻嚟，
3: 系啊，咁啊得到个赵王嘅赏识，封佢做上大夫，
0: 系冇错。
3: 后嚟咧，秦王又提出乜嘢啊？
1: 用城池嚟换和氏璧。
3: 啊，你真系犀利，
0: 好嘢，
3: 好嘢！呢个天恩仔咧，果然
1: 廉颇论双鱼列传啊嘛，我有读过噶。
3: 即系佢，
0: 我个有，我唔记得。
3: 我都有啊，我都唔记得。可以唔记得啫。
0: 跟住咧，跟住咧，跟住
3: 咧。好啦，咁咧就因为咧，阿论双鱼咧佢几叻嘅，咁就封即系封佢做上卿，咁咧比阿廉颇嘅将军嘅官位咧仲要高，
1: 妒忌佢啊，
3: 冇错啦，
1: 而且个师奶
0: 都
3: 系啦，
0: 都会嘅。
3: 咁阿婆仔咧，婆仔就有啲唔高兴啦，阿婆婆。
1: 阿廉啊，阿廉
0: 系阿廉啊，
1: 阿廉
0: 系啊，
3: 你叫佢做阿廉 ，OK， 阿廉阿廉，佢话觉得自己咧，哇，又打得又威猛，又
0: 点解会唔及佢啊？
3: 冇错，
0: 系咪？
3: 即系好兴啊嘛，可能咕咕咕又饮咗啲嘢，嘣，
1: 饮咗啲嘢，
3: 佢梗系饮嘢啦，中嘢
1: 定夏枯草啊，下火
3: 啊嘛。阿论双鱼听到呢个消息咧，你觉得佢会点啊？
0: 伤心咯。
3: 系啊，咁啊避开同阿廉见面。
0: 哦，系啊，
3: 避开啊，
0: 系啦，无谓啦，
3: 面咗咗啊。咁啊上朝嘅时候咧就，
0: 但佢之前唔 friend 噶嘛。
3: 系啦，咁但系因为佢唔想，
0: 我
3: 费
0: 事啦，
1: 费事有冲突啦。
3: 上朝嘅时候咧，佢识 lift 啊，即系阿鱼仔啊。
0: 哇，为咗要
3: 避
0: 佢咁
3: 样
0: 啊，
3: 系啊，咁又吩咐自己嘅僆。以后见到阿廉嘅手下咧，要让佢哋行先，即系全部俾佢哋行先，唔好同佢哋嘈。咁佢哋以后自己坐车出门口咧，知道阿廉记过嚟咧，就叫嗰啲马夫咧，话将部车咧系
1: 洗
0: 埋
1: 一边，
0: 洗埋一边，让佢
3: 系啦，
1: 点知避开晒佢啦，
3: 系啦。咁啊，试过咧有一次咧，佢再兜翻转头唔出去，咁咧阿廉咧就覺得好巴閉啦，好威啦！你睇我幾勁，
1: 係啊，官位高又點咧？
0: 咪就係咯，
3: 難咩咁樣？
0: 浪唔浪漫？
3: 唔浪漫。
0: 你仲係一個浪漫未用啊？
1: 佢就留翻去，就特登講個唔浪漫，唔使用啊！
3: 咁啊，有人話俾阿魚聽，喂，有人話阿廉咧話你即係好渣，好驚佢。咁啊，阿魚聽完之後，咔咔咔，咁你話啦，到底係秦王勁啲啊，定係廉將軍勁咧？咁佢就話啦，啲人就覺得呢、這個即係夠大量啊，阿魚夠大量啊，兩虎相爭咧就唔會
1: 有
3: 好結果啦，係啦，
1: 大家都係為同一個老細做嘢。
3: 好啦，阿魚呢番話咧傳到去阿廉嗰個耳仔嗰度啦，佢好慚愧，係啦，
1: 負荊請罪，
3: 冇錯啦，即係除曬啲衫，負荊請罪。
1: 除晒啲衫，
3: 即系除晒，
1: 系啊，
0: 因为佢好大只，
1: 系啊，想 show 下俾你睇，
0: 想俾你睇啊，
3: 真
0: 素肌，
3: 咁就叫做吻颈之交啦。
0: 哦，之后佢哋两个就成为咗好朋友啦，你好浪漫咯，
3: 唔得，
1: 你夹硬安排佢咩？佢唔用你就夹硬执俾佢，
0: 佢唔用
1: 就梗用你就唔俾佢用，
0: 我 quota 得两个啫嘛，嗱，
1: 讲
0: 两
1: 拜啫
3: ，OK OK OK，
1: 系啦，再讲啦，
0: 就大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特区政府高层官员等出席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的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中联办主任周济亦有出席。仪式朝早八点开始，全场肃立，现场奏唱国歌，升旗队将国旗和区旗升起，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致敬之后，全场默哀两分钟。李家超又带领各界别代表行鞠躬礼向英烈致敬。出席仪式的还有司法人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退伍军人团体、区议会、其他界别社会人士、制服团队、青年团体代表等。卫生署继续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暂时拘捕三人，暂时未找到标示为 WT1 的针剂，亦未证明到有人曾经注射。助理处长陈凌峰强调，这款针剂仍然在科研阶段，未能应用在人体，如果注射有机会细菌感染甚至导致死亡。他说已经通报内地相关部委，期望配合调查和要求社交平台将宣传广告下架。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较早前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习近平结束行程前和夫人彭丽媛在塞西夫妇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习近平说，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相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新华社报道，塞西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特质，和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外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民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正是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前一日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又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每日都有大量船只运载几百万桶石油进出，总体上一切顺利，虽然偶尔有无人机被击落，但是美方牢牢掌控局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前一日表示，已经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伊朗议会议长卡尼巴夫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几次袭击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美军袭击南部霍尔木兹金省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行。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一二大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周11点，二大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北偏东大约360公里，即是北纬 24.1 度、东经 17.1 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We'll be right back.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79点，升68点，成交金额86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3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7点，升1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6升1毫，南方恒生科技4.41先六跌一。先六，腾讯控股438.8升6毫 ，MiniMax 357蚊升14.4，长飞光纤光缆162.2跌7.2，阿里巴巴108.9跌1蚊，中国平安57.5升2.05，智普1,107蚊跌10蚊，建滔积层板45.7升4.6，联想集团30.46跌1.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84，瑞士法郎9.66，澳元5.619，加元5.671，新西兰元4.598，欧元系9.0951。每百日元对港元4.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73。日经平均指数报64,455点，升130点。港金报41,280蚊，升8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4.44美元，卖出4,425.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喇沙利道噶，咁影响到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转翻落去太子道西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希福道啊，再重复多次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喇沙利道，咁影响到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转落去太子道西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希福道。咁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近住屯兴街，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而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咁较早前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啦，咁近住蓝田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交通都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而家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就过咗观塘休憩处少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7: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8: 一起翻学。
9: 我是 Vicky 泳儿，同学仔开学啦！
8: 晨光第一线这个大闹钟都预备好，同你一起开启新一页。我们会继续用笑声、音乐和满满的活力陪你每日准时出发。朝早六点到十点，
9: 晨光第一线。
10: 二台话你知。
11: 嗰批做暑期工嘅同事喺暑假完咗之后走晒啦，又系时候要搵人手啦。
12: 老细，你有冇话想请咩员工啊？
11: 最紧要梗系肯学肯做啦。
12: 咦，咁我谂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咧，就啱我哋公司。
11: 计划有咩特别啊？点啱我哋发啊？
12: 老细，你话要肯学肯做啊嘛。嗱，计划咧就系想雇主俾机会培训青年啊。我哋可以咧向计划提供工作实习或者在职培训嘅职位空缺。如果我哋咧 offer 实习空缺，机构同学员咧冇雇佣关系，学员咧喺完成实习而又达到八成出席率，就可以向计划申领8000元嘅实习津贴。至于在职培训咧，我哋作为雇主就可以向计划申领每月最高5000元嘅在职培训津贴。期间公司需要安排有经验嘅员工指导学员，等佢哋可以边学边做，累积工作经验啊！
11: 咁计划学员其实系咩人啊？
12: 系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啊！
11: 咦，咁啱晒我哋公司、啊。
12: 等我即刻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嘅雇主专区，递交实习同埋在职培训职位空缺先。
13: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14: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
10: 二台话你知，
15: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16: 哟，吓啫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
17: 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1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1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8: 一星期七日，
16: 早晚都陪住你。
19: Yana， 今集我带你睇下港珠澳大桥年度半马，11月开跑啦，首次有 10K 嘅赛事啊，名额有10000个，唔知你会唔会挑战下自己咧？
20: 都好、啊，等我留意一下。不过跑完步咧，带大家去中山放松下啦，皮溪村同埋崖口村，仲有煲仔饭可以试下添噶。
19: 时间仲有，讲埋内地嘅睇戏文化。
20: 好、啊，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星期六朝早9至10。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Yeah.

0: 好清爽你啊！
1: 你自己作
2: 噶系啊，
1: 自己填
2: 自己填啲
1: 类似法文嘅歌词嚟。
2: 可能唔知唱嗰啲咩出嚟嘅。其实你嗰句说话有意思噶，咁样
1: 系啊，嗰啲
2: 好浪漫啊。
1: 好多时咧，
0: 喂，你讲浪漫，咪唔好嘈住。你
1: 讲
0: 浪漫，
1: 你讲就唔
0: 反白眼。
2: 系
1: 啊，
0: 冇啊，
2: 我
1: 好多
2: 时
1: 嗰啲人作歌咧，作咪写啲 demo 咧，乱填啲字落去噶嘛。
2: 系啊，
1: 唱法文又有啊，日文又有啊，英文又有啊，咁样作住先咯。
2: 容
1: 易啲填，容易啲写啊，嗰个 melody。
2: 因为你有个音喺度啊嘛。
1: 系啊，
2: 如果你
1: 好过你就咁啦啦啦咁样咯。
2: 点
0: 解冇人教过我嘅？
2: 冇人敢教你。
1: 好啊，你而家试下，试下唱几句。
2: 系啦，
0: 如果有人教我，我谂。我会好啲噶，
2: 你明唔明啊？你连嗰啲音你都唔知系乜，点填啊？
1: 唔系啊，佢唱嗰啲音出咗嚟，我哋唔知嗰啲音系乜啊？
2: 咪就
1: 系
2: 咯，你咪冇玩过姑姑噶啦，
1: 音乐鬼才
2: 都唔知系做乜噶嘛？
0: 言归正传吧。
1: 系今日嘅题目系
2: 我们的校园生活，
1: 因为开学
2: 啦
1: 嘛，
0: 系啊，
2: 等系啲哥哥姐姐同大家讲下啦。
1: 话当年，
2: 其实好开心，
0: 好开心，
2: 真系好开心。
0: 特別我覺得小學，我唔知點解好鍾意小學。係啊，其他
2: 我小學都小學中學都鍾意。
1: 好唔同㗎喎。係
2: 啊，兩樣嘢好唔同嘅。但係我覺得對於中學嗰個生活嘅話，我記得清晰啲。小學嘅都係嗰啲玩啊，跳飛機啊，去飲 cola 咁。
1: 因為小學你都唔係好
2: 細個，
1: 係啊，太細個，同埋你自己唔會做到好多嘢。中學你可以
2: 自主啲，係
1: 啦，自主啲。
0: 可能我早熟啦。
2: 應該係。
1: 你熟到爛咗，即
2: 係
1: 你五年級已經咁嘅樣啦，
2: 你係咪啊？
1: 五年級已經
2: 而家
1: 咁嘅樣。
0: 我嗰日同一個
2: 五年級已經咁樣。
0: 唔係，我講真，我嗰日同一個校長傾偈，嗰個小學校長嚟嘅。我話其實咧，我都好難受嘅，因為佢講緊佢哋有一個
2: 南
0: 亞裔嘅同學，因為已經小學啦，已經有須，咁就足球隊咧就俾人咩？
1: 我見過，係啊，
0: 係啊，
1: 因為身形比較大隻，
0: 冇錯。同埋咧，因為佢哋個民族咧係好容易長須，係啊，咁佢話佢嗰個同學咁樣有一啲即係唔開心嘅經歷，
2: 咁同你有咩？
0: 於是我就講翻，
2: 你現實
1: 都
2: 係
1: 五年級都係咁樣。
0: 我五年級係特別高嘅已經，
2: 係啊，總之就會好怪咯，
0: 係啊，
2: 啲人就會笑你咯。
0: 仲有我條校服咧係短褲嘅，
2: 係咯，
0: 短褲。咁因為已經五年班啦，我
2: 好難睇啊！
0: 我媽同我講
1: 熱褲，
0: 冇
2: 得買舊褲。
0: 佢話唔好買新啦，
2: 唔好啦，
0: 過咗年就畢業啦，買嚟做乜嘢？
2: 又好掹，
1: 係啊，有啲折咁樣，
2: 好似人哋啲打底褲。
0: 我真係好難堪，我話俾你聽。
1: 你嗰年
0: 仲
1: 笑，
0: 你兩個仲笑，
1: 你嗰年點樣過
2: 啊？你唔使驚，每一間學校都會有呢啲咁嘅同學㗎。
1: 一定有
0: 嗱，真係，我
1: 短褲係慘啲嘅，
0: 已經係比即係前面嗰一扎
1: 高啲，
2: 高咗一橛啦。
0: 奇怪嘅眼光望我啦，
2: 你有冇花名啊？咁
0: 我唔記得，
2: 足高精咯，
0: 類似啦。
1: 哇！呢個好 old school 啊，呢個
2: 係
0: 啊，同埋
2: 嗰個年代一定係足
1: 高
2: 精啦。
0: 因為咧，我永遠坐最後嗰個位，仲要係單丁嘅，
2: 係啊，幾好啊，單丁咯。
0: 我好羨慕矮嗰啲同同
2: 佢想同同人哋坐前邊啊，
0: 係啦，又可以近住老師。
1: 坐後面冇人見到喎，正喎。
0: 唔係啊，
2: 唔係當你係坐到後邊，你就會行前邊，行前邊嘅你又會行坐後
1: 邊，
2: 你永遠都係
0: 因為我永遠就係一個人坐嘅，即係隔離。隔篱冇人嘅，
2: 其实可能未必同你条裤好翻有关。
0: 浪漫，
1: 又浪漫，乜都浪漫，你会唔会滥用咗少少啊？
2: 可能其实我会觉得嗰阵时候佢哋系会偏啲座位
0: 咧，高嗰啲系
2: 听话，
0: 冇错，
2: 嗰啲咧系坐喺前边嘅，因为一问啲咩嘅时候咧，佢哋即刻会举手，
1: 后面嗰啲唔理你，唔理你噶啦，
0: 后面嗰啲咧即系又高啊又曳啊，即系
2: 嗰啲
0: 将我匿保咗做曳
2: 啦，
0: 真系我好嬲啊呢件事，
2: 真系天生
0: 追究唔到啊！
2: 咁欣欣咧，嗰阵时候。
1: 坐后面噶，
0: 你又坐后边，
1: 我坐后面噶，
2: 即系老师系专登调你后边。
1: 小学就中间吓，
2: 调你后边。
1: 小学就都唔系特别高嘅嗰时，但系都系唔知啊咁啱。
0: 中学
1: 我又唔
2: 系
1: 喎，
2: 唔
1: 系
2: 嘅会噶，
1: 但我开心噶坐后面，
2: 系 系啊，因为老师都好开心啊，因为佢会捉你边缘噶嘛，
1: 系啊，
2: 边缘啲人，
1: 我就系要呢啲，就
2: 系
1: 最好见望到，
2: 系啦，冇错，啲奇奇怪怪，总之奇形怪状嗰啲咧，都系会系咁嘅情况。
1: 上面
2: 讲紧
1: 书，我下面睇紧漫画书。
2: 系啊，其实明噶，大家都明噶，呢啲咪校园生活咯。
0: 系啊，
1: 小学同中学有啲唔同嘅，小学咧我就规律啲嘅，小学咧因为。即係嗰間學校比較嚴啲啦，同埋咧好大部分嘅時間我哋都去咗唱呢個合唱團啊，咁啊好開心。
0: 合唱團
1: 嘅，係啊，我佢嗰篇紅文你咪冇拜讀過咩？
2: 佢咪就係講係你拜讀過啦，你讀過啦，
1: 係啊，咁好多時間都貢獻咗俾合唱團啊。咁啊中學之後真係好似嗰篇文咁樣啦，變咗聲啊，就好少唱啊，咁就同即係主任
0: 咗就。
1: 系啊，
0: 唔知几时变嘅咯，嗬？
1: 中一后期咯，
0: 系咪慢慢变？
2: 好
1: 难
2: 听
1: 噶，慢慢
2: 变。
1: 唔系最惨系咧，即系升中学啦，咁嗰时未变嘅，咁跟住咧，老师帮你报比赛，哇，你仲唱到，帮你报比赛啦。但报比赛嗰下咧，已经变到中途啦，
2: 系啊，
1: 你又翻唔到转头，
0: 系啊，
1: 咁你夹硬唱，好惨。
2: 即系其
1: 实
2: 好惨嘅，嗰个感觉系似嗰啲鸡仔咧，咪就
1: 系
2: 两个
0: 啊，有
2: 啊，无端端
1: 你又上
2: 唔
1: 到嗰个 key 喎，你以前好轻松上到，而家上
2: 好核突嘅，咁都唔知点算好，但系冇噶啦，佢呢啲要 fail 噶啦，
1: 系啊，
2: 冇系。
1: 好低分
2: 噶
1: 嗰次，唔系都有去到比赛啊，
2: 有去过比赛，
1: 系啊，我想讲我五年班咧系攞86分嘅，跟住唔知
0: 好犀利啦，难记都86分，
1: 都系攞第二啫，跟住六年班都系攞第二，都系唔知80几分啦，哇，中一嗰次60几分咋，
0: 哇，你咪好
1: 伤，好伤啊，所以咪写咗篇文，
0: 斗架你真系用，
1: 所以俾人贴咗堂，
2: 你问下国锋老师有冇穿透力。
1: 穿透力，穿透咗我自己嘅心，伤咗自己嘅心。anyway， 系啊，中学就所以就嗰啲时间咧就冇咁规律啦，即系已经冇话即系好dedicate 去唱合唱团啊咁样，咁就多数同啲朋友啊周围玩啊。系啦，同埋咧，你会咧，你会咧，夹到一班朋友咧，唔知点解嘅，即系大家同气场咧，你就会自然 friend 咗。
2: 系啊，冇错，
0: 系
2: 会走埋一齐，
1: 走埋一齐嘅。
2: 系啊，几个咁样啦，尤其是男仔，四五个咁样啦。
1: 系啊，全部会走埋一齐，跟住我哋有几个咧，又中意踢波啊。我哋嗰时咧，我lunch 咧，我系唔去食 lunch 嘅，
0: 就踢波，
1: 就去隔篱学校有个球场踢波。跟住咧，我寻日早几日啊，家人话买白饭鱼啊咁样咧，
2: 系啊，
1: 我哋嗰时都系嘅，因为买啲白饭鱼就去踢波。咁因為白飯魚平啊嘛，同埋踢爛咗你咪買個對咯。咁我
0: 你有冇畫三條邊啊側邊？
1: 有，
0: 我都有。
1: 揾啲曬片，
2: 原來大家都有咁做。
0: 有啊，
1: 或者寫翻自己名咯。
2: 係啊，
1: 唔係
0: 我
1: 哋多
0: 數畫邊嘅。
1: 因為我哋一lunch出打鐘咧，我哋就我就做嗰個即係玩鞋仔啊。我就負責一袋一個大膠袋，裝曬咁多人對鞋。咁你一嘢咧就有個人咧就立個波，咁我哋就去隔離球場嗰度踢噶啦。咁就唔食飯嘅，咁嗰時又唔知。肚餓
0: 嘅，又唔食飯
2: 嘅，
1: 又慳翻錢，
0: 又慳錢。
1: 我懷疑就係嗰時練翻嚟，跟住咧就去踢波，踢到差唔多打冷鐘就
0: 又走啦，
1: 就係跑翻去咁樣咯。
2: 哇，身水身汗喎，
1: 係啊，哇，嗰對鞋臭到啊，係
2: 啊，啲衫都臭啦，
1: 衫都
0: 臭
1: 嘅，
0: 真係
2: 冇冷氣，
1: 係
0: 啊，
1: 但係好開心，
2: 開心
1: 真係好開心，同埋
2: 充滿住青春嘅汗水，
1: 係啊，呢啲就浪漫啊，
0: 對唔住，
1: 青春嘅浪漫。
0: 你係男女校啊嘛？
1: 男女校，男女校，
0: 男女校真系浪漫啲，
2: 我咪男女校，我都
1: 系我有嗱，可能我读男女校咧，又会羡慕男校嗰啲，即系好打成一片啊，好玩得嗰啲咯。唔系我哋嗰班都玩得嘅，但系即系我有啲真系可能系第二度识嘅男读男校嘅朋友咧，佢哋都哇系男校又好过瘾嘅，有
2: 一
1: 种
2: 系啊，
1: 好
2: 嗰啲感觉，系兄弟。
1: 我太太女校咁样，听翻佢讲咧，女校又有啲唔同嘅，
0: 系啊，好得意，每种都有佢嘅特色。
1: 系啊，咁啊识咗班，即系
2: 识女仔啊嗰阵时候，有
1: 啊
2: 有啊
1: 有
2: 识
1: 到女仔。
2: 识女仔啊？
1: 识咁梗系有识啦，咁男女校你总会识女。我唔系嗰啲，
2: 你冇提嗰啲，
0: 你唔系边啲啊？
1: 吓，我唔系嗰啲，
2: 你嗰啲咯，
1: 唔系
2: 嗰
1: 啲
2: 咯，你哋边啲啊？懒得
0: 我嗰啲。
1: 但系咧，我想讲咧，嗰时咧识嗰啲朋友咧，真系唔知点解咧，有种莫名其妙嘅默契嘅。我哋嗰时真系咩都玩啦，跟住又唔
0: 系
1: 好读书啦，成班即都系玩啦。依家睇翻系啦，
0: 中学
1: 啦已经系啊。我哋咧试过我哋有几个朋友好 friend， 咁但系咧就唔同班，有一个就唔同班嘅，咧 say 佢系 D 班，我哋 E 班咁先算啦。
2: 仲衰
1: 系啊！ 跟住咧有一次咧，
0: 你都覺得 A 班係勁啲。
1: 唔係，我哋咧成日咧放學咧，放學咧就約埋去玩啊，咁啊一齊放學，可能去啊邊個邊個屋企打機啊，或者去踢波咁樣啦。咁咧，我同 E 班嗰幾個朋友咧就去 D 班嗰度咧就等接埋嗰個朋友咁一齊走啦。
2: 好正啊！
1: 點知咧嗰個老師好長氣喎，未落堂，未落堂，真係等咗成兩三個字啦，都未落堂。
0: 哇，好少噶喎！
1: 咁我哋好驚噶嘛，即係我哋就啊快啲啦，冇時間啦，我哋要去邊個邊個度打。我唔記得係去打機定踢波咁，跟住唔知點解咧，我同我朋友咧對望一句啦，即係對望一眼啦，唔知點解好有默契，
2: 大家就明啦，
1: 大家明啦，好啦，跟住咧，你估下我哋做一樣好奇怪嘅嘢，因為我就開始喺度唔知點解唱歌，唔知點解嗰時係咁樣，我就開始喺度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跟住另外嗰個咧就開始
0: 就跟住
1: 勁大聲，唔知哪來的勇氣啦，唔知點解會咁樣。喺嗰度咧唱咗成半首卡門，勁大聲喺個走廊嗰度，跟住咧唱到個入面個老師咧望出嚟，
0: 好興
1: 咩事啊咩事啊，
2: 講唔到書啦，
1: 講唔到書啦，落堂啦，
0: 好嘢，得逞。
2: 呢個方法真係好差，我覺得好差勁喎。
1: 唔知點解會有呢個方法，你唔好嚟有用。
2: 但係你哋兩個又會
1: 唔知點解喎？對望一眼，對望兩個男仔，跟住一個就嘣。嘣嘣嘣嘣，另外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咁课室里边如果有人和应都几好。
1: 唔系课室里边望出嚟有咩事啊？呢两个人。
2: 知咩事啦？
1: 我里面嗰个 friend 就知啊，跟住佢细细声咁喺度唱。
2: 所以就饮早啲唱。
1: 早啲唱啊！
0: 等咗你咁耐。
1: 等
0: 翻
1: 十分钟先唱。今次咁样。
2: 你播呢只啊？
1: 唔系。
2: 因为佢播卡门，
1: 我有卡门喺度嘅，但唔播啦。嗰纯音乐嚟啊，系。但系我有一只，我即系去揾翻嘅时候，就有一只嘅歌词，就基本上就总结咗我嘅校园生涯啊，即系同啲朋友踢下波，不外乎系嗰啲嘢啦，同啲朋友踢下波啊，你等下我啊，我等下你啊，最紧要系即系喺成长嘅路上啊，都有你有我，系啊，亦都将呢只歌咧送俾同我哋长大一齐嘅各位。一齊長大嘅各位同學，
2: 同埋最近開學嘅所有同學啦。

0: 听个有 Super Moments 嘅有你有我，咁啊，我谂青春都系大概系啲咁嘅嘢啦，校园生活都系咁啦，有你有我啦，有你相爱嘅朋友，即系可好
1: 一齐
0: 嘅朋友，一齐长大嘅同学仔。
2: 你同边个相爱啊？讲漏咗，
0: 唔
2: 好以为我听唔到。
1: P 字头啊 ，P 字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观塘 APM 商场有女童遭掌掴事件，三名女子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亦被控普通袭击罪。案件朝早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无需答辩，法庭将案押后至11月5日再讯。三名被告分别获准以5000元保释，期间不得返回涉案商场。涉案的34岁内地女子，即女童的妈妈，不得离港。案情透露，三名被告被控在上个月26日在商场中庭公众地方参与非法打斗，其中68岁被告亦被控袭击一名女童。早前一名34岁女子报案话被人袭击，警员初步调查相信三人因为琐事争执。报案人的68岁妈妈怀疑以手袭击一名5岁内地女童，导致她面部红肿。渔护处首席兽医师杨利表示，近日怀疑未登记格斗狗个案少许上升，负责鉴定评估的兽医会仔细观察狗只的身体特征，目测亦是国际沿用的方式。杨利表示，市面上有很多基因测试，但是参数库和计算方法不同，结果未必一致。他强调，只要做足措施，仍然可以继续饲养格斗犬，呼吁狗主不要因为一时忧虑而弃养。卫生署继续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暂时拘捕3人，暂时未找到标示为 WT1 的针剂，亦未证明到有人曾经注射。助理处长陈凌峰强调，这款针剂仍然在科研阶段，未能应用在人体，如果注射有机会细菌感染甚至导致死亡。他说已经通报内地相关部委，期望配合调查，同埋要求社交平台将宣传广告下架。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周11:00，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北偏东，大约360公里，即是北纬24.1度、东经117.1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20点，升9点，成交金额98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8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4点，升5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41跌2仙2，腾讯控股438元跌2毫， Minimax 360.6升18元，长飞光纤光缆164.6跌4.8，阿里巴巴108.5系跌咗4，建滔积层板46.8升1.54，中国平安57.1升1.65，智普1112元跌5元，联想集团30.84升2.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8，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3。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 日经平均指数报64,502点，升171点。港金报41,380元，升9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0.1美元，卖出4,43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㗎，咁影响到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落返太子道西呢就车多啊，龙尾排到去联合道对出㗎。再重复多次，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咁影响到窝打老道去返尖沙咀方向落返太子道西呢就车多，龙尾排到去联合道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着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另外在新界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近着屯兴路，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2: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

0: 仲未突破到。
1: 你总之你自己整啲音乐得啦。
2: 呼咧呼，
1: 呼咧呼。
2: 啊，呢个呼。
1: 咁又冇你冇冇乱唱冇乱唱。
0: 好
1: 啦，正行我哋今日嘅歌舞间啊，麦正芳我哋两个喺度啦。好啦，咁当然啦，头先我哋有讲咗主题就是我们的校园生活。
0: 校园真好开心。
1: 真
0: 入
1: 真心。
0: 我真系觉得系啊，哪怕你成绩好，成绩唔好，
1: 唔重要。
0: 今日同同学嗌交，听日又点咧？好开心，
1: 呢啲都系会成为你以后一啲生活啦，又或者系你自己嘅一啲回忆嚟嘅，
0: 冇错，
1: 都系美好嘅。
0: 系啊，同埋学校识嗰啲同学咧，系永远嘅朋友。
1: 系，
0: 因为冇大家冇利益冲突。
1: 嗯，冇错冇错，
0: 开心好开心。
1: 好啦，讲翻话以前嘅校园生活咧，我自己觉得咧系用四个字嚟形容嘅，就系多姿多彩。
0: 同意啊。
1: 因为咧，除咗学习之外咧，我觉得我最记得嘅系嗰啲咩课外活动啊，
0: 系，
1: 跟住有啲咩校内嗰啲咩比赛啊，一年一度嘅运动会啊，
0: 哇！
1: 你谂下，真系好开心嘅。其实咧，对于呢啲咁嘅嘢咧，其实我自己都几热烈咁去参加嘅、嗯。特别咧，就系一年一度嘅歌唱比赛。
0: 系啦，你音乐，你音乐人一定系最盼望就系呢个。
1: 唔系我想嘅，但系咧嗰阵时候咧，系会有一啲嘅就系教音乐嘅老师，
0: 指定要委派
1: 佢哋会揾人系啦。即系既然系咁嘅话咧，你话叫做系蹬下脚又好，又或者有啲人可以拉高嘅 curve。
0: 哇！嗰時都興搶人才
1: 啦，我覺得應該要有噶，係啊。
0: 但點解冇人搶我嘅？
1: 我不知道。咁但係咧，就嗰陣時候咧，我覺得最開心、最開心係乜嘢咧？好啦，定咗邊一日係歌唱比賽，
0: 係
1: 喺之前大家嘅準備功夫，
0: 你就唔使上堂啦。
1: 唔係嘅，但係你會見到嘅就係整個校園充滿住音樂。你会发觉嘅系好好气氛，喂、
0: 嗯！
1: 突然之间，你喺个小食部侧边嗰度咧，棵树下边嗰度咧，就有人攞住个吉他扫下扫下喺度夹角，有冇见过啲咁嘅画面？
0: 我冇啊！
1: 准备要去参加比赛，
0: 你中学嚟噶？
1: 中学
0: 系啊，
1: 就有啲咁嘅情况嘅。突然间你可以喺嗰个音乐室啊，又会有啲人喺度咧，喺里面嗰度咧，大家又弹琴啊，又尝试下夹咩歌啊，大家又会喺度嘅，即系大家又你唱一句我唱一句啊。课室都好咧，都会有啲哥哥喺度咧弹吉他。练歌啊咁，
0: 我想
1: 好正个感觉，
0: 有冇人抢嚟啊？
1: 即
0: 系譬如话有方科有两个男仔，
1: 冇错，
0: 揾你，
1: 冇错，
0: 方 five 有
1: 哇，唔系净系我，有时有一啲风头等咧，
0: 系，
1: 因为我哋嗰个歌唱比赛咧，以我记得啊吓，系冇分年级嘅，
0: 哇，
1: 即系话你
0: 方 six 嘅，
1: 系啦，校内嘅、
0: 哦，然后有组合又
1: 有组合又得，个人嘅又得，
0: 组合一定抢嚟，
1: 系啦，嗱，你总会有一啲嘅即系哥哥姐姐咧，又或者系。嗰啲叫做学兄学姐啊，系啦，佢哋会
0: 道风 A 班你例如，
1: 佢哋有啲风头等嘅，即系有啲嘅就系话每一年佢都会参加，
0: 系啊，
1: 一定入三甲噶啦。咁我记得嗰阵时系有一个嘅，咁、就系咧永远都系唱嗰啲咧，即系欧西流行曲。
0: 欧西流行曲啊，好正、啊，即系
1: 欧西流行歌民歌，唱嗰啲 You're My Everything 嗰啲咧，
0: 当啦，
1: 冇错。咁所以咧，其实我嗰阵时候咧都好开心，因为有一年咧，我记得咧，我有一位嘅就系高年班嘅男同学，咁咧佢咧就个名咧就系为咗要保存佢嘅私隐啦，全名我就唔讲啦，
0: 系
1: 佢有个花名嘅叫乱毛，
0: 哇！嗰啲头发乱嘅，
1: 啲头发
0: 天生乱嘅，
1: 天生乱嘅。
0: 实有训导主任话过佢啦，要垫翻直有。
1: 其实佢都系一啲风头等嚟嘅，即系因为其实佢总会有嗰啲嘅方法，令到大家系会吸引到大家会见佢，见到佢。
0: 佢撑得起个头啊！
1: 其实
0: 冇辜负佢嘅，
1: 其实系笑佢嘅，其实系笑佢嘅，系、
0: 哦、
1: 啦，即系乱毛唔系一个赞誉嚟嘅，系、啦。咁跟住即系佢咧就邀请咗我同佢咧就系组成一对咧就系男女合唱嘅组别。
0: 叫咩组合啊？你对？
1: 冇名，因为。其实咧就我哋系试紧嘅啫，咁咧佢就弹吉他啦，佢就叫我同佢一齐咧就合唱，我哋仲未决定究竟唱啲咩歌去参加比赛嘅，约咗佢咧就喺放学之后咧喺小食部嗰度等，
0: 哇！
1: 费事见到人咁多人知啊嘛，因为其实大家都有自己，你明白啲有啲杀手锏啊嘛，咁唔可以俾人哋知道边个边个，同埋佢哋组成一队，所以嗰个感觉系好正嘅，好啦，咁跟住咧就去到啦，咁啊佢弹吉他啦，咁咧个技巧吉他嘅技巧啊吓，比你好少少。
0: 你咩意思？
1: 好好啊，比你好少少。
0: 系，
1: 跟住佢就系歌喉 比你好啲啲。跟住呢嘩大件事啦。我就自己同自己。
0: 风头等喎、
1: 啊。风头等系因为嘅就系一啲奇奇怪怪嘅嘢、
0: 哦、
1: 出风头。唔系话佢读书特别叻佢打波特别好唔系嗰只。
0: 你答应咗啦已经。
1: 我答应承咗一套试下。
0: 试音啫。
1: 系啦去试下啫。咁跟住呢去到嘅时候呢嘩听到佢咁样吉他又唔掂即系甩头甩骨咁样啦。
0: 即系你嗰时已经即系懂分别。
1: 明计明啦因为我有参加 choir 㗎嘛。咁跟住呢我就试啦、如果系嘅话阵间如果我同佢组成一个男女即系合唱团上到去嘅话咧，一定会系即系会出丑咯。咁但系我又唔敢拒绝佢。跟住你知唔知我点样咧？系好惨嘅。每一日我翻到学校嘅时候咧，我每一次咧都要避开佢。系啦，我就要避开佢。
0: 我谂起廉颇轮相遇，
1: 即系总之见到我就嚟咯。
0: 走啊，快走快走！
1: 同埋好担心佢见到佢，因为唔识得拒绝佢啊。
0: 系
1: 啊，
0: 佢高班过嚟，
1: 佢高班过我嘅，系啦。咁佢有一个哥哥咁样咯，
0: 更加难。
1: 系啦，咁所以咧，因为其实嗰年咧，因为为咗想希望可以攞到高嘅分数啦，其实我出咗一啲
0: 绝招。
1: 嗰啲系咪叫绝招咧？
0: 系乜嘢？
1: 使啲横手。
0: 系
1: 嗰阵时候咧，好兴大家咧都会唱嗰啲欧西流行歌。

0: 就唔係 exactly 呢一隻嘅，但我就唱咗嘅就係月光光
1: 照地堂。
0: 係啦，咁喺當年嘅話咧，係攞到第二。
1: 第一嗰個唱咩啊？
0: 輸咗俾 You My Everything 咯。但係呢只係我嘅校園生活啦。
1: 明白明白。
0: 好，到你
1: 學校真係好開心㗎。
0: 嗯，
1: 我記得咧有一年咧。小學的
0: 是
1: 不知道為什麼呢，我真的有些印象模糊了，那要跳土風舞。
0: 你跳土風舞
1: 是
0: 誰襯你
1: 啊？不是整班你當五男五女
0: 兩個人的嘛，
1: 還有他每人派了四隻杯仔，
0: 嗯
1: 那些咳咳那樣呢，
0: 有些有些聲音
1: 這樣，是啊，有些杯那些是打得爛的杯，因為那時打得爛，是因為有聲音咳咳咁呢，我記得仲要呢跳呢啲舞呢，我哋係唔著鞋唔著襪㗎，咁踩住個台嗰度
0: 好驚，
1: 咁呢仲要呢個老師教我哋呢，因為呢係男仔有一個位呢就要對住女仔咁得意嘅身喺度咳咳，你明唔明呀？
0: 我噔噔噔噔噔噔咳咳，
1: 係啦，要大家對望笑一下，咁呢有一次呢有個女仔唔望我，佢眯埋眼，我好开心。
0: 佢唔肯望你，
1: 因为大家嗰阵时咧个设计咧，大家个 pat pat 咧类似撞一撞咁，但系呢个咧、哦、大家都觉得好好笑，就好似我哋细个嘅豆芽梦咁啊！我拣呢一首歌，
0: 正啊！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1: 即系好嘛？你咁急 call 我翻 office， 到底有咩事啊？
2: 哎呀，地强啊，你终于翻到嚟啦！我啱啱啊接咗一单大订单啊，哇，有好多货咧要寄俾啲客，但系而家咧先至发觉唔够纸箱。嗱，我问你啦，之前咧储落咗嗰堆纸箱咧，你摆咗喺边啊？
1: 纸箱
2: 吓。
1: 啊！我明明记得摆咗好多纸箱喺呢个后门附近噶，同埋走廊通道嗰度噶。咦？点解唔见晒嘅？边个攞走晒我啲纸箱啊？
3: 系我清走嘅。
2: Jelly， 你几时上嚟噶
1: ？Jelly， 你点解无啦啦请走我啲纸箱啊？嗰啲纸箱我留嚟有用噶。
3: 我想咗嚟好耐噶啦，头先一行入嚟，差啲就被走廊通道嗰堆纸箱棘到啊！成个人向前扑，真系好危险啊！我咪帮你哋搬晒啲纸箱入储物室咯。肥强，你仲咁大声，你点可以将纸箱同杂物四围乱咁摆，阻塞通道同埋出口噶？如果遇着火警要逃生，会好危险噶。
2: 哎呀 ，Jelly， 唔好意思啊，呢度咧就系乱少少。我成日都有话肥强啊，叫佢执翻。翻好啲嘢噶，其实咧，我琴日咧喺柜顶攞嘢，都有杂物突然间跌落嚟啊，仲差啲揼中我个头添啊！好彩揼唔中咋，如果唔系嘅话，我可能入咗急症室噶啦。
4: 咁我都系想用出啲空间啫。
3: 呢啲咪就係典型办公室安全隐患囉。你哋唔好以为办公室冇工场咁危险，如果缺乏良好嘅场地管理，办公室其实一样暗藏危险啊。
1: 咁办公室最常见嘅危险系咩呀？

0: 第一，通道堆放杂物好容易令人棘到。第二，物件放得太高，如果摆得唔稳，随时会跌落嚟揼中下面嘅人。第三，办公室光线太暗，亦会增加意外机会。
1: 其实呢，我同个 sales 姑妈系特登将啲灯光调校到柔和啲，我哋想间办公室呢又格调啲。
0: 唔安全就讲乜都冇用啦，光线唔足够，文件就会睇唔清，地下有杂物亦会留意唔到，工作效率同个人安全都会受影响。
2: 吓，咁光线要调校到几多呢先至叫做算合标准啊？
0: 电脑工作间嘅桌面照明度应该介乎于300至500赫兹lux之间。仲有啊 ，Sarah， 你睇下你个电脑荧幕，啱啱对住窗口，强光直射产生严重反光啊，长时间睇会令人眼睛疲劳噶。
2: 啊，得得得得，我等阵间咗咧就将台面嗰部电脑显示屏幕咧移过少少，用窗户嘅光源咧成直角，咁样咧就可以避免啊屏幕反光啦，系咪？
1: 嗱，如果仲系有少少反光咧，我加多一块滤光镜喺呢个屏幕上面，咁就掂晒啦。
0: 做得好啊！其实人造光同天然光互相补足，是最经济又有效的照明方法。不过 Sarah， 你这里窗口对正太阳被阳光直射，最好装一些百叶帘或者窗帘，就可以控制室内照明度，避免产生远光。
2: 好，我听日就找师傅帮手度尺装窗帘。肥强啊，柜顶那里有块布啊，你帮我拎下来挂在窗度，暂时挡一挡阳光。
1: 得 ，Jenny， 唔该你帮我扶住嗰张旋转凳，等我企上去攞块布落嚟。
0: 喂，肥强，你唔好乱嚟啊！企喺装有碌嘅旋转凳上面攞嘢，张凳会随时掀开，令你跌低受伤，可大可小啊！喺高处攞嘢，一定要用稳固嘅梯台或者其他合适嘅设备。
1: 嘿，知道。不过 Jenny 啊，你唔好睇小我呢张凳啊，佢跟咗我好多年。好有感情噶，
0: 最弊你呢张凳背脊完全冇承托，你长期咁坐法，腰背肌腱好快劳损。记住，办公室家私要符合人体工学，坐姿要经常挺直，腰部要紧靠椅背。
2: 听到未啊，肥强？你做嘢啊，唔好成日啦都弯腰驼背，成条大懒虫咁啦。
1: 小华姑妈。你误会我啦，系张凳太矮咧，我唔弯腰唔得噶。
0: 呢啲就系工作间设计问题啦。良好嘅工作间设备应该容许调校，例如台面嘅高度要同工作配合，令手臂喺工作时保持舒适自然嘅状态，唔使过度弯腰。嗱，肥强，我帮你校咗张凳啦，你坐低伸手试下啲位啱唔啱？
1: 哦。哎呀，唔错喎、啊！
2: 肥强 ，Jelly 叫你啊伸手试位啊，唔系叫你伸懒腰啊。
0: Sarah， 其实员工唔适宜太长时间坐定定咁工作，应该适时稍作休息，做下伸展运动，做嘢先有效率噶。
2: 但系 Jelly 啊，你睇下肥强嗰个位啊，台面嗰度堆满啊汽水啊、空罐啊，仲有啲食剩嗰啲哇薯片啊，咁样杂物通台都系啊，佢个位啊仲成日有阵异味添啊。
0: 肥强，办公室环境卫生好重要噶，仲有室内空气质素都唔可以忽视，空调系统嘅风槽同过滤网要定期清洗保养，先可以有效咁发挥空调系统嘅效能。
2: 咁办公室嘅空气温度同埋湿度咧，有冇标准噶？
0: 有，室内温度喺夏天应该维持喺23至26度，冬天维持喺20至24度，相对湿度保持喺40%至70%，仲有地毡同家私布料要定期清洗，防止尘螨同病菌滋生。
2: 听到未啊，肥强？你依家啦，即刻整理好个台面，然后俾你拣揾专业嘅师傅嚟洗空调或者系洗地毡啊。
1: Sarah 姑妈，小朋友先会拣啫。
2: Why not both？
1: 又唔使我出钱，嗱，等我即刻揾人翻嚟搞掂佢。拜拜。
2: 肥强，肥强，你咪走住啊！你仲未帮我搬嗰啲纸箱啊？唉，这个肥强啊，次次叫亲佢帮手做嘢嘅话咧，实系揾藉口吞扑走人嘅。
0: 系咯。 办公环境莫轻视，照明助之要注意。我是 Jelly Wong。
2: 另外提提大家，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将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以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观塘 APM 商场有女童遭掌掴事件，三名女子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亦被控普通袭击罪。案件朝早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无需答辩，法庭将案押后至11月5日再讯。三名被告分别获准以5000元保释，期间不得返回涉案商场。涉案的34岁内地女子，即是女童的妈妈，不得离港。案情透露，三名被告被控在上个月26号在商场中庭公众地方参与非法打斗，其中68岁被告亦被控袭击一名女童。早前一名34岁女子报案说被人袭击，警员初步调查相信三人因为琐事争执。报案人的68岁妈妈怀疑以手袭击一名5岁内地女童，导致她面部红肿。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受热带风暴沙德尔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天文台预料沙德尔会在听日靠近珠江口一带，会视乎沙德尔接近珠江口时的强度、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渔护处首席兽医师杨利表示，近日怀疑未登记格斗狗个案少许上升，负责鉴定评估的兽医会仔细观察狗只的身体特征，目测亦是国际沿用的方式。杨利表示，市面上有很多基因测试，但是参数库和计算方法不同，结果未必一致。他强调，只要做足措施，仍然可以继续饲养格斗犬，呼吁狗主不要因为一时忧虑而弃养。日本宫崎县一艘载有三人的渔船失踪，船上三人随后被发现并证实死亡。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宫崎海上保安部朝早接报，一男士一艘捕捞龙虾的渔船出海后未按时回港，当地渔业协会人员揸船出海搜救，在海上发现包括船长在内的三名船员，三人被发现时心跳呼吸已经停止，其后被确认死亡。失踪渔船目前仍未找到，宫崎海上保安厅正是调查事故原因。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正午12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北大约360公里，即是北纬 24.3 度、东经 16.9 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沙德尔正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料沙德尔会在听日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它减弱程度存在变数。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接近珠江口时的强度、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时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14点，升3点，成交金额104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8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4点，升5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8，升2仙。南方恒生科技4.46系0.6仙，跌2仙6。腾讯控股437.4，跌8毫。Minimax 359.8，升17.2。阿里巴巴108.5，跌4。长飞光纤光缆164.4，跌5蚊。建滔积层板47.08，升1.84。中国平安57.2，升1.75。小米集团27.18，跌8.8。智谱1115元，跌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84，瑞士法郎9.661，澳元5.623，加元5.671，新西兰元4.598，欧元9.0944，每百日元对港元4.9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79。日经平均指数报64550点，升224点。港金报41380元，升9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2美元。伦敦金每安士是卖出44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有水务急修工程，咁影响到现时近住屯厅路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咧稍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嘅交通意外咧都拼咗场噶啦，现时一带咧都系仲有少少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较为车多噶，龙尾排到百德新街。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果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骚动音乐，骚动容祖儿，等等等等。
7: 咁呢首歌我一听到，我就觉得佢得噶，佢嗰个鼓咧，一嚟就已经入咗个情绪咧，系成功嘅 intro 咯。大家打开收音机去听呢首歌嘅时候，就已经有一种醒一醒啊，
8: 即系7点钟起身听又觉得好醒神啦，跟住6点钟收工听仲开心咁嗰啲啦。
6: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双骚动音乐。
9: 全港超过50%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织，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1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你有冇试过阿临瞓之前啊揿电话，碌下碌下咧，突然见到一个好耐冇联络嘅人名咧？呢、這个人名咧正正系你嘅 ex 啊！你望住嗰个名，谂起好多嘢，佢而家喺边咧？做紧啲咩咧？过得好唔好咧？你可能有一刻嘅冲动咧系想打俾佢，但最后都放弃咗呢一个念头，因为你知道打通之后都唔知道可以讲啲乜。就好似以下呢一首歌嘅歌名咁，有啲嘢过去咗，就由得佢过去啦。

邓丽君嘅《再见我的爱人》，咁啊系宝丽金嘅制作人啦，冯添之啊 Ricky 啊，去日本度蜜月嗰阵咧，咦偶然咧咪听到呢一首歌噶，咁啊对入面嘅 Goodbye My Love 印象好深刻噶，于是就决定将佢改成中文版。邓丽君每次演唱呢一首歌都系泣不成声噶，因为歌词咧令佢感怀自己嘅经历，触动咗咧佢心底嘅遗憾，啊成为咗佢一生咧好痛嘅写照。人生当中我哋经常讲再见，但又有几多次嘅情缘真系会再次遇见。

蔡琴嘅恰似你的温柔咁啊，系创作人咧一次咧好冒险嘅尝试啊！1979年，当时仲系军人嘅创作人啊，梁宏志啊写咗呢一首歌，咁啊投稿到唱片公司，唱片公司起初啊安排咗咧唔少歌手去试唱，但效果都唔理想。梁宏志啊提议啊，不如咧揾一位貌不惊人嘅新人蔡琴试试，结果啊成就咗一首横跨几个年代嘅经典金曲。

0: 我自問咧係一個好冇耐性嘅人啊！以前嘅我咧最憎咧就係等女士化妝噶啦，因為真係會等到咧天荒愛未老噶。我好佩服咧 Eric Clapton 啦，竟然可以喺等女朋友化妝啦、換衫嘅時間咧，咦喺客廳咧隨手彈起吉他啦，帶住少少嘅懵同埋無奈咧，就寫咗呢一首歌嘅初形。一個男人等女友等到發懵整嘅日常畫面咧，竟然變成咗一首咧史上最浪漫嘅情歌。Eric Clapton, Wonderful Tonight.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家咧听新闻，间唔中咧就会有诈骗事件啊。嗱，爱情上嘅欺骗咧，经常都会成为歌曲主题噶。以下呢首歌嘅歌词咧，精辟咁啊，叙述咗一段咧拒绝再次受骗嘅女性觉醒故事噶。主角啊，经历咗感情嘅狂风暴雨之后，重新去揾翻咧人生嘅掌控权啊。当嗰个咧曾经咧带俾佢无数伤害、满嘴咧呢一个甜言蜜语嘅旧情人，再次抱头啦，试图咧用同一诈骗手法希望复合嘅时候，女主角话俾自己听，佢唔会再上当噶啦。Jennifer Warnes, I know a heartache when I see one.

对创作人嚟讲呢，放眼世界系好重要嘅，特别呢就係当事业去到樽颈位。嗱，以下呢一张专辑呢就係家驹啦到非洲探访难民之后啊，融合佢喺当地见到嘅苦难同埋感悟呢而创作。当中嘅不再犹豫，更加就係 Beyond 啦面对外界质疑啊，佢哋要转走一个主流嘅路线喎。Beyond 希望透过呢一首歌表达呢佢哋冇背弃理想啊，一直坚持嘅奋斗啊。

音乐中年的目的呢、就是希望可以跟大家 share 音乐，雅俗共赏。我相信呢一小时呢，香港电台第二台带给你的音乐呢，你大部分就算不知道歌词、是讲什么，又或者不记得歌词，都应该懂哼一些旋律嘛。包括了刚刚听过的这一首 Beyond 的不再犹豫，将时间带到来12点半，等阵间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会有半小时的音乐中年。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观塘 APM 商场有女童遭掌掴事件，三名女子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亦被控普通袭击罪。案件朝早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无需答辩，法庭将案押后至11月5日再讯。三名被告分别获准以5000元保释，期间不得返回涉案商场。涉案的34岁内地女子，即是女童的妈妈，不得离港。案情透露，三名被告被控9月26日在商场中庭公众地方参与非法打斗，其中68岁被告亦被控袭击一名女童。早前一名34岁女子报案话被人袭击，警员初步调查相信三人因为琐事争执。报案人的68岁妈妈怀疑以手袭击一名5岁内地女童，导致她面部红肿。卫生署继续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暂时拘捕3人，暂时未找到标示为 WT1 的针剂，亦未证明到有人曾经注射。助理处长陈凌峰强调，这款针剂仍然在科研阶段，未能应用在人体，如果注射有机会细菌感染甚至导致死亡。他说已经通报内地相关部委，期望配合调查，同埋要求社交平台将宣传广告下架。渔护处首席兽医师杨利表示，近日怀疑未登记格斗狗个案少去上升，负责鉴定评估的兽医会仔细观察狗只的身体特征，目测亦是国际沿用的方式。杨利表示，市面上有很多基因测试，但是参数库和计算方法不同，结果未必一致。他强调，只要做足措施，仍然可以继续饲养格斗犬，呼吁狗主不要因为一时忧虑而弃养。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正午12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北大约360公里，即是北纬24.3度、东经的6.9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沙德尔正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料沙德尔会在明日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它减弱程度存在变数。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接近珠江口时的强度、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时改发3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17点，升6点，成交金额105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8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4点，升5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08元跌2.4仙，腾讯控股437.6跌6毫， Minimax 359.2升16.6，阿里巴巴108.6跌3，长飞光纤光缆164.4跌5元，建滔积层板46.98升1.74， 中国平安57.15升个七，小米集团27.2跌8.6，智谱1114跌3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77，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3。人民幣6.719，英磅對美元1.35，歐元對美元1.16，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日經平均指數報64,544，升218，港金報41,380，升945。倫敦金每安士賣出4,4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3: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后生嗰阵咧，你以为爱情系一场大雨，要轰轰烈烈，要淋到湿晒咧，先叫浪漫系嘛？但系依家你明白，真系在乎一个人，你唔想佢淋雨，你会想喺落雨之前就准备好把遮，因为爱一个人系愿意为佢遮风挡雨。

Dolly Parton 嘅 Before the Next Teardrop Falls， 歌词讲嘅咧就是一个人向即将咧离开嘅恋人承诺，就算你去到天涯海角啊，喺你下一滴眼泪流落嚟之前咧，我都会出现喺你嘅身边嘅。Dolly Parton 啊，中华乐坛啊近六十年啦，从一个贫困家庭奋斗成为文化指标，一生啊创作无数噶，包括咗 Jolene 啦，同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等等嘅经典。佢嘅音乐咧跨越世代，启发咗咧无数嘅后辈，就好似咧乐坛天后啊 Beyonce 啊悼念佢嘅时候都话啦 ，Dolly Parton 咧就好似一粒北极星，为后辈指引方向。

女山嘅3650夜，本来只系得3550夜，点解？填词人周礼茂透露过，原本旋律对应嘅音乐应该系3550夜嘅，但系啦，佢又为咗令到啲歌词更加有意思啦，如果系3650夜咧，就即系十年啦，咁只歌嘅意境好好多，于是啊胆大心细啦，向作曲人陈国平争取修改一粒音，对方肯，咁就成就咗女山嘅经典啦。

0: 谭校长嘅与诗情仇系填词人向雪怀啊读书嘅时期啦，追女仔嘅真实经历噶。咁啊，男主角咧喺女仔屋企楼下冒雨苦等啦，全身啊淋到湿晒噶，写嘅咧就系呢一种啦，等到心痛嘅感觉。咁所以咧，好多动人嘅情歌就系嚟自咧最真实嘅心痛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嗱，有啲歌手啊，你啊未必好记得佢识得创作噶。诶，就好似以下呢一位女歌手，曾经咧凭歌曲啊《心酸的浪漫》咁啊获得咧第12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佢得奖之后咧，咁啊对歌词创作咧有更深刻嘅体会。佢认为歌词咧未必一定要追求唯美，只要将咧好质朴嘅感受写到出嚟啊，就可以感动人心噶啦。佢系那英啊，另一首出自佢手笔嘅作品啊，由佢填词，那英嘅一笑而过。

每位歌手都有不同的入行经历。这位台湾地区的女歌手是科班出身的，在音乐班毕业之后，在民歌西餐厅驻唱一年之后，被赏识去唱片公司试音。当年她以钢琴自弹自唱的方式演唱了王菲的冷战、辛晓琪的领悟、林忆莲的为你我受冷风吹，哇，只只都难度高的。她顺利过关，她是许如云留低锁匙的广东话版。

好啦，音乐中年啊，周国峰今日呢一条音乐锁匙咧要闩埋道门啦。明天12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开门俾你啊！明天见，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简朴房一年登记期至今年3月1号展开，截至今个星期一的半年内，共收到涉及超过7万个分间单位，即大约2万个住宅单位的登记申请。在早鸟优惠措施推动下，当中8月的升幅非常显著。他指出，香港现存大约11万个分间单位，换言之，首半年递交登记申请所涉及的数目已经占全港分间单位超过60%。如果以大约8万个分间单位估计，并将继续以简朴房形式营运计算，就占近90%。何永贤又提到，截至昨日有120个分间单位递交简朴房认证申请，当局会有序推动简朴房制度落实，持续进行宣传和解说工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在地缘政治和科技变革推动下，亚洲协同发展正进入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具备国际金融中心、蓬勃创科集群等独特优势，可成为促进亚太区合作、连接内地和世界的重要平台。陈茂波在一个大湾区论坛视像致辞表示，亚太区内经济体虽有竞争，但透过加强协同等，将是推动区域持续发展的关键。他又说，大湾区在前沿科技具竞争优势，商业航天亦有庞大发展潜力，而亚太区属全球增长最快的太空市场之一，香港可以凭借国际联系、客户网络和标准对接能力发挥桥梁作用。他提到，香港将在10月承办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就在11月在深圳举行，大湾区将发挥关键连接角色，促进对话、深化合作和建立伙伴关系。警方倒破毒品储存仓，拘捕两名男子，检获243公斤怀疑大麻花，市值5700万，两人被扣留调查，稍后会被控以贩运危险药物罪，听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前日在长沙湾的工厂大厦单位外截查一名男子，在手推车上找到44公斤怀疑大麻花，其后再在单位找到199公斤怀疑大麻花。警方提到，毒品储存仓有空气清新机，由于大麻会散发独特气味，相信犯罪分子以不同方法掩盖，又说如果市民怀疑有贩毒活动，应该向警方举报。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下午一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北大约330公里，即是北纬24.3度、东经的6.6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正午12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4.3度、东经基6.9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同时，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6.5度、东经129度。东经129.5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大浪。沙美以南吹西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50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4级，澳门吹西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7,270点，跌41点，成交金额10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9点，升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4跌2仙，南方恒生科技4.39仙，8.34跌。腾讯控股436蚊跌2.2， Minimax 353.6升11蚊，阿里巴巴108.2跌7，长飞光纤光缆162.4跌7蚊，建滔积层板46.02升7.8，中国平安56.95升0.5，小米集团27.34跌7.2，智普1103蚊跌14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83，瑞士法郎9.663，澳元5.62，加元5.671，新西兰元4.599，欧元系9.0951。每百日元对港元4.9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75。日经平均指数报64,301点，跌24点。港金报41,380蚊，升9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2.39美元，卖出4,43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强风措施咧已经取消咗噶啦，最高车速限制回复至到每小时100公里，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另外再提提大家其他嘅封路安排。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由于有水务急修工程，咁影响到近住屯兴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一带啦稍为车多。而另外上水马会道咧都有水管急修，马会道向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啦，现时都系封闭紧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 为母乳的日子越耐，对 BB 和妈咪的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不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和医护人员的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7: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8: 一起翻学。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奥啊，希望咁多位学生哥开学的时候日日冇烦恼，天天都不会迟到，拥抱正能量啊！
8: 逢星期一至五
7: 早上六点到十点，
8: 晨光第一线。
10: 龙虎榜伴奏精选
7: Turn My Magic On 是魔音女团诞生六人限定女团的第一张的出道团歌，今次作品找来张雨晨作曲 D-Rex 填词，歌曲采用节奏强劲而且充满了魔幻色彩的 Dance Pop 曲风，记录团员从魔音转化成为舞台焦点的蜕变，展现出自信的舞台魔力，魔音女团 Turn My Magic On。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魔音女团》Turn My Magic O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QV 洪其俊、
2: Jenny 林正利、
3: Made in Hong Kong
0: 嚟到礼拜四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喂，琴日咧我咧去咗咧，我先想先问一下李姑先，譬如你嗰一代咧，系咪已经冇人去唱 K 噶啦？
2: 有中学嘅时候。
0: 我知道你中學的時候有，但是你而家，譬如一啲你 friend 話出嚟聚舊啊，會唔會唱 K 咁樣
2: 㗎？我從來都已經冇再聽過會有人唱 K 咯。
0: 因為唱 K 而家真係式微得好交關㗎嘛，
1: 多數可能係去嗰啲咩 party room 咧一齊玩嘅時候咧，
0: 順手
1: 順手嘅啫。即係而家唱 K 成為咗嗰啲搭單啊，係啦，即係譬如可能去酒樓食飯，你包
0: 間房，
1: 係啦，有埋唱 K， 哦咁唱下啦咁樣咯。
0: 即係有少夕行夕陽行業 feel 喎，同埋嚇嗰就要收 royalty 咧。
2: 同埋因為而家。其实好多人嘅屋企咧都有嗰啲细细地嘅卡拉 OK 机喺度。
0: 有啊，我车尾我都有部啊。
2: 系啊，咁
1: 车尾都有部。
0: 系啊，佢系好细部，佢似一个嗰啲 cassette 机咁大细
2: 嘅。系啊，系啊，好
0: 细，孭住噶啦。你一打开，
2: 但系啲声系响噶，
0: 好噶，啲声好好。
2: 系啊，
0: 佢唔单止响嘅，净系斋响啊！你哇，你做 roadie 嘅大镬啊！
2: 咁大声已经 OK 啦，唔系啊，真系啊，我哋会带住佢咧，有人。去野餐啊，去人哋屋企啊，自己屋企啊，都系带住嗰部嘅卡拉 OK 机，所以我就觉得好似已经唔使再特登去一个卡拉 OK 地方去唱歌
0: 咯。系啊，只要你系喺屋企，譬如你 download 咗啲歌落嚟嗰部机嗰度咧，就可以成日都唱啊。
2: 系啊，
0: 同埋佢可以落对住个麦咧话。诶、欸，唔该，谢小环有你，跟住佢就谢小环有你噶
1: 啦。哇 ，AI 点噶？
2: 有啲识俾分添噶，
0: 俾分啊，
1: 好叻啊，
2: 成日俾100分我噶。
1: 系咪难听指数啊？
0: 唔系啊，佢嗰个 AI 同自己讲话，哇，呢个女仔咧，佢好记仇噶，快俾100分去啦。咁我琴日咧，因为我 friend 生日啊，我 friend 阿江希文生日，系啦，琴日正日咁样，咁啊话要去唱 K 咧，其实都唔，我哋都唔系好想去唱噶啦。
1: 好难揾啊，其实而家
0: 因为其实就系阿江希文个家姐阿江欣燕话要去唱 K。
2: 哦，
0: 咁啊好啦，亦即系顺下家姐意啦，还去上一代咁样，其实他即系佢，
1: 你唔好话人哋，
2: 你讲到好似同佢唔系同一代
0: 咁样。咁啊，琴日一放工3:30，我即刻 book 去啦，咁啊3:30啊，咁去到咁样啦，咁啊唱啦咁样，咁耐都未嚟嘅，哇！佢啊约人3:30，自己6:00未到。吓，系啦，
1: 咁你
0: 大部，
1: 佢谂住俾你唱耐啲先。
0: 咁我哋自己喺度唱
2: 啦。唱到几多点先？
0: 唱到7:30。
1: 吓，
2: 咁你哋都唱得好劲。
0: 但系其实即系阿慈已经系早啲去。佢咧2:00已經去到噶啦，佢自己已經唱咗一輪先啦，咁樣咁啊唱啦，咁樣跟住埋單啦，可能又係熟人啦，同�埋佢真係有一個優惠價啦，300多蚊啫，
2: 每人啊，
0: 唔係啊，成張單啊，
1: 咁誇張，平喎，
0: 我唔知咪因為識人，
2: 起碼3-5人、啊，
0: 因為其實咧佢哋係熟客嚟嘅，佢就即係成日都去嘅咁樣，但我覺得。
1: 咁呢啲要啦，即係你諗下而家再幾多人會唱 K， 仲攬住佢熟客。
0: 不過而家呢嗰啲唱 K 呢成日都話要比分呀、啊、又喺度要跟住好似嗰啲唱錢咁樣呢一格格要唱啱嗰個位呢好 disturbing 呀、啊、我覺得。
1: 咁你啲歌手咋嘛。
2: 你可以唔跟㗎。
1: 你
0: 我係盡量唔望㗎啦，但係譬如你喺度唱下 K， 譬如你估你唱下陣間熒光幕咁話衰婆咁樣咁你會唔會見到你會唔會好唔開心呀、啊、
2: 咁又係。
0: 咪囉。
1: 等眼。
0: 咪咯，明我應該係高分㗎嘛，係咪先？佢唔會話我低分喎、
2: 啊。但我想問呢，你今次即係喺呢個特登要去卡拉 OK 房度唱 K， 同你平時攞住嗰部細細部嗰部卡拉 OK 機有咩唔同呢、那個體驗？
0: 細細部卡拉 OK 機更加好玩。可以除晒衫嚟唱，又可以咩咁样？
1: 其实点解要无端除晒衫嚟唱咧？
0: 屋企 home free 嘛，热啊嘛，咁啊，29度。
1: 而家咧嘅卡拉 OK 房咧，里边同以前我哋嗰啲格局系咪一样咧？有唔同
0: 样
2: 咯。都系黑掹掹噶。
0: 啲灯靓啲嘅。個廁所就 up to standard 啦，即係以前啲咪好細窄又窄又咁樣呢，多一個人都即係雖然都唔會兩個人喺廁所嘅即係好窄，咁而家就寬敞咗好多啦，咁基本上呢就除咗平之外呢，佢唔知係嗰一間定係唔知咩啊，我知啦，點解咁平係因為 noon K， noon K 同埋佢係冇嘢飲嘅，完全冇嘢飲，
2: 你4小時都唔飲嘢呀，
0: 俾支水你，同埋係冇
2: 幾大支呀、啊
0: 細細地嗰啲
1: 430
0: 海和山嗰啲
1: 咁細支，
0: 好細支咋？
2: 但你哋嗰4小時冇理由淨係飲嗰400ml水㗎，
1: 你做節目都唔得啦。
0: 偷運啲入去飲咯。
1: 哦哦
0: 唔因为佢冇 service 嘅，佢连带你入房
1: 唱机都系自助而家，
0: 自助嘅吓，佢完全冇人招呼你嘅。
2: 点解自助得自己行入去间房嗰度啊？
0: 35号、35、46、46
1: 咁样入咗去噶嘛？
0: 类似啦，总之佢系得一个 reception， 得、
1: 哦、
0: 个 reception 嘅啫。
2: 咁唔怪之咁平啦，因为佢而家都唔需要有人 service
0: 啦。唔需要噶啦，系啊系啊。
2: 咁、
0: 啊、
2: 你有冇得喺入边嗌嘢食、嗌嘢饮嗰啲噶？
0: 因为 noon came， 因为佢哋差唔多啲人系6点钟先翻工。
2: 咁啊真系冇人、啊。
1: 咁即系唔怪得之咁平。
0: 即系总之咧，佢系夜晚先有 service 同埋有嘢食有嘢饮。佢咧过咗嗰啲翻工时间咧，咁啊朝头早照到 noon K 咧，都系你自助入去。即系佢好过丢空佢啊！
1: 哦，
0: 即系几百蚊都收翻嚟。
1: 呢、這个好新鲜啊！呢、這个感觉。
0: 但系我发觉咧，我哋唱紧 noon K 嗰阵时咧，
1: 系
0: 好多西装友喺嗰度唱嘅，即系嗰啲咧偷偷地走出去咧，然后走去唱 K 嗰啲人咯。
1: 哦，喂，我想问而家嗰个计法咧，其实即系你系咁有冇立过系？喂，其实计人头我哋计房钱嘅，而家系
0: 计房钱系嘛？不嬲都计房钱噶啦。你有几时试过计人头噶、
2: 啊？我以前
1: 细个计人头
2: 嘅
1: 喎，
2: 计人头
1: 嘅
2: 喎。
1: 即系譬如可能你 lunch K 咧，就可能诶。$73，然之後咧包你
0: 哦，你嗰啲有 lunch K 哦，啊、即係咩 K 部飛。
1: 其實以前都係我哋嘅年代都晏晝咧，你話冇人冇人啫，都有啲人理下你嘅。
0: 我見到有好多姐姐喺度唱粵歌，但係冇英文歌，唔知點解，唔知貴啲咧。就係嗰一間嘢冇英文歌。
1: 其實如果咁樣都幾好啊，即係我嚟到 party room 咧，晏晝冇嘢做咧。你又唔想去 coffee shop 坐，有间房自己咁样做下嘢都几好喎、
0: 啊。新嘅蛇斗做嘢，
2: 唔系真系、哦，其实你唔唱歌，你当自修室都得噶、
1: 啊。你温下
0: 自修室，
2: 系啊，
0: 你 K 房做自修室唔系嘛？
2: 唔系咁，你自己温喺间房嗰度几好
1: 啊？喂，而家土地问题嚟噶，好多屋企都温唔到书啊嘛，有时系。
0: 系嘅，但我觉得咧，真系咧，我去完啦吓，即系虽然佢咁平。但我都覺得咧，呢一個行業咧都應該係即係前程似錦噶啦，係啊，冇辦法噶啦，即係你一來就冇咁多人出街啦，即係譬如好似阿尼姑話齋，唱 K 都可以孭住嗰啲手提嘅唱 K 機啦，係咪、
2: 啊？
0: 二來即係佢平，但你個服務又冇嘅時候，你唔會有咩即係再去嘅動機咯。
1: 我連你呢啲歌手都唔去，就冇人去咯，真係。
0: 係啊，其實唱歌隨時可以唱啦，唔需要一定要去卡拉 OK 嘅。
1: 算啦，等我出山啦，我去唱。
0: 你出山？
1: 係啊。
0: 你出咩山？青山啊？

0: the virus.
1: 但大部每信每秒也大激动，寂寞空中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但大部就是

0: 继续冲。
1: 哇，好耐冇听过马会都有主题曲啦，今次真係好多，系啊，好多年嚟第一次啊。
2: 系啊，因为佢都系马主嘛。
1: 系啊，有郭富城嘅呢一首《冲冲冲》，
0: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3: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想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日带嚟呢一首好歌献给你咧，就系、试完我有啲朋友咧，即系我去人哋铺头啦，佢成日去玩古歌仔游戏，其中咧好多彭羚嘅歌咧，诶，原来我唔系好识咁样，但系彭羚唱歌真系好好听咧，
2: 劲
1: 哦！即系有阵时咧，好似咧欠佢一个交代啊，即系交代系啦。所以今日拣嚟呢一首咧，呢就好 hit 噶吓，就系、呢个系咪再见认识老婆啊？
2: 系啊系啊系 啊！
1: 彭羚嘅仍然是最爱你。
2: 哇！呢、一个电视剧当年真系红遍呢个大江南北咯。
1: 系啊，因为啱翻嗰个 trend 啊嘛，嗰时真系好多人上去包二奶噶。
3: 系讲咩噶？冇睇过。
1: 就系讲阿陈秀文系一个正印嘅师奶，佢个老公咧就系姜大卫，
2: 系咪系好齐啊？
1: 姜大卫咁于是咧就包咗个小三，小三系咪周嘉玲啊？
2: 好似系周嘉玲，
1: 系啊系啊，如果我个脑外记埋啲咩嘢嘅，
2: 冇谓嘢，
3: 冇谓
2: 嘢，
1: 但系我冇乜点睇佢呢套戏，我净系知有呢一啲嘢啊咁样。
2: 我净系记得嗰阵时咧嗰、个电视剧咧开头嘅时候咧，陈秀文咧因为系真系老婆嘛，所以咧系肥肥地啦，
1: 师奶样，
2: 即系师奶样啦，个即系总之成件事佢都。哎呀，系老公都唔揀你啦，
3: 黃面婆。
1: 咁啊，當阿姜大衛真係拋棄咗陳秀文嘅時候咧，就咪要做要自己做翻嘢，跟住就變咗個女強人嘅樣咧，就突然間靚曬啦，咁樣咯。
3: 咁咪就好後悔啦。
1: 類似啦，咁冇、理由講個老公話：哎
2: 呀，
1: 我一啲都唔後悔啊，好嘢，我好開心啊，唔係老婆，咁樣唔可以咁樣噶嘛。
2: 呢一個嘅角色肥師奶呢個角色咧，都令到阿陳秀文好紅嘅，即係攞到嗰啲譬如嗰啲雜誌獎項啦，即係十大電視藝人嘅第一位啊，好厲害啊。
1: 咁我自己都幾～中意睇阿陈秀文咧，就系做呢一个电视剧嘅，佢唱歌又中意咁样，但系佢做戏咧系好似有一种咧好自然嘅感觉。
2: 系啊，所以呢一首嘅当其时主题曲咧，都令到彭羚咧即系哇更多人喜爱，
1: 更上一层楼啦。
2: 仍然是最爱你咧，作词方面咧有张美贤啦，原来首曲咧都系嚟自咧张宇佢嗰首嘅国语歌《用心良苦》噶。
1: 哦，系唔系嘛？
2: 系咪啊？
1: 梗唔系啦，系咩？仍然是最爱你、啊。網上啲嘢唔好盡信啊！用心良苦係另外一首歌嚟噶，
2: 係
1: 喂，有冇試過呢個感覺咧？阿尼姑，即係咧，即係同一個人分咗手之後咧，到最後都話仍然是最愛你咁樣。冇啊！
3: 我唔係啲咁嘅人嚟啊！我咧一完我就拜拜 ，see you later 啊！
1: 即係你唔會食回頭草嘅。
3: 梗唔食咧，有咩好食啫？有咁多男人喺度，
1: 有咁多男人喺度。
2: 我講錯，係個你不會懂先啱，改編自張宇嘅。
1: 終於揾翻一個正確嘅答案啦嚇！咁啊，不如喺呢個時候咧，大家一齊咧欣賞下呢一隻咧咁精彩，可以即係顯露到咧彭羚嘅一個歌藝嘅作品啊！仍然是最愛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方艳南报道新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简朴房一年登记期至今年3月1日展开，截至本星期一的半年内，共收到涉及超过70000个分间单位，即大约20000个住宅单位的登记申请。在早料优惠措施推动下，当中8月的升幅非常显著。他指出，香港现存約100000个分间单位，换言之首半年递交新登记申请所涉及的数目已占全港分间单位超过60%。若以約80000个分间单位估计，并将继续以简朴房形式营运计算，就占近90%。他又提到，截至昨日有120个分间单位递交简朴房认证申请，当局会有序推进简朴房制度落实，持续进行宣传和解说工作。警方捣破毒品储存仓，拉了2个男子，检获243公斤怀疑大麻花，市值5700万，两人被扣留调查，稍后会被控以贩运危险药物罪，听日提堂。警方前日在长沙环的工厂大厦单位外截查一名男子，在手推车上找到44公斤怀疑大麻花，其后再在单位找到199公斤怀疑大麻花。警方提到，毒品储存仓有空气清新机，由于大麻会散发独特的气味，相信犯罪分子以不同方法遮盖，又说如果市民怀疑有贩毒活动，应该向警方举报。渔护署首席兽医师杨利话：近日怀疑未登记格斗狗个案有少许上升，负责鉴定评估的兽医会仔细观察狗只的身体特征，目测亦是国际沿用的方式。他话市面上很多基因测试，但参数库和计算方法不同，结果未必一致。他强调，只要做足措施，仍然可以饲养格斗犬，呼吁狗主。不要一时的忧虑而弃养。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1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大约330公里，即北纬24.3度、东经116.6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仍然较大，可有涌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14点，跌93点，总成交金额125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36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9点，跌3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跌了6仙，南方恒生科技4.39升4.2仙，腾讯控股434元跌4.2，MiniMax 353元升10.4，阿里巴巴108.2跌7，长飞光纤光缆162.1跌7.3，建滔积层板46.04元升了8毫，智普1091元跌26元。中国平安56.9升1.4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57.69，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4，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64104点。啱转咗64114点，跌210点。港金报41380元，比上日收市升945元。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1.48美元，卖出4432.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咁另外提提大家啲封路安排。首先呢，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呢近住屯厅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呢是仍然封闭緊的，一带啦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呢请小心留意啦。而另外电车方面，由于有紧急维修，咁现时呢石塘咀总站电车站临时停止使用，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乘搭电车服务。最后仲有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做运动嘅时候有一个亢奋状态，但系做完之后亢奋状态系咪要 keep 住佢呢？
7: 亢奋状态就系喺我哋紧张嘅时候要用到啦，战斗嘅时候要用到啦。但系如果长期都喺个亢奋状态咧，咁对我哋身体就唔好啦。我哋可能会出现一啲精神嘅疲劳啦，身体嘅不适啦。咁我哋就要学识得点样喺一个亢奋嘅神经系统状态入边慢慢放松落嚟啦。
6: 要学识点样先叫做啱运动，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8: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9: 记住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都有我李志刚、
6: 超 B、
8: 张杰彤、李李姑、
10: 阿桃、
11: 李志刚哥 ，for you。
12: 今日呢一位嘉宾咧，我两位拍档啦，超 B 同埋李姑咧，对佢咧好有呢一个好感啊，
6: 系啊，
8: 好 sweet 啊，
12: 好多嘢想问佢啊，事关咧佢就系嚟自马来西亚嘅，
6: 系啊，音乐弹身型 Kaylin 啦，你好
12: ，Kaylin，
13: 大家好，超 B， 李李姑 ，Alex，
12: 系啊，你好啊 ，Kaylin， 你其实系混血而嚟嘅喎，你系马来西亚混香港嘅喎，系咪？
13: 都可以咁讲嘅，
12: 爸爸系香港人，
13: 系，
12: 跟住咧。
13: 媽咪係馬來西亞人，
6: 咁你嘅成長就喺馬來西亞，但咁嗰時爸爸係都係 stay 喺馬來西亞定係香港兩邊走咁樣？
13: 兩邊走㗎，係、都辛苦，但係每次見到爸爸都係好開心嘅，因為喺香港佢或者會攞啲小食翻嚟，或者會攞啲公仔俾我。
12: 攞啲咩小食啊？攞啲咩小食啊？
13: 唔係好記得啦，但係自己本身記得好開心翻嚟香港係有得食叉燒飯、燒鵝飯。
12: 叉燒飯同燒鵝飯係好正嘅，你知唔知啊？係啊，
13: 係㗎。
12: 仲有咩記憶啊？喺香港？
13: 迪士尼乐园，
6: 迪士尼乐园啊，都系
12: 吓，仲有咧，仲有咧，
13: 仲有啊，就会觉得哦，香港有冬天可以着啲暖
12: 哦，特厚啲嘅衫，
13: 就会觉得哦，自己会觉得有唔同嘅 memory， 有唔同嘅 experience，
12: 唔同嘅记忆，
13: 系啊，唔同嘅记忆，因为马来西亚就系、是。一年都是
12: 熱天
13: summer 或者落雨，但是都是沒有冬天的。
12: 咁你在馬來西亞有什麼做的？
13: 馬來西亞很多東西
12: 吃。很多東西吃。
13: 很多東西吃。但是我在馬來西亞長大，就是在媽咪的音樂和舞蹈學院長大，所以做多的東西就是在音樂裏面我喜歡做的東西，就是唱歌啊、自己有寫歌。
12: 媽咪就是跳舞和唱歌的。
13: 媽咪是音乐学院和舞蹈学院的校长，咁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乐器和不同的舞蹈，不同类型的音乐。
12: 哦，即是你校长的女咯。
13: 是。
8: 音乐世家。
12: 是吗？
13: 是。
6: 即是你小时候已经是接触着这件事，你是很爱上了音乐和跳舞。
13: 真的很爱上的。
6: 是。
13: 是。学院里面又有 TikTok 舞，有芭蕾舞，有 Modern Jazz， 有 Broadway 的 Musical Theatre 都有。咁我自己就係因為有呢個機會喺媽咪嘅學院成長，所以就接觸好多唔同嘅類型嘅音樂同埋舞蹈，咁自己就好喜歡嘅。
6: 哦，嗱，好多朋友咧，即係譬如可能你見到媽咪做嗰行啦，就會哎呀，我有啲抗拒，但你反而係好熱愛，即係你係淨想承繼呢樣嘢添。咁你咪學曬差唔多佢裏邊嘅所有課程都已經。
13: 係㗎。媽咪是我覺得是我人生中是最 重要的一位老师来的、
6: 哦、
13: 是我是学在妈咪的学校里面，无论是课程或者是见到这么痛的事情，或者妈咪去妈咪作为一个老师，作为一位校长，我是见到那个不同的故事，不同的过程，是学习到很多不同的
12: 事。有什么故事啊？即譬如妈咪、或者留下给你，或者有什么做过你是很有深刻印象的？
13: 我很记得我开始会有啲意见，即系拣歌、
12: 嗯，
13: 因为
12: 开始自己想拣自己想唱嘅歌啦。
13: 嗯，譬如就系因为每一两年妈咪个学校就会有嘅慈善
12: concert，
13: 系咁我就会提议一些新啲嘅歌啊，
12: 歌单啦、啊，新嘅歌单啦、啊。
13: 譬如嗰个时间有一段时间我就。喜欢听 Nicki Minaj 很多 rap、嗯、我觉得很有趣，但
12: 你妈咪就不准，因为 Nicki Minaj 不喜欢。
13: 不是啊，不会啊，妈咪是很 open 的，会觉得很、哦、好、啊、但是我自己就是因为那些歌词就是不是很适合小朋友、
12: 啊、是的、啊、是的、啊、他比较露骨一点的，
13: 所以我就会拿了首歌，我就会自己在这里改歌词、
12: 哦、
13: 我就选很多不同的歌，譬如 Bang Bang 有一段時間就我是 Bang Bang
12: 算是比較容易接受的了，
13: 但是我都是照改的歌詞，
12: 我都要改啊，
13: 是啊是啊，
12: Bang Bang 已經是最 minimum charge 的了最普通的了，最沒東西的
13: 很多學生，所以想給到他們的音樂和歌詞都是、適合一點，有力量，是還有對那個嗰、那個 entire show 都係有意思嘅、
12: 嗯。有冇跳埋舞啊？咁樣
13: 有啊，嗯、有啊。嗰陣時同家姐一齊。
12: 我哋家姐又係中意唱歌嘅。
13: 係啊係啊，家姐同我一齊，我哋喺媽咪嘅學院一齊成長，跳舞唱歌，所以係好開心的。
12: 即係你兩姊妹。
13: 係啦、
12: 啊。哦。
0: 但我想知咧，即係因為你媽咪係校長啊嘛，咁佢會唔會係親自？呢個就應該唔使問啦，係嘛？
12: 唔使收嘅應該。
0: 咁會唔會親自去教你哋兩姊妹？妹咧，同佢教嘅时候咧，系好严啊，定系都诶好好人咁咧？
13: 妈咪嘅严格系，其实系真系佢系好好 respect 嗰样嘢，
12: 好尊敬，
13: 好尊敬嗰样嘢。咁我同家姐都系要用心去专心、嗯，所以就系冇觉得系我特别要氹啊，或者要做好人，只系系向嗰个事情要。用心同埋用心机去，
12: 有冇闹你啊？
13: 就冇讲
12: 打你啊？
13: 冇，妈咪系好有道理，
12: 好有道理，好温柔嘅，
13: 严格但系又温柔嘅一位老师，
12: 嗯、
13: 我会咁讲，系、好有爱心，即系唔系讲哦，你要最叻，你要最好，只系你要。你用你的能力你去用心去做。
12: 是阿 Kaylin 呢讲嘢呢好谨慎呢，可以知道佢屋企嘅教养呢非常之好。但係咁鍾意唱歌咁鍾意音乐，但係我听闻好似马来西亚就少啲机会㗎喎，唱歌系咪㗎？
13: 嗯，你嘅意思系咪喺industry 里边？
12: 系 industry。
13: 嗯，我自己本身就冇试过踏入马来西亚嘅音乐嘅 industry。但是我的印象中就是马来西亚都很多很好的歌手，是。
12: 嗯，那为什么你会来到香港唱歌呢？
13: 我是喜欢香港，我是想在香港生活，同埋我觉得因为香港都是广东话，即是爸爸妈妈婆婆都是讲广东话。
12: 哦，是咩是咩是咩，哦。
13: 是啊，虽然我的广东话还要进步。
12: 都好叻噶啦，系慢啲啫。
0: 系啊，马来西亚人系咁样，
12: 冇我哋咁快，系冇我哋咁急嘅，系我哋急嘅，系。跟住咧，跟住咧。
13: 所以我就系希望我可以用唔同嘅语言，可以用广东话，可以俾到婆婆听我写嘅歌、爸爸听我写嘅歌、妈妈听我写嘅歌，俾香港人听我写嘅歌。英文又有，我有写英文歌，又有华语歌。咁我觉得香港好好，我都系好想喺度。
12: 嗯嗯。
0: 同埋咧，即系虽然咧，而家 Kenny 讲嘢好似啊好温柔啊，好谨慎咁样啦，但其实咧你好厉害、啊，因为我睇翻咧，你系咪其实读书期间你就已经自己 send demo 俾香港嘅唱片公司咧？点解你会有咁样嘅勇气，同埋你呢个谂法喺边一度弹出嚟噶？
13: 我谂呢个勇气唔系好艰难，只系唔系我嘅意思就系、是，即系
12: 好普通嘅啫，碎料，
0: 即系个 email
13: 唔系意思系。 做即係嗰個準備要完成全嗰啲 demo 啊，或者做每一樣嘢都係要用力同用好多心機去做。但係即係我要 send 出去，我只係發出去，其實
12: send 就好容易，即係你覺得做其實最難個過程，
13: 係有過程嘅。但係 send 嘅時候，只係我係 send 咗出去，好似而家我出歌咁。

0: 同埋我本身已经出咗个歌，咁之后就有过程，就系上去见面啊，倾偈啊。咁最后就有机会
1: 签
2: 啦，系啦，即系佢哋最出名嗰啲高层话，哇呢、這个得、啊，有质素、啊，就揾你去上去见面咁啊。咁你从马来西亚飞过嚟见面咯？
0: 唔系嗰阵时我喺大学翻嚟香港，咁
2: 我已经香港住噶啦。
0: 系，但系
3: 你喺美国读书噶嘛？
0: 读书，咁我都系 on and off 好多时就喺马来西亚或者喺香港，但系而家就系喺度工作、就喺度啦。
1: 其实你咪由细到大已经谂住唔得，我大个嘅职业一定要同音乐啊、舞蹈啊、艺术啊有关嘅啦，已经系。
0: 系噶系噶，我有谂过，即系自己本身好多唔同嘅兴趣，譬如有谂过读电影，有谂过读就读咗音乐，或者做一位老师。
1: 嗯。
0: 咁每样有。art 有关，
2: 同 art 有关你都有兴趣，
1: 但其实你好几似一个老师，
0: 系咪啊？
1: 系啊，即系你好似嗰啲幼稚园老师咧，教你教唱游班嗰啲咧，
3: 一定要系幼稚园，大学会俾人恰噶。
1: 系啊，因为你个样咧好妹猪嗰啲咧，白白净咁样咧，系似嗰啲幼稚园老师。
2: 佢好白净都完全唔似 Malaysian 咯。
1: 系啊，
2: 系好白猪猪。
0: 我系好喜欢细路哥嘅，所以可以教细路哥唱歌，我都好开心。
2: 咁有冇谂住生翻个咧？
0: 会未来日子啦，
2: 但系拍拖未咧？拍拖未啦？
0: 未啊，未啊。
2: 吓，你想要啲点样嘅男朋友噶？
0: 前两点唔系冇乜冇乜去谂，但系
2: 超 B 得唔得？
0: 超 B 超 B 你有冇女朋友啊？
2: 佢冇啊，佢有好多朋友。
0: 咁我哋做朋友先啦。
2: 哦，推哇嗱咁样拒绝真系正啊！friend song 啊，突然间好人卡咋？喂，今日 Kellen 啊，我就手上收到你嘅歌，系咪你第一首歌嚟啫？
0: 系啊。
2: Up and down 究竟讲咩嘅咧吓
0: ？Up and down 就系讲紧人生有好多起起落落，咁有时有失落嘅时候，或者唔开心嘅时候，或者系开心。
1: 嗯。
0: 但系我哋就系每一日就系自己嘅故仔向前行，每一面都唔知道系发生咩事，但系只系要向前行就会。会有好多或者唔同嘅惊喜，或者会解决到问题，会找到方向。
2: 嗯，哇！阿李丽姑好对你个眼神咧，对阿 Kellen 咧，你系好 respect 系嘛？
3: 唔系啊，我好中意佢啊！我觉得佢咧系一个好 humble 啦
2: ，humble，
3: 跟住但系又好青春、好 sweet 嘅一个少女啊！
1: 佢直情有种咧，我哋以前睇童话故事啲仙子嗰啲啊！
3: 我其实咧已经睇咗 Kellen 个 MV 咧，我觉得佢系好似一个白雪公主啊！
1: 系啊，
3: 因为嗰个 MV 入边咧，其实咧佢首先佢好白雪雪啦，即系佢本人真系白雪雪。
2: 真
3: 系
2: 好白
3: 嘅，系啦，
2: 好白
3: 嘅。然后咧，嗰个 MV 咧，佢就会同好多咧就一啲 CG 嘅动物咧，喺度同佢倾下偈啊，摸下佢啊咁样。跟住我就睇到感觉，哇！成件事咧系好仙女啦，好有仙气，好青春，好跳皮嘅感觉咯。
1: 你坐埋佢一齐嘅时候咧，即刻发觉你深几度颜色嘅皮肤，
3: 成个巫婆咁啊！
1: 系啊，
2: 又唔好咁讲，你大佢几多啊？我问下咋，我唔知阿 Kellen 几岁吧？
1: 几年咯，但系冇三不成几。
3: 冇讲啊，冇讲。
2: 讲一讲啊，我想知。
0: 其实嗰个你睇到嘅 anim 个动物嗰啲 animation 系有个 illustrator 画咗，咁就 animate 咗系好靓。
2: 哦，你
0: 系
2: 用咗
0: 系唔系系有一位 illustrator 画嘅，咁其实系好用咗好多心机、好多时间去做，系好靓。我自己都第一次睇到都觉得哇，真系好靓，系好有心。
2: 系啊，咁啊 MV 大家可以上网睇啊，但系歌可以即时听到啊。咁真系有啊 Kellen 嘅呢一首新歌叫做 Up and Down。

0: 咁听呢只歌咧，我系估唔到系我面前嘅 Caitlin 咧系唱嘅，因为咧同你嘅外表咧完全唔同。你一去到音乐咧，你好自信你淨係呢手到嗱嗱有 Caitlin 呢一位樂壇新人嘅 Up and Down。
1: 嗱但係呢聽首歌裏面嘅咬字呢同你而家現場講嘢呢嘅時候呢你嗰個慢嘅程度呢我相信係錄咗好耐喎。
0: 係咪呀
2: 係用咗好多時間同心機去練習之後就入錄音室。
0: 咁緊急制。
2: Sorry?
0: 咁緊急制。你話入錄音室咁緊急制呀
2: 更緊急制
0: 啱啦費時間正佢費時嘥時間因為剛才呢播緊歌嘅時候呢後面呢因為你估好盡責啦猛問啦 Caitlin 嘢啦問問下呢問嚟問嚟都有吉㗎問大家都錯摸咗
1: 因為原來呢睇下呢剛才我一直都講緊即係 Caitlin 話我家姐呢同一樣追唱
0: 兩姊妹
1: 家姐突然間以為呢得兩姊妹啦唔係我仲有細佬下又有細佬即係原來以為一個啦兩個好大家族喎其實
0: 跟住係咪媽生話
1: 唔係原來
0: 是媽咪生是媽咪生不是媽不是 Friends 是媽咪生
1: 其實都挺搞笑的 Caitlin
2: 是啊那你們聽了這首歌之後你們其實有沒有任何感受
0: 我覺得像迪士尼的一個公主那個公主呢不是一般那些睡公主那些是那些呢會打架那些公主
1: Elsa 她這麼白雪雪這麼冰雪女王那似。
0: Elsa 又唔似喎因為呢 Elsa 就有啲諗法㗎嘛但我覺得 Caitlin 呢佢比較 pure, 佢可能係似 Moana 嗰啲係啦。
2: 可能 Moana, 呢首咁你哋有呢個同就有呢個童話古
0: 童話 feel,
2: 嗰個 feel, 咁其實我嘅 idea 就係、是、希望係大家係好似 imagine 緊你揭開你自己嗰本書咁嗰個就係你嘅故仔。
0: 喔、哦、即係呢個係夢幻世界囉。
2: More like just that 你自己是有那個你有那個裡面有那個能力或者那個權或者那個力量去可以自己寫回自己的故事或者自己選擇去向前行就是這樣的意思、
0: oh, 我諗我哋香港人冇得揀嘅，我哋香港人只可以向前行嘅啫，
2: 係
0: 啊，即係其實因為當然係好好啦，寫到自己嘅 idea， 但係其實你始終都係商業嘅社會，你寫自己嘅故事落去，咁你驚唔驚人哋接受咧？
2: 我寫歌，我唔係希望寫翻自己嘅故事入去，我係希望寫一首歌係大家聽咗係可以揾翻自己嘅聲音，或者係聽到自己嘅聽到自己嘅故仔嘅。
0: 但如果我自己我揾咗我自己聲音，我已經有聲音啦。咁如果聽你嘅歌咪冇用咯。
2: 嗯，我都係。
1: 你而家包我
0: 嘅啦，唔係人哋講廣東話，我唔係，我串啦 ，sorry， 你嘅 inch 啊唔啱，
2: 唔
0: 明話
2: 咁善良。
1: 哦，你嘅 inch 呢啊真係。
0: 我是不是我錯啊
1: 梗係啦
0: ,sorry, 對不起
1: 妹妹你
2: 我覺得就是無論有覺得是有聲音或者沒有聲音或者有故仔沒有故仔是希望聽到覺得是有力量的人就可以接受到。
1: 但這個好像都是你自己寫給自己的一封信來的是不是好像感覺上。
2: 都可以咁講，
1: 即係 thank you letter 嚟咁，好似話係你自己嘅一個。
2: 都可以咁講，可以喺唔同嘅階段都係為自己俾到我自己本身呢首歌係有一個鼓勵同支持嘅。
1: 哦，即係其實陪伴住大家 up and down 咯。
2: 係啦，就係、是。
0: 咁、啊、你成日都 look up 你媽咪，即係過去當偶像，佢教你好多嘢。咁你會俾你媽咪聽，佢就聽咗之後有咩感覺啊？
2: 媽咪都喜歡，
0: 喜歡，
2: 係都喜歡。
0: 嗯，有咩意見俾咗你啊？
2: 嗯。冇特別意見俾
0: 好好唱得好
2: 冇只係如果係嗰樣嘢佢覺得佢係聽到我嘅心嘅話即係聽到我係有感受係有 feeling 係有意思去唱出嚟咁其實我覺得我媽咪都好容易聽得出
0: 哦佢就要聽你有冇 heart 唱
1: 感受到喎、我聽完首歌都感受到你嗰個 heart
0: 我自從俾你估話我串之後我唔敢再問嘢啦好驚好驚
2: 冇驚冇驚
1: 冇理由咁容易驚
3: 㗎俾幾 supportive 即係叫你唔好驚呀
0: 我即係多謝你呀、
1: 你知唔知今日心情係點呀已經 up and down 啦
0: 係呀
2: 咁希望呢首歌陪伴住你今日 up and down
0: 好好啊你唔好見我咁老咁其實我都好需要人哋讚同埋支持㗎
2: 每個人都需要㗎
0: 咪囉係啦我哋一齊努力呀下次帶你去食叉燒飯
2: 好啊
0: 唔該曬 Caitlin
2: 謝
0: 謝
2: 大家
0: 拜拜
2: 拜拜
4: 港电台新闻报道。
5: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观塘 APM 商场有女童被掌掴事件，三名女子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亦被控普通袭击罪。案件早上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无需答辩，法庭将案押后到11月5号再讯。三名被告分别获准以5000元保释，期间不得返回涉案的商场。涉案的34岁内地女子，即是女童的母亲，不得离港。案情透露，三名被告被控在上月26号在商场中庭公众地方参与非法打斗，其中68岁被告亦被控袭击一名女童。早前一名34岁女子报案称被人袭击，警员初步调查相信三人因为琐事争执。报案的68岁母亲怀疑以手袭击一名5岁内地女童，导致她的面部红肿。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简朴房一年登记期至今年3月1号展开，截至本星期一的半年内，共收到涉及超过7万个分间单位，即是大约2万个住宅单位的登记申请。在早鸟优惠措施推动下，当中8月的升幅非常显著。他指出，香港现存约11万个分间单位，换言之头半年递交登记申请涉及的数目已占全港分间单位超过60%，若以约8万个分间单位估计，并将继续以简朴房形式营运计算，则接近90%。何永贤又提到，截至昨日有120个分间单位递交简朴房认证申请，当局会有序推动简朴房制度落实，持续进行宣传和解说工作。卫生署继续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U1 疫苗，暂时拘捕3人，暂时未找到标示为 WT1 的针剂，亦都未证明到有人曾经注射。助理署长陈凌峰强调，这款针剂仍在科研阶段，未能应用在人体，如果注射了，有机会细菌感染，甚至导致死亡。他又说已经通报内地相关部委，期望配合调查和要求社交平台将宣传广告下架。中国和黎博尔边境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三中午有21人遇难，541人失踪。黎博尔方面死亡人数增至超过1200人，另外4200多人失踪。当局正是全力营救被困在水力发电厂隧道入面的工人。来自印度、中国和美国的专业救援队伍参与行动。总理沙亚强调，搜救工作将继续进行，当局首要任务仍然是搜救所有失踪人员，并继续为所有受灾民众提供支援。另外，尼泊尔政府据报计划在中尼边境重建山体滑波预警系统，计划核心是部署卫星通讯系统，即使移动通讯网络中断，仍可让监测站保持连接，及时发现新的灾害风险，并迅速发布预警。在西藏一方，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通道已在昨日上午基本抢通，救援人员、物资和装备已通过通道进入核心区。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热带风暴沙德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下午两点，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大约320公里，即是北纬 24.3 度、东经 116.4 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沙德尔正是横过广东东部内陆，预料沙德尔会在明日靠近珠江口一带，但会继续减弱。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接近珠江口时的强度、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 以及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其接近珠江口时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6: 经济行情报道。
5: 恒生指数报25,256点，跌55点，总成交金额139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54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13697点，上升8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4，跌咗2仙。南方恒生科技4.404分。跌咗2.8仙。腾讯控股435蚊，跌咗3蚊。MiniMax 360.06，升咗18蚊。阿里巴巴108蚊，跌咗0.9。长飞光纤光缆163.9，跌5.5。建滔积层板46.66，升咗1.42。恒生中国企业86.68，跌2.6。智普1101蚊。跌16蚊。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582，瑞士法郎9.67，澳元5.617，加元5.67，新西兰元4.592，欧元9.0977，每百日元对港元4.9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77。日经平均指数64,439点，升114点。港金报41,455蚊，比上日收市升1,0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4.71美元，卖出4,435.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7: Kelvin 首先和你讲一宗的交通意外，黄竹坑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跟住南朗山道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要小心了。就是黄竹坑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跟住南朗山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要小心了。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亦都畅顺。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另外，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行车缓慢，龙尾排到荃湾那边的行政大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哈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另外，渣华道去模范村方向，近住柯达大厦都车多。九龙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哈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另外，渣华道去模范村方向，近住柯达大厦都车多。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的车龙排到中港城；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车多；伟业街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慢车，龙尾去到丽业街。新界区方面，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香桥车多；另外德士古道介乎荃青交汇处至到洋屋道来回方向都繁忙噶。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北角宝马山道有水务工程，直至下昼嘅4点，跟住宝马山道小园地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记得留意翻啦。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揸车嗰阵接听电话就要用免提装置，但系最好啦都系将架车停定先至好讲电话，或者系请同车嘅乘客带路，专心揸车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8: FM 94.8至96.9，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有音乐，有快乐。
6: 八至九十六点九，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10: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11: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12: 骚动音乐，骚动 Jeffrey 魏俊生，以七之物。
13: 我唔 Nancy
14: 拍 MV 好好笑，
13: 对上几个访问都冇讲，
14: 即系我哋会忽然间闹交有一场，
13: 跟住佢就话：我要嬲啦！
14: 哇，即系你屋企要自己话，我 Nancy 今日就煮咗一个鸡蛋。佢话唔系啊，你唔系黐线啦，
13: 我唔会啊，
14: 我会同佢狗咁讲嘢啫嘛。跟住
13: 我系食咗你面前，我明点解呢个古仔之前冇讲啦？
12: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Sean 骚动音乐。
15: 二台话你知，
16: 你哋有冇食过一道菲律宾名菜叫做阿多波啊？佢被誉为系菲律宾嘅国民美食啊！
17: 我有听过啊，我知佢主要系用鸡肉或者猪肉加豉油、醋、大量蒜头、黑胡椒同埋月桂叶一齐慢火炆煮。
18: 佢最精髓嘅地方就系嗰种酸酸咸咸嘅平衡。同埋因為有醋喺裏面，所以肉質就會變得好軟腍。
16: 聽講阿多波 adobo 呢一個字咧，原本就係西班牙語嚟噶，意思即係醃製。以前未有雪櫃咧，菲律賓人咧就係用呢一種方法，令到肉類咧可以儲存得耐啲噶。
17: 到咗今時今日嘅阿多波，菲律賓每個家庭都有自己嘅秘密配方，譬如有啲會加椰奶，有啲會炆得乾身啲，可以話係各有特色啊！
18: 想知道更多關於少數族裔嘅資訊，就要留意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點到八點嘅 Beautiful Sunday。
19: 聲音演繹 Alex、天兒、小白。
15: 二台話。

0: 切噶。
1: 你可以有你嘅论点，但系我都可以有我嘅睇法啦。我哋绝对可以和平共处噶。呢度唔系法庭，呢度系。

0: 唔知点解咧，我觉得今年嘅香港小姐咧，比较系多人睇同埋多人去讨论啊。
1: 可能多批评系嘛？
0: 批评啊，我反而觉得咧，今年咧，即系因为以前咧，可能通常咧都系啊，净系会讨论大热嗰一位。
1: 嗯。
0: 咁但系今年咧，我发觉咧，无论系大热、
1: 冠
0: 军系啦、落选定系冠军都好咧，都有好多人讨论，而大家讨论嘅点咧都系唔一样嘅。咁啊，有啲人话啦，喂，可能有啲喂好靓啊，但系咧，点解佢咧讲嘢咧咁串嘅？我觉得佢咧真系唔应该攞冠军咯。咁啊，有啲话啦，嗱，虽然咧佢个样咧就唔系话好靓，咁但系佢大大方方，又真系值得去攞冠军。咁啊，所以我就系想谂啦。究竟其实要成为一个香港小姐，大家觉得最紧要嗰样系要靓啊，要美貌，定系要智慧、要学历、要人生经验，定系要品德呢？
1: 其实我觉得由低温开始咧，香港小姐嘅门槛都系好高。
2: 系，但系咧，我觉得由始至终啦，第一样嘢一定要靓先嘅，即系香港小姐，你起码。我未必会咁多时间了解埋你个品德啊，里边嘅嘢嘅，睇咗你个靓唔靓先，
1: 即系唔可以丑样。
2: 咁都系噶嘛？
1: 系。
0: 做咩咁心虚啊？讲到电
2: 视台，你嗰时个都系睇靓女啊嘛，以前都系讲，咁你一定靓先啦，靓行先嘅，但系。嗱咁多界咧，其實你睇翻咧，都有啲界數咧就話，哇明明嗰個靚啲嘅喎，點解唔俾佢冠軍俾咗嗰個咧？
1: 實有人爭拗，因為呢個美學咧係冇一個咧真係咧好劃一，
0: 係
1: 啦，冇一個標準。
2: 跟住之後就話啦，哦點解咧？因為嗰個咧冠軍
1: 學歷高啲，
2: 學歷高好多喎，
0: 或者佢嗰日嘅表現又好似好啲喎，
1: 嗰個狀態啊咁樣啦，都好似係跑馬咁樣嘅。
2: 係噶，有時你未到最尾刻，你都唔知邊個冠軍啊。
0: 嗯，因为咧，我会觉得啊，有阵时大家都话美貌与智慧并重啦，咁样咁啊，梗系靓啊好紧要啦。但我又会觉得，如果净系讲靓嘅话咧，即系我去睇翻过往嘅香港小姐咧，我会觉得如果斋靓咧，反而好似系缺少咗。做到香港小姐嘅特質，
1: 缺少咗個靈魂。
0: 係啦，因為我覺得香港小姐咧，首先你出到嚟咧，係真係要代表到香港啊嘛。咁你除咗靚，其實係一定要有嗰種大方得體，
1: 係啊，有嗰個儀態，係氣質，氣質儀態談吐，
0: 係啦，
1: 要斯文，即係唔可以粗粗魯魯啊。
2: 我諗係年代唔同咗，即係以前我哋淨係電視機佢俾你睇幾多，咁可能兩次咯。以前係咪有準決賽？
1: 有準決賽，好大件事㗎，係
2: 咪？係啊。而家個年代就唔同咗啦，而家你除咗睇佢之外，你會睇埋佢 social media 啦，即係睇埋佢個往績啊，然之後就會睇埋咧佢有冇黑歷史啦，有冇人識街呢件事嘅，即係講我識佢咧，佢係乜乜乜乜啦，
1: 把聲咁㗎，原來啲三姑六婆。
2: 哎呀，嗰啲聲音經過特別處理啊嘛，係咁上下啦。咁你所以亦都知道咗佢多啲嘅底細，所以而家係參加選美咧。是辛苦好多的。
0: 是。
2: 以前冇咁多人会突然之间爆料的嘛，爆料都爆到个报纸度，你唔睇今份报纸就唔知㗎喇。
1: 但我唔係好喜歡呢，而家選美呢係將佢先變咗一個真人 show 先，即係佢哋平時佳麗又喊啊又剩啊咁啊，又喺度又好鍾意你啊，又多謝你啊咁樣呢，搞到嗰啲佳麗嗰啲眼淚呢唔矜貴啊，到呢總決賽呢佢真係攞獎喊呢，你已經覺得喔佢喊咗九十幾次㗎喇。
2: 但我又唔明佢點解會咁做喎，
1: 因為你都係喊包。
2: 因為個共鳴感啊，即係你起碼會同嗰個佳麗有咗個關係先。因為唔同以前鋪天蓋地啲嘢，你未選你已經知啊，一号系边个，三号系边个，六号系边个，你知道晒噶嘛？而家一号系咩名字，你都唔知啦。
0: 我真系唔知道，唔系同埋以前咧，系有种感觉咧，系香港小姐系好高高在上嘅，好有神秘感，好有距离感嘅，系即系好似哇美若天仙嗰种。但系而家嘅香港小姐咧，俾我嘅感觉咧，反而系比较贴地啲，同埋系可以代表到香港嘅感觉咯。
2: 系，因为而家可能大家都真系唔同晒个嗰个感受、就是，就系女士们咧，即系你唔好净系得个靓字啊，你要有多啲嘢啊。我哋望到你嘅时候咧，好似深不可测咁就好啦。即系我哋好似深不见底。咦，你每日有多啲嘢俾我知道嘅。哦，原来你有呢一样嘢嘅人生经验。吓、啊，原来你做过呢个行噶。咁啊，好似摸不着啊。
1: 摸不着，摸不着，好唔好文采啊？
2: 摸唔到个底啊！
1: 摸不着啊！
0: 嗱，如果嗱，我哋有而家有五项啦，大家都应该同意，第一项最紧要就系美貌啦。
2: 系。
0: 咁如果排第二嘅话，你觉得边样紧要啲咧？即系你觉得学历紧要啲啊，定系品德紧要啲，定系要够醒嘅有智慧紧要啲？
2: 學歷就容易攞出嚟啲咯。一攞出嚟個學歷，你
1: 學歷就係一個憑證咯。係
2: 咯，
1: 但係我
0: 證據，
1: 我中意品德。
2: 系，我都系咁，
1: 我哋又系啊，
2: 唔系啊，
0: 即系第二你会排系
1: 品
0: 德，
1: 品德，
2: 但系品德你睇唔到啫嘛，
1: 睇到，
0: 哇佢一讲嘢一开声啊，你知佢点样答你就已经睇得出佢个品德系点啦。
1: 以前有啲嗰啲冠军啊，俾人录咗嗰啲电话录音咧，
2: 咁人哋都赢好多年之后，
1: 咁啊佢赢咗先嘅，系啊，学历我都会计嘅，学历都会计嘅，
0: 都系即系并列第二，
1: 并列第二，学历品德斜动学历。系啊系啊，
2: 咁贪心，
0: 咪系咯，好贪心嘅。
1: 又唔系话贪心嘅，因为有阵时你又因为有啲人唔同嘅家庭状况咧，未必真系可能供到嗰、那个屋企嘅仔女读书啊，去到某一个嘅学历噶嘛。咁所以有阵时咧，你净系睇学历咧，又唔系好 fair。同埋你啦，即系做咗咁多年人啊，见过咁多个老细，都知道世界有一种动物嘅大学噶啦，野鸡大学啊，即系佢可以买啲学历翻嚟噶嘛，咪所以有阵时啊，学历系重要嘅，但又唔系可以全面作准咯。
2: 咁我如果拣，我会拣智慧添咯。
1: 智慧，
0: 你有并列第二啊？
2: 唔系，
0: 你越嚟越贪心嘅你。
2: 好啦，咁我就咁我同佢唔同啊嘛。咁我
1: 唔系做咩同我唔同啫？
2: 第一美貌，第二智慧。
0: 哦，你第二系智慧。
1: 哦，即系佢拣嗰啲系自己冇嗰啲嘢。
0: 咁
2: 你系要咁样谂，你觉得开心嘅就咁样讲咯。
1: 我真系觉得开心嘅，但系我唔会系要咁样谂嘅，我都系讲下笑啫。
2: 智慧都真系好紧要嘅，因为智慧咧就你会代表咗嗰个朋友，即系个女仔咧。如果你叻啲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啊，佢会识点样去行嗰条路啊。嗯、
1: 但系智慧呢样嘢好难讲嘅，因为嗱。譬如我啲家姐嘅歌就乞人憎，佢话智慧与美貌并重，冇啦，有智慧就唔去选啦。
2: 但唔系、啊，
1: 系咪插咗一刀啊？
2: 你又有智慧嘅时候，你起码你要知点解你要选，选完之后你想攞啲乜嘢咯？
0: 哦，系。
2: 咁有啲港仔都系噶，你见过佢唔签你噶，我即系净系选完，我净系要攞个名衔噶咋，我就走啦。咁、嗯、就因为全世界都知啦，你起码第日你就起码出晒头版啦。
1: 嗯，但系其实。真正嘅有智慧系咪要出晒头版呢？
0: 唔系，可能要睇佢想行嘅路咧。可能佢嗰条路系真系，如果有啲知名度，对佢嚟讲系
1: 有
0: 帮助嘅。咁、又确实系，其实好多人，譬如即使你做想做商人都好啦，但如果咧你譬如选完港姐有个知名度嘅话，你要推出嗰个品牌，其实都容易啲啦，比起一般人。
1: 有一种商人唔使嘅，出口商人。
2: 二本商人都唔使，
1: 啊你 get 到啊？你而家开始，哇好嘢喎，超边犀利啊吓！佢仲有咧第四样啊嘛？
2: 仲有一个系人生经验。嗱，我反而人生经验咧，我会摆到最尾，因为选得港姐嘅多数系廿零岁啦。如果你人生经验
0: 都一定要廿零岁嘅，如果唔系廿尾已经过咗个
2: 系啦，
0: 过
1: 咗。
2: 如果你人生经验系好丰富嘅话咧，我又真系会谂啦。如果你真系好丰富嘅话咧，你真系唔会选嘅。
1: 嗯，又未必嘅，因为我觉得咧，即系佢嘅人生经验未必一定要话好大年纪先累积到嘅。咁嗰啲人好细个已经见过好多嘢啊，咁都会有噶嘛。
2: 如果你好细个已经见过好多嘢嘅时候咧，你反而唔会拣做香港小姐啊。
0: 都系，即系你太大起大落嘅话，
2: 啦，或者你原来你嘅经历要经历咁多人生经历嘅时候咧。即係代表你個人都真係可能有太多嘅
0: 風風雨雨，
2: 風風雨雨，你都可能真係講真唔啱你
1: 嘅。係啊，嗱，咁我哋三個當中咧，得一個人有資格去選香港小姐啫，就係你姑啦。
0: 而家已經冇咗添啦。
1: 而家你失去咗呢個資格啦，已經 disqualify。
2: 但係你起碼屋企有一個香港小姐嘛。係
1: 啦，係
0: 啦，
1: 你會有冇諗過去選咧？
0: 細個當然
1: 有
0: 啦，細個嘅時候我仲成日偷偷地帶住阿媽嗰個
1: 後
0: 冠添㗎，希望有一日咧，我都會有一個屬於自己嘅後冠。咁但係咧，人越大咧，又覺得啊，又好似選港姐又唔係自己唯一出路喎，咁樣
1: 嚇，因為你都好多嘢，好多條路俾你揀。
0: 係，同埋我細個都有啲自卑，即係咧知道一定要著泳衣，即係行 catwalk 啊嘛，我又覺得哎呀自己身材，我覺得唔係幾好意思。
2: 唔
0: 係
2: 啊，
1: 好好
2: 喎，勁喎
0: 而家好勁啊，以前冇咁勁㗎。係咪好欣然 接唔接受呢一切啊？
2: 系系
0: 咁啊，所以我就觉得，嗯，好似又未必一定要去选港姐喎。同埋咧，我觉得以前选港姐同埋而家选港姐咧，嗰、那个挑战性大好多。即系以前咧冇咩渠道啊嘛，你会觉得嗯选港姐系唯一渠道。但系而家咧，你选港姐咧，你就可能会接受好多网上嘅批评啊，即系会好多人会觉得，喂，其实啊，你使乜选港姐啫？其实你真系想做明星啊，你去做下 KOL 啊嗰啲咪仲好啊。同埋而家咧，你选港姐咧，你未选之前啊，哇，啲人咧好似啱啱超标个，哇晒你所有嘢出嚟，咁、
1: 啊、
0: 你就会觉得，哇，嗰、那个压力咧好似大过以前好多。你未选咧，你已经你一碌嗰啲咩FB 啊 IG 啊，你就已经好多批评嘅声音咧、
1: 嗯，
0: 好似好 sad 咁、啊。
2: 我最近咧听到有位朋友讲咧，佢有个屋企人咧，佢就喺外地，真系外国，就参加咗一啲咧选秀比赛，入咗围，咁佢就未够十八岁。咁原来外国嘅电视台咧会帮呢啲人做咩咧？会有几个方法嘅，佢就会首先咧会带你去睇一个心理医生，去同你研究下咁你嘅
1: 评估
2: 下你嘅质素系咪真系接受到？咁原来你 OK 咧，佢先至会继续帮你去晋升。
1: 即系你嘅心理质素可唔可以接受到人哋嘅批评？
2: 系啊，即系你有机会一定会系啊，你抗压问你。咁我话，原来呢样嘢个系啊，原来外国电视台系会做呢样嘢噶，我觉得几好、啊。
1: 其实应该要做啦，香港都要做啦。即系你就算话你帮唔帮到佢都好啦，你咪话俾你听，你将会面对啲乜嘢啊？
2: 系啊，你谂下而家好多选秀比赛完咗之后咧，你有多朋友佢接受唔到啊！即系就算佢赢好定输好咧，佢都可能系承受唔到嗰种压力，都几惨噶，就系。
1: 系啊，嗱，咁我哋听首歌啦，转头咧读下大家网上面咧关于选美嘅意见啊。

0: Gigi 严明熙嘅呢一首 Bye Bye Bye， 网上咧好多个朋友咧都有啲意见，佢话一定要靓，咁靓咧就算系几咁聪明，几咁有智慧，就算哦，如果唔靓嘅话，几咁聪明，几咁有智慧都冇用。
1: 系有人话。以上皆是啦，香港小姐唔易做噶。
2: 有人话咧，我反而觉得咧系个品德最紧要啊。任何人咧都非常之重要，拥有有品有德嘅质素，尤其代表住我哋嘅香港小姐。
1: 每样嘢咧都要有噶。样貌咧系俾人第一印象，所以一定咧系最重要。其他嗰啲慢慢学啦。
0: 不过
1: 累积翻嚟嘅啫。
0: 有啲女仔咧个样明明好靓，但你知道佢系蛇蝎心肠咧，即系突然间丑咗好多噶。
1: 你都未必即刻睇到嘛。
2: 有人咧就觉得香港小姐啊，梗系全部拥有都最好啦。首先咧样靓，令人睇得舒服，有智慧啊，识执生，学历咧就代表佢有学识，人生经验同品德咧就代表住佢对人嘅处事。方法啊，
0: 呢个咁讲啊，其实我觉得咧，港姐系咪咧得罪咗啲造型师同埋化妆师同埋发型师咧？见到唔少港姐出身嘅女艺人咧，选美嘅时候同埋造型咧，都系丑到咧非常嘅奇丑无比啊！但系当佢选完入咗行之后咧，就靓好多咯。
1: 你讲呢个佢话系个心智。人冇品咧，其他有几咁完美都系假噶。
2: 有人话咧，品德修养咧系好紧要嘅，相由心生。反而你个美貌咧系随住年纪会去改变，唔值钱噶。
1: 哇，真系好劲啊！吓，啲听众啊，佢咧呢一度咧就话第一。样嘢系要靓，其次品德修养谈吐得体，
0: 即系要靓啦。喂，佢话今届港姐咧系打破多年嚟咧一号佳丽攞唔到冠军嘅纪录，
1: 哦，即系
0: 攞
1: 啊，
0: 即系呢个赢咗系冠系一号嚟噶嘛。
2: 同埋今年即系大家都有话啊，佢好大方得体啊，咁样其实都好啱香港小姐嗰种特质喺度。
0: 同埋但咁多人 buy 嘅话咧，其实都系成功嘅第一步嚟嘅。
1: 其实系最紧要有观众缘先咯，系咪？如果观众都唔中意就惨啲。
0: 你都有朋友咧将咧阿冰姐。嗰张相咧 post 出嚟咧，原来隔篱写住冇得输。
2: 哇，系
1: 喎，即系当年嗰张。
2: 我妈话有少少后悔，当年咧点解会剪短个头啊？
0: 哦，系咩？
2: 因为佢本身咧，其实选美前咧系长头发噶，但系咧选美嘅时候咧，会有人介佢哋啲发型啦，佢就剪咗个短头发，之后令到佢块面好包包啊。
0: 咁但系都冇西咧，人哋要你剪噶嘛。
2: 系啊，
1: 剪完攞咗个奖，
0: 但身形几好嘅妈咪，系啊，好 fit 喎。
2: 多谢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特区政府高层官员等出席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的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中联办主任周济亦有出席。仪式朝早八点开始，全场肃立，现场奏唱国歌，升旗队将国旗和区旗升起，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致敬，之后全场默哀两分钟。李家超又带领各界别代表行鞠躬礼，向英烈致敬。出席仪式的还有司法人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退伍军人团体、区议会、其他界别社会人士、制服团队、青年团体代表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在地缘政治和科技变革推动下，亚洲协同发展正进入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具备国际金融中心、蓬勃创科集群等独特优势，可成为促进亚太区合作、连接内地和世界的重要平台。陈茂波在一个大湾区论坛视像致辞表示，亚太区内经济体虽有竞争，但透过加强协同等，将是推动区域持续发展的关键。他说，大湾区在前沿科技具竞争优势，商业航天亦有庞大发展潜力，而亚太区属全球增长最快的太空市场之一，香港可凭借国际联系、客户网络和标准对接能力发挥桥梁作用。他提到，香港将在10月承办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就在11月在深圳举行，大湾区将发挥关键连接作用，促进对话、深化合作和建立伙伴关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简朴房一年登记期至今年3月1日展开，截至今个星期一的半年内，共收到涉及超过7万个分间单位，即大约2万个住宅单位的登记申请。在早鸟优惠措施推动下，当中8月的升幅非常显著。他指出，香港现存大约11万个分间单位，换言之，头半年递交登记申请所涉及的数目已占全港分间单位超过60%，如果以大约8万个分间单位估计，并将继续以简朴房形式营运计算，就占近90%。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热带风暴沙德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下午两点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北大约320公里，即是北纬24.3度、东经16.4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沙德尔正横过广东东部内陆，预料沙德尔会在明日靠近珠江口一带，但是会继续减弱。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接近珠江口时的强度、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时改发3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仍有海系有涌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45点，跌66点，成交金额1511亿。 上证综合指数报3948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1点，升3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4跌2仙，南方恒生科技4.39.4跌3.8，腾讯控股434.4跌3.8 ，MiniMax 356.4升13.8，阿里巴巴107.6跌2.3，长飞光纤光缆162.8跌6.6，建滔积层板46.36升1.2，系升个1.12。恒生中国企业86.58跌3.6，智普1092元跌2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28，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3，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61，欧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4214点，跌111点。港金报41340元，升9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3.39美元，卖出4424.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杨屋道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过咗荃青交汇处少少。咁就系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即系城隧嗰边啦。跟住杨屋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过咗荃青交汇处少少。至于较早前啦，黄竹坑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跟住南朗山道嘅意外清一场噶啦，交通大致正常。另外就是港铁的消息，在北角站因为站外面是有路面水浸，现时 B1 出入口，即是出入书局街的出口，暂时是封闭的，乘客要改用其他出入口。就是北角站因为站外面有路面积水，现时 B1 出入口，即是出入书局街的出入口，暂时是封闭，乘客要改用其他出入口。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少少。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车多。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九龙区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北雅山花园一段车多。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道慢车，龙尾喺果栏。新界区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车多，龙尾过咗东城里。最后是封路措施，提一提大家啦。在大角咀道是有渠务工程，直至下午五点，去深水埗方向近住惠安街部分的慢线是封闭紧，经过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7: 港台 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嘅龙俊东，父亲系传奇车神，儿时志愿系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嘅失踪令佢将梦想埋葬，而张弛嘅出现就重燃起佢对赛车嘅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一面取代人手，一面创造新机遇。人才需求正在经历乜嘢变化？毕业生又要点样喺 AI 时代下突围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 AI 反转职场》，今晚9:30，港台电视31。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喜欢的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上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00至3:00的电台节目，有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 崔杰彤、莉莉姑、杜马土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9: 一号戒备信号仍然都系生效，各位要留意呢一个天气吓。
10: 我觉得而家咧全球咧个销售模式咧系完全唔同。
9: 点同法咧？
10: 嗱，以前我哋大家会睇住广告啦，或者可能你碌开啲嘢，话俾你听，有个新嘢出啦，
9: 即系被动嘅。
10: 都系被动嘅，你可以咁讲。但系而家嗰啲咧就唔同啦。而家咧，如果你真系咁见到一个广告，你话好靓咩？唔靓咯，我觉得。即多咗啲人，
9: 某啲人啫，我就唔会咁样啦。
11: 唔系，应该咁样讲。我觉得而家咧系，如果好似以前嗰种广告话，你嚟食我哋个饼啦，咁样，咁你就会觉得，又喺度卖广告，都冇兴趣，唔想睇啊。
9: hard sell，
10: 或者你会觉得，个饼好食嘅，一定会有人食啦，仲要嚟 sell 咁样啦。
11: 系啦。
10: 反而调转咗，我发觉而家我成日碌嗰啲社交平台咧，多咗一個情況就係、是，好似無端偷影人哋啊，然之後究竟呢個男明星係邊個咧？我唔識佢，但好似好紅咁樣嘅，跟住大家就喺度留言咧，你唔知佢係邊個咩？流係咁係咁講佢邊個啦，咁令到嗰個男明星咧無端成為咗個熱推啦。咁或者有時咧就係話，我見到個街咧有個人孭住個袋好靚喎，咩嚟嘅咧？咁然之後你又即刻 search 佢啦。咁亦都令到個袋咧無端就 hit 咗咯，
9: 即係扮不經意或者扮偶遇。
10: 系啦，
9: 我见到好多啊！而家好多网上嗰啲 KOL 都系咧扮喺街头撞到啲好熟嗰啲人啊！你咪边个啊？咩就帮影张相啊？好似啲
10: 系啊系啊系啊，类似呢啲咯，搞到好似个情况系完全唔同晒，即系好似连我哋去 sell 嘢都已经，你唔可以正面 sell 噶，你一正面 sell 咧，啲人就会咧好抗拒。
9: 但系又系好事嚟嘅，即系我觉得可以百花齐放嘅呢一个世界，唔系净系单一某一个 sell 嘅方法啫。
10: 呢个亦都会唔会系同我哋上个礼拜讲嗰啲反驳型人格啲感觉似咧？即系我成反咗你先，然之后咧调转，其实原来咧反而就系、是、原来我 sell 紧你，你唔知
9: 啫。即系反谂再反谂，
10: 系啦。
11: 我觉得可能香港人咧系咪对于广告呢样嘢咧都系有一啲觉得，你唔好成日 hot sell 我啦咁啊。
9: 好憎 hot sell。
11: 系啦，即系所以咧，无论嗰个品牌或者嗰个产品系好定唔好，我一知道你系要准备卖广告啦，即系譬如咧，大家喺 IG 都会睇啲 KOL 啦，你一知嗰个 KOL 咧系卖广告咧，嗰条片你特别唔想睇噶喎。
9: 我就
10: 系、
9: 是，譬如因为我睇好多 YouTube 啊嘛 ，YouTube 咧，譬如佢啲人讲下讲下，唔好意思啊，嘢客户时间咧，我即刻停。睇第二段
11: 就唔睇啦，
9: 即刻唔睇噶，
11: 系啦，
9: 系。
10: 我另外咧就见到咧，譬如呢、這、一个即系好似反驳型嘅销售手法咧，喺小蓝书最多。小蓝书咧，佢哋好兴咧就是、个标题党嚟嘅，即系好似喺个标题度就，哇唔系嘛，买咗呢件衫咧就不知所谓啦。咁你就好似想，咦究竟点样不知所谓入去睇咧？原来就系、是，不知所谓咁靓啦，不知所谓咁正啦，唔买唔得啦。
9: 其实阿超 B 你好容易成为诈骗集团嘅，
10: 系啊，
9: 你太容易信任，
10: 陷阱啦，
9: 你真系太容易
10: 了。善良个人真系，
9: 又唔同善良冇关嘅，
10: 太过善心啦，拯救世人。
9: 我唔中意呢啲噶，因为同埋一来我又都少即系会堕入呢啲圈套咯。你越想我睇，我越唔睇。
11: 但我反而觉得以前嗰种 hot sell 咧，虽然你未必中意，但起码佢唔会呃你先。而家咧虽然系 soft sell， 好似容易接受，但系咧反而你会俾佢呃嘅成分仲重咗，因为佢 soft sell 扮晒嘢。我哋试过呢个饼咧，真系好好食啊咁样。但其实咧根本就系卖广告嘅。
9: 你嚟估，世事也俾你看穿了，劲啊！
12: 逃避你才逃出一个洞，连面包连食水也欠奉。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成日听到啲人话咧要捍卫广东话，但系近年咧香港居住，基本上你系好难听到一啲标准嘅广东话噶，大部分都系嗰啲歪音人啊，甚至系嗰啲讲外语嘅劳工咧，充斥住喺呢一个市面啊。

0: 淨係每日由屋企開始啊，一早起身想叫個工人姐姐整個太陽蛋咋嘛，講嘅佢都唔明嘅。喂，你都做咗咁多年啦，一啲廣東話都唔識，冇搞錯啊，太陽蛋，太陽 sunny shine up 啊。
1: 老公，
0: 咩啊？
1: 一朝早你咁勞氣做乜嘢啊？我哋個菲蓉姐姐啊，係唔識聽又唔識講廣東話噶啦。唉，就算英文啊，佢都係有限公司，佢都做咗咁耐，你仲唔慣咩？一朝早咁大脾气做咩啫？
0: 就系做咗咁鬼耐啊，点解都乜都唔识啊？一句半句广东话都唔知，唉，佢嚟咗我哋屋企啊，成六年几噶啦，连太阳蛋都唔知系乜，唉。
1: 哎呀，老公，你记住一样嘢，唔系个个咧好似你咁叻噶。
0: 啊，咁又系。
1: 有啲人咧做嘢咧系争啲噶啦，咁、
0: 哦、
1: 你咪懂得接受，放下自己高贵嘅尊严，最紧要就放松啲、
0: 啊。你好似氹。但紧我，但系又好似窒紧我咁样，好似又锯又唔锯咁样。喂，讲到好似我错晒咁样，唉，我都唔理你啦，得啊，老婆，我出门口啦吓。
1: 老公，放轻松啊，记住。
0: 落到街，上到架网约车，唉，又系南亚裔人士做司机，又系咧要讲英文。即系我唔系话歧视唔歧视啊，我只系话，喂，香港地嗰啲本土香港人咧，去晒边度啊？所有职位都系外来人士去做嘅，有冇搞错啊？
2: 喂喂喂喂，呢边啊，诶，咁鬼迟噶，讲明啊，唔好食早餐，一齐嚟食米线噶嘛。
0: 你明知我最鬼憎食米线噶啦，约约呢一度见，你咪玩嘢啊？
2: 喂。呢度嗰啲麦演米线好正噶，整碗试下啦，包你人一试入坑啊！
0: 系麦演啊，唔系麦演啊，麦演啊！你啲咩香港人咧，同嗰啲米线姐姐一齐讲埋啲咩音广东话，以为好潮、好型、好巴闭咁样，系麦演啊！知咩叫正音啊？其实自己啊，好唔尊重自己嘅语言咯、啊，你。
2: 喂，做乜啫？而家你食咗导弹啊？咁好火啊！
0: 食炸药啊！
2: 哎呀，嗱。咁就算我哋返去內地呀、啊、講普通話都係講普啫。我哋而家咪去到變美音人。
0: 我唔係㗎，我好自正腔圓㗎，我返去內地我講嘅普通話呢，我係 sure 嗰個音，查晒譯音，查晒拼音我先講㗎。講得嗰個語言呀，就要尊重人哋嘅文化，講到歪晒音好離譜，好難聽啫。
3: Excuse me, miss?、Oh, 小姐呀、啊、小姐。唔知道可唔可以同你讲句说话呢？你打扮得好靓喎，小姐啊，小姐，你听唔听得明我讲乜嘢啊 ？Sorry，Hello，You speak English？ 喂，小姐。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你真特别夹噶喎，你尼姑讲开落落啲声，
1: 梗系
0: 你讲多次，讲多次啊！
1: 嗨客啦！
0: 哇！
1: 青春嘅同学们，
0: 我拳头都硬晒
2: 你冇晒青春啊，但系，
1: 你讲咩？你讲紧 Alex？
0: 我系冇晒，我系冇晒啊！我一次过用晒，我对青春无悔。
2: 我见得到，睇得出，
0: 超 B 啊，真系唔抵啦！
2: 咁快冇埋，
0: 又系咁紧要咧。每个人有唔同嘅阶段噶嘛，系咪？不过呢一只歌咧，每次我哋讲亲同开学有关咧。都会呢有人揀㗎喎。
2: 係啊，都好多人鍾意呢首嘅作品添啊。
0: 係啊，因为佢唱歌又好听，播歌又好听。
2: 好厉害嘅佢嘅前辈啊。
0: 王海勤。
2: 再见了我的同学。

0: 你咪后咧，即系倾偈咧，其实我都觉得莉莉姑一个好好乖嘅女仔。
1: 当然啦，
0: 系啊，阿超 B 都乖，
2: 大家都乖。
0: 阿超 B 应该系话，哎呀，哎，你净系挂住人，唔挂住我啊？诶、
2: 哎，大家都好嘅，我哋。
0: 哎，我真系唔舍得大家。
2: 系啊，
1: 听日再见咯。
0: 系咪先？
1: 梗系啦。
0: 好，听日吓，你唔好唔翻工啊，俾你听。
2: 唔好唔翻工啊，你
0: 天理寻皮啊，成日怪秘捞。
1: 食陈皮。
0: 明天同样时间再见。
2: 好，拜拜。
1: 拜拜。
0: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卫生署助理署长陈凌峰说，当局继续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暂时拉了三个人，暂时未找到标示为 WT1 的针剂，亦都未证明到有人曾经注射。陈凌峰强调，这款针剂仍然在科研阶段，未能够应用在人体，如果注射了有机会细菌感染甚至导致死亡。他又说已经通报内地相关部委，期望配合调查和要求社交平台将宣传广告下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惜食堂成立15周年活动并致辞，说惜食堂的发展是民商政的合作，得到商界的支持做出成绩之后，政府大力参与其中。孙玉涵说，政府和惜食堂有很多合作关系，尤其和劳福局的协作，正是进行两项工作。第一项是社区饭堂，现在在南区已经开始试行运作，场地是青少年中心。第二项是社区客厅，现在有八间社区客厅和惜食堂协作，令受众能够受惠于膳食支援。渔护处首席兽医师杨利表示，近日怀疑未登记格斗犬个案有少少的上升，负责鉴定评估的兽医会仔细观察狗只的身体特征，目测亦都是国际沿用的方式。杨利表示，市面上有很多基因测试，但是参数库和计算方法不同，结果未必一致。他强调，只要做足措施，仍然可以继续养格斗犬，呼吁狗主不要因为一时忧虑而弃养。观塘 APM 商场有女童被掌掴事件，三个女子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亦都被控普通袭击罪，案件朝早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无需要答辩，法庭将案件押后到11月5号再讯。三个被告分别获准以5000元保释，期间不得返回涉案商场。涉案的34岁内地女子，即是女童的妈妈，不得离港。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下午三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大约310公里，即是北纬24.4度、东经116.2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按照现时的预测，沙德尔会今晚和明日初时横过广东东部内陆，靠近珠江口一带，但是预料它减弱速度较快，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颇低。当沙德尔减弱为低压区，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今晚和明日初时，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99点，跌11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42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5点，升1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系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4.32仙，跌5仙，腾讯控股434.6跌3.6，阿里巴巴106.8跌3.1。Minimax 350.6升8蚊，长飞光纤光缆162.8跌6.6，恒生中国企业86.4跌5.4，建滔积层板46.26升1.02仙，智普1086蚊跌31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584，瑞士法郎9.694，澳元5.622，加元5.672，新西兰元 4.6， 欧元 9.105， 每百日元对港元 5.004，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70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214 点，跌111 点，港金报41,340 元，升905 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德士古道去全锦交汇处方向，近住洋屋道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啦排到去海滨花园，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是、德士古道去全锦交汇处方向，近住洋屋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排到去海滨花园。而另外再提提大家一则嘅港铁消息啦，喺北角站咧，由于站外有渠务事故，咁现时北角站 B1、B2、B3 同 B4 出入口咧暂时封闭，请市民使用其他嘅出入口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较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咧较为慢车，车龙咧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而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一带咧都较为多车噶，现时龙尾排到太子道西。而同时咧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冯家乡。最后提提大家其他嘅特别交通安排啦，葵联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葵联路近住葵盛东商场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3: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4: 一起翻学。
5: 早晨，早晨，我系 Yana 余欣娜。起身喂，闹钟响咗好耐啦，系时候翻学啦。新嘅学年，你有新课室、新学号，同埋全新嘅你，孭好书包，仲有记得带你嘅笑容翻嚟啦。我哋晨光见，
4: 逢星期一至五，
6: 朝早6点到10点，
4: 晨光第一线。
7: 逆风之夜呢首歌是 YT 周恩廷为他自己第一个红馆演唱会度身订造的主题音乐歌曲，由他亲自参与作曲填词，歌曲继承了他标志性的坚毅摇滚风格。 YT 在这首歌曲上唱出了追梦路上面对很多嘲讽和挫折仍然绝不退缩的坚持，并且向一路相伴的歌迷表达最真挚的感谢。周恩廷，逆风之夜。

0: 民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周恩婷逆风之翼，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9月3号星期四嘅三五成群啦。
1: Hello，
2: 三五成群，天怡、子豪、阿少喺度啦。另外提醒你啊，有一号戒备信号噶。
0: 系啊，做一啲少少嘅生活上嘅一啲嘅调查啦。若然你即系拣错巴士，可能你哋好耐冇坐过巴士啦。系啊，
2: 我比较坐多多铁。鐵路咯，
0: 系咁。若然巴士嘅话咧，有冇一啲呢个座位嘅 preference 嘅？
1: 以前细个啲会中意坐头排，
0: 系。
1: 但系自从见嗰、那个即系意外列表之后，嗰个位相对危险啲，我就坐头排后面一排。
0: 会唔会坐下层啊？
1: 其实都系危险噶啦，我话俾你听。嗰、那个咩？佢嗰个统计系下层嘅中间位置先系最安全啊嘛。
2: 系
1: 啊。
2: 咦？但我而家仲有呢颗童心噶、我仲会想坐第一排噶、
1: 但其实系我点解会让咗位咧？就系因为我每一次上去坐嘅时候，基本上真系差唔多次次都真系会有小朋友咧，佢想坐。
2: 哦，系。
1: 佢一行到埋嚟嘅时候咧，佢好失望。佢话：有人喺度啊！咁样。咁我就會即刻，
2: 梗係啦，你錯曬啊！
1: 吞去後面，
0: 賣俾佢咯，
1: 咁又唔好，咁又唔好，人哋好開心咁同阿爸阿媽坐開心，
2: 畫位啊呢個，唉，見你咁，見你都幾得意，賣俾你啦，
1: 做得咁嘅，
0: 咪好似你演唱會咁啫嘛，你頭排嘅貴啲啊嘛，係咪先？你後面嗰啲咪貴啲咯？
2: 我有冇諗過賣俾小朋友？
1: 哇！真係兩粒糖啦，
0: 資本主義最終極嘅一件事，
1: 所以我就坐第二，
2: 最早進入呢個資本主義就係坐巴士。只坐第一排，
0: 冇錯啊，
1: 所以坐第二排咯。
0: 有分近窗口定唔近窗口，雖然得兩個位。
2: 但係咧，如果我坐一啲我唔熟悉嘅巴士路線嘅時候咧，我就傾向咧中意坐，因為我都係中意坐上排多啲啦。咁我就傾向咧坐喺嗰個樓梯口附近嗰啲嘅窗邊位，就係、以防萬一咧，發現要落車啦咁樣嗰啲，就可以快啲，係啦，快啲數到落去咁樣。即係佢個安全感嘅問題咯，我覺得係。
0: 我要分車嘅型號啊，或者係呢個車程啊，因為我婆住屯門啊嘛，咁屯門你搭翻出嚟九龍區嘅時候，咁都九個字只一個鐘噶啦，咁小巴面一定會瞓覺嘅，我係唔能夠坐喺上層近樓梯嗰個位嘅。
2: 你驚碌咗落去？
0: 我真係試過爭啲碌咗落去啊！
2: 係你細個嘅時候啊？
0: 唔係啊，而家大個都會。
2: 大個
0: 反而而家大個咧，可能咧嗰個牛高馬大咧，一轉一喐嘅時候，一瞓得冧咧，一個轉彎啊！
1: 例如發生
2: 一個轉彎，個重心啊！
0: 係啦，我真係試過，即係好
2: 大番薯啊！真係整
0: 係啊，唔係好似不倒翁咁樣咧，傾咗右邊咁樣，跟住即刻醒一醒。若然唔係嗰，就真係係真係。滾地葫蘆咁樣，
2: 碌咗落去，
0: 由上層碌咗落去啦咁樣。
2: 哇，咁你都瞓得幾冧喎，其實。
0: 唔係好好瞓嘅，嗰幾架車有魔力嘅。
2: 唔係，我知搭車係好好瞓，
0: 係，
2: 但係你瞓到係咁樣西出去嘅時候先至醒嘅話，應該話好冧咯，你瞓得。
0: 咁所以因為有啲巴士而家個位係側邊冇扶手噶嘛，咁即係有安全帶啦，有啲就咁，有啲就係冇扶手頂住噶啦。咁冇扶手頂住嗰啲咧，咁就真係會容易出現呢啲嘅狀況咯。
2: 所以咧，如果有安全帶就呢個好咯，
0: 係
2: 啊，就可以你瞓到點樣都應該即係可以夾唔住你先咯，
0: 係，我直頭可以飛埋出去，都可以拉翻，好似蜘蛛咁咁樣，係啊，彈翻轉頭啊，係。嗱，呢啲就係我哋嘅 preference 啦。咁但係有啲人嘅 preference 咧，就係要睇咩鐘數搭咩路線嘅。
2: 印度人嘅 preference
0: 係啊，
2: 車頂，但係要喺邊？但係印度當地先得呢個
0: 係
2: 啊，
0: 係。若然
1: 印度就慢。
0: 你喺香港見到啲人喺車頂啊，或者車尾嘅話咧，
1: 就要搭嚟星期二002啦，
0: 或者拍緊戲嘅應該係係啊。
2: 嗰啲係㗎嘛，嗰啲巴士佢哋當地係坐到呢，
0: 係
1: 係係冧到，
2: 佢哋總之任何車都係要 overload 㗎嘛，
1: 全部都係即係歡樂咩咁
2: 樣。其實係咪真嘅呢？因為我冇去過當地喎，真係
1: 未必即係城市地方未必係咁嘅，
2: 係
1: 啊，可能比較郊外少少啲嘅地方，因為可能真係得一班車，你唔搭咧就可能等下一日啦咁樣，咁你上唔上咯？
0: 即係得嗰一班咁樣係咪啊？
2: 有冇一個印度王子嘅 account 啊？我哋
1: 印度，
2: 因為非洲王子係有講過佢非洲係點樣俾啲人知噶嘛，即係話你心目中嘅非洲，跟住佢就有一次翻非洲，應該係佢就話其實非洲係咁㗎，其實非洲都會食 fine dining 噶，咁啊，咁有冇一個印度王子可以講俾我知？其實印度唔係架架車都 overload 噶，
0: 因為天兒腦入邊都仲係喬寶寶嗰個年代，係咪？
2: 唔係，因為非洲王子真係咁講嘢噶。
0: 哦，係，我知係。
2: 非洲王子把聲係咁㗎。係，
0: 大家好，係麻煩你哋，係即係非洲王子係咁講嘢。
2: 我唔係刻意，
0: 我知
2: 特登要扮咁樣，佢真係咁樣講。
0: 係係係係。咁點樣講話？即係問呢個巴士乘搭嘅嗰個座位嘅習慣咧，就係。 試完咧，我喺網上面咧就見到一個香港人，佢整咗一個 app， 我覺得哇，咦呢個 app 真係有用喎、
2: 啊，係
0: 係啦，係關於咧即係我哋而家個巴士 app 就會有幾多點到啦，下一班幾耐咁樣啦，係咪先？即係車資等等嘅基本資料啦，
2: 同埋嗰啲路線車站圖咯，
0: 係路線車站圖啦咁樣。咁佢呢個咧都係就會都有嗰個路線車站圖嘅。咁但係咧好得意嘅，佢可以咧俾你揀呢個上車嘅時間，或者係呢個落車嘅時間，即係總之你大概幾多點搭呢架車咁樣。咁佢嗰個路線圖咧，咁就會按住你揀嘅嗰個上車嘅時間咧，每一站咧都會標誌住紅色或者綠色嘅。
1: 係
0: 係啦，咁紅色或者綠色其實係代表啲乜嘢咧？係代表究竟係左邊定係右邊？紅色係代表左邊，而綠色係代表右邊，然後會顯示一個 percentage 嘅。那個 percentage 係咩咧？就係、是、你喺呢個時間鐘數上車嘅時候，究竟你喺左邊會冇俾陽光曬到啊，定係右邊冇俾陽光曬到啊？
2: 誒、哦，呢、這個女士要 download 喎。
0: 係啊，如果唔係就會用好多防曬噶啦。
2: 係啊，或者邊調查好啲嘅防曬啦。喂，但唔係喎，你咁樣講一講啦，我先知道。女人搭車有陣時會睇呢樣喎，即係你上到去揀位嘅時候啊、無論你係坐巴士定嗰時坐可能你屋苑啲 shuttle bus 啊小巴咁樣，你真係會睇一睇呢，即係起碼我會先啦、
0: 有冇西斜係咪
2: 邊邊係太陽曬住嗰邊囉，咁、我就唔坐嗰邊囉，盡量係啦，因為你好煩㗎嘛，你曬住又、即係驚曬黑啦，第一
1: 曬好耐呀，可以
2: 係啦，同埋佢曬嗰陣時呢好衰呀，佢唔係曬曬，佢真係曬你打側坐噶嘛，坐車係側邊個窗喺你隔離噶嘛，所以佢有機會真係淨係曬你左面，而你 which 右面係冇咁樣俾陽光曬到，
0: 即係一邊係古天樂，一邊
1: 自然打燈咯，
2: 好央咯咁樣喎，係遭央啊咁。
1: 但係其實咧，就算你冇呢個 app 咧，你上到巴士咧，你都可以即係判斷到嘅，因為咧我試過都好多次。
2: 但會喐㗎喎。你架車去到行到有陣時會喐㗎嘛。
1: 嗱、我唔知你哋有冇試過啦，總之就係上上排嘅時候，咁你分左右㗎嘛。咁如果你唔係第一班上到去嘅時候呢，你一上到去其實已經係有人喺度呢，你會發現呢可能啲人係真係習慣咗。你會見到呢點解啲人會淨係坐喺右邊或者淨係坐喺左邊嘅呢，
2: 即係有時成排都係人。係
1: 啦，已經坐滿咗。
2: 完全冇嘅。
1: 但啱啱喺總站咁計啦，咁你全部咗坐曬喺左邊咁樣啦，咁你好自然就會覺得點解唔坐右邊啫？右邊咁多位咁樣，咁我就會坐咗去右邊啦，諗住好正好醒咁樣。冇話平平
0: 平平架車，佢計翻啲意外率啊！哇，如果側傾咁點算咧？咁係咪？
2: 唔係有啲人可能真係會咁諗噶嘛？啊，全部都坐曬嗰邊啊，咁我坐邊
1: 先咁啊？
0: 好似行扶手電梯咁樣咧。
2: 或者有啲人就係相反嘅，哦，全部人都坐呢邊啊，一定有原因嘅，咁我都坐呢邊啊。
1: 其實冇㗎，等於你入 lift 咁啫嘛。你見到哇，喺有好多人扼咗喺後面啊，你仲會唔會特登扼去後面啊？你唔會噶嘛，你盡量企翻前啲，企翻近個掣。
2: 但你搭車要嘅喎，因為請行入車廂中間咯，
0: 係
2: 有啲人會即刻唔該，佢要行到最入嗰啲空位啊。
1: 咁總之就我坐喺另外一邊啦。一開車我就知道，哦，原來佢哋係真係習慣咗嗰邊就會有太陽曬，另外一邊就冇太陽曬。
2: 即係佢哋係想曬到啊！
1: 佢哋唔想曬到啊，就係我揀嗰邊就係傻豬咗啊！
0: 哦，就曬到嘅，
1: 好有經驗啊！
2: 話㗎，係
1: 啊，所以跟大隊
2: 一定有原因嘅啦，都話。
1: 所以以後搭 lift 你見到後面企滿人，你直接入去，
0: 因為前面有鬼啊！你使講
2: 有著數，有著數，邊度多人邊度就有著數。
0: 明明架 lift 都係得嗰幾步路咁樣，而呢個 app 都佢好。
2: 但我覺得
0: 咧，
2: 我覺得又好似好實用，但係又有啲搞笑嘅係，佢呢個 app 提供呢一個左右邊邊曬咧，咁點話？即係我有心理準備啦，我一上到就要向左邊位嗰度立，立牌有冇吉位咁啊嘛？如果唔係，其實你一上車就望到啦，使乜要靠個 app 咧？你係要上車前已經有呢、這個。心理準備坐左定坐右咯，咁即
0: 係。同埋我因為佢本身佢想設計就係因為而家香港嘅巴士就即係越嚟越熱啦，咁加上而家即係啲若然太陽好勁嘅時候就會熱到融咁樣，咁所以佢就純粹真係出於自己一個興趣就去整呢個 app 嘅。而其實佢有一個好勁嘅地方就係咧，咁譬如你條路線，我當你由新界北去到港島東咁樣啦，咁因為其實你每區嘅太陽曬嘅時間唔一樣啦，佢即係可以攞曬啲數據。太陽曬嘅角度啊、分布啊，再加埋嗰度嘅建築物嘅高度咧，然後去統計到究竟你係左邊 會曬到個 percentage 係幾多咁樣咯？咁當然佢都係一個約摸嘅一個估算嚟嘅，
2: 因為你每日個天氣又有機會
0: 唔同
2: 噶嘛，個太陽都未必個軌跡會完全一樣噶嘛。
0: 但係嗰個建築物嘅高度理論上就大同小異嘅，係啦，
2: 唔會今日矮咗20cm。
0: 係啊，咦？點解呢個呢個係啦係啦，
2: 高咗個棟嘅
0: 中文點解又唔同咗嘅？唔通佢生高咗咁樣？
2: 我想喎，我
0: 曬下又高啊！
2: 如果可以，我 OK 啊。开晒啊！
0: 一动又缩翻咁样啊！咁所以我就觉得佢即系若然即系出于一个即系应用嘅状况，可能天怡讲就话嘅未必好高啦，因为你上去睇就知啦。咁但系呢个 app 出咗嚟之后咧，喺网上面咧，好多人都会留言，哇哇，好实用啊，好实用啊，咁样系啊。
2: 我觉得佢好叻咯，
1: 同埋起码你会觉得好得意先嘅，
2: 同埋好在地啊呢样嘢，即系日常生活。你覺得用到嘅 app 嚟咯，呢啲係佢唔係讀，唔知係唔係讀啲同
0: 佢係噶，佢讀
2: 係啊係啊，我未講就係啊。
0: 有啲人問佢係咪呢個巴士迷，佢就話未算係巴士迷嘅，
2: 唔係嘅，
0: 係啦，唔係最高級嘅程度嘅
2: 天氣迷，
0: 係啦係啦，佢唔係巴高嘅，
2: 超英 fans 係
0: 啦，純粹
2: 淨係
1: 信徒，
2: 直頭係超英嘅，唔知係咪超英退咗休得閒整啊？
0: 如果超英嗰個就係揀熱狗搭嘅啦，可能係，雖然但係而家香港冇，係啊，
2: 所以佢咪教大家避開太陽咯，避開太陽咪凍啲咯，
0: 係啊，
1: 佢唔會帶嗰啲咩太陽能叉電去啊？
0: 即係曬住嘅時候曬塊面度，
1: 又插埋電咁樣，咁先至係極致。
2: 我成日都好想屋企可以有呢樣嘢噶。
1: 你意思太陽能插電？
2: 係咯。
1: 做咩好曬嘅咩？你屋企？
2: 唔係啊，嚇唔係喎，大家諗嘢咁唔同咧。你係諗好曬咧？
1: 唔係，我係要好曬先用到個太陽能噶。
2: 但我係諗個結果喎。哦。太陽能插電咁，你咪好慳咯，你可以有電用喎。
1: 係，仲可以賣翻俾電力公司添。
2: 係咯。點解你係諗好曬？
1: 唔係，你要好曬先用到噶嘛。
2: 哦。
1: 係啊，即係我都知風力發電好勁啊，唔通你屋企擺幾把風力發電器咩？
2: 咁我想啫。做乜啫？
1: 我哋关心
2: 系啊，咁激动做咩？咁样屋企好晒，咁点啊？
0: 咪就要装啊，
1: 接嘢咯，
0: 系啊，
1: 系啊，即刻帮你 research 噶啦，要买啲乜嘢？
2: 系嘛，
0: 啲太阳能板啊，
1: 太阳能板自己装噶嘛，自己蓄电啊，屋企
0: 真系啊，
2: 卖翻俾你啊，我跟住
0: 唔系，佢下次咧带晒啲 power bank 嚟啊，嗱呢个咧，
2: 呢个就屋企太阳能叉噶，
1: 收你5蚊帮你叉两个钟 ，OK？
0: 佢写埋咧制造日期啊，
2: 有 friend 咧试过。租個喺村屋嚟嘅，咁我嗰陣時個業主咧就係喺天台嗰度咧就裝咗呢一啲即係太陽能蓄電嘅裝置咁樣啦，咁就可以供應翻佢即係村屋入邊嘅電嚟開冷氣剩啊咁啊，咁佢話咧佢嗰陣時個業主咧係有講話會收翻佢錢嘅，即係電費嗰度會收翻佢錢，但係就可能平啲咁樣啦。但係咧佢話跟住佢住咗咁耐咧，其實佢係冇收過佢電費咯。佢嗰陣時有好掙扎，佢係咪唔記得咗收咧？我應唔應該講俾佢知咧？
1: 咁你個 friend 係咪就係超英啊？佢冇電費嘅，佢0蚊電費
2: 喎，冷氣。佢一定唔係超英咯，勁開冷氣啊！佢屋企超英聽到係會嬲嗰啲嚟㗎，開到。好強力嘅證據證明唔關超英事，佢可能要開到超英一定會嬲嗰啲嚟嘅，係啦係啦。跟住佢真係嗰陣時咧租約期咯，即係佢諗緊搬走咗嘛，但佢租嘅時候咧真係佢業主完全冇收喎佢電費咯。
0: 好誇張，
2: 好抵啊！跟住我哋覺得
1: 壞胃口喎，咁樣去第二度嚇，點解要俾電費嘅？即刻嬲咗，
0: 即刻以後唔開冷氣，
2: 忘記咗要俾電費係嘛？
1: 咁貴嘅，
2: 咁佢自作自受啦，係咪？
0: 咁但係而家
2: 佢真係太能，即係佢差電咯。嗰陣時嗰個村屋
0: 係，但係你新嗰度冇，應該冇空間去裝呢啲嘢啦。
2: 嗱講真，如果你係一個租户嘅話，你會唔會喺人哋間屋度咁樣裝啊？係
1: 移動式。搬走
2: 有呢啲嘢嘅咩？咁你可以 research 下喎，我以試下 research 下喎。
1: 為咗賺你嗰5蚊差電費，
2: 唔係，我覺得地球係需要多啲人去用一啲方法去即係節能嘅，係咪？如果能夠做到嘅話，超英都會高興。雖然其實我完全唔識佢。但我覺得即係你對地球好，
1: 係都啱。
2: 佢係唔知道會用啲咩方法嚟回報俾你嘅，係啦。又或者佢唔係回報俾你，即係我講嗰種唔係話啊，你要付出所以有收穫。我唔係講呢樣嘢，而係 你做咗一啲嘢對個地球好嘅話咧，佢一定會喺唔知邊一方面係會表現到出嚟咯。咁當然你未必係一個受惠者，可能係你嘅下一代再下一代，咁樣説數冇下一代啦，咁人哋嘅下一代都可以受惠到咧，係咪先？
0: 有冇 research 一啲？我成日都好想即係睇下嗰啲係幾多錢嘅，就係、是、咧你去啲康文署嗰度咧。踩嗰啲單車可以插電嗰啲嘢
1: 哦，
2: 你知乜嘢幾多錢啊？租
0: 成嚿嘢要幾多錢咧？
1: 哦，我幫你研究一下。
0: 係啦、
2: 哦，即係點樣裝喺屋企，諗住自己踩單車插電。
0: 係啊，跟住我帶啲我帶啲 power bank 翻嚟俾大家啦、哦。
2: 你可以喎、哦，你呢排健康人生喎、哦，你呢個可以諗喎、哦，呢、這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同特区政府高层官员等出席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的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中联办主任周济亦都有出席。仪式在朝早8:00开始，全场肃立，现场奏唱国歌，升旗队将国旗和区旗升起，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致敬，之后全场默哀2分钟。李家超又带领各界别代表行鞠躬礼向英烈致敬。出席仪式的还有司法人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退伍军人团体、区议会、其他界别社会人士、制服团队、青年团体代表等。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简朴房一年登记期在今年3月1日展开，截至今个星期一的半年内，一共收到涉及超过70,000个分间单位，即是大约20,000个住宅单位的登记申请。在早鸟优惠措施推动之下，当中8月的升幅非常显著。他說香港現存大約110,000個分間單位，換言之，頭半年遞交登記申請所涉及的數目已經佔全港分間單位超過60%。如果以大約80,000個分間單位估計，並將繼續以簡朴房形式營運計算，就佔近90%。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惜食堂成立15周年活动并致辞，话惜食堂的发展是民商政的合作，得到商界的支持，做出成绩之后，政府大力参与其中。孙玉涵话，政府同惜食堂有好多合作关系，尤其同劳福局的协作，正系进行两项工作。第一项系社区饭堂，而家喺南区已经开始试行运作，场地系青少年中心。第二项系社区客厅，而家有8间社区客厅同惜食堂协作，令受众能够受惠于膳食支援。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下午3:00，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大约310公里，即是北纬24.4度、东经116.2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今晚同听日初时横过广东东部内陆，靠近珠江口一带，但是预料它减弱速度较快。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颇低。当沙德尔减弱为低压区，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今晚和明日初时，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82点，跌130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42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5点，升1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76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37.8跌5.4，腾讯控股433.6跌4.6，阿里巴巴106.9跌3蚊，Minimax 352.4升9.8，恒生中国企业86.36跌5.8，长飞光纤光缆163.6跌5.8，智普1090蚊跌27蚊。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56.79,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382, 人民币 6.718,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214 点，跌111点，港金报 41,340 元，升905蚊，伦敦金每盎司卖出44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在港铁的北角站，由于站外有强务事故，现时北角站 B1、B2、B3 和 B4 出入口暂时关闭，请市民使用其他的出入口。另外同大家跟进较早前德士古道去全锦交汇处方向，跟住杨屋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目前一带仍然有少少的车多。看回隧道情况，洪水的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段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接近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是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车龙就去到戏曲中心。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啦，由于有水管急修，咁现时啦近住屯兴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啦系仍然封闭紧噶，目前啦去海荣路方向一带啦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去屯门市广场。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电影的名字呢？《广岛之恋》和《情人》这两个作品呢，都是出自法国很出名的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今个礼拜的开卷乐，我会同唐瑞同大家看下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同大家倾下杜拉斯的生平以及他写小说的渊源。有兴趣的朋友千祈不要错过啦。
5: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我直头系，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掟啦。人哋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佢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
7: 大家好，我系唐思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日晏昼2:00到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

0: 估紧我哋几时会开声咧？
1: 冇人估，
0: 冇人估嘅，我估紧系啦，系啊，
1: 冇人估啊，
0: 我操控紧。
2: 可能你小巴师傅估紧噶，好多小巴师傅听我哋噶，原
0: 来系啊，好停停车啊，大家，
2: 你哋好啊，
0: 要停车打电话嚟啊。
1: 哦，如果你有兴趣打电话，
0: 系啊，18723888啦，茶水间嘅时间啦。
1: 系啦，今日咧就系关于咧行李呢单嘢嘅，我唔知你哋有冇试过咧俾人 check 行李咧。
2: 有，一定有啦。
1: 系喺边个位置嘅时候会 check 你嘅行李咧？
0: 另一半已经 check 啦。你出 trip 嘅时候咧，睇下你带啲咩先。
1: 我啲猫都会 check 嘅。
0: 系啊，我点解带呢样嘢去嘅？你一个人去旅行啫，呢样嘢都有用咁样。
1: 我试过咧，见过有人话咧，佢俾人 check 行李啦，跟住佢打开个行李啦，然后咧佢好嬲，点解咧？因为咧佢话咧佢阿妈趁佢瞓着嘅时候咧，摆咗啲咩咳藥水定唔知乜，但係嗰啲咧，即係嗰啲成藥嚟㗎，唔係醫生開嗰啲啊，所以咧係嗰啲玻璃樽嗰啲咧，係唔知超過幾多
0: 秒嘅話，
1: 但係應該擺行李入邊係得，我唔知擺佢個袋定擺行李咁樣啦，跟住總之佢要俾人即係話叫佢攞翻出嚟咁樣咯，
0: 定驚佢係 drugs 嚟㗎，
1: 我唔知啊，跟住話勁嬲啊，即係阿媽趁佢唔覺意喺個夾度擺咗啲嘢落去咁樣咯，係啊，等但係阿媽嗰、那個。嗯，那個
0: 關心啫，
1: 係啊，心態就係有備無患啦。呢啲嘢去旅行嘅時候咁樣，咁但係我講嗰個係咩咧？就係、是、因為咧，我係冇乜試過俾，直情應該冇試過俾人 check 行李嘅。
0: 哦，
1: 係啦。咁但係我今次咧 check 行李嗰個位係喺邊咧？唔係你嗰啲出境入境嘅時候，你拖住個行李，然後嗰啲海關叫你停俾佢 check， 唔係嗰種。係咧，我已經咧喺我喺韓國翻香港嘅時候，今次咧，咁咧我就同啲朋友 check in 咗啲行李咁樣。咁然之后咧就喺便利店嗰度搞咗一轮买下嘢饮买嘢食咁样啦，好啦，咁跟住咧就谂住入闸咯。咁你入闸安检之前咧，咁你就要俾个 passport 同埋登机证佢噶嘛，都系。咁咧佢我前面系我个朋友啦，咁佢过咗度我咯，然后我就俾呢两样嘢佢，咁佢就嘟我个登机证啦。咁照常咧，你嘟咗咧就会开门就俾你入噶啦，佢望一望你个样就 OK 啦。咁佢嘟完之后咧，系发出嗲嗲咁样。嗲嗲好明显，
0: 你靠差你，
1: 你唔识韩文都知啦，一听到嗲嗲就知道系，你过唔到喎。
2: 通话你中咗奖咩？
1: 系啦，系一个不祥嘅声音咁样啦。咁跟住咧就呆咗啦，跟住咧嗰个男士咧就即系同我讲韩文，但我唔识听啦，佢就重重重重重唔重唔重唔咁样喺度讲咯。
2: 思密达，
1: 咁我就唔明啦。但你知道系总之唔俾你入噶啦。咁然之后咧，佢就用佢有限嘅英文啦，即系就话go back go back 咁样啦。然后就喺我
0: go back 叫 go back to Hong Kong 定系咩？
1: 佢go back go back， 跟住就喺我嗰个登机证上面咧，就写咗嗰个櫃位嘅編號，其實就 exactly 咧係我哋 check in 嘅時候嗰個櫃位嘅編號嚟嘅咁樣，咁所以我就明佢講咩啦，就佢應該係叫我要翻去櫃位嗰度咁樣啦，咁佢就有個 luggage 咁樣啦，咁即係話係 luggage 有問題，然後我要翻櫃位，所以我唔入得去，咁我組織咗就係咁樣啦，好啦，咁跟住我朋友就好啦，佢未入嘅喺我後面就咁我陪你啦咁樣講，咁我就翻翻轉頭就行出去咧，就去翻我哋嗰個櫃位嗰度，咁就有個空。者咧就我就示意咧就俾我嗰个登机证去睇啦，因为上面佢 remark 咗，用红笔 remark 咗嘅，咁我空姐一睇咧就知道应该做咩事啦，咁佢就follow me follow me 咁样啦，就跟住佢咯，跟住咧就去到佢哋所有柜位隔篱咧就有一间好似房仔咁样，咁佢就叫我喺度等咁样啦，咁啊等咗咧廿秒到啦，入边就开门啦。開門之後咧就叫我入去咁樣啦，咁然之後咧我 friend 咧就話 can I follow her 咁樣啦，
0: 我驚你入去唔知做乜嘢，
1: 係啦，佢好好就想傍住，即係 no 咁樣，no， 跟住就閂門咁樣啦，咁然之後咧就有一個位嘅，就有個腳印位嘅，跟住我就示意我係咪企喺度就得，咁佢就岌頭啦，咁我企喺嗰度啦，咁入邊咧有兩個人，有兩個都係女士嚟嘅，但係咧佢哋咧係嗰啲。
0: 塊
1: 面咧唔係阿豬媽嘅，但係咧塊面咧係冇表情嗰啲人嚟㗎， 我唔知係咪佢個職位係要咁樣㗎啦。
0: 冇表情嗰啲。佢諗緊佢天生係咁啊，佢後天係咁啊。
1: 你李不奇有一種
2: 冷血嗰啲
1: 嚴肅嘅感覺，
0: 驚啊，係咪？
1: 我未驚嘅，就係、是、一種嚴肅嘅感覺咁樣咯。咁跟住咧，我嘅佢就有啲圍欄咁有啲板咁樣嘅、嗯，就大概咧以我嘅身高咧係去到我嘅心口附近咁樣啦、
0: 啊，即係一米左右。
1: 係啦，咁我。
0: 唔係啊，因為有啲聽眾唔知道你幾高噶嘛，係咪先？
1: 你啱，
0: 咁我
1: 你啱啊，
2: 咁又冇咁過分，
1: 唔係差唔多啦，
0: 米一到啦，
1: 唔錯咯，
2: 咁又唔止一米，係、
0: 哦、
2: 啊，
0: 啊
2: 米二三到啦，
1: 係，但我上面得一米啫。
2: 上面有冇一米？
1: 唔係龜啊嘛！
0: 唔係可能咧，心口心口度頭頂好長咧，係咪？
1: 係啦，你想象係龜之形嘅，係嘛？咁總之我嗰度門咧就去到我心口度啦。咁所以我就見到佢哋喺入邊嘅。咁、其實咧嗰、那個位咧就係類似一路咧有啲有個運輸帶就運輸啲行李入嚟咁樣嘅，就會過咗一啲、即係可能。啲 check X-ray 嘅機咁樣嘅，咁咧，然後咧，我就見到我個行李咧已經係擺咗喺唔喺個輸送帶上面嘅，佢已經擺咗落地下，係啦、但係唔止我一個行李嘅，有好幾個行李都係咁樣擺咗喺個角落頭度嘅。好啦，跟住咧嗰個人咧就問我邊個係我個行李啦，咁我就啊 Jack Green that one 咁啊，咁佢就攞咗起嚟，咁然後咧就喺我嘅前面。我嗰度前面咧，除咗有個欄大概我一米嘅心口之外，米一嘅心口之外咧，佢仲要咧加咗一個膠板添嘅，即係你當好似你去嗰啲圖書館或者食飯啊，疫情啊，佢有個膠板咁樣，
0: 即係自修室足嗰啲。係
1: 啦係啦，但我感覺咧，佢就唔係攞嚟防口水嘅，佢可能咧係防止你咧跨隻手過去。攞你個行李入面啲嘢、
0: 哦、
1: 因為全程呢我係冇掂過我個行李嘅係佢打開然後佢 check 嘅咁樣咁然之後佢打開就 check 啦咁樣佢就一路喺度抄我啲嘢你 feel 到呢佢抄第一 round 嘅時候係 hea 啲嘅即係佢呢譬如你個行李入面有啲網袋㗎嘛近嗰、那個
0: 拉鍊位
1: 總之有唔同嘅拉鍊位，咁我入面都有擺嘢噶嘛，佢咧就冇打開，佢就咁揸下咁就算噶啦。
0: 係
1: 啊，咁我唔知係咪佢個 target 唔係喺嗰度啦，佢知道噶嘛，係啦，咁就 feel 到佢 hea 啲嘅，咁淨係有啲可能大嘅拉鍊袋，可能啲底住啲護膚品啊嗰啲，佢又開嚟望一望咁樣，咁但係就塞。但佢都冇抄曬出嚟，佢就刪翻㗎啦嘛。咁、第一 round 大概咧，你 feel 到佢摸完之後咧，好似佢揾唔到佢要嘅嘢。咁但係佢又唔問，又冇同我對話，唔同我講嘢。
0: 即係有冇問你有冇嗰樣嘢啊？
1: 係啊，冇喎、啊。
0: 因為佢知你一定話冇。
1: 然後我心問，咁你如果係蓄意隱瞞違禁品就係啫。但係如果有陣時有啲細嘅嘢係你純粹唔記得咗、哦，我解釋，譬如我心入邊諗到咩咧就。會唔會係我有
0: 插電器嗰啲咧？
1: 我化妝袋入面有嗰啲可能膠剪仔啊，
0: 哦，
1: 即係會唔會係唔
0: 攻擊性武器？
2: 好似
1: 係啦，會唔會已經
2: 係指甲剪？
1: 係，總之係啲膠剪仔，可能剪嗰啲雙眼皮膠紙啊嗰啲，但係佢有個、有個膠剪嘅套咁樣入住、會唔會係？即係嗰啲都唔得咧，咁、樣即係都當係攻擊性物品啊咁樣咧。跟住我就問佢，is there something about like scissors？ 即係我問佢係咪關於有啲啊膠剪類嘅嘢？佢話 no no no no 咁啊。

0: 都同佢讲其实你可以打开㗎咁样。咁但佢又佢冇啦。同埋呢嗰盏灯唔止我买嘅，我朋友都有买嘅。咁、但好明显佢冇个行李冇俾人扣查啦，就係我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唔应该唔关事啦。咁但係总之全程呢佢又冇特别问我呢样系咩嚟㗎，又唔会特别问我你会唔会有啲乜乜乜乜乜喺入面你唔记得咗啊，咁佢又冇问我喎。咁佢全程呢到第二 round 再开始佢再搜嗰个行李呢佢就仔细啲啦。佢嗰啲网袋开始唔系就咁炸炸就算。开始开咗嗰啲网啊攞入面啲嘢出嚟系咁依望下。但佢依旧呢你都觉得佢未去到翻箱倒笼嗰一隻，即系要倒晒啲嘢出嚟逐样睇冇嘅。佢只不過係仔細啲啫咁樣，咁然之後咧，佢搞完一大輪嘢之後咧，佢又冇同我講嘢喎，然之後佢就開始擺翻我啲嘢落去啦。但係咧，你咧，如果你對執嘢係有某方面嘅執着嘅話咧，你係會
1: 嬲噶啦，會著噶啦，
0: 好痕咯，係啦，因為咧佢係咧，佢唔會擺翻你原本擺嘅嘢噶
2: 嘛，
0: 係啊，佢求其咁樣搭上去啊，成日咁樣，跟住佢塞埋去就係噶啦嘛。咁、但係咧，你係冇機會嘅喎，同埋你唔夠。佢個樣子太嚴肅，你唔覺得 ？Can I pat in myself 咁啊
1: ？No！
0: 你同埋嗰一刻你又唔會咁樣問嘅，因為你仲未知道究竟係咩事啊？即係我 check 咗係咪有啲咩違禁品定係咩？我唔知道啊咁樣。咁佢咧就擺翻個行李就上去過多次嗰、那個。咁到但係過到我嗰個嘅時候咧，砰！又是彈返出嚟喎、但係冇嗰啲嗲嗲嗰啲嘅，純粹咧你有冇見過條片咧彈啲行李出嚟嗰下？佢、咪有個？有個機關
1: 好似推人機咁樣推人咁樣嗰種啊。
0: 佢去到我嗰度嘅時候呢又係彈咁樣彈出嚟喎咁樣。咁但係佢有個盤入住個夾嘅咁樣。咁然之後呢我就以為啊係咪真係又要 check 啊咁樣啦。咁點知呢佢又唔係喎，佢又攞返個夾出嚟跟住呢又唔知點樣過另一條。
1: 係。
0: 嗰個輸送帶。咁跟住就好似冇事一樣。
2: 手動啊。
0: 係啦，然之後佢就望咗 ,OK, 就叫我走喇喎。是啊，即其實他又沒有跟我任何的對話啦、沒有問我任何東西啦、又沒有說給我知道什麼事啦，然後就 OK 你走啦這樣。
1: 其實可能呢用他來做這個壓力測試，即是測試
0: 是我的壓力還是他的壓力啊？是什麼壓力啊？是什麼的壓力測試
1: 即是那兩個員工可能是試一試部機得唔得啦，就 target 咗你個夾啦，或者 check 嗰兩個員工點樣啦。
0: 因為我朋友喺出面等我嘛，老都。
1: 都等得耐啊，頭先如果
0: 咁搞。好耐啊，好耐。佢所以我第一下出嚟，佢就已經問搞咩搞咁耐啊？係乜嘢啊？不過我冇啊，佢咩都冇，又冇抌我嘅，又冇問我嘢咁樣，就係又三搞完一大輪三翻個夾就話 OK 咁樣出翻嚟咯。
2: 可能你個樣相當又可以，
1: 係啊。
0: 跟住我就
1: 啲同你之前冇變過，
2: 係咯，即係冇幫襯我哋
1: 離曬譜啊！請下你先啊，
2: 又冇又磨膠布剩啊嗰啲咁樣。
0: 佢一定有個假鼻收埋喺行李上面，有假體未裝，係咪要運翻香港先裝？
2: 肯定係過嚟偷技術嘅，
1: 係啊。
2: 乜都唔
0: 咁，佢所以我喺度揾到咩？揾到技術啊！
2: 系啊，
0: 揾到技術兩隻字。
2: 哇！技術啊！
0: 揾到本秘笈啊！揾到本秘笈啊！
2: 唔通我識如來神掌嘅話？你
1: 全部啲人樣啊，啲手腳嗰啲圖形啊，跟住畫曬 mark 啊，咁啊，
2: 係咯。
0: 如何令百靈文消失嘅秘笈就喺入邊啊？
1: 眼袋邊個揾落
0: 去咧？咁啊，百靈文秘笈噶。
2: 竟然
0: 喂，跟住我另外個 friend 已經入咗閘，又係問我喂做咩事啊咁，我最後揾翻佢哋啦。哦，唔知啊咁樣咯。跟住我哋就開始講起一樣嘢，其實係咪有一個傳聞咧，話係有呢、這個？嗰啲叫循例檢查㗎。
1: 哦，即係你
0: 抽樣抽中住咗，係抽樣有陣時會抽啲乘客呢會檢查下佢哋啲行李嘅。
1: 所以都話同佢個樣子有關㗎啦。係呀，抽你呢個樣囉。
0: 咁唔一定係抽樣，可能抽嗰個 seat number 呢。
1: 哦，都 ok。
0: 係咪或者抽個你行李上面嗰個 barcode number 呢，或者係嗰個推人機磅。係呀，
1: 個
0: 推重啲。佢推重啲我就係呢個。咪一個磅。原來近距離望是挺震撼的，我唯一得著就是這樣，我就是望到那個棒好像呢你覺得他好像識真如來神掌那樣，
1: 是你是你氣功泊車那樣，是不
0: 是是有少是這個 feel， 是這個 feel，
2: 你這個情況我都有試過的，但
0: 我們沒有結論的，那個討論是究竟有沒有這個城市傳聞呢，
2: 是因為我那個呢是不是循例的，我那個應該是真的有東西的，是
0: 即是有些東西你不擺得落，
2: 真的有些東西不擺得落而被人家抽中了
0: 海味
2: 不是海味啊，不是海味啊，
1: 又是技術
2: 好因為呢那次呢
0: 海味不是技術、
2: 其實是

0: 违禁品
1: 系啊，过关嘅时候啦，咁你系
0: 边度去边度啊？有冇啊？
1: 我唔记得飞去边度，总之就系搭飞机要离开香港咁样啦。总之就系入境嘅嗰刻咧，咁佢要过部机，跟住又系有条运输带噶嘛。咁我就企喺条带嗰度，哇！如果今晚俾人嚟一弹咗个行李出嚟，都几尴尬啊！咁样即系好似好多嘢咁啊，好多人好有问题咁啦。点知去到我嗰、那个就咚咁样就弹，
2: 吸引力法则
0: 系
2: 咪？
0: 系吸引力法则。
1: 跟住我心谂冇理由啊，
0: 谂就事成啊，真系
1: 冇理由。我肯定嗰啲咩液体嗰啲，我肯定冇咁傻猪嘅，即系唔可以超过100个 ml 嗰啲，我肯定做足嘅。我连个水樽都倒晒啦，冇理由系我嘅、哦，即系广告咁样啦。总之就系去到嘅时候咧，我系听到隔篱嗰个人，佢系讲开一个系负责睇个 X 光机噶嘛，咁佢就同我有嘢。
0: 系咪你有冇好惊啊？因为我三个 friend 都各自有问我，你惊唔惊啊？头先系咪你惊唔惊啊？咁
1: 我嗰刻听到佢讲呢句，我系惊啊！佢话先生你过嚟咁啊，
0: 系
1: 先生你过嚟咁，咁我系咩事？你
0: 呢个行李系咪你噶？首先会问
1: 佢话系啊，佢话呢个行李系咪你噶？你系咪带咗啲违禁品啊？
0: 系咪手提行李啊？而家讲
1: 手提行李，手提行李，你系咪带咗违禁品？跟住我话咩违禁品啊？我冇啊，我冇带嗰啲水嗰啲，我冇咁、啊、样。
0: 好健康啊！啲违禁品系我冇带水嗰啲。
2: 即系我谂会唔会打火机啊？
1: 系啊，
2: 又或者系其他嘢啊？
1: 跟住佢话你
0: 唔系因为液体系最深入民心噶嘛？因为有一段时间系咁样转，由可以带到唔俾带，又话要喺个密实袋入边啊，
1: 你封住，
0: 所以我觉得系好深。深入民心，即系喺你个脑入边会成日记住啊，我系咪带咗液体啊咁咯？
1: 系啊，跟住佢就话你，因为嗰个系背囊嚟嘅，咁佢就话你打开你个背囊啊，上面嗰格系啊，好似有啲嘢咁样。咁我吓咩嚟噶？
0: 要好神秘喎，佢哋硬系唔讲出嚟噶。
1: 系啦、啊，跟住我就打开啦，我一拆一拆，我终于知系咩啦。
0: 系咩？
1: 系啊，因为咧我有一张咧嗰啲金属嘅。萬用你當係好似有好多種唔同功能嘅嗰一種嘅金屬卡片，係啊，上面又可以。
0: 但係我想問，金屬卡片又可以有咩功能啊？本身
1: 因為嗰一張卡片咧係可以攞嚟開箱啦，跟住又可以攞嚟
2: 刀片嚟
1: 嘅。佢又唔係刀片嘅，佢係只不過角比較尖少少。
2: 文長嗰啲我諗起
0: 呢個形容幾好笑，係利少少啫，佢唔係刀嚟嘅，
2: 唔係戒刀嚟㗎，係
1: 啊，
0: 只不過唔係㗎，因為佢利少。
1: 佢另外一個功能就係可以當一字螺絲批咁樣領嘢嘅，跟住咧又有側邊咧有少少鋸齒咧，假如你有啲嘢唔知點樣，
2: 你啲仲唔係爆炸用嘅？
0: 但係唔利噶，
1: 唔利噶，
0: 利少少啫，
1: 唔利嘅利少少啊！
0: 佢唔係壞人嚟噶，佢曳少少啫。
1: 跟住又可以領咩啲六角匙啊嗰啲剩啊嗰啲咁，總之就喺曬嗰張嘢度啦，係啦。咁
0: 因為佢係金屬嘅緣故，所以佢唔帶得。
1: 咁佢就
0: 唔係因為佢多功能，
1: 唔係佢當嗰個利少少嗰個位係
0: 都係利氣，
1: 都係利。氣咁樣啦，總之就係唔可以咁樣啦。
0: 咁我唔明啦，嗰啲人點解唔可以直接講嘅？
2: 即
0: 係唔可以話
2: 有帶利氣起身啊？
0: 唔係，佢頭先咪話佢話冇之後，佢咪話你上面嗰格啊，係咪有啲嘢？咁點解佢唔可以直接話你上面嗰格係咪有把？利器啊，
1: 因為佢可能唔係啊嘛，咁佢唔可以咁樣網斷咁，
0: 即係屈你啊嘛，係嘛？
1: 係啦，咁所以你就要你拎出嚟咁樣，跟住我拎到出嚟，
0: 佢都覺得好隱晦咯，我成日覺得，
1: 因為我就係唔記得咗將呢一塊嘢卸咗佢啊，因為佢就係攝咗喺嗰個即係嗰啲袋仔嘅裡面，因為係好多時候我都備用，我而家個袋裡面都有啲螺絲批啊嗰啲嘢喺度㗎，
0: 係好合理㗎，你又
1: 好合理㗎，咁我就係唔記得卸咗呢塊嘢，跟住佢話先生可能你要即係一係。你要掉咗佢，
0: 系啊，或者翻嚟攞系嘛？
1: 系啊，唔系翻嚟攞，好似话一系你要掉咗佢，或者你
0: 机场有呢个
2: 一个礼拜内可以攞翻，
1: 系啊。咁跟住我就觉得咁既然都系平平地，咁就咁我唔要啦，我唔要啦，我只要过到关我就 OK， 我唔要啦。
0: 唔使咁惊系嘛？
1: 唔系我而家表现得个惊啲嘅，我嗰时系淡定，唔系但系我心里面系慌嘅。
2: 我啱啱谂到，
0: 明明知道自己冇做亏心事，点解要咁惊咧？
1: 唔知我个人系咁，
2: 唔系就好似你老婆，
0: 就过呢啲。好多人都會啊嘛，
1: 係啊係啊係啊，
0: 或者俾人檢查你，其實你都會心慌噶嘛，唔知點解，但明明自己冇做錯嘢噶嘛，
1: 係啊，所以
0: 或者你好肯定自己其實冇帶任何嘢，
1: 但呢個係個習慣咯，就係咁樣咯，
2: 即係你會 keep 會放，
1: 你會 keep 咯，同埋嗰下你唔預佢彈出嚟啊嘛，你
2: 係
1: 点解会弹咗我个行李出嚟嘅咧？咁有啲惊。
0: 什么都怯，一经过呢啲要 check 行李啊，
1: 系啊，
0: 嗰啲安检嘅时候，
1: 系啊，所以嗰下就真心惊，因为我有时候都会噶嘛，有时候扣喺个锁匙扣度咧，都会有一啲多功能嘅东西，咁有时候你真系而家拆出嚟真系头痛啊！
0: 你过嗰、那个
2: 金属探测器、
1: 金属机，
0: 如果嘟嘟嘟嘟嘅时候，你惊唔惊？
1: 会，我会谂啊，会唔会系啲有啲锁匙啊、锁匙扣啊？
0: 嗰、
1: 那
0: 个就冇
1: 咁惊
0: 嘅，但系 check 行李就反而会惊啲。
1: 因为你成日都听就话你惊唔知啲人点样摄咗啲嘢落你个袋度啊？过咗关之后就行埋嚟，啊先生唔好意思啊，你勾咗我啲嘢啊，咁样嗰啲咧，好多呢啲嘢嘅。
0: 咁你入到机场就好谨慎啦，系嘛？唔俾人接近你系嘛？
1: 好谨慎噶，
0: 即系有个唔识嘅人，如果企近啲，你都会即刻
1: 系啊，
0: 做咩嚟噶嘛？
1: 好谨慎噶，我惊出事啊嘛。
0: 好，
1: 你唔惊嘅咩？
0: 我冇諗過呢方面喎，真係。如果有呢方面經歷嘅人咧，係可以打上嚟嘅。雖然其實我最想，我哋今日開嘅題咧，茶水間啊嚇，係咧就係你有冇曾經試過俾人檢查行李，甚至乎扣留你嘅行李嘅？咁究竟嗰件事係做咩事咧？你又有冇心虛，有冇驚咧？打上嚟1872388。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热带低气压沙德尔会今晚同听日初时横过广东东部内陆，靠近珠江口一带，但系预料佢减弱速度较快，本港普遍吹强风嘅机会唔大，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嘅机会颇低。天文台话，当沙德尔减弱为低压区，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房屋局话，截至昨日，超过四分之三大埔宏福苑 H 座宏志阁嘅业主已经签署买卖协议，一共188户，占 H 座总户数大约 75.8%。按早前公布嘅宏志阁后续安排，政府正式确认会继续推进宏志阁嘅业权收购工作，并陆续同嗰座业主签署转让契据，完成相关业权买卖手续。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建议的期限日前届满，计及期限之后收到并盖有8月31号或之前邮戳的回复。宏福苑 A 至 H 八座一共有1971户，即是 99.3% 的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截至昨日，政府已经同宏福苑 A 至 H 座八座一共1595户，即是大约 80.4% 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政府会继续全速跟进剩低业权的买卖程序，以推进业权收购工作。在北京，商务部话中方已经多次声明，坚政府会继续全速跟进剩低业权的买卖程序，以推进业权收购工作。在北京，商务部话中方已经多次声明，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美方不顾中方反复交涉，多次以涉及伊朗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和公民，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王宁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单边制裁措施是不当干涉有关国家之间正常经贸往来，严重干扰全球能源安全和稳定供应，中方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撤销对有关中国企业和公民的制裁，中方将坚定维护中方企业和公民的正当合法权益。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人和抗战英武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在座谈会上发言，展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新华社报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作出重大贡献。

0: 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大约300公里，即是北纬 24.4 度，东经116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71点，跌140点，总成交金额1914.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42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5点，升1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74，跌1.2；南方恒生科技4.38，跌5.2；腾讯控股433.2，跌5蚊。阿里巴巴107.2，跌2.7 ；Minimax 354.4，升11.8；恒生中国企业86.32，跌6.2；长飞光纤光缆163.7，跌5.7；建滔积层板46.64，升4；智普1099元，跌18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88，瑞士法郎9.693，澳元5.62。加元5.674，新西兰元4.597，欧元9.1，每百日元对港元4.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86。日经平均指数报64214点，跌111点。港金报41340元，升9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每安士卖出44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就是港铁北角站嘅消息啦。由于北角站外面有渠务事故，现时 B1、B2、B3 同埋 B4 出入口都系暂时关闭，公众要使用其他嘅出入口啦。另外就系电车方面嘅消息，因为紧急维修嘅关系，电车石塘咀总站系临时停用，乘客可以改用山道站噶。咁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仔嘉宁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车多，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管道出口。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坚尼地道去上亚厘北道方向。近住香港公园车多，至于反方向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去到丰乐新村；司徒拔道下行车龙排到兆辉台；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龙尾喺宝血小学。另外，宝马山一带比较车多噶，咁当中包括宝马山道介乎圣贞灯竹学至到去天后庙道，同埋云景道介乎苏浙工学啦，至到云景台呢一段都系繁忙。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都繁忙，龙尾去到贝沙湾四期。喺九龙区方面，培正道去红磡道方向，近住都会大学赛马会健康护理学院一段系车多繁忙。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元朗嘅新心路有道路工程，新心路北行去口岸方向，近住青山公路新田段嘅北行路段系封闭噶，影响到沿住青山公路去上水方向行驶嘅车辆啦，禁止左转入去新心路。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0: 至五下午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奔神、John骚动音乐。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新歌一出，经已蝉联冠军宝座两个星期啦。朱珠用佢最擅长嘅奇色情歌，讲述一段温暖嘅远距离恋爱。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继续我哋三成云茶水间嘅时间电话号码87238啊，咁系讲呢个行李被扣查嘅事件啦。有冇试过你过关嘅时候咧，就即系有啲嘢职员啊，喂？系咪你嘅行李系咪有啲乜乜乜乜？
1: 系啊，不论系你嘅手提行李咧，定好似还是我咁，我已经 check in 咗个行李，以为 OK 啦，可以上机啦，但系都唔得，都要叫翻你出嚟，然后再搜你个行李咧，咁样会唔会有啲嘢系即系你一时唔记得摆咗落去，甚至乎系有啲嘢原来你一路都以为系得嘅咧？即系可能已经好多次都 OK 嘅，但系点知咧今次搜你行李嘅时候，终于话俾你知，其实系唔得噶 ，sorry 啊咁啊，甚至乎系扣查你本人啦、啊，你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8，18723888。原本我哋有电话打翻去嘅，不过啲听众可能咧行开咗啊，系啊，我哋打翻去嘅时候反而冇人听，咁、我哋俾少少时间阿 Sean 啊，阿 Sean 帮我哋打紧电话。
2: 咁啊，网上面咧有呢个分享嘅，咁啊 Penny 咧佢就话早嗰排咧就去呢个埃及。咁入去之前咧要安检啊，嗰日咧去即系完咗工作之后就入去咁样啦，一过机几个保安好凝重咁样问先生，你呢啲系咩事啊？
1: 佢呢啲系咩事啊？
2: 佢话你系咩事啊？咁样佢话先生你系咩事啊？跟住佢一脸疑惑咁样问翻佢咩事，佢就话先生你成袋都系危险品咯，
1: 成袋
0: 系啊。只要是一样啫，只要头先头咗系一样啫嘛，
1: 通常都
2: 系合晒喺一样嘢度，
1: 你系一袋。
2: 系啦，因为阿 Penny 系点样咧？佢系成袋咧都系啲锤仔啊、戒刀啊嗰啲工具，即系可能佢系做可能装修相关嘅工作，
1: 即系成个开工袋哦、啊，系咪啊？
2: 佢话系开工袋，佢话突然间醒起佢自己成袋都系呢啲嘢啊，呢啲工具。say 完 sorry 之后咧，嗰日佢就走咗啦，好在未买飞啊，佢话。
0: 系因为你入故宫文化博物馆系需要有一个安检位嘅咁样，
1: 系，
0: 咁就冇办法咯，呢个就
2: 系啊，因为
1: 可唔可以保？如果系真系买咗飞，可唔可以保管住噶？
2: 保管住，
1: 即系外面有冇人？即系譬如哦，你唔带得入去，咁你摆喺度啦，咁样你一阵出嚟拎翻啦，咁样
2: 呢个真系唔知，
1: 咁就唔会嘥咗张飞。
2: 系啊，可以啊，但系你可能未必会咯。
0: 系啊，因为嗰啲加餐贵啊嘛，
2: 嗰啲工具仲贵啊。
0: 系啊，
2: 系啊，
1: 但佢好有艺术嘅氛围，即系佢拎
0: 入去，
1: 佢啱啱系似系啱啱收工，但系拎住袋工具，佢都要去睇故宫博物馆。你唔觉得好有艺术感咩？咁佢
2: 取下经咯。
1: 取下經，
2: 系啊，因為最近有個客做
1: 愛，我諗到嗰個取喎，取下經，
0: 錘仔個取，
2: 有冇嘢幫手整下咁樣？
1: 怪怪地咁樣聽到取下經先
0: 啦。OK， 好啦，聽下聽眾嘅電話先。Hello， 你好。
2: 喂 ，Hello。
3: 喂，係咪？
2: 你好啊。
3: 係啊，我姓黃嘅。
2: 黃
1: 小
2: 姐
1: 你好。
3: 你好。分享一下咧。
1: 好啊。
3: 我有个亲戚咧，佢20年前咧，嗰时廿岁到，咁佢陪佢妈妈过加拿大探亲咯。咁佢妈妈咧就好多亲戚喺嗰边啦，咁佢买好多手信过去。咁咧其中咧有几包，我谂好似话7-8包嘅冬菇。
0: 嗯。
3: 咁咧佢同佢个仔啲行李咧，都真系好多嘢噶啦。咁佢妈可能拎第啲嘢啦，咁。但佢咧就俾曬啲冬菇落佢個仔個夾嗰度，咁有啲衫啊咁樣混埋一齊啦。咁咧佢入境加拿大咧，咁啊要入房啦。咁啊見佢後生，多數都會 check 呢啲嘅。咁啊問佢點解咁多冬菇啊？
2: 你過嚟做生意啊？
1: 好，嗰包都好大包嘅。
3: 一斤嗰啲咯。咁嗰陣時咧，20年前都好流行帶呢啲嘢過去㗎嘛，咁而家嗰邊乜都有得賣啦。咁嗰個親戚就話 I eat mushroom every day.
1: I eat every day. 佢話佢日日都食。
3: 佢話佢日日都食。咁佢又俾佢過咗骨喎。咁佢阿媽咧，嗰啲行李又冇嘢喎，有干瑶柱嗰啲嘢咧，佢就冇事喎，因為冇 check 佢阿媽嘛。
0: 係，
3: 咁係咪好好笑啊？嗰陣時仲要第一次過加拿大啊！呢個後生嘅親戚，佢阿媽真係大整蠱。
2: 啊，
0: 唔係咁又你又咁諗，你喺個夾入邊有七至八包及1kg 嘅嗰啲冬菇，其實都真係好大包
1: 嘅，好大。佢所以佢真係有可能唔知咩，佢自己咁多包嘅話，
2: 咁牙位嗰啲嘢，
1: 佢真係
3: 佢已經喺啲衫咁樣咁樣遮下咩咁樣，咁咪摷到底喎，真係摷到七八包出嚟喎。
0: 因為咁樣仲可以啊，你話咧衫鋪底冬菇鋪面咧，咁你就正常啲啊。咁而家就好似啲衫遮住一啲，
1: 係咯，
0: 你係咪真係？Pure mushroom 啊
1: ，Pure mushroom 啊，
2: 我諗嗰陣時未興嗰種 mushroom 嘅，
0: 係啊，
3: 咁我又 OK 喎，咁就俾佢入境喎。
1: 佢話 I eat every day 就 OK 咗啦。
2: 既然你想食就俾你食啦，
1: 即係
3: 佢係過去，佢信佢自用啫嘛。
2: 哦，嚇兩個
1: 禮拜
2: 食七斤。
0: 咁過癮又上，不過可能係咪嗰陣只係探親啊？
3: 我諗算啦，
1: 係啦，我覺得係可能，算啦，只係帶俾屋企人咁啊，即係可能炸開炸賣咁咯。
0: 係，即係
3: 嗰邊嗰啲海關咧，有好多係中國籍嘅，即係嗰啲 ABC 土生土長嗰啲咧。
1: 咁佢可能明啲喎，
0: 地方 eat also 啦，應該。
1: 係啊，
3: 佢比明白呢個即係中國人嗰啲文化。
1: Really like to eat mushroom。
0: 佢可能即刻索一索，哇！呢個家鄉嘅味道啊
2: ，A
1: 家鄉菇啊，
0: 哇！家鄉
1: 菇味啊
0: ，very good very good，me
2: too me too。
0: OK， 好多謝
2: 多謝黃小姐
0: 分享。
3: OK，
1: 拜
2: 拜。
1: 不過係啊，好多地方你。都唔好話好多嘢都唔帶得㗎，有陣時即係呢啲你以為好普通嘅食材，
2: 係
1: 啊係啊，海味啊，係好多時都唔得㗎，外國係。
0: 因為都牽涉到一個報税嘅問題嘅，同埋要睇下你
1: 個量。
0: 首先你得唔得啦，第二你個量啦，好似天然咁講咁樣。
2: 其實佢係生曬嘅話，係咪真係可以當佢係一種生嘅嘢咧？
1: 咁冬菇佢係唔係熟㗎，佢係煮㗎。
2: 乾瑤柱咁樣你係生曬。
1: 咁
0: 咁個鹹魚呢？
1: 咁唔代表得呀。
0: 鹹魚你都係生定你死呀？
2: 唔係即係佢突然即係生嘅嘢食同埋熟嘅嘢食㗎，我意思係。
1: 係生定死？鹹魚係死。
0: 死。唔係佢話生定熟。
1: 生定熟。我係生定熟嘅，唔係生定死。
2: 生熟食物有分別㗎嘛。
1: 哦，鹹魚係。
0: 咁生曬，咁鹹呢？
1: ham 系生嘅咯，
2: 生嘅咯，
0: 系咯系咯系咯，
1: 唔会煮熟啲 ham 噶你，
0: 系
2: 你可以煮熟嘅，
0: 系
2: 啊，但系你买嘅时候应该系，
1: 但系佢哋嗰个界线唔系净系生同熟啊嘛，你而家唔系过大陆个关，净系，
0: 即系唔系家燕姐同你讲话生鸡得啦咁样，
1: 熟鸡啊咁样，
0: 嗱即刻过去嗰边搵鬼水落佢，
1: 你咪混淆咗啊，
2: 系啊，我好奇啫，
1: 而家唔系生熟，而家唔系攞生熟嚟做一个指标，
2: 系啊，职业病职业病，好奇好奇，
0: 咁就开摊喺侧边啊，哇啲鸡生嘅，唔紧要过嚟录一录啊，我帮你升咗佢啊，
1: 其实都唔得噶。
0: 系，嚴格嚟講唔可以
1: 啊！係啊，唔係我知道係有啲太太係會咁講噶嘛，話咩嗰個鋪頭話會幫你錄熟個皮啊嘛，攞滾水拖一拖個皮就得㗎啦嘛，應該嚴格嚟講係唔得
2: 嘅，
1: 佢係講緊你成個食物啊嘛，要熟啊嘛，
2: 翻嚟香港食啦，
0: 係咯，你好難講家鄉嘅味道啊嘛，係咪先？啱唔啱？
2: 唔係家鄉食咯，
0: 可能 they eat chicken every day 咧 ，every minute 咧，
1: 或者同埋祖國嘅 chicken 可能
2: 有，
1: 係啊，
2: 咁係祖國食咯，
1: 好猛啊嘛，祖國啲
0: 雞啊啲，
2: 猛禽
0: 係猛禽。
1: 猛禽幾勁喎
0: ！OK， 我嚟聽下電話。
1: 你鬧人哋禽獸咁啊，好似好侮辱咁啊，真
0: 係。你猛禽，
1: 猛禽，
2: 因為呢個名都鹹味啊！哇，你猛禽咁啊你啊！
1: 猛禽咯，
2: 好猛啊你！
1: 唔得啊，買又唔可以取代到，都係要鬧翻禽獸嗰啲。如果真係禽獸嘅話，
0: 好啊，聽一聽下位聽眾啊，帶咗啲乜嘢唔俾入境啊？喂 ，Hello 你好。Hello，
4: 你好。
5: Hello，
1: 系你好，
4: 系
1: 你点称呼啊？
4: 系姓严嘅，
2: 严
1: 先生你好，
4: 系话说咧，我有个朋友咧，就成日同我癫嘅，咁成日去机场嗰个朋友啦，即系冇咩特别，又成日去机场嘅朋友啦。
2: 哦，记得你，
1: 即系佢好中意去机场嘅呢个 friend 系。
4: 系啊，我成日比较掹去机场嘅，
1: 好似有啲印象，
0: 有打个电话嚟啊，话塞去机场一人游咁样游下车河咁样，
4: 游下车河咁啦。咁话事有一次咧，就真系同佢去旅行啦，佢就去
2: 真系去啦今次。
1: 佢会唔会兴奋啲嘅？咁样去机场嘅时候，
4: 应该有嘅，
1: 有兴奋啲嘅。OK，
4: 系我第一次同佢去旅行嘅，跟住咧，我哋去讲嗰啲地方，
0: 讲得
1: 你讲个国家。
2: 或者地方咧，
4: 我哋去台灣啦，我哋去
2: 台灣地
4: 區跟住咧，咁我哋就好開心啦，咁一路去啦，咁去下咧，咁我唔見咗尿袋喎。
0: 嗯，
4: 跟住咧，咁我哋正常咁我去到 last day 嗰日執行李啦，咁我照執啦，執曬啦，咁我哋去台灣嗰邊個機場翻嚟香港。
1: 嗯，
4: 咁去到離境啦，就推住我接去掉行李啦，就搞掂啦。咁我哋出翻個台灣啦。跟住我 friend 咧就好安全嘅，咁就入咗閘啦。咁嚟到境啦，咁到我咯，跟住我又哔哔哔哔，呢样咁咩事啊？点解我无啦啦俾人哔嘅？跟住话佢同我讲，不好意思，你叫我行一行开先啦。跟住我，咁我就出翻去啦，问翻拎接嗰度问翻咩事啊？佢话你系咪漏咗个尿袋或者一啲充电器喺个接度啊？吓，原来漏咗啊，你又漏咗某一个角落度。
0: 哦，即系你以为唔见咗嘅嗰个内置充电器，
2: 即系寄仓就摆入里面，
4: 系原来俾我唔小心咁摆喺个夹度。
0: 哦，咁搞咗几耐 check 咗几耐咧？即系佢一见到就话你
4: 系
0: 有呢啲外置充电器噶啦。
4: 系啊，一见到系大概整咗五至十分钟到，因为我当时都预咗啲时间比较充裕
1: 嘅，
4: 咁系比较充裕。
1: 但你真系完全唔醒起系嘛？
4: 系因为我完全唔醒起摆喺边嘅。
0: 咁都好快啫，因为
1: 佢有冇即系走之前会叫你自首先噶？即系你记唔？你系咪有啲咩嘢摆咗入去啊？咁样有冇讲呢啲啊？
4: 反而又冇啊！可能系嗰阵时 check 到，
1: 佢已经可能睇到系咩啦咁样。
0: 即
4: 系。
0: 唔浪费唇舌咯，即系唔好似你阿妈咁样，点啊？琴晚去咗边啊？或者老婆咁样咧，点啊？琴晚做咩啊？咁直接问你噶啦，已经系
4: 直接同我讲，你有个尿袋喺入边，我就话吓，系啊，然后摆咗啲图啊。
0: 哦，咁点啊 ？hand carry 走啊，定系直接
4: 摆翻我夹度？摆翻喺我袋度。
1: 摆翻我夹度，又重复一次咯，我谂。
4: 系啊，
1: 咁你个 friend 好中意去机场咧，譬如佢去到呢啲外地嘅机场咧，佢使唔使要早啲入闸咁样噶？由于佢咁中意机场嘅关系，
4: 反而又冇事，反而系我哋去机场，我哋有个约定俗成系一定要食系嚟咗港嗰间 M 记
0: 吓，
1: 嚟咗港，
0: 即系已经系出咗境噶。
1: 你讲喺香港机场，
4: 香港机场嗰个入边嗰个
1: 有嗰个快餐店，
4: 系啊，
0: 好食啲。
1: 点解咧？佢点解一定要食嗰个快餐店咧？
4: 因为唔同啲啦，因为个环境唔同啲啦。
1: 哦，
0: 系咪因为有啲外国人喺度啊？
4: 唔关事，纯粹系个环境唔同。
0: 哦，
1: 啊，佢对机场好多嘢都有情意结，睇嚟
0: 系。
4: 反而而家就冇乜嘅，佢就反而系我有情意结咯。
0: 你对咩有情意结咧？
4: 我对机场有情意结，我反而有时冇事我都会入去机场。
1: 你俾佢传染咗，你俾佢传染咗。
0: 你最上一次入去系几时啊？你
1: 寻日啫嘛，
4: 唔系啦，
2: 而家都喺机场。
4: 我八月份咯，因为八月份有日本明星过嚟香港有演唱会，咁我特登坐机场坐巴士入机场。
0: 哦，
1: 即系去接机系嘛？
0: 你冇买飞睇嘅，
1: 去接机系嘛？
4: 照有嘅，照有嘅。
0: OK， 我以为你冇买飞睇就斋去系追星咁样。OK，
1: 系到佢喎，几得意，
0: 犀利啊！
1: 你有冇谂过去机场工作啊？
4: 系啊，冇，反而
1: 搬近啲做嘢。
4: 如果每日去就反而会觉得
1: 累啊嘛。
4: 系啊。你反而有阵时去啊，你会觉得开心咯。
0: 哦，听咗下次几时？
1: 好似主题乐园咁，有时去又开心。
2: 系啊，可以开心。
4: 十一月咯，嚟紧十一月咯，
0: 嚟紧十一月，咦，仲有两个月时间。
1: 系去系有冇特别嘅目的嘅？今次去？
4: 去旅行某个地方，去旅行。
0: 哦，
1: 十一月，
0: 十一月，
1: 好啦，旅途愉快啦。
2: 唔好咁傻猪，摄咗个尿袋落去个。
1: 系啊，睇清楚啊。
4: 好啦，
1: 好啦，拜拜，
0: 多谢你。
1: 我真系冇谂过要特登入机场行一转，真系。
0: 佢仲要知道某边啲嘢系特别系中意嘅、想食嘅咁样，
1: 系
0: 系，即系佢呢啲喜好都系几得意嘅，我觉得系。
1: 我觉得呢啲外置叉电器都系好容易会，即系唔记得咗，系啊，留低喺行李入边会被抽查到咯，系。
2: 同埋而家又严咗咧，严格咗，佢特定指定又要过到唔知某一个嘅即系 standard 先至可以用得嘅。
1: 係啊，係啊，
2: 咁所以就再謹慎啲啦。
1: 同埋你連喺機入面你都唔可以擺上去噶嘛，而家即係如果你個袋入面係有個外置叉電，你係唔應該擺上去放行李嗰、那個嗰、那個倉入面噶嘛，你係要擺喺你個凳底先啱噶嘛。我應該冇記錯，因為我就係出發前有 search 呢一樣嘢，究竟可唔可以帶嘅咧咁樣？
2: 小心為
1: 究竟啊，大家啊試過搭飛機啊安檢嘅期間咧，有冇試過即係你嘅手提行李啦，又或者咧你寄倉嘅行李咧，試過突然間係俾人哋抽查你，要檢查你，或者你真係有啲嘢咧唔覺擺入去，原來唔過得境㗎，呢啲嘢唔擺得落夾㗎，可能喺外地嘅，可能喺本港都可以嘅，又甚至乎你成個人都俾人抽查。扣查嘅话，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1872388。

日有 Mike 曾比特所新出嘅派台作品，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三姓群茶水间喺8723888，行李被扣查嘅事件等你打嚟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涉及中大校园内一宗交通事故的立法会前议员黄锦辉被暂控一项酒后驾驶罪、一项危险驾驶罪、一项发生交通意外后冇停车罪，同埋一项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报案罪。案件将会下星期三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6月29号夜晚，警方接报指在中大内发现一架私家车撞向另外两架停泊在附近的私家车之后驶离现场。警员到场之后，男司机未能够通过酒精呼气测试被捕。黄锦辉其后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名古屋亚运将会今月19号开幕，香港剑击代表队今届派出24个运动员出战花剑、佩剑和重剑项目。第四度代表香港出战亚运的男子花剑代表张家朗，上届杭州亚运拿到男子个人花剑金牌。他说今届会以平常心应战，未有刻意去想卫冕，最重要是发挥出个人水平，又认为自己比起上届更成熟，比赛时的情绪波动亦都相对减少，希望吸取以往表现欠佳时的经验，调整好临场发挥。讲到个人赛的最大对手，张家朗说有很多强劲对手，队友蔡俊贤已经是强敌之一，而巴黎奥运团体赛冠军的日本队亦都是主要对手，对他来讲是很大挑战。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发言人说，政府留意到有个别邮轮公司因应商业考量更改涉及香港航程的邮轮调配，相关航程调整属于邮轮业常见的商业运作，并不影响香港邮轮旅游的整体发展和长期吸引力。发言人又说，香港邮轮旅游发展一直持续向好，2025年访港航次和出入境邮轮旅客人次分别按年升26%和22%，今年头8个月访港的邮轮品牌数目已经达到27个，超越去年全年的22个，反映国际邮轮公司对香港市场的吸引力和信心持续上升。政府会继续联同旅发局积极吸引更多优质国际邮轮访港，巩固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邮轮枢纽的地位。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大约300公里，即是北纬24.4度、东经116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13点，跌98点，总成交金额1993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2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5点，升1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76元，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32元，跌5仙；腾讯控股433元，跌5.2元。阿里巴巴107.5元，跌2.4；Minimax 355元，升12.4；恒生中国企业86.36元，跌5.8；长飞光纤光缆164元，跌5.4；中国平安56.95元，升0.5；建滔积层板46.68元，升1.4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98，瑞士法郎0.81，加 元 1.381， 人民币 6.718，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日经平均指数报是64214点，跌111点，港金报41475蚊，升1040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4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嘅报告啦。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近住通去鲤鱼门道嘅支路，即系近住观塘警署对开啦，系有交通意外噶，咁阻碍咗部分行车线，一带系慢车。重复一次啦，就系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对出，即系通去鲤鱼门道支路啦，系有。因为有交通意外的缘故，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一带是慢车。另外提一提大家，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丽业街的慢线是封闭了，因为要进行紧急的路面维修，暂时没有显著的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而家系稍为多车噶啦，龙尾接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咁另外香港仔隧道黄竹坑入口啦，稍为车多。洪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是去到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恒益村，另外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的龙尾就去到华翠街。在九龙方面，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是观塘道去旺角方向的紧急路面维修完成了，近住丽业街的慢线已经是解封的了。而家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伟乐街气站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去茶果岭道近天后宫。另外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消防局一段是车多慢驶的，龙尾是去到白沙湾渔民新村的。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思瑞入口沙田和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流。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儿时志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8: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2: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9: 一開頭冇預備任何比賽，跟住識咗啲內地嗰啲嘅 B boxer 咧，就叫我去參加。因為嗰時香港冇人玩啊嘛，第一代到最後都輸咗線路，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離要變強去成為個冠軍。
10: 關於香港人嘅 B box 故事，盡在 CIBS 節目《香港有 B box》，出口成 B box 文化與社會共振。
11: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发咗未啊？
13: 繼續我哋三五成雲茶水間嘅時間啦，今日係關於行李購查嘅一啲嘅經歷啦。
8: 睇嚟真係好多人中招啊！
14: 係啊，好多人留言俾我哋啊。
8: 係，例如好似阿樂哥咁樣啊，佢話咧佢爸爸咧都有試過好似我咁樣嘅經歷啊，帶咗啲萬用工具仔咧過關，咁啊焗住要掉嘅。咁但係阿樂哥仔咧佢自己咧試嗰樣嘢係點樣咧？佢就話咧試過有一次咧翻去內地啊，咁就係搭嗰啲鐵路嘅時候咧要安檢啊，咁啊俾人截查，唔知道佢個安檢人員咧見到啲乜嘢，所以。所以咧係即係停低咗佢哋嚟到 check， 跟住咧就逐個袋咧嚟到去睇啦，亦都咧即係叫做多次檢查之後咧，發現咧又冇問題。後尾咧諗翻轉頭咧，佢會喺即係佢喺度諗啦，會唔會其實佢係誤會咗嗰個陀螺嘅發射器？其實係一個武器。
13: 啊、陀螺戰士都話曬戰士啊，係咪？
8: 係啦，佢就發現，會唔會係咧？因為佢個樣似係似係可能係啲刀啊嗰啲各樣嘢、刀具咁樣啦，咁所以佢就即係 check 咗好多次。
14: 會唔會咁樣？
13: 彭嘉賓要小心啲啊！
14: 陀螺愛好者
13: 要小心啲，愛彭都小心啲啊！
14: 好，睇下我哋嘅聽眾咧，仲試過因為啲乜嘢而俾人扣查佢哋嘅行李啦
13: ？OK， 好 ，Hello， 你好，
14: 你好啊，
15: 喂，
8: 係啊，係你啊，
14: 你叫咩名啊？
15: 姓陳嘅，陳生，
14: 陳生你好，係你扣留事件係點啊？
15: 係。我兩年前咧，咁就喺泰國飛翻嚟香港啦。咁我就寄行李，寄咗件行李嘅。咁就去到入閘喺即係登機處入閘之前啦，咁啊俾個空姐截住我。係啦，咁就話我件行李有啲問題。咁咧就喺登機處側邊樓梯咁落咗下低個。停機坪係啦，咁落到去停機坪咧，咁我見到自己件行李喺度啦。咁成班人就圍住我喎。咁佢啊攞咗張 X 光嘅相俾我睇。
8: 係哇！
15: 佢就問我喂，你行李裏邊有件嘢喎，係咩嚟㗎？佢話好似Grenade 咁樣
8: 喎。
14: 手榴炸彈
8: 喎
14: 嚇！即係手榴彈係嘛？
15: 係啊，佢話手榴彈咁叫我。
14: 咁佢指住嗰件嘢，你認唔認得出係咩呀？第一下
15: 我見到嗰張相我知係咩啦。
14: 哦，你知呀。
15: 叫我打咗件行李俾佢 check 啦。
14: 係。
15: 我開始開個 keep 嘅時候佢哋散開咗幾步。
8: 好驚呀，佢哋爆炸點算呀？
14: 有冇啲人係
13: 配槍㗎？係
14: 有冇配槍嘅人喺度？
15: 時間呢我就攞起跟住再後多幾步。
14: 好驚你。
15: 係啊，跟住我話其實你唔使咁驚嘅，我話呢個其實係一個電鬚包嚟嘅，即係三個頭嗰啲電鬚包嚟。
14: 好似周星馳。
15: 即係我喂呢個係即係大旅行，咁擺個夾裏面有充電嘅，咁其實好正常。
14: 你
15: 剛照到一個好似雞髀咁嘅嘢，咁喺度你就成件行李滴咗落去，咁話我好尷尬，有個停機坪嗰度喎。好啦，咁佢 check 完之後，喂 ，OK 啦，冇問題啦。
14: 我覺得佢哋都好尷尬喎，
8: 佢哋先係尷尬嗰個啊。
15: 咁但係我就即係 check 完冇問題啦，咁我件行李就會擺翻上去啦。跟住啲人就走曬啦，咁我咪沿翻條樓梯，個空姐帶翻我上去咯。
14: 係。
15: 不過上到我仲見到件行李仲喺個停機坪嗰度，我反而仲擔心喎。
14: 係佢會漏咗喺嗰度係嘛？
15: 係啊，會唔會留低嗰件行李唔俾我再上機咧？咁結果都 安全飛翻嚟香港啦，攞埋行李嚟走啦。
14: 佢唔係唔俾你上機，最怕係佢俾你上機，但係個行李又漏咗喺嗰度，你翻到香港又要搞一大輪先攞翻都煩啦。
8: 嗰個有 granny 嗰個啊，嗰個行李啊，
14: 我哋 be safe 啊，都係留咗喺差靈嗰度啊。
8: 驗清楚啊，單次啊，
15: 笑。笑你一則啦，大家笑下啦。
13: 首先想問啊，就係咧，譬如話空姐咁樣，即係睇住你嘅，咁樣有冇啲人扛行槍、抬槍咁樣
14: 嘅？即係冇啲人避槍嘅，
15: 冇
14: 嘅。
15: 冇，即係都係啲地勤啦，嗰啲空姐咁樣啲空少啊咁樣圍住嘅。
14: 手榴彈爆嘅話，你有槍都冇啦，爆埋你支槍啊！
8: 都係花生油嚟啫，嗰啲。
13: O K，
15: 係
13: 好多謝你 Granny Chan。
14: Granny Chan， 以為手榴彈真係好勁，後先好笑喎，仲有一個聽眾咧，佢有留言呢、這個，我都覺得幾搞笑嘅。阿細呢啊，應該係佢話佢細佬試過咧喺機場諗住出境啊，突然間有隻警犬咧坐咗喺佢身邊喎，跟住咧咁你警犬隔離一定有個警察跟住一 pair 咁樣
8: 啊，警察坐咗喺身邊啦，
14: 唔係個警察問嘢，問佢啊，先生你有冇帶肉類嗰啲啊？唔知點解唔問佢帶肉類喎，
13: 我以為毒品添，
14: 係咯，唔係啊。定係個隻狗可能有啲手勢，左手係肉類，右手係
8: 坐低就係肉類，
14: 左手係肉類，右手係 granny， 坐低就係毒品咁樣。唔係，總之佢就個警察問佢：先生，你有冇帶肉類嗰啲啊？咁樣咁個細佬就話：冇喎，不過我啱啱食完韓燒，可能有肉味。
13: 但個夾喎，
14: 佢本人啊，佢本人啊，因為啲狗唔啲警犬唔係淨係問夾噶嘛，問人都會嘛，你可能擺身咯噶嘛。
8: 佢呢個人好味啊，
13: 好味啊！
14: 佢純粹佢坐喺佢隔離想表達優美，
8: 係咪有黐食啊？
14: 哇！咁佢忍得好辛苦啊，佢應該想咬佢好耐啊，但係由於咬佢係 attack 啊，即係冇呢個指示佢唔做，啲警犬好嘢，
8: 所以警察問清楚先，
14: 你唔好帶肉類啊！
13: 你今次好彩咋，
14: 因
13: 為
14: 我只狗好想咬喎。
13: 好嘅，我繼續聽聽眾電話，旁邊有呢位喺度。Hello， 你好。
16: Hello， 你好，係陳太。
8: 係陳太，你好。
16: 係啊，嚇 ，OK， 我想俾翻細啲嘅收音機 ，OK 係嘛
8: ？OK， 暫時 OK，
13: 係
14: 啊 ，OK 啊，
16: 暫時 OK， 好啦。咁咧，今次我分享嘅故仔咧就係唔係香唔係喺機場離境嘅，係喺香港本土境內嘅。咁咧就話説咧，我先生咧就依家退曬休啦，好多年之前啦發生噶啦。佢係警務人員嚟嘅。
14: OK，
16: 咁咧佢嗰個職位咧就需要24小時配槍嘅。
14: 哦，
16: 咁樣樣咧咩情況先下放得低咧？即係你去廁所啊、沖涼啊、瞓覺，你啊就可以放低啦。
14: OK，
16: 簡直仲比老婆仲更加緊要嘅。OK。
8: 即係要黐住喺身，
14: 嗱我 feel 到你有啲麥啊，
8: 你黐住啲槍得㗎啦，
14: 我 feel 到佢有啲麥咯，就
8: 唔使理我㗎啦，
14: 咁多年都再
16: 明嘅，明嘅，明嘅，係啦，
14: 明嘅，明嘅。
16: 好啦，咁又話説咧，有一年咧，個暑假咧就要幫女女去搞一個美國簽證咯噃，咁你搞簽證梗係要去美國領事館啦，咁啊入去領事館之前，佢哋都有自己個安檢啦，嗰個安檢都不亞於你機場嗰啲保安
8: 嘅。
16: 咁入去啦，咁正常你一定㗎啦，摁撈晒身上所有嘢，佢哋佢啦啊電話乜乜嘢都好，佢擺低晒。咁佢都要諗下支槍係咪都要擺低呢，嗰陣都試下諗住側側搏過去睇下過唔過到啦，都係啦，都有啲真係天真啦。咁當然啦，
13: 冇浪費每分秒，會係串過自己老公嘅，真係。
14: 佢真係賣咯，佢又
8: 天真啦，
16: 係啊，呢個僥倖嘅心態係真係係啦，
14: 係唔要得㗎。好
16: 啦，咁咧嗰當年咧嗰陣咧，佢駐守嗰個仲係啲 girl 啊兵之類嗰啲嘅。好啦，咁啊用嗰個一掃，咁
14: 摸到你啦，
16: 哔哔哔哔哔啦，係啦，哔完之後咧仲摸一摸，咦點解嗰個面積都唔？细
14: 嘅
16: 喎，唔系打火机，唔系锁匙，唔系剩喎。跟住咧，那个保安就问我 What's this？ 跟住我先生就话 I have a gun。
14: 哇！佢冇讲自己系兵，因为咩系文根嘅话，
16: 只眼就碌到好大。阿根，
14: 阿根，
8: 阿根，
14: 点解你先生唔讲 I'm a policeman？

0: 閃返返嚟嘅就去抱佢個保安一齊繼續望。
1: 哦，即係佢用速戰速腳嚟解脫，就一路都守住一個 locker 咁樣。
0: 咁係啦，咁嗰個 secure 都、大佬好擔心啊！你知唔知？都唔知會有啲咩事發生。咁啊，預示者咧都經歷咗佢如坐針尖咗，都唔知
1: 成個過程咯，
0: 定半個鐘啊咁樣搞掂咗先至啊，攬翻個老婆走，咁先至安安落落咯。
2: 天真
3: 啊！佢講攬翻個老婆，意思係支槍喎，
1: 係攬翻個老婆走，
2: 唔係你喎，係係。
0: 係啦係啦，咁我嗰陣就冇時間去啦嘛，咁唯有擁佢去囉，咁樣咁先至係啦，嗰個係證人嚟嘅，我呢個係即係所以先係原配。
1: 你頭先話攬返個老婆走都真係講緊支槍嘅。
0: 係啦冇錯，係啦。
2: 咁
0: 所以我記得即係呢個未必係機場嗰啲警
2: 察
0: 嗰啲
2: 入境
0: 嗰啲係啦，但係呢度我就覺得幾 interesting 嘅。咁當年我都覺得我想象到嗰個保安嗰個表情，我而家都忍唔住有少。
1: 反彈咯，同埋一齊看住個 locker 嘅時候要咁樣，但係證明你老公都係一個好盡責、好盡責嘅人啦。證明佢係咪喺佢工作上可以體現到？
0: 係啦，
1: 係咪喺家庭上佢係咪都體現到一個盡責嘅丈夫同爸爸？
0: 哦，當然啦嚇。
2: 咦，你呢下好似啲氣多咗喎。
0: 肉嚟㗎嚇，所以即係有啲乜嘢事無大小，你有冇試過？我唔知係子豪，你有冇試過啲小朋友啊，冬天啊怕凍啊，哎呀坐上個即係天寒地凍，朝早起身翻學咧，坐喺個翅板嗰度好難頂㗎嘛，坐落去嗰下，佢爸爸竟然可以咧用隻手雙手擺喺個翅板上邊，然後阿妹你坐上我雙手上邊啦，冇咁凍㗎。
4: 黃香溫直咁樣啊，你明唔明啊？要溫好嗰個翅膀先至。
1: 呢個好癲喎，係
0: 啊。
4: 其實如果我係，
0: 如果當年呢，如果你唔知道佢同個電話係同個女講緊嘅呢，我真係以為佢同個情婦喺度溝緊情啊。
4: 支槍講緊。
0: 你差唔多住我啫，五石兩啖先嗰啲呢。
1: 真係假？喂，你 inspire 咗我哋有一集可以開呢，嗰啲24孝阿爸阿媽最癲為個仔女做咗啲乜嘢。你呢個如果打上嚟係 number one，我覺得
4: 是啊，冇得輸。
1: 你仲有冇第三個例子啊？
4: 你
1: 留
4: 住
1: 啊，你留住，下次打上嚟，
4: 留住再打俾我哋好冇？
0: 哦，好啊，好啊，多謝你哋。今次都係我第一次打電話俾你哋，就聽到你嘅節目好多，
1: 係咪？多謝
4: 你老公仲，
1: 你好好啊，你嘅內容係
2: 啊，係啊。跟威貨叫稱呼你做，
0: 同埋咧你哋做得好好，我想講最後一句就話有時咧 miss 咗你哋嘅節目啊，聽唔到啊，之前嗰啲幾即係嗰啲都係啦，我發覺有啲對唔住你哋個，
1: 哇，你讚到好似妹咁啊，直頭，
0: 唔係啊，你哋用心做咧係聽眾係聽得出嘅，
2: 好
1: ，OK，
4: 我哋決定好似你先生咁樣啊，
1: 你怪唔怪咗啫？
4: 係枝根咁樣擺喺個身度，係又擺喺個心度，
1: 你一日冇聽我，你怪唔怪住我啫？
2: 我哋咁样做记型啦，系啊，
1: 好啦，
2: 系啊，
1: 拜拜，
4: 多谢你，拜拜，
1: 跟嫂啊，
4: 跟嫂，
1: 跟
4: 叔啊，
1: 跟叔唔跟嫂，
2: 系啊，我哋有 Granny Chan 同埋跟嫂，系啊
4: ，OK，
2: 最后一个点啊 ，OK，
1: 我哋个嗰个咩枪火斧
2: 好
1: 劲啊，有 Granny 同跟嫂
2: ，OK， 听埋呢个 ，Hello 你好
5: ，Hello，
2: 系点称呼啊？
5: Winnie，
4: 你好，
2: 你嘅古仔系点咧？
5: 你好。
1: 你好，
5: 系咁咧，我快啲讲啦，就喺咧我翻香港就喺比利时布鲁塞尔经德国嘅法兰克福翻香港。
4: 哇，喺好多地方啊，
5: 好长啊，嗰程机。咁我喺呢个手提行李custom 嗰度，即系检查嗰度咧，咁嗰度就系德国海关嚟嘅。
1: 系，
5: 咁咧佢就我有一支水樽，咁嗰支水樽好细嘅啫，200ml 到啦。
4: 系，
5: 咁。就留翻一啖水，咁因為我要食藥，我驚住陣間揾唔到水咧，我中我留翻一啖水。
4: 哦，
5: 咁佢就話唔得，你呢個水樽唔可以拎過去。我話點解唔得啊？佢話你呢個係200多ml 嘅水樽。我話但係我剩翻一啖水啫。咁佢話咁我唔係睇你啲有幾多水，我話睇你個水樽嘅容量。
1: 個容器都唔得。
5: 系，咁我就同佢拗喎，竟然為咗嗰一啖水，其實就即係蠢嘅，唔應該咁樣嘅。
1: 你係為咗個水樽係嘛？佢係咪會沒收你個水樽啊？
5: 係啊，但係我唔知點解，即係當其時咧，我會同佢拗咯。其實就應該唔好同佢拗嘅，即係只不過一個水樽嚟啫。係。咁我就同佢拗，因為可能我調氣唔順啦。
1: 係啊。
5: 咁我話得一啖水啫喎，咁點睇都冇100ml啊嘛嗰度咁樣，咁開始
1: 即係唔使咁啊
5: 麻煩。麻煩就

0: 嚟啦。
1: 哦，
0: 咁然之後佢話，咁我話啊，是但啦，咁你收咗佢啦咁樣。但係佢哋就唔俾我走。咁、哦、咧就然之後開始咧就有個揸機槍嘅即係軍人啦定乜嘢係啦，就企咗喺我後面喎。咁然之後咧嗰、那個另外有個女仔咧就開始搜我個袋啦，就乜嘢都拎出嚟搜，佢連支唇膏都拎出嚟咧扭開佢嚟睇。即係我覺得開始有少少過分喎，點解咁樣咧？咁我究竟是我的樣子衰啊，定是因為我把口衰啊？即係頭先講錯嘢咧。
2: 即係你唔知嘅，總之你嗰個水樽嘅事件之後，佢就開始搜你其他嘢啦。
0: 係啦，咁就連唇膏都扭出嚟咁樣睇，我支唇膏係乜嘢啊？咁樣就話。
1: 間諜啊，可能。
0: 係啦，即係
2: 美女間諜。
0: 多謝多謝。
2: 搽唇膏啊！
0: 佢連咧，佢連嗰、那個喺 Duty Free 買嘅酒咧。都要
2: 攞出嚟睇下
0: 嗰個膠袋，
2: 嗯，
0: 你知嗰啲係封曬口噶嘛，
2: 嗯，
0: 咁佢就要拆開個膠袋，然之後擺落一個機嗰度試下嗰個支樽嗰支酒咧有冇
3: 違禁品，
0: 係啦，咁我開始我又想講啦，咁我就先生就即刻閘住我啦，你唔好再講啦，
2: 哦，
0: 因為我想講咩？唔係啊嘛，嗰支嘢喺 Duty Free Shop 買㗎喎、啊。
2: 你講你老公都醒啦開始。
0: 佢話你唔好再講啦咁樣，再叫我停口啦。咁好啦，然之後我見到啲空姐呢就喺另一邊箱呢就走過嚟，就同嗌住我哋，你係咪邊個邊個邊個咁啊？我哋話係啊，你哋幾時上得機啊咁樣，因為剩返你哋兩個咋咁樣。
2: 哦。
0: 我話你見到啦，
2: 即係 boarding 時間到啦，直頭 check 到。
0: 我話唔係我唔想上機啊，你問下呢班大佬幾時俾我過啊，係咪？咁啊，即係都搞咗好耐咯，即係我未試過喺即係一個 check 手提行李嘅地方 check 咁耐，同埋有人揸住支機槍企喺我後面咯。咁啊，好好彩，終於都即係上到機咯，我都有少少驚咧，上到機啊！
2: 你有冇後悔自己？讲嗰啲说话咧，
0: 系啊，因为其实咧，即系要睇人咯。呢个德国警察咧，就真系唔好，即系唔好讲错。
1: 其实你讲嗰啲嘢系咪用广东话讲噶？
3: 一啖水啫，
1: 一啖水啫，系嘛？英文。
0: It's just a sip of water。
1: 哦，
2: 佢识英文啊，识英文类似今次。
1: 因为有时候都听到啲外国人觉得咧，广东话好似系喺度闹人咁。
2: 哦，即系佢唔识嗰种语言，但系觉得你好似。
1: 即
2: 做咩事
1: 啊？各樣嘢啊，咁樣。
2: 不過冇啊，你逢親呢啲出入境咧，你為自己啲即總之為自己個情況着想咧，你都係少說話。係、嗯、啊，
1: 有禮貌，
2: 多配合我啊，
1: 幾時都係好嘅。
2: 即你唔好話邊個啱定係唔啱先，但係起碼佢有一個咁樣嘅權力，佢可以令你 stay 喺嗰個地方，慢慢檢查你啲嘢。咁淨係呢樣啊，你都冇得反駁啦，係咪先？你冇得 say no 啊嘛，
1: 有合理嘅懷疑啊嘛，咁所以
2: 係、啊、
0: 可能咧，我真係太過冇嗰個 alert 啊，即係冇警覺咧。其實佢唔係一個普通人嚟嘅，佢係、
2: 啊、
0: 一個
2: 佢有一個權力喺度㗎，係
0: 啦、
2: 啊，啊啊
0: 就是、我就當咗佢一次個一個普通人咁同佢拗咗，咁就即係唔啱咯，咁
2: 驚嘅事咯，
0: 係啦、
2: 啊，
0: 咁、
2: 啊啊、你太心直口快啫，係
0: 係、
2: 啊。
3: 下次淡水含喺口入面啦，
2: 可能真係危險喎，
1: 好危險喎，
3: 講完，係啊 ，a mouth of water 咁樣，
1: 問你嘢唔答咁啊。
3: OK， 好，多謝你嘅
1: 分
3: 享 ，thank you， 好，
1: 拜拜，
3: 拜拜。其實都仲有好多電話故仔嘅，係啦，就今日就接唔曬啦。
1: 係，但我哋下個禮拜嘅題目係咪已經定咗？即係嗰啲阿爸阿媽嗰啲，
2: 24孝阿爸，但我哋呢度得你一個係阿爸啫喎。
1: 係。
3: 咁我都做過
1: 仔㗎，你可以見到你身邊啲朋友點廿四孝㗎嘛？
2: 唔係貓我有咯，反而、哦、貓算唔算都係仔女啊？可以當
1: 都可以，
3: 都可以。
2: 咁我講一個俾你知，我係夠膽講完出嚟，應該係唔止我一個，係好多貓奴都曾經有試過咁樣對自己啲貓嘅經歷咯，係一個廿四孝到爆嘅行為。
1: 係咪即係我哋而家要開始期待一個禮拜，下個禮拜四嘅時候你先要同我哋講呢個故事？
2: 冇養貓嘅人記住期待，有養貓嘅人。唔使期待，因為你係唔希望發生嘅嗰件事。
3: OK， 好啊，
1: 但多謝每一位打電話上嚟或者留言俾我哋嘅聽眾朋友咧。
2: 係啊，下次去機場之前，記住小心自己啲行李有冇擺一啲唔應該擺嘅嘢啊，費事耽誤大家上機嘅時間。
1: 聽日再見，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他怀著无比崇敬的心情率领政府官员出席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的官方仪式，共同铭记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历史，缅怀先烈和死难同胞。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令大家认清事实，回顾烽火岁月，全国人民同仇敌忾，香港同胞亦都同国家休戚与共，在抗击外敌中展现出无比勇气和担当，彰显中华民族在逆境中自强不息的磅礴力量，并对历史的敬畏转化为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推动香港繁荣稳定的强大动力，团结一为国家同香港的美好明天继续奋斗。卫生署助理署长陈凌峰说，当局继续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暂时拉了三个人，暂时未找到标示为 WT1 的针剂，亦都未证明到有人曾经注射。陈凌峰强调，这一款的针剂仍然在科研阶段，未能够应用在人体，如果注射了有机会细菌感染甚至导致死亡。他又说已经通报内地相关部委，期望配合调查和要求社交平台将宣传广告下架。渔护处首席兽医师杨利表示，近日怀疑未登记格斗狗的个案有少少上升，负责鉴定评估的兽医会仔细观察狗只的身体特征，目测亦都是国际沿用的方式。杨利说，市面上有很多基因测试，但是参数库和计算方法不同，结果未必一致。他强调，只要做足措施，仍然可以继续养格斗犬，呼吁狗主不要因为一时忧虑而弃养。观塘 APM 商场有女童被掌掴事件，三个女子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亦都被控普通袭击罪，案件朝早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无需要答辩，法庭将案件押后到11月5号再讯。三个被告分别获准以5000元保释，期间不得返回涉案商场，涉案的34岁内地女子，即是女童的妈妈，不得离港。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下午5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大约300公里，即是北纬 24.4 度、东经116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今晚和明日初时横过广东东部内陆，靠近珠江口一带，但是预料它减弱速度较快，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颇低。当沙德尔减弱为低压区，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今晚和明日初时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13点，跌98点，总成交金额1993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2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5点，升1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76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38仙二跌5仙，腾讯控股433蚊跌5.2。 阿里巴巴107.5跌2.4 ，MiniMax 355升12.4，恒生中国企业86.36跌5.8，长飞光纤光缆164跌5.4，中国平安56.95升0.5，建滔积层板46.68升1.4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84，瑞士法郎9.693，澳元5.634，加元5.679，新西兰元4.598，欧元9.102，每百日元对港元5.0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84。日经平均指数报64,214，跌111，港金报41,475，升1,040。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36。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通去鲤鱼门道旺角方向嘅支路啦，意外系清咗场噶啦，近住观塘警署对出嘅行车线，而家全部都系可以通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就系、是、港铁方面啦，港铁嘅北角站嗰度啦，因为站外系有渠务事故，北角站嘅 B1、B2、B3 和 B4 出入口是暂时关闭了，乘客要改用其他的出入口了。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对开，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回旋处至到富慧阁是比较车多繁忙，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的车龙去到过了太子道西，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跟住北港一段是比较车多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北围，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稍为车多，龙尾去到屯兴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狮隧入口沙田，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的6:39，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0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7: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8: 一起翻学。
7: 我是白元浩小白，作为家长，开学随时紧张过学生自己，我会想提佢几点起身，攞齐文具未，翻学嘟嘟卡有冇钱，发型整唔整齐，但系谂谂下，其实我哋家长应该俾翻多少少空间，等佢哋喺开学嘅时候可以学埋成长先啱嘅。
8: 逢星期一至五
7: 早上6:00到10:00，
8: 晨光第一线。
9: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 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10: 哟，吓啫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
11: 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
13: 早晚都陪住你。
14: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5: 呢对嚟自美国嘅 punk rock 组合咧，都有一段时间冇新歌啦。今次呢一首新作咧，有少少 rockabilly 嘅感觉啊 ！Green Day，I'm Never Gonna R.I.P.。

0: CD 陪伴住好多年轻人成长啦，而家大家都大个晒，佢嘅音乐嘅风格咧，其实都成熟咗好多啊。Green Day 嘅新作都系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嘅推介 ，I'm Never Gonna RIP。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Yana， 今集我带你睇下港珠澳大桥年度半马，11月开跑啦，首次有10K 嘅赛事啊，名额有10000个，唔知你会唔会挑战下自己咧？
3: 都好、啊，等我留意下。不过跑完步咧，带大家去中山放松下啦，皮溪村同埋崖口村，仲有煲仔饭可以试下添噶。
2: 时间仲有，讲埋内地嘅睇戏文化。
3: 好、啊，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星期六朝早9至10。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4: 骚动音乐，骚动 Jeffrey 魏俊生，以出之物。
5: 我同 Nancy 拍 MV 好好笑，对上几个访问都冇讲，即系我哋会忽然间闹交有一场，跟住佢就话：我要嬲啦！哇，即系你屋企要自己话 ，Nancy 今日就煮咗一个鸡蛋。佢话唔系啊，你唔系黐线啦，我唔会啊，我会同佢狗咁讲嘢啫嘛。跟住
6: 我系食咗你面前，我明点解呢个古仔之前冇讲咧？
4: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Sean 骚动音乐。

0: 哇，九月三号系咪三号啊？
1: 系
0: 啊，三号啊，
2: 做咩你？
1: 但系星期四，如果
2: 你个LASIK 系咪冇咗效用啦？
0: 佢突然之间
2: 到期啦，
0: 啊，好似
2: 你四十岁啦已经。
1: 散光啦，所以 LASIK 啦，
0: 所以挡到第一，挡唔到第三下，可以忽略你第一下，点知佢追住咬啊？跟住之后我都 lost 咗，
2: 一拳比一拳重啊！
0: 证明呢个古仔教训咩？持之以恒啊，做人最紧要，
2: 坚持就会成功，
0: 你就可以成功，可以入到呢个 friend 啦。今日星期四啊，九月三号啦，头先都听到呢个宣传声，但系咧 Jeffrey 嘅访问嘅弊啦。咁啊，今日正正就系呢个第日子啊。今日我哋五点半开始就会访问啦，因为都好多，因为都 cover 咗好多嘢嘅，所以嗰日我哋录音嘅时候咧，
2: 系
0: 即系唔经唔觉讲下讲下讲到够钟都唔知啊。
2: 系
0: 讲到哇差唔多啦咁。即係好少嘅，即係好少嘅監製會圈我哋嘛，監製圈我哋，跟係好忙嘅時間，係已經講到唔知時間，
2: 真係好誇張啊！嗰日
1: 太好，爭
2: 啲唔記得放走。
0: 誒，我又唔好，我又唔係咁咩嘅，
1: 我講嘅呢句，
0: 佢係好漢，但係我覺得係好好傾嘅，又因為。
1: 难得我可以望到啲好汉嘅男孩子嘛，喺直播室。
0: 啊，
2: 俾说话你听啦，
0: 四号炮，你要知呢个直播室唔止净系得我同阿斌啊，
2: 佢一口可以射咗成个晏昼嘅节目。
1: 太好汉啫，你们系好汉嘅 ，OK？
2: 你们系好汉子啊！
0: 哇，你咪太不好汉，
2: 做个好汉子啊！我话俾你听啊，
1: 不嬲都赞你哋嘅，一个高大有型，一个
0: 推理型。一个
2: 唔系啊！你听唔听到啊？佢讲埋一个高大有型之后，佢就讲唔到落去啦。佢完咗啦，已经
1: 唔系啊！高大有型，我系望住你讲噶，
2: 一定系啦。
1: 系啊！
0: 你觉得你
2: 系
0: 高大我批有型嗰批？
2: 我叫长脚啊嘛，喺呢度你唔知咩？系啊！
0: 通常啲人啲花名都系讲反话噶嘛。
1: 系啊，恩仔，
0: 即系以前啲同学矮矮嗰啲就叫高佬噶嘛。
2: 高佬，
1: 我个 friend 都系叫高佬。
0: 即系以前个比较肥胖啲，系叫佢瘦仔咁样噶嘛，好中意咁样噶。咁但系今日你冇开始啊？就七点都有 Jeffrey 访问啦，因为特别都讲咗好多回顾佢过往几年自己嘅音乐作品，同埋因为佢嚟紧出碟啊，又关心下佢条颈啊，系啊，又讲下佢嘅MV 啊，好多样嘢咁样样啦。
2: 系，咁啊一阵间就留意住我哋五点半有 Jeffrey 嘅出现啦。咁啊，但系喺 Jeffrey 出现之前啊，我有样嘢想分享下，
1: 有高大
0: 有
1: 型
0: 嘅
1: 阿斌，我谂咗点样形容波成啦？
2: 咩啊？
1: 風流倜傥啊！
2: 哇，你睇佢認唔認先啦，
1: 啊？因為佢而家嗱，等先有解釋嘅，因為佢而家大隻咗。
2: 風係瘋癲個風啦，流係流流地個流啦。
1: 衝
2: 擊咗，戚係咩啊？
0: 戚
2: 係一剔嘅剔嚇，
0: 係啊，躺係瞓喺度個躺，係
2: 啊係啊啊！
0: 呢度係四個形容詞㗎，
2: 一
0: 風流
1: 戚
0: 同埋躺
2: 齊曬，我話俾你聽。
0: 你以為一個形容啊？四個形容
2: 咩啊？單剔嗰個剔啊，即係齋讀唔會嗰種。
0: 好多挑剔嗰個剔啊，
2: 係啊，真係啊！咁啊，今日我想分享一樣嘢嘅，講講下又講咗去第二度添。啱啱呢個週末咧，我終於體驗咗一個感覺係咩呢？就係以前呢，即係我哋嘅年代長大嘅時候，其實就係俾科技去餵大㗎嘛。我哋係同科技一齊成長嘅年代嚟㗎嘛。即係由要插線上網到智能電話嘅面世，各方面我哋係隨住呢個技術而一齊去成長，跟住然後即係去到而家 AI 好勁咁樣嗰啲啦嚇。咁所以 supposingly 我哋係即係叫做我哋比較容易好快地可以知道一啲新嘅科技啊，或者可能一啲新嘅技術喺度做緊咩啦，比較容易理解呢個概念
0: 啦。
2: 我唔係，我知
0: story 都搞好耐先識。
1: 喂，
2: 你咁樣講完，好似我今日要講嗰樣嘢，
0: 即刻唔成立，
2: 好似唔好成立。
0: 唔緊要啊，你冇呢個前設，你照講你要講嘅，可能就冇事。
2: 唔係，因為我想講話，我今日終於唔係今個禮拜，我終於再體驗到一種嘅感覺，就係好似自己做咗自己爹哋媽咪嘅角色啊，即係通常啲長。长辈就系嗰啲咧，攞住个手机会好多嘢唔明，跟住问你点样用啊嘛。咁然后咧，我今个星期经历咗啲咩咧？就系因为去咗一个叫做展览啦，喺 一個海港之後一個嗰個城嗰度咧，就有個展覽，就係、
0: 開心買鞋，唔開心買鞋嗰個。
2: 係啦，係啦，咁啊有啲Toy Story 嘅展覽聯城咁啊嗰啲啦，咁跟住去完嗰度咧，咁就即係而家都係興上網買飛啦，咁 OK 啦，冇問題啦，呢啲都玩開噶啦，都識噶啦咁樣。咁但係今次特別在咧，就係咧佢入去。
0: 啊，唔系，做得好咪赞咯，合理嘅，
2: 系啊，
0: 有得赞好赞，
2: 好开心啊！俾佢赞完之后，
0: 我都有嘢俾人赞，原来用上网买嘢都有得赞啦，已经。
2: 咁跟住，但系咧去到一个位就系咧，因为今次比较特别就系佢即系喺上网买飞嘅时候，佢会特别同你讲定一个 criteria， 就系你入场前要 download 定一个 app 入场噶。咁你 download 定咗呢個 app 入場咧，你先可以睇到入邊一啲可以買嘅周邊嘅 catalog， 同埋可以透過嗰個 platform 去買你想要嘅產品啦，咁樣。
0: 預先就冇嘅，冇得睇嘅，
2: 冇嘅，冇嘅。
0: 一定要入到場先，
2: 一定要入到場先可以入到去嗰個 catalog
1: 嗰
2: 度咧。
1: 嗰度啊？
2: 嗰個 app 嗰度嘅，係啦。咁跟住然後好啦，於是乎我就特登提早就 download 定嗰個 app
0: 啦。
2: 咁啊，研究即係我想研究定啊，我費事即係你知入到去咧，冚冚聲先研究咧，搞唔掂噶嘛。而我啲智商咧就係咩噶嘛？
0: 我谂你细细声喺个底嗰度咧，同意佢，等佢唔好讲。
2: 我觉得你今日好针对我啊吓，
0: 唔系啊，
2: 虽然都唔系今日嘅事，
0: 吓，你真系感觉得我特登针对你咩？
2: 系啊，我觉得你哋好针对性啊，但系咧咁
0: 好唔健康啊呢个关系，好不健康，我觉得你哋今日
2: 我要退出呢个群组啊，话俾你听啊，你哋有两个人做啊啊，咁跟住然后咧，我就 download 完之后咧，研究咗一轮咁。但係因為你未喺嗰個 location 入面呢，嗰個 app 係有好多嘢你都做唔到㗎，即係你
0: 幾好
2: 係啦，你一定要去到嗰個 location 嗰度先做到㗎。咁但係嗰一刻我都唔知喎，即係嗰一刻我係直頭覺得個 app 好難用啊，我都唔知佢點用，去到再問人啦咁樣，即係有一個咁嘅心態。咁於是乎呢，咁去到啦，咁因為要預早去到排隊入場嘅，咁跟住然後就有啲小妹妹喺嗰度即係嘟 QR code， 跟住然後就批人入場咁樣啦，咁跟住然後見到有個小妹妹咁樣問啦，啊小妹妹你好啊，即係我唔係嗌佢小妹妹啦，你好啊咁樣，
0: 唔係都冇問題嘅，阿妹妹啊，
2: 唔係好似好變態咁啊嘛，
0: 唔
2: 係
0: 你講出嚟
2: 變態咁
0: 樣，你把口講出嚟，但現場冇嘅，你拖住老婆一齊咁啊，妹妹啊，想問咧。
2: 系啦，
0: 其实唔变态，只不过显得你老啫，
2: 少少啦咁样。
1: 阿妹啊，阿妹啊，
0: 系阿妹，
2: 阿妹啊，咁样。
0: 上咗年纪，我好中意，全部都系阿妹啊。
2: 跟住
0: 啊，边度入啊？
2: 跟住我就问佢啊，其实我想问咧，呢个 app 系点样用噶？咁样啦，咁跟住然后咧，佢就尝试去解释俾我听啦。咁佢講完之後，其實佢好努力去解釋噶，但係佢解釋完之後，其實我都聽唔明。我開始感覺到有一種大件事啦，我有一種同呢個世界脫節嘅感覺。嗰一刻我覺得好危險，我話俾你聽，因為我知道我面對嘅就係我仲有五分鐘我就要入去買嘢啦。
0: 哦，我以為你話你要面對嘅係科技嘅未來添，頭先
2: 科技
0: 未來係
2: 多咗
0: 咁，我以為係去到咁遠添。
2: 咁但係問題就係喺入場前我都仲未。
0: 解決到
2: 搞得通佢到底要點樣用，咁我就到底點樣可以買到嘢呢咁樣，咁跟住然後呢好啦冇辦法啦，咁就焗住啦，即係我又要扮聽得明，我又驚肉酸，我又唔好意思，即係因為成條腿好長㗎嘛，我又唔好意思捉住個妹妹係咁問㗎嘛，咁我
0: 上咗年紀嘅男人嘅第二個症狀就係有唔知哪兒來嘅自尊心。第一个征兆系开始嗌所有人都叫妹妹，第二个就
2: 系
1: 细佬啊，
2: 系细佬啊，
0: 第二个就系赖以来嘅自尊心，征兆二，
2: 咁唔好意思嘛，后面有好多人都仲要嘟
0: 啊
2: 嘟 QR code，
1: 佢而家呢个样好好睇嘅，
2: 咁跟住。我覺得你真係好針對性啊！
0: 喺我對事嘅啫，冇對人嚟啊！我對事嘅啫。
2: 咁跟住，然後好啦，咁我唯有啊，唔該曬你。其實我唔明，我啊好啊，唔該曬你，我再睇下咁。 咁样啦，咁跟住就唯有即系佢要去处理后边。
0: 但佢教你即系意思系点样操作啊？揿去边一个页面可以去到买嘢嗰啲，你系唔知点样去到嘅。
2: 完全唔知
0: 道。但佢冇即刻用你个部机揿一次，
2: 啊啊啊啊、
0: 即系佢就咁口讲。
2: 佢系咁口讲咯，咁佢讲得好轻松嘅嗰件事，即系好似好 supposedly 你会明噶啦咁样。
0: 即系好似平常你加爸
2: 妈。可能我觉得可能因为我个样后生啦，佢觉得我听得明啦咁样。
0: 都应该系，都系
1: 嘅。
0: 精壮三。
2: 喂，
0: 觉得自己后生。
1: 咁你最后去到几时先发现你点样用到呢个 app 咧？
2: 咁跟住然后好啦，入场啦，真系要去到入场，我都仲未搞得通。咁跟住冇办法啦，焗住咧。咁你入去之前咧，就真系要俾个 QR code 佢 do 啦。咁 do 完 supposing 你所有嘢就系可以正常操作到噶啦，已经吓。咁跟住然后咧，终于入到场嘅时候就见到晒啲版面啦，咁样。跟住然後我就喺度偷睇啊，其實點樣用嘅咧？隔離位嗰啲人係點樣撳嘅咧？點解我揾唔到呢度要買嗰啲 catalog 嘅咧？點解我而家呢度撳嗰啲 catalog 全部都唔喺呢度賣緊嘅嘢嚟嘅咧？咁樣啦，跟住我就心好憂慮啦。跟住我就喺度問啊，其實我可唔可以就咁去 counter 嗰度？即系同佢讲攞打或者系啦，或者剔纸仔，即
1: 系
2: 好兴噶嘛，都系剔纸仔嘅啫，而家系嘛？
0: 系唔得嘅。
2: 唔好意思啊，先生，我哋一定要喺嗰个 app
0: 喺个系统嗰度啊。
2: 系啊，跟住我就喺度，咁我又唔好意思话唔识啊。哦，好啊，好啊，咁我睇一睇啦，咁样。咁跟住我又
0: 好强劲嘅自尊心啊，
2: 偷望啦，偷望不停偷望隔篱位嗰啲男孩子、小朋友、妹妹们嗰啲啊，佢哋喺边度揾我嗰个版面咧？跟住然后喺度夹嗰个 menu 边一个掣先系啦，咁样，跟住千辛万苦先揾到嗰啲要买嘅翻嚟，跟住咧，我真系嗰、那个。嗰一刻咧，個人覺得個智商係整體下降咗啊，好似所有嘢都睇唔明咁啊。跟住然後我直頭去問啊，唔好意思啊，我又想問一下咧，其實你呢個產品咧，呢、這個價錢係講緊一隻嘅價錢定係成 set 嘅價錢咧？
1: 因為佢張相係成 set 成 set 嘅，係
2: 啦，係啦，係啦，係啦，即係你當可能佢我當係盲盒咁樣先算啦嚇。佢張相 show 曬成套公仔出嚟嘅，咁佢就 show 咗一個價錢，咁但係佢就冇寫到底係
0: per set 啦定係 per piece 咁啦。係
2: 啦，咁跟住於是乎我就啊唔好意思啊，我又想問一下。然后我觉得自己哇死啦！我真系遭遇咗一个即系整体智商下降嘅一个时刻啦。嗰下我觉得系完全同全世界可以搭唔通嗰条线咁啦。其实即系我觉得佢哋嘅服务态度已经好好啊，因为我开始觉得佢哋有少少即系想用唔同嘅眼神去睇我啦咁样。
0: Uncle 啊！
1: 谂多咗，
2: 系啦，
0: 佢哋谂多咗，
2: 我 feel 到佢哋系忍住咗嘅，好有耐性咁样向我讲解嘅。
0: 其实冇嘢，我成个过程系你嘅，
1: 自己幻想。
0: 其实咧，你怎问佢冇乜冇乜，佢冇乜嘢嘅，好似你细个小朋友唔识咧，你去你唔会谂到啊，我唔想问咯，
1: 系啊，唔想问。
0: 我想问厕所喺边度啊，或者想买玩具边度买，即系其实你
1: 问。我想问呢个喺
0: 边啊？系啊，但系就系你问你有嗰种精壮儿。你唔知精壮三啊？
2: 好似好烦咁啊！
0: 嗱，就系因为你有呢种咧，跟住咧。人即系当有阵时好得意，譬如你自己个尴尬，可能令到人哋都会感觉到你嘅尴尬，咁件事就成件事好尴尬。其实可能好紧啦，系咪？啊，我想问咧，啊，其实入唔到喺边度啊？咁可唔可以即系入唔到咁？或者啊，呢个价钱系咩咩？
2: 直白啲。
0: 其实冇嘢噶，其实有时可能真系冇嘢噶。
2: 可能系啊，可能佢嗰一刻都系心谂，其实不如你直接啲啦。
1: 系
2: 啊，
1: 问我
2: 问咁耐，你都未问到个重点。
0: 其实系噶，因为对于佢嚟讲都系一个普通嘅查询啫。你好过佢，你查询佢几次啊嘛？对于佢嚟讲，你
2: 系
0: 边个唔紧要啊？佢帮到你嗱一声搞掂咗。佢就咩啦嘛？
2: 我真系觉得
1: 仲爽手添。
2: 好，下次我学懂要直接啲啦，做人
0: 直接啲啊！
1: 唔明就问。
0: 系啊，
2: 我已经问咗噶啦，帮问得唔好啫。
1: 直接啲我哋。
0: 佢唔系唔明就问，佢问咗都唔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屋局话，截至昨日，超过四分三大埔宏福苑 H 座宏志阁业主已经签署买卖协议，一共188户，占 H 座总户数大约75.8%。按早前公布的宏志阁后续安排，政府正式确认会继续推进宏志阁的业权收购工作，并陆续同那座业主签署转契的是转让的契据，完成相关业权买卖手续。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建议的期限日前届满，计及期限之后收到并盖有8月31号或之前邮戳的回复。宏福苑 A 至 H 八座一共有1971户，即是 99.3% 的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截至昨日，政府已经同宏福苑 A 至 H 座八座一共1595户，即是大约80.4%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政府会继续全速跟进余下业权的买卖程序，以推进业权收购工作。观塘 APM 商场有女童被掌掴事件，三个女子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亦都被控普通袭击罪。案件朝早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无需要答辩，法庭将案件押后到11月5号再讯。三个被告分别获准以5000元保释，期间不得返回涉案商场。涉案的34岁内地女子，即是女童的妈妈，不得离港。名古屋亚运将会今月19号开幕，香港剑击代表队今届派出24个运动员出战花剑、佩剑和重剑项目。第四度代表香港出战亚运的男子花剑代表张家朗，上届杭州亚运拿到男子个人花剑金牌。他说今届会以平常心应战，未有刻意去想卫冕，最重要是发挥出个人水平，又认为自己比起上届更成熟，比赛时的情绪波动亦都相对减少，希望吸取以往表现欠佳时的经验，调整好临场的发挥。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下午五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大约300公里，即是北纬24.4度、东经116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按照现时的预测，沙德尔会今晚同明日初时横过广东东部内陆，靠近珠江口一带，但是预料它减弱速度较快，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颇低。当沙德尔减弱为低压区，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今晚同明日初时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讲喺九龙区嘅特别报告啦，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跟住平石村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彩云一村。另外喺窝打路道，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啦，跟住九龙塘会中线就有坏车阻路，现时咧龙尾接近亚街老街。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嘅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沿住干诺道西天桥排到去接近顺德中心，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 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慢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车多；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另外新界区啦，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都系比较车多噶；西贡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狮子会车多。另外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都是行車緩慢的，龍尾去到柏麗廣場。青衣鄉事會路去長安村方向近住聰美路車多。剛剛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青山公路嶺南段去元朗方向近住富泰村有壞車，部分行車線受阻，經過的朋友記得留意返。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思瑞入口去沙田、將南隧道出口去調景嶺、屯門龍門路龍門居去蝴蝶村。最後是有環境運動委員會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車，每一萬步最多可以減少大約 1.8 公斤碳排放，為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一起繼續減碳好習慣。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 至 96.9
5: 香港电台第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系大厦供水系统嘅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嘅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同执行相应嘅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0: 成，今日呢位嘉宾佢之前拍嘢受伤、哦。
1: 是啊，斌神，不过佢而家冇事啦，可以继续做佢嘅音乐啊，所以今日决定送呢个俾佢祝愿佢啊，听住咯。
2: 魏晋生龙活虎，
0: 嘿，人冇事咪好咯，咁先做到世界冠军啊嘛。

0: 有 Jeffy 系最新嘅 ，Hi Jeffy，Hello
1: 波成 ，Hello 波神 ，Hello。
2: 咁啊，我哋今日咧骚动音乐咧，即系邀请咗 Jeffy 上嚟咧，咁啊亦都有我哋一贯嘅一个小习俗，就系我哋会送翻一个卷轴俾 Jeffy 嘅。
0: 我之前送过有魏俊生生不息啦，有多才多魏俊生啦，今次咧我哋呢一个系一个祝愿嚟嘅。好好啊！呢、這個過年咁樣嘅，好似
2: 係啊係啊，
0: 今日送俾你呢、這個
1: 魏俊生龍龍活虎啊，
0: 生龍活虎啊，
1: 哇，
0: 係咪靚啊？呢、這個
1: 多謝你。
0: 因為我同事啊 ，Carmen 寫咧，其實佢個字體每次都唔同，你翻去對翻對上嗰兩張咧，嗰、那個字體佢又進步咗啊，即係佢 keep 住有練字啊。
1: 呢、這個係隸書嚟，隸書，
0: 隸書啊，
2: 係有啲研究。
0: 我諗住坐下你啊，弟書啊，我遞俾你就係弟書啊，呢個係哦。咁啊，但係係啊，呢一個即係意思即係生龍活虎，即係精精神神、健健康康啦。
1: 最緊要呢個
0: 係同埋呢個印仔之前冇㗎，我哋好似係
1: 好靚啊呢個，
0: 呢個新印仔啊呢個，
1: 整得係似樣㗎喎，
0: 就係呢個唔係我哋嚟嘅，但係
1: 唔會啦，
2: 因為佢想講佢幾瘦樣，
0: 佢知道，有人會估錯嘅，因為係啦。咁啊，希望你中意呢個新嘅卷軸啊，
1: 好開心。真係睇完之後我會即係傷起佢。
2: keep 住呢個生龍活虎嘅精神，因為 keep 住呢段時間都見到 Jeffy 係非常之忙碌，有好多嘅工作啦，即係電影嘅拍攝啦，嚟緊又預告又有自己嘅專輯啦等等。
0: 咁先關心一下先嘅，即係生龍活虎其中一樣，因為譬如最近電影有咗宣傳，大家都會關心翻你個頸啊。頭先見到面嘅時候都問你啦，係啊，
1: 即係冇事嘅，依家
0: 冇乜嘢嘅，
1: 依家冇事嘅啦，係。
0: 但有冇擔心，即係有冇譬如受傷啊，有啲疤痕啊嗰啲處理嗰啲咁樣？
1: 冇，完全冇，因為又冇特登嚟，但係嗰陣時就反而會覺得係，我可能佢經過呢件事情之後，你快啲做一啲真係自己想做嘅嘢，或者係你諗咗好耐嘅嘢，但係又一路冇實行嘅，咁咪即係會即刻做咗先咯。即係我會唔諗太多嘢啦，依家即係想做嘅嘢就做啦。咁我覺得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啟示嚟嘅，即係我覺得圖可能本身依家時下嘅年輕人都好，即係有時好多諗法，但係又會覺得不如遲下先啦，或者係都唔知點實行。咁其實我覺得有時你即係做咗第一步，其實就慢慢啲嘢就順住㗎啦。咁所以係唔使諗太多，就即係做咗先。
2: 係咪somehow其實會改變咗自己好多日常生活啊、做嘢啊、去過自己嘅生活嘅一啲觀念？其實會唔會呢啲事件完咗之後，開始自己有呢啲嘅啟發咗啦咁啊？
1: 有享受咗咯，即係多我會覺得有時好多人唔需要咁執著咯，因為有時就你唔知道其實你執著嘅嘢好無聊，有時有啲嘢就係、是、即係可能會覺得我都會將呢個觀念同我屋企人講啦，即係有時可能佢哋會好執著某啲細位啦，咁我就會話哇其實算啦，即係我會話你執著呢一個位，我話到頭來去到最尾，我話其實如果即係失去咗大家嘅時候，其實你執著呢啲位置好無謂，又好後悔又成。哇！不如大家開開心心，所有嘢就即係咁樣過啦。即係我會覺得，即係反而咁樣會享受多啲每一個唔同嘅事情。
0: 係呢個幾好喎！即係譬如身邊嘅
1: 後悔又成。哇！不如大家開開心心，所有嘢就即係咁樣過啦。即係我會覺得，即係反而咁樣會享受多啲每一個唔同嘅事情。
0: 系呢、這個幾好喎，即係譬如身邊嘅人爭執，你就可以用翻自己親身嘅例子。你睇下我當日，有翻啲呢一個苦肉計，但係可以令到屋企大家嘅關係和諧啊，幾
2: 世界和平就係靠你啦。
0: 你個仔
1: 咩都得過嚟，
0: 你個仔今日傾到偈唔好拗啦，我哋一家人開開心心。
1: 有冇執屋啊？
3: 算啦嘛，
0: 係啦。
2: 或者拍攝啊、錄音嘅時候有啲咩嘢，大家喺度諗緊啊，要邊個決定好？唔緊要啦。
0: 最緊要人冇事先可以做世界冠軍啊！但你話有一啲嘢就係諗到，而家體會咗會覺得唔好等要做。有啲乜嘢你覺得，或者你真係做咗啦？即係可能意外之後你即刻諗，唔係喎，以前諗住等嘅你做咗啦，真係。
1: 我諗最大嘅改變應該係每一次嘅工作咯。
0: 嗯，
1: 每一次嘅工作以前會比較有少少平時表演啊或者咩，可能會多咗緊張喺度。但依家慢慢就會覺得其實享受咯，因為會覺得好少人有呢個機會。咁當我覺得如果我有呢個機會可以表演俾大家睇嘅時候，點解我唔去把握，我唔去珍惜呢？咁所以即係當我呢個 mindset 轉咗嘅時候咧，我個 緊張又冇咗，即係反而會真係覺得係我應該傳遞我份歌詞講緊咩俾大家咧，或者係咩咧，即係會慢慢個演繹上邊係會有，即係你個代入切入點唔同咗咧，就反而係表演咧係好似個感覺真係會。不一樣，即係大家好似都真係 feel 到你係可能想唱緊首歌俾大家聽嗰種感覺，而唔係就咁唱完就算嗰種。
2: 嗯，
0: 即係冇諗咁多咯，即係唔會再諗依人諗緊係緊唔緊張定咩，直接諗個表演咯，真係。呢段時間你有冇邊一啲嘅演出，你發現原來呢個觀念唔同咗之後，你覺得咦嗰、那個表演自己不一樣，你好記得嘅咧？
1: 我諗係最近呢排上台都多咗呢、這個諗法，
0: 跟
1: 住同埋係。是真的淡定了的，同埋是当你传达緊嗰份歌词表达嘅意思俾观众听呢，佢哋又真係觉得係感动咗，同埋会觉得你进步咗。
0: 嗯。
1: 咁我觉得喂呢、這个我几开心同几满足呢、這个系。
0: 即啱啱好系咪去红馆㗎嘛。
1: 係呀有呀。
0: 不过完全就冇如果以前你系咪觉得你应该会嘅阵你应该会。
1: 会驚呀。同埋会冇諗咁多囉，即会觉得我、即系以前会有一种系觉得我唱完就完啦，咁但系依家每一次我都觉得系唱每一首歌，我系可能睇翻个 MV 先，跟住再睇翻份歌词。咁当你好似你初接触呢首歌嘅时候咧，
2: 嗯，
1: 你就会又唱翻嗰种感觉出嚟啦。
2: 哦，
1: 我觉得有时就系成日唱咧，即系你会滑哑咗，即系会觉得，哎，我又系呢首，咁得啦，我识啦，即系就会咁样就会过咗噶啦。但系依家系慢慢你会觉得，嗰份歌词讲咩咧？系，你要变翻嗰个当时。

0: 你第一次接觸嗰個感覺，跟住再去做咧，咁就嗰個反應會、那個感覺會好啲咯。
1: 嗯，因為可能唱一首歌好多唔同嘅演出，你當然會不斷去諗緊點樣將嗰首歌唱到最好。咁當揾到嗰個 sweet spot 咧，我會形容最好嘅時候，咁好自然就我每一次就攞過最好，但係變咗每一次嗰個最好好似會有少少累近，就出現嗰種我滑牙嘅情況，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咧？
0: 我反而覺得係又唔係做到最好嗰陣時，我又會覺得反而係會。即係唱到就算，或者係唱完就算，有一種呢個感覺咯。咁所以去到嗰下又反而成日都係有一個緊張去影響曬自己嗰啲當下嗰啲嘅諗法啊、表現啊，跟住就都真係到我諗係呢排嘅呢幾個月先慢慢知道，哦，你真係去感受一下成個歌詞，或者你係喺個狀態入面之下去唱咧，就真係唔同好多。
1: 有冇邊首之前嘅歌你有呢個新嘅感覺？
0: 西遊巴黎，我西遊巴黎變化好大，因為西遊巴黎以前會係即係會有一種係我形容，我覺得硬地嗰種感覺咯。但係依家係會有一份凄慘喺度嘅，但我覺得以前係冇表達出嚟嘅個感覺。係，即係冇不甘啊，乜乜都冇，我覺得即係就咁唱完就即係個咁。
1: 即係以前就係喺個巴黎度，而家喺個失約嗰度啦。係
0: 啊，
1: 好似
2: 揾到個地啦，
1: 咁樣理解咧。即係你可能會幻想我飛去巴黎，你好直接會諗住我
2: 巴黎嘅景觀咯。
1: 但係而家你嘅嗰個情緒就熟咗入去失約嗰度啦。
2: 係啦，就自己一個孤零零喺個街嗰度行。
1: Yeah,
2: man.

0: 嗰啲啊，
1: 係
0: 有啊，有一首係fans係咁叫我唱，但我次次都冇唱。有一首叫《遺忘了初心的我》
2: 啊，
0: 嗰首係幾正嘅，但係嗰首係幾肉緊咯，所以就成日都冇揀，因為有時去親嗰啲地方都好喜慶，
2: 係
0: 咁咧，
2: 係又好似唔係好啱
0: 啊 ，New Dinner 又遺忘了初心，又好似
2: 好唔老禮喎，今日打 New Dinner， 我哋遺忘了初心，
1: 有時一啲音樂品牌活動又好似
0: 冇咁傷心咁，
2: 明白，
0: 咁你又好難去咁代入，咁跟住就一路喺度，好似真係遺忘咗。有時我真係有時呢首歌播出嚟，我都心諗都幾好聽喎。但係咁邊個歌手啊？
2: 喂，但係其實嗰隻歌都係好記得㗎，即係同埋
1: 你啱啱講個歌名，你已經記得個 chorus，
2: 係啊，
1: 首
2: 句歌
1: 名
2: 已經
1: 係
2: 啊，
0: 喺度跟住係出到舞，
1: 係
0: 基本上好似唱過一次冇唱過，係啊。
2: 咁通常啲 fans 真係敲碗話想要呢隻歌嘅時候，咁你會點樣去話，即係點樣去安撫佢哋咧？
1: 有机会嘅，
2: 有机会嘅，
0: 有机会嘅，
1: 有机会嘅，
2: 咁而家就真系有机会啦，应该。
1: 你会做清唱啊？
2: 唔系，即系下次出 show 嘅时候。
1: 系啊，应该头先 live
2: 系啊，试咗，哎呀。
1: 咁但系真系去呢一张嘅专辑，其实你几时有呢个嘅谂法，将一自己之前嘅作品又好，或者嚟可能仲有啲新嘅筹备，变成一只碟咧？
0: 其实呢个概念，我谂系上年嘅年尾开始有想咁嘅构思啦，跟住系我想全部都系新歌噶，咁所以其实我应该系会由 textbook 开始，即系 textbook romantics， 我上一首去到以出之物，系呢两首新，跟住其后都系新噶啦。我专辑我又冇乜谂住话要放翻即系巴黎嗰啲落去，我又觉得唔系，即系我觉得今次呢个专辑系对于我自己嚟讲又系一个几值得纪念嘅一个嘢啦，因为系都出到三年几四年，咁就会我觉得系有一个里程碑，你出咗几多首歌，或者系一个新嘅专辑，佢代表住一个你可能你体会到咩系表演啦，或者即系我觉得系一个咁嘅，即系对我嚟讲系一个咁嘅概念。咁虽然我想出嘅歌都系有唔同嘅类型又好啊，或者系我真系拣选，我觉得系好适合呢个新专辑嘅，咁我就会即系放入去咁咯。我又唔想翻去以前嗰啲歌，又等塞入去，又做咗一张专辑。咁我觉得大家都会觉得冇乜诚意，即系会咁我同你逐首听一样啫，即系多一只碟啫。
2: 一定系专放落去嘅，为咗佢而设计。
1: 可能 fans 会有一种就系，因为佢都可能想收藏以前嘅歌，有冇谂过可能有啲唔知啊deluxe 即係可能有一啲就係
2: 而家
1: 新嘅歌，有一啲 version 係大家都可以收藏翻以前歌，有冇咁樣諗過？因為有一啲歌係譬如而家睇翻舊歌都係冇出過碟嘅話咧，可能即係絕同啲有一日變咗，可能大家就會冇咗啲歌。你有冇諗過都有一個方法去保存住以之前出咗嘅歌？
0: 呢個係幾好 idea 喎，咁啊可以出多隻啦。
1: 係啊，係嘛？咁咦，咁咦，波簽個名
0: 上兩啦，
1: 係咁咦，
2: 唔知咩雙 CD 單碟價係嘛？係咪呢啲啊？
1: 即係 fans 有時佢哋會有呢種諗法，係想保存咗嗰啲歌，咁都喺 artist 嘅角度去構思係咁，所以我咁樣問。
0: 有幾美好嘅回憶嚟嘅呢個係？
1: 係啊，有兩種啊，一個正常版，一個fans 收藏版咁啊。
0: 係，
2: 你呢啲頭腦真係不得了。
1: 都係嗰句啊，到時啊，
2: 一俾杯茶你。咁但係喺做呢一張專輯嘅時候，你即係對你嚟講都係一個新嘅事情啦。有冇話你第一樣嘢最著緊嘅喺要處理咗邊一個環節嘅事情先？即係可能係啲 art 方面，定係揀歌定係點樣嘅？
0: 揀歌咯，我覺得今次嘅揀歌係，即係有時專輯，即係我唔會想係做 side track 啊！你明唔明我講咩？
2: 嗯，
0: 即係side track 我暫時我未理解到呢一個位置住，即係我會覺得，
1: 即係你知道 side track 係即
0: 係，我唔知道意思係咩，即係我覺得點解唔可以首都係最正咧？
2: 嗯，
0: 點解要有分 side track 咧？即係我唔明呢個嘢，咁所以所以我揀 demo 嘅時候，我首都係好中意，或者係好大突破，我先揀咯。咁所以今次呢個專輯我自己係幾期待，同埋我覺得即係我依家出咗兩首，我都覺得係幾唔同。我覺得揀選的那個方式是幾正確，我自己覺得是正確的。咁亦都有試好多唔同嘅新嘅歌曲，即係有一個係快歌啦，咁亦都要唱英文啦，跟住又要係我覺得嗰首係自己攞嚟玩嘅。唔係玩嘅，即係都真係揀選咗嘅，係揀完之後就開始覺得我得唔得呢，即係我有少少質疑嗰種自己，我會覺得因為都難嘅，因為佢差唔多呢70至80%

0: percent 咧都系假音区域。
1: 哇！
0: 即系系你谂下，我平时我唱歌差唔多90%系真音区域，得10%假音嘅。跟住我就觉得，诶得唔得咧？跟住就，诶唔好理啦，试啦。即系我觉得，即系人哋做到嘅，咁即系一定系有方法噶嘛。即系你唔试点知咧？咁跟住，诶拣做，跟住咧咁啊，第一个 section， 咁当然系。一開始就唔得啦，真係咁跟住佢慢慢，原來係真係得唱唱係得過嗰個位，係真係我大概 get 到點解人哋可以做到呢一個位，跟住就跟住就呢個係幾開心嘅，我都話。

Sophia 啊，预告咗嚟紧嘅新专辑就由 Text for Romantics 呢首歌开始打头推出嘅作品收录当中。下一节新闻报道翻嚟，继续 Jeffy。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国家将会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十月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就在香港举行，大湾区亦都会举办不同的部长级会议。他形容焦点正是汇聚在这个地区，香港已经准备就绪。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話，亞洲協同發展正係進入新階段，粵港澳大灣區可以成為促進亞太區合作、連接內地同世界嘅重要平台，而香港就發揮橋梁作用。國際高端展覽世界鑑賞家盛典將會11月初在亞博館舉行，是政府1億元吸引國際展覽落戶香港的資助計劃之下第一個獲支持的重大展覽項目，將涵蓋九大領域，包括頂級名車、豪華遊艇、高端旅遊等。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形容，今次是香港展覽業的重要里程碑，相信能夠帶來高質素的國際展覽盛事和高消費商務旅客，提升經濟效益。國家主席習近平結束出席上合組織峰會以及對吉爾吉斯、埃及的國事訪問，回到北京。随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介绍今次访问情况的时候说，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习近平开启今次中亚中东之旅，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的意义。王毅又說，今次訪問在地緣政治裂痕加深、國際秩序遭受衝擊的背景下，有力回應國際社會求和平、促穩定、謀發展的期待，為變亂交織的世界提供中國方案、中國智慧、中國作為可靠夥伴和負責任大國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今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日本右翼势力长期以来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挣脱战后国际安排和国际义务，中方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先至正道。郭家坤说，设立纪念日旨在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坚决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国将会为世界上爱好和平，是中国将会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共同坚决压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住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成势，祸乱地区，危害世界。名古屋亚运将会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剑击代表队今届派出24个剑手应战。上届攞到男子个人花剑金牌的张家朗说，未有刻意去想卫冕的问题，最重要是发挥出个人水平。另一个港队代表蔡俊彦说，早前大腿伤患康复进度理想，希望团体赛和个人赛都能够收获金牌。港队总教练郑少康就说，无论是金牌定是奖牌数量，都希望突破上届成绩。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傍晚六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大约290公里，即是北纬 24.4 度、东经 115.9 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elvin 首先提翻嚟啦，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巴士转乘站曾经有意外。咁虽然已经清除一阵啦，车龙仍然排到去豪景花园噶。咁至于青山公路岭南段去元朗方向，近住富泰村就有坏车，现时呢一段系全线封闭，主要影响到啦元朗公路下行之路车都繁忙，龙尾排到去洪天路噶啦。观塘绕道去沙福。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港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一带比较车多。至于较后位置，近住观塘码头至到海滨会亦都车多繁忙噶。较早前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嘅意外清咗场噶啦，龙尾排到去彩兴苑。至于较早前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嘅坏车都离开咗，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圣座治大厦。咁另外喺反方向啦，就系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快线都有坏车阻路噶，现时龙尾排到去沙福道。隧道情况方面，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车龙排到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住星月居车多，龙尾去到东京街西。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慢车。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都慢车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玉龙山至到沥源村车多。反方向，吐露港公路去九龙，近住马料水码头，近住马料水码头系慢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开嘅车龙排到安定村。同埋龙夫路近住龙门居，另外喺旁边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务急收，现时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系比较车多繁忙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狮隧入口去沙田、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方向，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位于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7: 骚动音乐，骚动 Jeffrey 魏晋生以出之文。
8: 我唔 Nancy
9: 拍 MV 好好笑，
10: 对上几个访问都冇讲，
8: 即系我哋会忽然间闹交有一场，
9: 跟住佢就话：我要嬲啦！
8: 哇，即系你屋企要自己话 ，Nancy 今日就煮咗一个鸡蛋。
9: 佢话唔系啊，你唔系黐线啦，
8: 我唔会啊，我会同佢狗咁讲嘢啫嘛。跟住
11: 我喺直播面前，我明点解呢个古仔之前冇讲啊？
12: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John 骚动音乐。

0: 成，今日呢位嘉宾佢之前拍嘢受伤喎。
1: 是啊，斌神，不过佢而家冇事啦，可以继续做佢嘅音乐啊，所以今日佢要送呢个俾佢祝愿佢啊，听住咯。
2: 魏晋生龙活虎，
0: 嘿，人冇事咪好咯，咁先做到世界冠军啊嘛。

0: 今日松音嘅嘉宾咧，继续 Jeffrey 魏俊生喺度啊。咁头先你有讲紧，即系做紧专辑啦，已经。其实当初有冇一个谂法，就系令到件事一体啲嘅话，可能揾一个监制去包办晒所有嘅歌咁咧？
1: 我又冇拣定一个监制去做晒成件事，我谂住我都系每一首俾唔同嘅监制去做，咁所以就每一位我都其实每一位监制我都十分之尊敬，同埋我觉得佢哋每个个模式都好唔一样。咁所以喺可以同唔同嘅监制去试嘅时候，我 feel 到佢哋嘅每一个系揾到我唔同嘅 style 添，即系佢哋每一个系，因为佢哋觉得你好嘅嘢，可能系同每一个监制都唔同。咁所以系几即系每一个你上去，其实你学嘢都系可以学好多，
2: 同埋都好似揾到一个新嘅自己。
1: 系。所以系
0: 出咗两首，譬如 textbook 同埋而家演出节目两个监制，你又觉得佢揾咗你啲咩出嚟咧？系咪 textbook 就揾咗你好甜蜜嗰面咧？
1: 喺 textbook 其实系，我觉得系氛怀砌系几正嘅，即系成班系即系我觉得无论系可能 school tour 或者你之后你演唱会，其实系我觉得呢啲系大家 fans 听开心，同埋系一个放松心情。系我觉得系氛怀砌系几正嘅，即系成班系即系我觉得无论系可能 school tour 或者你之后你演唱会，其实系我觉得呢啲系大家 fans 听开心，同埋系一个放松心情嘅一个主题或者一个状态之下，其实系要有一啲咁嘅歌嘅。因为我以前我即系一开始出道做歌手，我就觉得使乜出开心歌啊？我就中意 sad 啊嘛，全部都 sad， 有咁惨都咁惨。
2: 跟住第一 track 到第十 track 噶嘛。
1: 系啊，跟住唔系，跟住有时真心睇演唱会就觉得。是喎，原來呢即係全部都 set 呢好悶喎，同埋即係手手有一樣，
0: 即係大家都真係太 set 啦，好似
1: 唔知做咩咁嘅情況，好似咁跟住就覺得我原來咁我明啦，就好似原來氣氛歌係咁樣玩嘅，即係我即係真係入行先領略呢樣嘢，慢慢去了解。咁我覺得 textbook 係一首咁嘅歌啦，咁我覺得依家呢首係我會覺得係細膩啲嘅，即係以出之物係无论喺个处理上啊，或者系感情啊，或者系收每一个尾音啊，我会觉得系细腻好多。咁所以我都几中意呢一个 version 嘅我自己系。
0: 但我见到因为 Barman 有分享，即系你都会开始会问下佢意见，即系睇落系咪一个 A and R 嘅角度咁噶嘛？
1: 系因为有啲迷茫，有时都真系你太，有时你太即系听太多咧，或者系。你會有一下會覺得我係咪唔識揀歌，會亂咗啦開始，因為我記得我覺得好好笑，我覺得嗰陣時以前就係出道第一年，即係嗰啲咧完全都未出頭嗰啲僆仔，嗰陣時就喺度懶型，就喺度講，我喺做訪問就話，揀歌最緊要就係自己中意。
0: 即系合理嘅，合理
2: 嘅，
0: 跟住呢只点啦，
1: 因为系，
0: 跟住系
2: 自己唔中意，点样可以说服人哋中意咧？咁
1: 样讲好多理论，就觉得只要中意咪得咯，系得噶，即系呢个方案好正常。跟住阿洪嘉豪就即刻一举得埋，即系我 friend 咯。跟住佢就佢话唔系啊，生记，佢话
2: 生记，
1: 佢话嗱，你试谂下，如果你试咗十首。你好鍾意嘅都唔得呢，咁你就迷茫啦，跟住就好似一个诅咒咁啦，之后我就真係唔得喎，跟住我迷茫啦。
0: 佢大概你出到咩歌嘅阶段嘅时候同你讲呢番
1: 事，嗰时第一个迷啫，第一首俾㗎嘛，唔係因为嗰时我第一个迷揀完好似得㗎嘛，好似觉得正㗎嘛，咁我好似好清晰㗎嘛方向。咁蘇花唔係之後都得得地嘅，真係即係有啲得有啲唔得啦。咁但係我明嗰個迷茫狀態，因為依家揀 demo 我都有時係究竟得唔得呢，或者係我識唔識聽呢，或者係究竟佢出到嚟嘅final outcome 會係點呢，即係會多咗好多呢啲唔同嘅問題會問。同埋我都覺得慢慢再領略咗，原來編曲係真係可以180度將首歌轉變。
0: 變咗。
1: 真係差好遠囉，我會覺得係呢、這個係真係音樂嘅奇妙啊！即係有時你用緊你同一條聲都好啦，配緊唔同嘅配樂，嘩差好遠喎，可以即係明明你覺得好淡然嘅，但係當我轉咗一個唔同嘅個底之後呢，你會忽然間 even 我冇教你條 soundtrack 呢，係會忽然間唔知點解會有感情同埋有力咗喎，所以我會覺得係好大學問啊！呢樣嘢
0: 係啊，編曲個位置。但係你啱啱講嗰個得同唔得嗰樣，你自己點樣定義嗰樣嘢？
1: 全唱到你一定知嘅。咁有好多都 你会觉得得嘅，咁但系个全唱度唔系特别高咯。
3: 嗯，
1: 但反而你觉得有啲得嘅，大家即系其实睇到我哋唱 live 睇系有冇跟
3: 有冇反应，哦、即系 live 系一个指标可以睇到。
1: 咁、啊、所以大概会知嗰个感觉咯。
2: 嗱、啊，又咁样问就系新奇，同一个问题问翻你一次。因为你头先话即系拣歌以前就系、是、诶，中意自己中意就 OK。新奇而家几年之后啦，已经同一个问题就系而家去再拣歌你。

0: 点样去揀一首你觉得得嘅同时你亦都有信心咦是啱嘅，呢个方向系咁样行。
1: 我谂要谂，我谂一定要谂咗系一个为演唱会而做嘅局。
0: 嗯，
1: 当你有一个咁嘅主题咧，其实就冇得同唔得噶啦，因为点都得噶嘛，
0: 有个功能性。
1: 系你本身你嗱呢、這个系呢、這个呢、這个系for咩嘅？
2: 系
1: 呢、這个系个中间环节系咩？伤心要咩？结尾要咩？咁当我呢、這个系for嗰度，咁当咁样你谂咧，咁就。硬是有一番都得㗎啦因为你点都会表演
0: 喎。对
1: 所以就呢个系说服咗自己先。
2: 基本上你为咗一个 show 而重新好似。
0: 咁都啱㗎啦。
2: 咁
1: 系啦咁就即系呢个系好即系 for show 嘅一个做法先啦。咁第二就系打动到我。即系呢个都好紧要嘅。咁同埋再要打动到可能俾少少屋企人听啊。即係你要收下少少唔同嘅意見大概知道喔咁、哦、樣其實都冇一定得㗎即係好難㗎我到依家都覺得難咁只係天時地利
0: 人和真
1: 真係得咪得囉即係真係好彩囉
0: 但我聽到一個重點來話俾你聽啱啱頭先睇呀你好聰明啊你好叻啊
2: 我哋仲喺度講緊點嘅時候
0: 已經浸緊啦
2: 其實係咪真係成件事一齊諗呢哪怕係而家諗嘅歌收錄喺專輯然後 for 一個 show 係成樣嘢嚟嘅呢對你嚟講
1: 諗下啫
2: 諗下諗下真
0: 係呀諗下
2: 諗下諗下諗下想做就要做
1: 你自己講啦
2: 咪想做唔好冇理由唔做啦
1: 咪咪當然會我覺得是一個目標啦咁亦都會咁梗係想做啦因為你會覺得其實你再做一個專輯之後其實我都差唔多20首作品咁其實我覺得你係時候你都要你即係你要分享一下俾你嘅唔同嘅 fans 聽又好咁你有唔同嘅渠道嘛咁我覺得你搞一個 mini concert 又好點、都好咁其實係一個分享會我會形容呢個係咁所以我會呢個係幾正嘅。
2: 係同埋因為頭先你講其實呢一張專輯你會好想真係一個好實在好一體嘅 concept。咁所以又真係嘅你喺現場 deliver 一個 show 又好似係咁逼佢開咗分享。可以講到
0: 分享啦假設性嘅。
2: 即係會幻想到喺現場嘅時候就可以加埋所有嘅配套好好咁樣將個 concept 係喺個 show 度呈現到。
1: 呢個幾正喎有一個係我依家揀嘅歌呢每一次錄完咧，我都幾有一種心態，即係有啲未出啦，我會覺得哇，我想表演呢首歌，即係我會有呢種心態。我以前係有啲係冇噶，有啲係有啲我會覺得好難，我就會諗，唉，呢首表演點算？
2: 係
0: 啊，
1: 但係依家係個心態就會覺得唔係喎，呢幾首我如果 live 係正，即係係我覺得係。我有個畫面添啊！有時我所以呢首《二出之謎》又好啦 ，textbook 都好啦。咁喺表演上邊，我會覺得我想多啲表演去唱多啲咯，有呢種感覺咯。所以今次揀嘅呢啲歌都有呢種嘅揀歌嘅模式。
2: 咁但係成個專輯嗰個 concept 係咪都已經有嗰個方向點樣去 present 出嚟，同埋即係幾多首歌啊嗰啲係咪大概都有㗎啦呢啲？
1: 幾多首歌係大概有嘅，我想8至10首啦，大概其實收翻嚟都有㗎啦。咁我諗緊係即係一次過咁樣出曬定係點樣啦，定係你做6、7隻咁樣出定係點？咁個概念，我諗其實個概念，我又真係今次我又冇特登框到好實，因為我又覺得去到一個位置就是有時你框到好實咧，有啲好可惜嘅。即係如果我真係框咗一個主題，咁如果一首歌我真係好中意嘅，你真係唔貼，其實你都係夾硬扭啫嘛。咁既然要做到咁，我做咩要框住咁咩啫？咁其實你不如做曬一紮之後，你諗個嘢嚟包算啦。即係其實都係一個講法啫。即係嗰個，
2: 我中意
0: 係啦，誠實。
2: 係嘅，因為你有機會我幫佢包，即係有曬所有歌嘅時候擺曬喺度，有個新嘅體會，就有個新嘅最適合嘅 topic。
0: 同埋到時再排一排個次序，又係一個故事。
2: 係啦，又唔同喎，可能中間有啲 linkage 初初冇諗到嘅化學作用啦。
1: 真係，
0: 所以話俾你聽，今日我哋呢一 堂啊，生技嘅哲学，生技嘅哲学，
2: 生存嘅哲学，
0: 系啦，
2: 生存之道系你嗰个
1: 生
2: 啊，
1: 生存
2: 系咁啊，
1: 几好啊呢个
2: 生存之道，生存之道，就生存之道系啊。咁但系好似你咁讲，因为之前收歌嗰段时间，你自己都会有迷茫，因为听好多啊嘛，咁所以亦都会揾 Wyman， 亦都系一个前辈，佢听好多歌去帮助。嗰时你系点样同佢提出话，不如想邀请你帮我听一下咁样？呢个开口难唔难咧？定系好 casual 咁样问佢？
1: 唔难 casual， 因为本身其实都有联络，
2: 系一路好多
1: 咁，所以大家都会有。冇除咗一路合作，我哋有时即系我去 fashion show， 我都会
2: 系
1: 即系会食下饭，即系大家系一个朋友咁，所以。我又冇嗰個好芥蒂喺度，咁所以就冇都就咁問嘅啫，即係可能前輩你覺得點咁樣，咁佢都好好咁，真係俾好多唔同嘅意見我，咁我會覺得係係好犀利嘅，即係有啲係真係你會覺得哇係真係中喎，佢講嘅嘢係真係啱咯，係只係咁講，但我又費事講得太坦白咁。
2: 是因为有时佢喺諗歌词之外，佢已经好似諗咗成件事咁样。
1: 是。
2: 而同埋好似呢一首《以出之物》都系我见佢讲，其实你本身系冇諗住个曲系会揀呢一个住㗎嘛。你俾佢听嗰啲 demo， 系
1: 因为嗰时候系太多首啦，系啦。
2: 但反而佢就觉得再问你攞嘅时候就揾到而家《以出之物》个 demo， 系咪一个咁嘅古仔呢？
1: 系咁嘅古仔嚟㗎，啱啊。咁因为嗰时候我呢首我覺得係有一種莫名其妙嘅上癮嘅，即係我唔知道你有試過有啲歌咧，你一聽完咧，
2: 又話意識之物，我一聽就
1: 狂都吧，
2: 狂都吧，即係我想聽，但係認真真係由，等下我再講你，
1: 唔係，即係個感覺就係你聽完咧，就算你唔諗佢咧，你忽然間會識哼嘅，個感覺就係好奇妙啊！你忽然間咧，我識哼之後，跟住又識哼，哼下咧，又好似。咁即係好容易上口喎、那個感覺，咁就即係再俾阿灣人前輩聽啦，跟住佢就啲 number one，
2: 哦，
1: 正
2: 係，
1: 咁我就哇正，咁因為我唔識揀啊，已經去到，即係我覺得
2: 因為好多喺度啦嘛，
1: 係，即係
2: 呢首又好啱，嗰首又正，
1: 係有少少亂，
2: 係，
1: 咁跟住佢話你信我。咁都唔讲太多，即系佢有类似，有分析好多唔同嘢。咁我真系觉得系，哇，系唱完之后系即系我觉得首先份词真系好感动嘅，我会觉得系好，其实系我觉得拍过拖嘅人都咁上下都会经历过，咁亦都系好惨啊，即系写得太道啊，太重啊。即係我覺得有好多啦，即係你成熟我那些歷青青春我仍然獨佔，其實呢一個係好。其實好已經係好慘㗎啦，因為可能你叫佢嗰個人呢個名字，你叫另一個又係呢個名字，即係會有一種唔同嘅呢啲唔同嘅或者小習慣，你 copy 一模一樣。當事人可能不知道，但其實你要知道咗，其實係一件好
2: 可悲
1: 嘅一件事情。咁我都有一個寫得好好嘅，就係你留翻最後嘅尊嚴俾已經係
2: 輸咗嘅
1: 。哇，嗰、那個係哇，
2: 係，
1: 我覺得係即係唔係嗰種話我要死纏難打，而係。即係去到最後，你係一段感情嘅最後嘅結尾之後嗰個留低
2: 最後希望嘅嘢
1: 嘅東西，我覺得呢個係哇，真係寫得太好啦！
0: 當初點解呢份歌詞寫到咁即係咁入肉？嗰個古仔係點樣去開始 develop 出嚟咧？
1: 就真係交翻俾 Y 文先，因為呢個我媽卡寫啦，即
0: 係
1: 廚師發翻曬。
0: OK，
1: 咁所以一收到係，我覺得哇，真係太好啦！唱完之後我自己都真係好鍾意，咁每一次演繹我都覺得嘩，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凄慘嘅故事。
0: 同埋你會知道係樂迷聽到好多人係會中呢、這個故仔，
2: 好瘋啊！呢樣
0: 去到嗰一句咧，啲人就心傷噶啦。
2: 呢度啲係好多句都
0: 咦，分享下咯！你頭先話你好中意喎，你邊一句特別係嘛？
1: 就係東京哪間餐廳？你去過邊間餐廳？
0: 係咯，
2: 嗰間酒店
0: 哇，
2: 酒店唔係我真係，因為我覺得。
0: 啊，仲啱你唔到，
2: 因为好自然噶，你中意一因为我一个人嘅方法或者同一个你中意嘅人嘅相处，你同佢拍拖做嘅
1: 有阵时会一样，
2: 好自然会一样，你不自觉或者呢个你觉得咁样做，譬如假设烛光晚餐 book 啊，送一扎花，呢个系你觉得你爱一个人嘅方法，咁你对每一任你爱嘅人
0: 都系咁做
2: 方法，你唔会特别去 realize 哦，我好似重复紧一样嘅嘢俾唔同嘅人咁，
0: 系啦，
2: 但系喺依首歌男方嘅角度就會有一種啊，你 copy 對我好嘅俾人哋，咁我覺得係同埋佢啲嘢寫得好，嗰啲情景係好
1: 太貼切啦，即係會有一種哇，
0: 就開車嘅歌單，個歌單我話你聽先緊，咁我覺得歌單係一個好 intimate 嘅嘢嚟噶嘛，即係你真係每一個人你會 share 你自己嘅歌單俾佢係唔同噶，
2: 仲有嗰啲後樓梯。
1: 喂，呢啲又唔關事啊！
2: 我就冇咁，
1: 冇過啫，係啊，
2: 冇嘅後梯嗰啲，
0: 係冇好奇嘅，
2: 因為會有時講心事啊、表白都會揀啲小
1: 事。

听呢首今日嘉宾 Jeffrey 嘅《最新派台》嗰演出之物，先听一次六点半嘅新闻报道。翻嚟之后咧，会继续同我哋分享呢首歌系录音啊，同埋 MV 拍摄嘅过程系点样样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际高端展览世界鉴赏家盛典将会11月初在亚博馆举行，是政府1亿元吸引国际展览落户香港的资助计划之下第一个获支持的重大展览项目，将会涵盖九大领域，包括顶级名车、豪华游艇、高端旅游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形容，今次是香港展览业的重要里程碑，相信能够带来高质素的国际展览盛事和高消费商务旅客，提升经济效益。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将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0月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就在香港举行，大湾区亦都会举办不同的部长级会议，他形容焦点正是汇聚在这个地区，香港已经准备就绪。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亚洲协同发展正是进入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成为促进亚太区合作、连接内地和世界的重要平台，而香港就发挥桥梁作用。名古屋亚运将会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剑击代表队今届派出24个剑手应战。上届攞到男子个人花剑金牌的张家朗话，未有刻意去想卫冕的问题，最重要是发挥出个人水平。另一个港队代表蔡俊彦话，早前大腿伤患康复进度理想，希望团体赛和个人赛都能够收获金牌。港队总教练郑少康话，无论是金牌定是奖牌的数量，都希望突破上届成绩。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傍晚6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大约290公里，即是北纬 24.4 度、东经 115.9 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最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青山公路岭南段近住富泰村的坏车已经离开了，现在主要影响到元朗公路下行的支路去九龙方向，下行的支路仍然是有车龙的，龙尾是过了泥围。另外后些少，红天路去元朗公路亦都是比较车多，排到去红福村对开。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另外在九龙，较早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港城的意外清了场，一带是慢车，较后位置近住码头至到儿童医院是车多的。西九龙走廊去葵涌方向近兴华街西的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是排到去钦州街西。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界限街的快线，是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的快线是有坏车阻路的，车龙排到上去映月台。思瑞去沙田方向管道内是有坏车阻路，曾经有坏车阻路，虽然清了长一阵，但是在九龙入口，思瑞的九龙入口还是比较繁忙的，龙尾是排到去窝打老道近住沙福道。另外后些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的车龙是一路排到去近亚街老街。至于龙翔道西行上思瑞的车龙就排到去摩士公园游泳池对开。其他的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军营， 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的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8: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9: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嘅龙俊东，父亲系传奇车神，儿时之愿系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嘅失踪令佢将梦想埋葬，而张弛嘅出现就重燃起佢对赛车嘅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日。
10: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a little restroom.

0: 成，今日呢位嘉宾佢之前拍嘢受伤喎。
1: 是啊，斌神，不过佢而家冇事啦，可以继续做佢嘅音乐啊，所以今日决定送呢个俾佢祝愿佢啊，听住咯。
2: 魏晋三郎活虎，
0: 嘿，人冇事咪好咯，咁先做到世界冠军啊嘛。

0: 今日苏颂音乐嘅访问咧，继续 Jeffrey 魏俊生啊嚟到访问嘅最后一部分啦。咁啊，头先已经讲咗你嘅新歌《已出之物》系 Wyman 前辈点样去同你物色翻嚟啊？你收到佢份词嘅感觉系点样啦？
1: 咁系真系放自己落去去录呢一首歌啦、嗯。我觉得系哪怕系头先讲有讲嗰个歌词嘅盗用啦，同埋首歌难，因为翟日新嘅曲不嬲都系出名，
2: 好密啊！
1: 过山车咁样样噶嘛，咁啊同阿杜去合作嘅时候去做呢一首歌录音，点样样去同佢 work 咧？
2: 其实开心系因为拣选呢首歌之后咧，咁我其实我又即刻一路上堂啦，同老师，咁老师就佢试咗一个好简单嘅，佢就话，咁佢话Jeffrey 你唱一次俾我听，咁我唱完之后佢就话，你有冇谂过可以慢少少？
1: 哦，慢少少，
2: 都慢少少。佢话因为咧，佢个原因就系、是。因为呢首歌系好感情嘅嘢，佢话你好快一路好快，佢话会令到有少少你好似就咁讲完个讲咗个故事就讲完啦、嗯，即系有啲讲收工嘅感觉。佢话你有冇谂住慢少少？咁我就佢话同埋，我觉得呢一个 key 你未即系用唔晒你把声，佢你会唔会升少少？咁、佢就即刻准备试一次升少少，佢又好似 OK 嘅。咁我将个意见同阿杜讲啦，阿杜话：试下咯，冇所谓。咁 section 就
1: 系
2: 试噶啦。系，咁佢试完之后又好似真系好啲、那个感觉，系比较慢少少嘅，真系好少，即系唔系话慢咗好多，系、直情你话慢半格嗰啲感觉，即系会反而即系咁样就会你捉得住成件事得嚟，你又。嗰種凄慘又會喺度啦，即係呢一個係首先好多謝老師先啦。咁阿杜係十分之好，我覺得喺個編曲上面啦，好重啦，即係個感覺係，我諗係一開始嗰、那個。哇！好似个故事就出嚟啦，即系哇，嗰、那个系
1: 快就感觉
2: 好劲啊！即系我会觉得，我记得嗰时我听嘅时候，我真系喺日本，跟住系，
3: 哇！又见到呢啲餐厅
2: 嘅，我话唔系，我话真系哇！好中意，即系我同我经理人讲，好中意呢首歌，真系。咁录嘅时候，咁阿杜都好好笑，佢有好多唔同嘅嗰啲演绎方法啦，即系叫你代入。咁我唔知系对我系咁，定系对
1: 其他人都系咁噶。
2: 因为
1: 系叫你代入啲咩？
2: 佢好笑，佢知道我有拍戏嘛。你嘅幻想，一陈奕迅坐喺你嗰度，吓听住你唱，你会点唱？
3: 哦。
2: 好啦，我哋开始。
3: 咁就开始噶啦！
1: 我想知你听到佢呢一个指示
3: 咩反应？
1: 你脑里边有冇谂到一个方向，定系其实冇嘅？
2: 有嘅，因为佢唔系斋陈奕迅嘅，即系我讲例子咧。
3: O K， 我
1: 仲有张学友，
2: 系
1: 好多
3: 黎明，系啦，
1: 所有你中意嘅歌手坐
3: 全部喺晒前边吓。
2: 唔系，佢就每一个就睇你有冇咩反应。
3: O K，
2: 咁跟住咧。咁我咁講真，我覺得你揀得監製，你一定係信噶嘛，咁咪代入咯。咁我覺得，咁又真係好似會謹慎咗，同埋又會
1: 謹慎，
2: 有啲有，即係你會覺得哇，咁美音處理就好似要整得好啲，你就會每一個 take 又會有唔同嘅嘢。咁我覺得有時有隻加加埋埋好多嘢咧，就會令到首歌會豐富咗咯。因為咁你有時你錄歌你錄得幾個 section， 你都係將最好嘅剪埋一齊啫，即係你都係個意義係咁樣嘛。咁所以當佢去揾唔同嘅 texture， 揾唔同嘅聲音嘅質感嘅時候，咁就會係佢咁樣唔同嘅代入，你又會演繹出唔同嘅感覺。咁所以其實呢一個方法幾 work。
3: 咁最有用嗰一 take 係邊一個錯咗喺你前面？腦海入邊，
2: 就係知唔知邊個？就係佢啦。
1: 而家幻想，
3: 現實當中
1: 都導致錯。
2: 我錯咗啦，咩我錯？
1: 都唔使幻想，已經坐咗喺度啦。咁幾有趣。咁其實譬如你試咗一啲 take 數，其實係咪你都會同阿杜一齊，大家喺度會大家聽翻，然後再去錄咁樣一個咁嘅過程，即係好似你拍戲有時睇翻 playback 嗰種感覺，有冇喺錄呢首歌嘅時候都會出現咁樣？
2: 又冇喎，呢個反而都係最後咯。即係如果你錄完曬成個 session， 你就出去即係聽下，即係呢幾 take 大概係點啊？
3: 不
2: 如係啊，佢好無聊嘅，佢個人係好好笑嘅。即係咧，我有一次我咁樣唱完咧，有一下走音啦，跟住我就sorry 咁樣，跟住咧佢就將呢一個剪咗出嚟咯。佢sorry， 真係個錄音係咁聽到，但係好有 feel 嘅。
3: 即
4: 係我有諗住即係遲啲你 concert 咧，
2: 其實飛鳥攞嚟用其實係幾正，因為我唔知佢將嗰個音咧，佢整到好似以前打電話嗰啲聲。
3: 哦，
2: 即係以前咧又係 MV 咧，咪會有啲打電話，你今日做緊咩啊？跟住佢哋會講好多嘢咁。
4: 係佢嗰啲聲，跟住我覺得哇好得意啊！即係我覺得呢個好有 feel 啊！跟住咧咁話喂阿杜
1: 留住你，
2: 可唔可以剪翻俾我？跟住佢話。你個人唔好咁無聊啦，
3: 小彩蛋咯，
1: 明明
3: 你
1: 無
3: 聊
1: 啊，你無聊先，
4: 好好笑，所以阿杜係即係一個合作得好開心嘅監製。
1: 我想知嚟錄音你又有冇一啲小習慣或者嗰啲狀態嘅，即係哪怕你嘅嗰一日唔知啊，可能食飲食習慣會有影響啦，你嘅衣著啊，
3: 瞓醒幾多點鐘啊嗰啲啊，
1: 係啊，一啲儀式感，你錄音有冇呢啲嘢嘅？
2: 有，我一定，我錄音同我表演一樣嘅，我事前一定做好多唔同嘅熱身先，因為其實我同其他歌手唔同，即係我會覺得我一定要 warm up 咗成個人先。我無論係做運動又好，我走去跑步、游水乜都好，我一定要有一個過程。我成個人係 ready 咗啦，跟住咧你把聲就 ready 噶啦。即係我係咁噶，我唔可以係嗰啲我瞓醒就去錄音室。冇，你唔使錄嘢噶啦，因為係冇咗個，係乜都錯曬嘅，即係我唔允許自己呢一個事情發生嘅，所以我一定會做足運動啊，跟住嗰日有其實我都唔係特別食嘢嘅，即係我會食咗個，我諗食白飯咯，食幾啖跟住就嚟噶啦，因為表演我都係咁啊，我成日覺得咁你錄音同表演一樣噶啦，你冇得話錄音就食得正啲，咁唔會嘅，因為我有時候覺得你又太放肆，食得好多唔同嘅嘢咧。反而你又會個狀態又好差，
3: 影響到把聲。
2: 咁所以我乜都唔想搞，係錄完先做。你話享受嗰啲食嗰啲咩啦？咁所以事前嘅呢個好緊要，係
1: 咁啊，呢一首歌嘅製作係咁啦，跟住去到MV 啦，呢個 MV 就勁啦，即係大家都形容啊，
3: 係
1: 2026年顏值最高嘅兩個 MV， 係啦。呢個我覺得有趣嘅，因為。呢、這個合作係點樣開始？因為同 Nancy 一首歌其實係好似一個呼應，一個男仔同女仔角度睇同一個關係啊嘛。係點樣開始促成到呢一個咁聯成？
2: 其實真係機緣巧合，因為嗰時阿傅連同緊華納嗰邊，即係唔知係開會定咪傾下偈咁樣啦。咁跟住忽然間我哋就噏下話，我哋首歌嚟緊會有即係關於日本嘅嘢咧。咁佢就我哋嚟緊去日本喎。跟住哇，咁不如哇佢又有歌，咁不如做即係做大家互相男女主角咁樣，其實佢就係咁樣契合咗。咁跟住我唔当时本身系唔识噶，即系咁当然知边个啦，但系完全 even 出境多个颁奖典礼喺隔篱咧，都完全系冇 say 个 hi 嗰啲啦。咁跟住系即系当日第一日大家即系开会咁样，跟住都唔系好熟，即系但系会因为佢又唔系好讲嘢，
3: 未 warm up 系，
2: 我又唔系好讲嘢，即系我未，因为我未熟嘅人咧，我系几静嘅，我系会。即係你知啦，即係我有時上戲劇堂頭幾堂咧，我唔即係直情喺隱形咁啊，
1: 係以為係少講嘢，係知其實唔係嘅。
2: 係啊，我要忽然間有人撩起我鋪人咧，我就覺得哦，原來我怕我太亂嚟咧，
3: 係
2: 我唔知會唔會
3: 嚇親人，
1: 因為佢可以好亂嚟，你自己都驚我。
2: 係啊，我真係幾想嚟啊，我唔知噏乜啊會咁樣，我就怕即係怕咩咁啊，全部都好一句咁嘅指
1: 示，但 cut Nancy 都係
2: 咁。係啊，
3: 今日聽幾好喎，
1: 都係一開始就係好似一句兩句，但佢又係好癲嘅。
2: 咁所以佢唔係，但係啲人講啫嘛，咁我唔知啊嘛，我就咁我都未見到你癲，我就覺得係咪？係
3: 咪吉中我位咯？即係可能講啲食嘢，係啦，食嘢嗰啲就中咯。
2: 唔係，跟住就係真係去到日本第一日都未拍，跟住大家開會都未太熟咯。跟住係去到即係因為一程車，我哋成班坐架旅遊巴咁啊，周圍拍好攰啦。咁跟住就即係好長時間啊嘛，你知你又要去連倉嗰啲乜，跟住兩個零三個鐘，跟住噏下廢話，跟住噏下就，我就大概明佢，原來佢係幾，佢某啲話題佢有幾多嘢講喎。咁同埋去到某啲位，我又發覺，其實佢你問佢就講噶啦，即係佢係都幾好笑。咁所以冇啊，跟住依家就 friend 咗啦，就覺得乜都講得啦，因為我係咁喺度噏埋啲廢話啊。跟住我哋拍 MV 好好笑，我即係對上幾個訪問都冇講，因為咧佢好佢講嘢好即係咧我哋開
3: 文啲，
1: 即係演繹你演繹，
2: 即係會忽然間拍戲啊嘛，即係我哋會忽然間鬧交有一場喺佢 MV， 跟住佢就話我要嬲啦，跟住我心諗。
3: 呢个系
1: 好系佢啊！
2: 我终于要嬲啦！
4: 我
2: 话 Nancy， 我系你，我话你要自己讲嘢先啦，定系即系你要
3: 定系嚟噶啦？
2: 咁你哋咩嚟噶？
4: 即系我话哇！即系你屋企要自己话，我 Nancy 今日就煮咗一个鸡蛋，即系咪要咁样讲？
2: 哇！出门口啊，要
4: 哇！佢话唔系啊，你唔系黐线啦！佢话唔系啊，我佢话我唔会啊，佢话我会同只狗咁讲嘢啫嘛，跟住
1: 我喺只狗喺面前，
3: 但系
1: 原来佢够兜咁大个圈。
3: 喂，即係嗰種感覺係咩？親切係。
1: 我明點解呢個古仔之前冇講啦。
3: 我都明白。
1: 大家嘅結論都會。咁你有冇還擊先？對住嘅你有冇行到擊啊？你還擊。
4: 跟住就係、是、哇！呢、這個太好笑。跟住就冇去到拍嘅時候，其實好彩我哋冇出 behind the scene 啫。因為我哋現場啲收音咧，我哋講嘢都係咁樣噶。
3: 係細細聲，細細聲。
4: 即係。我要忍，即係大家要笑嘛，咁有時你忽然間笑又唔會忽然間笑，我哋就會話笑啦，做咩唔笑啊？咁佢又好笑，咁佢成班都好似黐咗線咁。咁但係你 MV 睇出嚟好 speed 噶嘛，即係感覺同大家好似一路溝通。咁所以我哋成個過程係好好玩噶，即係同埋我哋拍咗四日，咁我好鍾意其實係咁長時間，因為有時你拍 MV 呢，你真係你去香港拍，其實你一日你要 run 晒成個嘢呢，其實你都冇時間去代入件事啦，即係或者話你為呢一幕你就要鬧佢啦，咁樣咁我就拍過一鬧完咁就完啦，咁你冇嗰、那個那個情感代入啊，咁我會覺得你去到日本你四日，其實你拍完佢 MV 再拍好 MV， 其實個感情都真係有喺度㗎，我會覺得係因為你對耐咗呢，咁你有時你大家都熟落咗，咁你有時你做一啲好拍拖嘅戲又好，咁你大家熟啲啦，咁或者你做一啲喂好凄慘好 sad 嘅戲，其實你都容易代入啲嘅，因為你識㗎嘛，你識呢個人係咪已經，但你唔係嗰啲完全陌生，我第一日見你就要啊又要點啊又識，即係我會覺得今次呢個培養呢個過程其實係幾，所以我覺得個 MV 係幾感動。我最感動嗰幕係導演啦，即係經理人啦，佢有一幕安排得好好嘅，就係、是我喺馬路度啦，即係佢第一幕有剪嘅，但中間佢都有剪一幕喺呢、這個啦，就係、是、我 realize 佢喺度啊嘛，跟住一個發現咗之後咧，跟住就開始去開始好驚，即係點講唔係驚惶嘅，即係會覺得諗緊唔知點做啦，跟住就行前過去，跟住想嘗試去拖，跟住後屘佢
1: 過咗啦，
4: 過咗嘛，跟住下一場就接我哋兩個食飯啊嘛。哇，那個是很慘的其實，因為

0: 就冇你都知道個場景係咁啦，咁亦都我都冇話我覺得唔需要追求話一定要點咁你即係做咁你播歌囉，咁播歌咁一首歌入面播到咩位你做到點你唔自己一路喺度諗囉，跟住就嘩諗到好誇張喎，跟住就都真係幾感動成個事情，我都覺得好似係真係好似失戀咁樣個感覺，即係好似都真係最後啦，咁跟住冇做完出嚟咁忙，我都覺得嘩
1: 眼濕濕
0: 唔係有時喊曬出嚟㗎其實，咁跟住去到behind the scene 嗰啲剪出嚟，唔係冇剪出嚟，即係我啲 friend 啦，即係 friend 好鍾意影喎，跟住就嘩嚇得好樣衰喎，真係煩到啦，好彩你冇出聲啫，好彩冇出聲啫，
2: 咪就破功喺現
0: 場。即係唔係我因為我喊完咁我覺得即係有時你 feel 自己做得幾好啊，係
2: 好入
0: 嘅，有少滿足感啊，跟住
1: 破功啊，
0: 啲 friend 就話咁我心諗都 OK 啦，出去咁見返佢哋自豪啊，自豪。你真係研究下知唔知有啲樣衰咋。
2: 下張自己個自信嚟嘅
0: 啦，跟住我話我大佬打傷心你理咩個樣啊，我話你樣衰咪樣衰囉。跟住咁佢俾返人片我睇，我都覺得真係有啲樣衰。咁但我發覺原來係咁又冇嘅，但係嗰個好真，即係真心自然咁樣嘅嘛，咁係但係嗰個可以控制得好啲囉，但係幾好笑。
2: 咁我會問嗰場，因為我覺得係好真摯你嗰個係
0: 即係唔係假嘅眼藥水嘛，
2: 感覺
0: 因為嗰個真係好唔知好痛啊其實嗰、那個，咁跟住我又有少少，因為嗰時有酒嘛，跟住我就一夜對咗一樽呢，即係成個人入咗先，跟住入咗啦，你乜嘢呢你都好熱啊個感覺。
2: 你個樽咩嘅先，你嗰啲係
0: 啤酒嚟
2: 嘅。
0: 唔同
1: 口才好難，唔同程度，唔同程度。
0: 跟住我就真係偷偷地自己飲完啦，跟住就 OK， 哇一飲完
1: 有啦，
0: 你入嗰啲氣呢好容易。好易啊，真係
2: 未試過咁樣㗎，未試過呢個方法。
1: 方法演技
0: 方法未試過，
2: 是
0: 但係我有諗過易囉，因為好似真係易啲嘅，因為你比較放㗎嘛，
1: 係
0: 有
1: 感覺情緒放大咗，
0: 呢個得咁嘅時候咁樣，即係唔得都冇所謂，都唔關事啦，就算唔得就係你唔得咗嘛，咁都唔關你又冇咩事，咁我就嚟一嚟，跟住成個過程嘩正。
2: 但我想知道呢，因為平時自己一邊一個 side 嘅 MB 咁去處理啦，咁而家譬如大家兩邊去講同一件事嘅時候，需唔需要夾嗰個可能大家拍嘅嘢，跟住
1: 故事啊
2: 內容交代啲乜嘢，有冇咁樣夾？
0: 其實我哋盡量唔想影響，因為兩邊嘅導演都唔同，咁但係拍佢哋先，咁我哋會特登加插一啲唔同嘅，因為喺咖啡店入面呢佢會俾返個盒外。咁其實嗰個黑盒啦，即係我首歌詞嘅歌詞入面。咁跟住我喺我 MV 入面，其實我燒緊嗰啲可能係我哋機票我哋啲回憶啊，其實我就喺嗰個盒度攞出嚟去做嗰啲嘢，即係會啲小細節囉，或者你著好多唔同嘅衫，其實都有唔同嘅穿插。咁我哋就想話俾大家聽，係喺唔同嘅即係女仔嘅角度又好，男仔嘅角度都好，其實同平行時空去發生成件事情。
2: 所以裏面係有好多細節啦，頭先聽到係亦都有啲 behind the scene 大家睇唔到嘅 behind the scene 啦。
1: 希望第時有機會睇到係嘛。
2: 演唱咗話你拍低咗演繹返。
0: 我都話啲啦如果嗰
1: 個。同埋想聽嗰、那個I'm sorry.
2: 咁咁所以嚟緊陸陸續續又會好多嘅作品同大家面世啦，同埋個 show 都好希望，我諗大家都好希望會睇得到嘅。咁等你嘅好消息囉。你辛苦啲你加油啊，就專輯咁好啦，咁
0: 多謝
2: Jeffy，
0: 多謝
2: Thank you。

再次多谢 Jeffrey 啊，今日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最近嘅东西，同埋嚟紧音乐上 project 啦。呢首睇下嚟紧亦都有冇机会大家喺现场听到佢唱啊。Jeffrey 魏俊生嘅《遗忘了初心的我们》，听日5点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房屋局表示，截至昨日，超过3/4大埔宏福苑 H 座宏志阁业主已经签署买卖协议，共188户，占 H 座总户数大约75.8%。按早前公布的宏志阁后续安排，政府正式确认会继续推进宏志阁的业权收购工作，并陆续同该座业主签署转让契据，完成相关业权买卖手续。涉及中大校园内一宗交通事故的立法会前议员黄锦辉被暂控一项酒后驾驶罪、一项危险驾驶罪、一项发生交通事故系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停车罪，和一项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报案罪，案件将于下星期三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6月29号晚上，警方接报指在中大内发现一架私家车撞向另外两架停泊在附近的私家车之后驶离现场。警员到场之后，男司机未能通过酒精呼气测试被捕。黄锦辉其后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观塘 APM 商场有女童遭掌掴的事件，三名女子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亦都被控普通袭击罪，案件朝早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无需答辩，法庭将案押后至11月5号再讯。三名被告分别获准以5000元保释，期间不得返回涉案商场。涉案的34岁内地女子，即女童的妈妈，不得离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发言人表示，政府留意到有个别邮轮公司因应商业考量更改涉及香港航程的邮轮调配，相关航程调整属邮轮业常见的商业运作，并不影响香港旅游，是香港邮轮旅游的整体发展和长期吸引力。发言人又表示，香港邮轮旅游发展一直是持续向好，2025年访港航次和出入境邮轮旅客人次分别按年上升 26% 和 22%， 今年首8个月访港的邮轮品牌数目已经达到27个，超越去年全年的22个，反映国际邮轮公司对香港市场的吸引力和信心持续上升。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惜食堂成立15周年活动，并且致辞表示，惜食堂的发展是民商政的合作，得到商界的支持，做出成绩之后，政府大力参与其中。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7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大约是290公里，即是北纬24.4度、东经115.8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且继续减弱。沙德尔会在今晚同埋听日初时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当沙德尔减弱为低压区，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今晚和明日初时，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8%。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net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西九龙走廊去葵涌方向，近兴华街西嘅坏车已经离开咗，消散之中嘅龙尾啦，排到去接近港湾豪庭。 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界限街的坏车已经离开了，不过还是很挤塞，龙尾排到接近龙翔道。反方向了，窝打老道去思瑞那边跟住油站慢线的意外亦都是清了长一阵的，但是车龙还是塞到去公主道近住创资中学。塞近车的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的管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告士打道西行的车龙去到劳亚道。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接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对开。在九龙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这一段来回方向都比较繁忙的，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到康德道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至到丰和村比较多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的车龙去到丽景站对开，丁九桥去屯门方向龙尾接近金竹角，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三圣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接近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谂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7: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齐起身，
8: 一齐翻学。
7: 我是 Vicky 泳儿，同学仔开学啦！晨光第一线这个大闹钟都预备好，同你一齐开启新一页。我哋会继续用笑声、音乐同满满嘅活力陪你每日准时出发。朝早六点到十点，
8: 晨光第一线。
9: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0: 可持续发展有效巩固香港亚洲城市之都的地位，一起看看怎样将活动搞得环保之余又有趣味了。
11: 香港桥牌选手最近在区域赛事勇夺奖牌，嘉宾会畅谈这个经典的纸牌游戏，
10: 还会送上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2026的精彩片段。
9: 星期五晚九点，港台电视32。

0: 石强。
1: 你好，我是 Albert 啦。逢星期一到五，即是平日的时间，七点钟黄昏的时间，我就在这里啦。由现在到八点钟，我们都会齐齐听很多人都想听的歌，于是乎呢，就过往很多点唱的名曲呢，都在今日继续出现。有些歌呢，点了自己开心，对方开心，原来呢，听电台全世界都会很开心。心情就是在世界的顶峰，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Carpenters.

用舒畅 happy 来形容就冇得顶啊，因为呢只歌嘅旋律啦，吓嘅节奏感啦，包括歌词都系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喺世界嘅顶峰，即系话个心情系非常愉快咁解。唱歌嘅咧仲揾 Karen Carpenter。简直是冇得顶，再冇得顶，一把靓声去唱靓歌，梗系舒服啦。所以成为点唱嘅名曲。如果啊唔揾把靓声，揾把拆拆地好沙嘅声音唱，会唔会呢个世界都系咁美好呢 ？Louis Armstrong，What a wonderful world。

因为出色的艺人或者歌手最重要他的性格突出，好像 Louis Armstrong， 他是一个超级的喇叭好手，但是唱歌呢间中都会唱，而且一唱大家都会认得他，因为就好像 Ross Stewart 一样，他有一把很独特的声音，于是乎就将他独特的一面跟大家分享，而且还要用这一把声音去演绎，告诉人听世界真美好，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在点唱歌之中，当然我现在讲的其实几首都是英文歌，在英文的怀旧金曲里面，如果你要我选十首一定是最多人喜欢的，这一首永远都不会落选。电影的主题曲在电影里面就不是他唱的，因为他没份拍这出电影，在戏里面是柯德利夏平，不过这样那些电影就还电影的原声带，但是在流行曲市场他们通常会将这些电影的主题曲找个红歌星去演绎，推动这出电影也好，得一首名曲也好，都是找一些大名鼎鼎的嘛。Andy Williams 唱电影主题曲叫做 Moon Ray。

当然在中秋节就无数那么多朋友想听这首歌啦，但是在平日我们都会听到或者收到很多电邮呢是再想听这首歌，因为每人的 Moon River 啦个感觉都不同的，因为 Andy Williams 有这个原唱啦。电影是 Breakfast at Tiffany 里面有这首 Moon River， 不过已经这条月亮河已经流到去世界各地，差不多乜嘢文字都有噶，有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法文，不过好奇怪，广东话好似冇。唔紧要咧，有机会写翻只广东话喺民歌味道嗰度唱下先。不过今日嘅民歌味道咧，就系、是、用一个吉他，希望可以勾起大家好多对旧歌一啲靓嘅点唱歌嘅回忆。Try to remember。五十年珍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进行，随住国道的核心受灾段救援通道打通，国家综合消防救援队伍前移攻坚力量，全面加强搜寻核心区域。新华社报道，消防目前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搜寻，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形容是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全面深度搜救。他们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配搭搜救犬深入每一处，逐段、逐片、逐点排查，并逐一登记经搜寻发现的遗物，并且规范地移交。下一步，消防救援队伍将会优化部署，保持在核心区域的力量不减。另外，应急管理部会同交通运输部紧急调拨一批补通加固道路的关键装备到吉隆，包括40套路机箱和吊车等。有关装备目前已经运抵抢险救援现场。尼泊尔警方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截至当地今日上午10点，当地泥石流受灾区已发现1252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75人失联。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今日下午由中国空军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曼国际机场，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本批援助物资包括太平柜、防疫物资、生活保障品等尼方急需的物资。中方法医鉴定专家将会迅速展开工作，协助尼方推进遇难者身份识别工作。名古亚运将于本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剑击代表队今届派出24名剑手应战，上届夺得男子个人花剑金牌的张家朗表示，未有刻意去想卫冕的问题，最重要是发挥出个人水平。另一名港队代表蔡俊彦就说，早前大腿伤患康复进度理想，希望团体赛和个人赛都能够收获金牌。港队总教练郑少康说，不论是金牌或者奖牌数目，都希望突破上届成绩。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7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大约是290公里，即是北纬 24.4 度、东经 115.8 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且继续减弱。沙德尔会在今晚和明日初时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且继续减弱。当沙德尔减弱为低压区，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今晚和明日初时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指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 70%。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泽安村系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受阻，虽然冇造成明显挤塞啦，经过朋友都要加倍小心啊。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排到接近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仍然繁忙，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车龙排到竹园道。 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管道入口慢车，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同埋左转秀茂坪道龙尾兴田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段仍然比较车多噶。至于观塘到油塘方向就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慢车。在新界區，青山公路青山灣段由於有水務急收，來回方向近住屯興路部分行車線是封閉緊，來回方向都車多的，龍尾分別排到智樂花園和接近杯道路。另外屯興路去青山公路方向都車多，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就屯門河橋面，青衣鄉事會路去長安村方向近住聰美路車多，龍尾去到青衣交匯處。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的，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在转弯转线或者爬头之前记得提早打灯，并且要留意四周围的车辆，不要夹硬驶入其他行车线。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们听了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欧瑞强，
8: 这个节目不是一个点唱的节目，不过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讲最多人点唱的歌，哇，那么很多的。咁喺網上面就好多群組啊，咁但係原來點唱咧都會引誘到好多一堆堆嘅朋友咧一齊聽收音機，啊，確係幾好玩。無論你喺香港、外國都可以聽住香港電台第二台。Alan Jam 譚詠麟同我哋將呢啲群組拉得越嚟越近。

阿伦嘅呢一首朋友咧，就将过往嗰几十年咧，好多朋友拉埋一齐，啊，一齐玩，一齐开心，一齐唱 K， 系一齐去旅行。好像我哋咁啊，呢只歌已经系成为咗我哋明星足球队嘅会歌咁上下啦。一首真系非常之有感情嘅歌。唔该晒阿伦，同我哋唱咗呢只叫做《朋友》，系我哋共同拥有嘅一首歌。跟住落嚟咧，呢一首歌都系可以作为朋友之歌啦，亦都可以作为身边最挚爱嘅人咧，扶持你，你感激佢。所以呢首歌好多人点嘅，好多时候都系先生点俾太太，老婆点俾老公听，陪着你走。

有时候见到一啲喺公园里面两位老人家手牵手慢慢行，嗰种咩情景咧，我觉得系人生一件好浪漫嘅事情。陪着你走，唱歌嘅就系卢冠廷同埋刘天兰啦。啊，你估有冇人点张国荣咧？嗬，梗系有啦。因为张国荣嘅歌迷，佢每年喺佢悼念佢嘅忌神也好啦，即系离开嘅日子嘅纪念也好啦，都会好多大量嘅点唱。其中有只歌咧，唔一定系佢歌迷点嘅，就系因为想同对方讲啲说话。你知啦，长篇大论嗰啲内容咧，我就唔会读嘅，亦都好沉噶。一只歌就搞掂，张国荣为你钟情。

浪漫的代表，为你钟情，讲声 I do I do。 张国荣 Leslie 唱我们这首歌经常都有人点唱的。话说当年香港有个移民潮嘛，记不记得？咁后来都好多年都会有一啲所谓太空人啦，多少都喺加拿大嗰边，另外一个呢就返嚟香港做嘢。所以呢经常都有两地相思，而且呢香港呢就照常咁样劳劳碌碌啦，但係嗰边呢虽然好静，但係静得嚟都有少少

歌词讲到，你听翻嚟嘅系谣言嚟嘅啫，唔好信啦吓。虽然咧你喺加拿大，我喺香港，最重要就系第一句，与你情如白雪，永远不染尘，系咪啊？雪融咗之后，咁咪冇事咯。讲起呢啲点唱歌，我头先一路播咗咁多，都系非常之热门嘅。嗰啲歌咧都系一啲即系既好听又有功能嘅歌，但有啲歌咧。一年四季365日咧，都好似好适合，因为人在异乡嘅时候，望上嘅天空，无论嗰个月光系咩形状嘅，都会记起你。无论点都好咧，咩形状我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国家将会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十月嘅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就喺香港举行，大湾区亦都会举办唔同嘅部长级会议。佢形容焦点正系汇聚喺呢个地区，香港已经准备就绪。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话，亚洲协同发展正系进入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成为促进亚太区合作、连接内地同世界嘅重要平台，而香港就发挥桥梁作用。国际高端展览世界鉴赏家盛典将会十一月初在亚博馆举行，是政府一亿元吸引国际展览落户香港的资助计划之下第一个获支持的重大展览项目，将会涵盖九大领域，包括顶级名车、豪华游艇、高端旅游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形容，今次是香港展览业的重要里程碑，相信能够带来高质素的国际展览盛事和高消费商务旅客，提升经济效益。卫生署助理署长陈凌峰说，当局继续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暂时拉了三个人，亦都未找到标示为 WT1 的针剂，亦都未证明到有人曾经注射。陈凌峰强调，这款针剂仍然在科研阶段，未能够应用在人体，如果注射了有机会细菌感染甚至导致死亡。他又说已经通报内地相关部委，期望配合调查和要求社交平台将宣传广告下架。渔护署首席兽医师杨利表示，近日怀疑未登记格斗狗个案有少少上升，负责鉴定评估的兽医会仔细观察狗只的身体特征，目测亦都是国际沿用的方式。杨利话，市面上有好多基因测试，但系参数库同埋计算方法唔同，结果未必一致。佢强调，只要做足措施，仍然可以继续养格斗犬，呼吁狗主唔好因为一时忧虑而弃养。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大约280公里，即是北纬24.4度、东经115.7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3%。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4.4度、东经115.7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同时，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7.9度、东经129.1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随后在嗰区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三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西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3级，汕头吹 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风3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就系电车嘅消息，因为紧急维修嘅关系，电车石塘咀总站现时系停用紧噶。另外就系港铁北角站嘅消息啦，受到渠务事故影响，北角站 B1、B2、B3 同埋 B4 出入口啦，暂时都系需要关闭噶。咁乘客啦或者其他公众都要使用其他嘅出入口啦。另外路面事故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泽安村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受阻，虽然冇挤塞，经过都要留意翻。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方向，近住兴田村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排到过去容凤书纪念中心。重复多次呢个挤塞嘅位置啦，就系将军澳道去张穗方向，近住兴田村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容凤书纪念中心。其他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至于九龙入口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慢车，龙尾喺中港城。至于喺新界区元朗公路上水方向通往十八乡交汇处嘅支路慢车，龙尾深涌村。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务急修啦，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咁现时咧仁爱分科诊所对开一带系车多繁忙。屯門的青田路晏啲啦，係會有道路工程噶。由今晚10点直至聽日6点，去良景村方向近住建生村部分行車線係會封閉。最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將軍澳隧道出口去將軍澳、太子道東、富豪東方酒店橋底去觀塘。好啦，我哋聽朝嘅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7: 骚动音乐，骚动容祖儿，等等等等。
8: 呢首歌我一听到我就觉得佢得噶，佢嗰个鼓咧噔噔噔噔噔噔，一嚟就已经入咗个情绪咧，系成功嘅 intro 咯。大家打开收音机去听呢首歌嘅时候，就已经有一种醒一醒啊，
9: 即系7点钟起身听又觉得好醒神啦，跟住6点钟收工听仲开心感觉。
7: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宾臣、Sean 骚动音乐。

开始九月份第一个星期四晚上的甜淡情怀。芳芳呢成日都在节目度咁样讲嘅，时间系咪过得好快呢？嚟到九月啦，喺呢个2026年啦，已经过咗啦四分三嘅时间，似乎咧仲好似系昨天先至喺度讲紧啊呢、這个月份啦，第一个星期四晚上甜淡情怀啊。都好希望喺呢段时间咧，大家都可以好地拥有自己嘅工作、自己嘅氛围、自己嘅情怀。如果可能啦，因为好多嘅事情啊，喺今年发生咧，未必可以咧令到你可以有充裕属于自己嘅空间。咁或者喺呢个时间啦，可以俾自己一个感受下自己情怀嘅时间，就好似。九月份已经来到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好好地感受一下九月份来到啦。开始今晚节目，我们有他颠荡急的大师

我哋呢位 Frank 就系法兰斯纳杜拉 Frank Sinatra， 带俾我哋咧就系好啱而家呢个月份嘅 September Song， 好地享受咧每一个季节或者每个月份佢带嚟唔同嘅景象啦，所以咧都会有唔同嘅情怀嘅。虽然咧即系已经系立秋啦，咁我都知道咧，其实咧仍然都好似咧感觉上唔系好秋天啊，嗬。咁但系唔紧要嘅，我哋咧拥有一种情怀啦，又或者咧慢慢去睇下咧喺大自然周围或者都有一啲嘅少少嘅线索啦，俾我哋可以感受到，其实咧九月份嚟咗噶啦，又或者咧秋天咧正喺度慢慢咁样嚟。咁当然啦，好多时咧每到一个唔同嘅月份咧，芳芳就好似计住啊呢、這个月有啲咩假期放啊咁。我谂呢个月份咧，大家都会知道有啲咩假期放，不过就要去到差唔多九月底嘅时间，一个大家系可以一齐开开心心聚会嘅日子。咁所以咧，我觉得咧，大家都可以咧，开心心一齐计划下，约定下啲朋友，好似呢位朋友咁，佢叫 John Lennon。

咁其实咧讲到话 come together 啦，都系一个咧好难得嘅一个机缘嚟嘅。咪当年啦 ，John Lennon 同埋佢嘅组合啦 ，Beatles 咧，咁其实咧嗰一个聚会啦，可以喺埋一齐咧，然后跟住蜂窝咁多嘅歌迷咧，其实咧都系一个咧，即系唔系话随缘嘅一件事情嚟嘅。再讲到话而家啦，人更加多，同埋咧，我谂好多时咧，我哋会有机会去到世界更多更多唔同嘅地方嘅时候咧，人同人之间嘅相聚。似乎就更加要讲这个心了，就是你要约定，又或者有这个心即是见一下这样。现在很多时候我想很多朋友会周围去旅行，好像芳芳有阵时都会去加拿大啊，去美国啊，而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都会很想找回以前的同学仔朋友或者你的亲戚啊，这样。因为觉得如果去到那里都不见一下都不相聚一下，似乎有时候就有些不想自己后悔。咁所以呢，即係希望呢永远都有嗰种好亲密嘅感觉。有时都会试过呢，有啲嘢好似哇好 close 啊，但係又唔知点解 miss 咗。

有时真希望啦，无论大家喺咩地方都好，虽然咧甚至乎系分隔唔同嘅地方，或者咧仍然都希望咧拥有嗰种好好嘅感觉，嗰种好亲密嘅感觉，嗰种好温暖嘅感觉。因为这个呢都是大家要好地怀念它和去营造的，所以容许有时候自己都要踏出一步，有种的劲或者有种的力量

If I was， 有時都可以睇下啦，當年或者係一個咩身份，係一個咩關係，大家所擁有嘅相聚曾經係一個咩嘅緣分。到到今日，有時候可能過去嘅都已經完全唔重要，又或者仍然都係銘記喺心上邊。但我覺得重要嘅一樣嘢係，我哋永遠都會可以好地珍惜每一次嘅接觸。一陣翻嚟，我哋繼續甜淡情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国家将会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十月嘅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就喺香港举行，大湾区亦都会举办唔同嘅部长级会议。佢形容焦点正系汇聚喺呢个地区，香港已经准备就绪。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话，亚洲协同发展正系进入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成为促进亚太区合作、连接内地同世界嘅重要平台，而香港就发挥桥梁作用。国际高端展览世界鉴赏家盛典将会十一月初在亚博馆举行，是政府一亿元吸引国际展览落户香港的资助计划之下第一个获支持的重大展览项目，将会涵盖九大领域，包括顶级名车、豪华游艇、高端旅游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形容，今次是香港展览业的重要里程碑，相信能够带来高质素的国际展览盛事和高消费商务旅客，提升经济效益。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能不能够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普京在当地星期四在海参崴举行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说，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能不能够达成共识，攻击和挟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他说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共犯，这样无助于进行和平谈判。至于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够带来积极成效。乌克兰外长塞比加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乌俄冲突的和平斡船有望迎来新进展，相关政治外交活动将会进入积极阶段，和平磋商工作或者重启。他透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前已经同美国谈判团队沟通，双方始终保持常态化联络，对话从未中断。塞比加强调，乌克兰始终致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争取公正和平，外交渠道应该在结束冲突、推进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大约280公里，即是北纬 24.4 度、东经 115.7 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啦。
4: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3: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4: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竞选，
6: 阿 Mike 曾比特的全新作品，用电话没办法接通的系统提示音切入，细致刻画出失恋之后失去联络，陷入回忆和绝望之中的痛楚。阿 Mike 亦都用极具爆发力的感染力声线，将爱而不得的无奈和压抑的情绪一层一层推升上去，决意离开的人又何必留恋问候呢？

0: 紅虎榜推介作品《曾彼得》，你所打的號碼暫時未能接通。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中文歌曲《龍虎榜》。

以部分恬淡情怀。嚟到九月份啦，其实咧即系会觉得，好多好多嘅朋友咧喺呢个月份生日嘅。咁虽然咧有阵时会觉得咧，好似啊时间真系会过得好快，一路咁样流逝。但系咧，我哋都要争取咧，即系可以聚会啦，去到唔同嘅地方，可以见下佢哋啦。又或者好多时咧，当我哋喺一齐嘅时候，我哋约会嘅时候，我哋千祈唔好谂住时间过得好快，已经唔系好多嘅时间剩低，反而我哋可能要谂下，或者可以咁样样俾自己一种特别嘅空间同埋情怀。我哋可以感受一下，其实我哋系啱啱开始，翻到去起点。

我哋有 Carpenters， 亦都好鍾意听到呢句说话 We've only just begun。 我哋冇迟到，亦都呢冇早到，啱啱开始，我哋仍然都可以一起参与。所以呢个时候邀请你返返嚟甜淡情怀嘅当中，感受下呢一小时嘅相聚，

back to me。 来到这个小时恬淡情怀的当中，其实有没有试过有朋友会跟你说，快点回来啊，我们很挂住你啊，我们很希望呢我们呢可以再见到你，还有在这里呢我们都会继续支持你。其实说到相聚呢，当然不是一个人可以自己相聚啦，你都要跟一个人或者另外一个朋友或者一个亲人才可以相聚到，所以有时候呢都是说紧双方的情怀来的。咁当然啦，我哋成日都讲话，如果要拍手掌有声音嘅，就两只手。咁而好多嘢咧，其实都系有两面嘅。

我哋有大家熟悉咧呢首 Both Sides Now， 咁不可能咧，大家咧以前听过好多个版本咧，就系 Joni Mitchell 啦，因为都系佢个作品嚟嘅。咁啊，今晚咧揾嚟嘅咧就系另外一个版本啦，个合唱嘅版本就是 Paul Young 同埋 Clannad 嘅呢一首 Both Sides Now。感受到咧有阵时好多嘢咧，真系两边去睇，有啲 give and take。咁但系当然咧，有阵时我哋会觉得咧，如果要我行一步，佢唔行嘅时候又如何咧？咁样样，有阵时候我。我哋又点解要计算咁多呢？有多嘢，只要我哋自己享受到来来回回嗰种嘅空间，嗰种嘅微风，嗰种我谂贴面嘅接触，其实已经好重要。咁所以有阵时候我哋反而要睇下，我哋可以有几灵活，或者我哋有几大嘅能力，可以懂得放下。又或者你可以选择起飞。

秋千，那种可以荡向高，然后跟住又翻翻嚟嘅感觉，都系一种来来回回。我哋有 Patty Austin 呢一首，叫做 Ability to Swing。嚟到呢个时间点，差唔多系节目嘅尾声。同你再打个招呼，希望下个星期四你会继续留喺恬淡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期望香港传媒界把握好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介绍香港卓越的营商环境、不同的发展成就、独特的文化魅力，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香港故事。李家超在香港01十周年庆祝酒会以视像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健全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发挥香港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中的重要窗口作用，在新征程上传媒角色任重道远，香港媒体扎根本地，面向全球，拥有广泛的读者网络，有能力发挥国际影响力，增强香港的软实力。建筑署说，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四部升降机的情况尚可接受，可以在稍后时间轻微执修，其余24部出现较多运作不畅顺或者稳定性的问题，执修工程预计今年第四季内完成，执修工程不会导致升降机设计承载量减少。建筑署会联同机电工程处继续严格督促，并责成承建商和工程分判商完成有关工程，密切监察施工质素和进度，和进行严谨测试和验收程序。警方星期一起一连两日打击网上散播儿童色情物品和偷拍影像，拉了21个本地男子，年龄介乎19至47岁。他们涉嫌干犯管有儿童色情物品、非法拍摄私密部位和发布私密影像罪。警方早前发现有人在社交平台群组发布儿童色情物品和针对女性的偷拍影像，被会员浏览下载，甚至有男补习导师在上门授课的时候偷拍女学生，再在网上和其他会员讨论。行动中，警方在部分电子装备上和其他是警方在部分电子装备内检获超过7200张儿童色情相片和超过120段偷拍影像，将透过国际刑警的国际儿童性剥削数据库追查来源，识别和保护受害儿童。一艘怀疑偷渡船据报在海上漂流26日之后，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岛附近海域被发现，船上超过80人死亡或者失踪。西班牙埃菲社引述海上救援部门说，涉事船只载有120多人，在大加那利岛以南大约120公里处被发现，救援人员救起40多个幸存者，并在船上发现5具遗体。报道说，这艘船在8月7号在冈比亚出发，目的地是加那利群岛。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晚上九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偏北大约270公里，即是北纬 24.4 度、东经 115.5 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沙德尔位今晚同听日初时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当沙德尔减弱为低压区，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今晚同听日初时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 喺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嘅权利系一样嘅。踩单车安全先系第一。
5: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6: 一起翻学。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奥啊，希望咁多位学生哥开学的时候日日冇烦恼，天天都不会迟到，拥抱正能量啊！
6: 逢星期一至五
5: 早上六点到十点，
6: 晨光第一线。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Hey Vienna 呢首歌曲是黄素曼以自身英文名字入题的自我对话作品，就好像写一封信给自己，也是向自己告白的一种感觉。今次作品讲述在成长路上学习接纳伤痛和不完美，并且在经历风雨之后重新找回勇气，坚定前行的心路历程。我们面对成长，面对困难，都可能要跟自己讲一声加油。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黄淑曼 Hey Fiona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有时候我哋好似一棵怕丑草咁样，自己一个人嘅时候自在又开怀，但当其他人同你轻轻咁接触一下啫，我哋就即刻觉得手足无措。怕丑草一样嘅我哋，住喺人群之中，经常都会感到不安，所以我哋就随时随地都喺度戒备住其他人，稍微一个风吹草动啫，我哋就有封闭自己嘅准备动作出现。亦都系因为咁样，其他人不经意嘅眼神又或者表情，总系会令到我哋莫名其妙咁感到受伤，因为我哋总喺度怀疑紧嗰啲眼神或者表情里面有住对我哋嘅敌意。其实我哋谂多咗啦，我哋只不过系遇见咗另一棵嘅怕丑草啫，而至于嗰个佢，亦都同我哋一样。在人群之中亦都会感到不安，亦都会担心受伤。咁至于佢嘅眼神同表情咯，只不过係喺风吹草动之中自我封闭嘅准备动作，唔係对我哋嘅敌意嚟嘅，而係对佢自己嘅不安。

有时候我哋好似一棵怕臭草咁样，自己一个人嘅时候自在又开怀，而处于人群之中，经常都会感到不安，经常都处于戒备状态。稍微一个风吹草动，我哋就有封闭自己嘅动作。但我想话俾你知，人与人之间嘅冷淡，其实都系误会嚟嘅，冇边个故意伤害边个，只系一棵怕丑草遇见另外一棵怕丑草啫。

记得呢首歌吗？认得佢系边个吗？当年乐坛曾经出现过嘅佢，名字纪艳艳，好好听嘅一首歌叫做《原因》。另外仲有何家劲嘅《也许》，开始咗今日2026年9月3日一个星期四晚上嘅音乐情人。9:19，一号戒备信号继续生效当中，都挂咗好一段时间。你好嘛，我系郑子成，又或者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改编自原曲 I Know Him So Well。 当年有两个广东版本出现过，一个刚才刚刚听过周慧敏加上关淑怡的男人心，而另外一个广东版本有黄雅文的别让我曝过。之前仲有陈百强，我不再问究竟。张成仁带来晚上9:26。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之间。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有一两。

对空虚，无人捉我似废堆，绝对空虚，情人这晚你熟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发言人话，政府留意到有个别邮轮公司因应商业考量，更改涉及香港行程的邮轮调配，相关行程调整属于邮轮业常见的商业运作，并不影响香港邮轮旅游的整体发展和长期吸引力。发言人又话，香港邮轮旅游发展一直持续向好，上年访港航次同埋出入境邮轮旅客人次分别按年升26%同22%，今年头八个月访港嘅邮轮品牌数目已经达到27个，超越旧年全年嘅22个，反映国际邮轮公司对香港市场嘅吸引力同信心持续上升。政府会继续联同旅发局积极吸引更多优质国际邮轮访港，巩固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邮轮枢纽的地位。名古屋亚运将会今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剑击代表队今届派出24个剑手应战。上届攞到男子个人花剑金牌的张家朗说，未有刻意去想卫冕的问题，最重要是发挥出个人水平。另一个港队代表蔡俊彦话，早前大腿伤患康复进度理想，希望团体赛和个人赛都能够收获金牌。港队总教练郑少康话，无论是金牌定是奖牌数量，都希望突破上届成绩。涉及中大校园内一宗交通事故的立法会前议员黄锦辉被暂控一项酒后驾驶罪、一项危险驾驶罪、一项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停车罪和一项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报案罪，案件将会下星期三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6月29号夜晚，警方接报说，在中大内发现一架私家车撞向另外两架停泊在附近的私家车之后驶离现场。警员到场之后，男司机未能够通过酒精呼气测试被捕。黄锦辉其后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410点，升3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2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55.66，瑞士法郎0.807，加元1.38，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78美元。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晚上九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偏北大约270公里，即是北纬24.4度、东经115.5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沙德尔会今晚同听日初时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当沙德尔减弱为低压区，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沙德尔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今晚同听日初时，本港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电影的名字呢？《广岛之恋》和《情人》这两个作品呢，都是出自法国很出名的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今个礼拜的开卷乐，我会同唐瑞和大家看下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同大家倾下杜拉斯的生平以及他写小说的渊源。有兴趣的朋友千祈不要错过啦。
5: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6: 他曾经令我快乐过，他又曾经令我悲伤过，但是这么多年之后，我对他已经印象模糊。
7: 想不想重拾这份欣喜若狂又或者热泪盈眶的感觉？等我和你一起找回这个他。
8: 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至十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有一种爱情叫做今生无缘，生命里面又有一种爱叫做有缘无分，又或者叫做无能为力。缘分这样东西只能够拥有一次，有些感情过时不候，所以都是那句，有着的时候请好。

时间星期四晚上9:09个字，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当呢首音乐响起嘅时候，就话俾你知，点唱即将要出现啦。

有位叫做 Leo 的朋友，他说我想点一首歌给他的仔仔 Ocean 听。他说他仔仔十岁的时候，我亦都有点唱过，庆幸得到读出。而家眨下眼他已经十八岁了，准备出发到台湾升读大学，希望今次都能够得到你的鼓励。Leo 话：我最锡嘅 Ocean， 由你出世嗰一刻，转眼间你已经升读大学。过去十八年嘅片段就不断咁喺脑海里边浮现，而每件事情就好似寻日发生一样。你会有一段时间唔喺爹哋妈咪身边，但系我相信你嘅性格。好快就会认识到新的同学、新的朋友，适应到新的环境。大学是人生另一个阶段，而你入到的体育科亦都是较刻苦和要长时间练习，所以请你不要放弃，好好享受大学的生活，继续谦虚、自信、健康地成长。爹哋妈咪永远都这么支持你的。

友嘅呢首壮志骄阳，系 Ocean 嘅爹哋妈咪指定要送俾你听。好好享受大学生活，继续谦虚、自信、健康咁成长。时间仲有两个字到晚上十点钟，一号戒备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你好嘛，我系郑子成。

校长，你知我知，将成人大道仲有三分钟去到晚上嘅十点钟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摄氏嘅26至到30度之间嘅。将会吹和缓至到清劲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会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而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期望香港传媒界把握好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介绍香港卓越的营商环境、不同的发展成就、独特的文化魅力，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香港故事。李家超在香港01十周年庆祝酒会以视像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健全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发挥香港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中的重要窗口作用。在新征程上，传媒角色任重道远，香港媒体扎根本地，面向全球，拥有广泛的读者网络，有能力发挥国际影响力，增强香港的软实力。警方星期一起一连两日打击网上散播儿童色情物品和偷拍影像，拉了21个本地男子，年龄介乎19至47岁，他们涉嫌干犯管有儿童色情物品、非法拍摄私密部位和发布私密影像罪。警方早前发现有人在社交平台群组发布儿童色情物品和针对女性的偷拍影像，被会员浏览下载，甚至有男补习导师在上门授课的时候偷拍女学生，在网上和其他会员讨论。行动中，警方在部分电子装置内检获超过7200张儿童色情相片和超过120段偷拍影像，将会透过国际刑警的国际儿童性剥削数据库追查来源，识别和保护受害儿童。涉及中大校园内一宗交通事故的立法会前议员黄锦辉被暂控一堂酒后驾驶罪、一堂危险驾驶罪、一堂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停车罪和一堂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报案罪，案件将会下星期三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6月29号夜晚，警方接报说在中大内发现一架私家车撞向另外两架停泊在附近的私家车之后驶离现场，警员到场后男司机未能够通过酒精呼气测试被捕。黄锦辉其后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名古屋亚运将会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剑击代表队今届派出24个剑手应战。上届攞到男子个人花剑金牌的张家朗说，未有刻意去想卫冕的问题，最重要是发挥出个人水平。另一个港队代表蔡俊彦说，早前大腿伤患康复进度理想，希望团体赛和个人赛都能够收获金牌。港队总教练郑少康说，无论是金牌定是奖牌数量，都希望突破上届成绩。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489点，升4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9点，升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55.48，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38， 人民币 6.719， 英镑对美元 1.352，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19， 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463美元。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晚上十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偏北大约260公里，即是北纬24.4度、东经115.4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位地盤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盤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盤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盤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盤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盤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5: 骚动音乐，骚动 Jeffrey 魏俊生，以出之物。
6: 我唔 Nancy 拍 MV 好好笑，對上幾個訪問都冇講，即係我哋會忽然間鬧交有一場，跟住佢就話：我要嬲啦！我即係你屋企要
7: 自己話，我 Nancy 今日就煮咗一個雞蛋。
6: 佢話唔係啊，你唔係黐線啦，我唔會啊，我會同佢狗咁講嘢啫嘛。跟住
8: 我係直講你面前喎，
6: 我明點解
8: 呢個故事之前冇講啦。
5: 星期一至五下晝5点到7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波盛、奔神、John、騷動音樂。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二位胡彦斌，生死未定。新专辑足足用了3年时间制作，而这首同名点题作品早前更加为胡彦斌在内地歌唱节目当中夺得歌王的称号。
12: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3: 我石头系，哇！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掟啦。人哋啊，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个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大家好，我系唐思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5: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6: 做运动嘅时候有一个亢奋状态，但系做完之后亢奋状态系咪要 keep 住佢咧？
17: 亢奋状态就系喺我哋紧张嘅时候要用到啦，战斗嘅时候要用到啦。但系如果长期都喺个亢奋状态咧，咁对我哋身体就唔好啦。我哋可能会出现一啲精神嘅疲劳啦，身体嘅不适啦。咁我哋就要学识得点样喺一个亢奋嘅神经系统状态入边慢慢放松落嚟啦。
16: 要学识点样先叫做啱运动，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8: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19: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0: 一開頭冇預備任何比賽，跟住識咗啲內地嗰啲嘅 B-boxer 咧，就叫我去參加。因為嗰時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後都輸咗線內，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離要堅強去成為個冠軍。
18: 關於香港人嘅 B-box 故事，盡在 CIBS 節目《香港有 B-box》，出口成 B-box 文化與社會共振。
19: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21: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他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有魔术师 Louis Yan。好啦，嚟到我哋今晚嘅他啦，欢迎我哋嘅嘉宾 Louis Yan， 我哋嘅魔术师殷泽权。
3: Yeah. Hello， 大家好。
2: 我哋个掌声要唔要好迷幻啲？
3: 魔幻啲系嘛？
4: 你派嚟睇下点样魔幻啊！真系。蚊咁样，喂，嗱，其实咧，你知唔知咧，请阿 Louis 嚟咧，我觉得已经系个魔术，好魔幻。因为点解咧？喂，我唔知道，原来咧，我有个朋友咧就请咗我去睇阿 Louis 嘅魔术啦。咁我哇，魔术师，哇，魔术师上我哋嘅节目都几好喎。咁我话有冇机会咧就带我后台啊？等我自我介绍，可以请佢嚟啊？乜乜搞完一扎嘢啦，咁样咁。咁原来咧喺之前咧，我哋嘅即系非常之好嘅同事吴家乐咧，都觉得阿 Louis 一定要上我哋嘅节目啦。咁啊，原来一早已经约佢，但系因为嗰阵时你啱啱系 ready for 你个 show， 所以咧你就闭住关先。最终我就以为我懒叻咁样，系我带你过嚟呢一度咧，喺度做嘉宾嘅。咁最后都佢坐咗喺度，魔唔魔术咧？同埋最早嗰样嘢唔系，系阿子清谂到揾佢先。咁即系话嗱，因为魔术
5: 好迷幻系咪啊？
4: 系咪？
5: 其实你会唔会觉得系阿 Louis Yan？喺脑电波发咗俾我。
4: 喂，其实你知道我哋嘅节目好受欢迎咁样样咧，你个脑电波已经咁样
5: 样。系啦，你哋三个嚟揾我啦，咁
3: 系我啱啊，真系三个同事喺唔同嘅地方都谂紧，
4: 系啦，系啊。
3: 咁呢个所以一定要做呢个访问。
4: 梗系啦，走唔甩噶。但你有冇动过手脚咧？你有冇系喐过子清个脑，喐过我个脑，喐过阿嘉乐个脑咧？
3: 喐晒全部人个脑啦。
2: 阿兰芝，其实你唔使谂咁多噶。我哋喺群组度咧，一路都有讲嘅。不过因为真系啦，
4: 我系 Louis 群组嘅，
2: 因为我哋个访问期咧，啱啱就同阿 Louis 真系搭得太近，同埋佢之前做过魔术 show 嘅时候咧，其实之前有好多嘅访问啦，同埋佢因为亦都真系啦，你所讲得啱，佢要闭关去准备。
4: 但系你原来曾经喺呢一个 group chat 我哋个群组度讲，我都睇唔到，鬼暗噶，我仲以为我即揾佢，都系好魔幻。
5: 唔使讲啦，其实听众唔好俾佢误导，其实我哋写咩佢都睇唔到
2: 的。好啦，咁啊真系要多谢先，咁啊真系嗱呢个掌声咧就系恭喜你啦，
4: 系
2: 真系以为真系一个嘅传奇啦，能够喺红馆。开咗一个嘅，
3: 终于搞掂啦！
2: 魔术 show， 其实即系大家都等你开心，同埋呢个亦都系你一个嘅人生一个阶段，
3: 绝对系啦。
2: 喂，真系嘅，你有冇谂过有一日真系喺红馆度表演魔术 show 咧？
3: 有嘅，好耐廿年前已经谂噶啦。
2: 嗯，
3: 但系即系我决定做魔术师嘅时候，我都觉得有一日我会。即係做到啦呢一個，但我唔知幾時。
4: 喂，我覺得你幾有吉屎喎，因為點解咧？我平時咧頭先你哋去咗出邊整嘢嘅時候咧，咁啊阿 Louis 問我：你有冇睇過魔術？我有啊，佢睇到真嗰啲啊，唔係啊，通常我睇嗰啲電視機啊嗰啲咁樣，因為好少即係魔術嗰啲咁大個 stage， 因為個問題係魔術始終哇咁多人影相啊，同埋佢哋有啲魔術嘅位點解要用電視咧？只可以有啲嘢咧唔可以側邊啊，側邊都會穿崩噶嘛。佢前面喂你而家喺一個紅館咁多人，仲要有好多記者，其實一鋪個 OK OK 唔 OK 你就唔 OK 噶咯，因為嗰一輯如果你咁樣擺上去，萬一有啲咩事嘅話，你賠上你嘅前途喎、啊。
3: 其實係噶，因為。即係 live show 一 take 過㗎嘛，同埋現場咁，同埋我好多呢係行落個台度做㗎、你見到係觀眾係360度睇住我啊去做㗎，但係我都有信心嘅，同埋你話記者嗰度我都係之前有問過，會唔會有啲咩唔影得啊，但係我盡量都覺得俾佢哋影多啲啦，咁既然都搞得你收收埋埋做咁又有咩意思呢咁樣係啦。
5: 嗱，影唔影得呢一樣嘢我可唔可以追問少少啊，俾人影得，但係呢魔術其实你唔惊人哋影嘅时候，即系会有一啲嘢影到，即系等于啊，你即系因为我之前做唔少嘅 MC job 咧，其实都系请阿 Louis Yan 嚟表演嘅咁。咁每一次咧，我哋侧边嗰啲嘉宾咧就会中意喺佢左右
2: 旁边、啊。
5: 旁边 去睇下會唔會可以拆解到
4: 佢。喂喂，好中意
5: 嘅
4: 魔術師，如果上到嚟咧，第一件事喺個頭頂度睇下有冇吊威啊！
5: 所以你俾人影呢一下都係對你自己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嚟嘅，會唔會咧？
3: 都會嘅，但係我覺得。因为我真的想呢件事多啲人知道，即系你冇理由俾记者咩都唔影好，你净系开场之前、完 show 之后，咁影啲乜嘢啊？咁记者嚟到系咯，冇嘢影嘅咁样。咁但系我哋都安排咗一个地方，咁我谂都 OK 嘅，因为我哋都计算好多好多角度啊嘅嘢，应该系冇乜问题嘅。
2: 同埋练习啊，子清都讲得啱啊，因为我哋做好多 MC show 嘅时候咧，都系 Louis 做嘉宾啦。其实我哋咧。stand by 嘅位咧，就喺正 Louis 嘅後邊旁邊，其實我可以睇得好清楚，但係 but 其實真係好多嘢都睇唔到。
4: 喂，我想話俾你聽，
2: 我哋成日以為可以睇到啲咩嘢，原來係睇唔到。
4: 我頭先同阿 Louis 講，我咧係即係點講啊？係嗰啲好歐嗰啲人啊，即係好少睇電視啦咁樣咁。咁跟住咧，我就喺度。即係唔係好知道阿 Louis 即係原來咁紅嘅咁犀利嘅咁。咁跟住呢我嗰日就喺度睇嘅時候呢一個係第一次接觸 Louis 你知唔知我一路睇魔術嘅時候呢睇魔術喺度裡面喺度諗啲咩嘢呢覺得呢個有咪人嚟㗎啦。而家會唔會呢其實呢係外星人過嚟扮人跟住玩啲咩嘢。我就不斷我話有冇機會問下佢試下佢咪人呢咁樣。
3: 督下佢先。
4: 係啊督下佢先。係咪得神神皮啊,ET 啊嗰啲咁。咁跟住頭先我問佢啦喂你幾時學魔術㗎係咪從細啊已經係天生係飲緊奶樽嗰陣時候已經可以識飲完之後變走個奶樽咁樣㗎。佢唔係佢大學嗰陣時先入行喎。咁我更加會令到我覺得哇呢個人真係唔係人嚟㗎喎。咁遲先至入行大學先至學魔術咁樣可以咁嘅成績同埋咁夠 POC
2: 咁轉頭返嚟講下

0: 好啦，嚟到第二 part 啦，继续可以同咧 Louis Yan 我哋嘅魔术师咧继续倾下偈先。阿兰子觉得好奇，其实我就当然知道点解啦，但我觉得知道点解咧，对于听众嚟讲咧，都仲可以再了解多少。
1: 佢咩意思？你知道点解啊？即系你知道点解佢大学入行咁做得咁好啊？你知道佢咩事？
0: 我知道，我梗系知啦。
1: 点知道？哇，原来都
2: 因为之前同我做过访问啊嘛，
0: 同埋我认识 Louis 嘅时候，佢真系。表演過好多嘅 show， 喺電視台之前啦，亦都做咗好多嘅 show， 咁所以其實我好知道Louis 點解會喜愛魔術，亦都可能係一個機緣巧合嚟嘅啫，純粹係即係話，喂，依個會幾好玩，又唔係好多人，
2: 係啦，
0: 都係參加啦，
2: 魔術學會啊。大學嘅魔術學
1: 你頭先你知唔知我先有講啊？我唔知道咧，魔術咧係男人個夢嚟，因為我嗰陣時咧，我咧即係都有之前咧，其中有兩個男朋友咧，就氹你開心，好中意玩魔術啊。跟住咧，次次咧，佢哋又練得好耐啦，點樣都穿崩嘅。每個男仔咧成長咧都覺得自己玩魔術好咧，但係次次都穿崩。
0: 你係專登氹你咋？
1: 唔係，
0: 跟住睇唔穿啊？
1: 唔係啊，跟住我想講咧。喂，你都要有天分先得㗎，佢哋嗰啲练咗好耐都会穿崩，唔係特登我睇得出係真穿崩㗎，咁你真係好有天分。同埋你細個知唔知你有呢个天分，以前係唔知㗎，係咪呀？
2: 細個唔知㗎，即係細個我都觉得自己冇乜特别嘢，边样嘢叻啲呀，即係读书呀、运动呀，都係普普通通呀，咁样係即係遇到呢樣嘢嘅啫，即係你喺呢個世界裏面不斷揾好多嘢，你就要試好多嘢啦。你試到一樣，原來呢一樣好似中喎，對自己好似得我有啲興趣，有啲天分，好似真係快上手啲喎，咁樣咯。
0: 但你嗰時真係話一個興趣班嚟嘅啫嘛，點會諗到興趣班變成一個嘅職業咧？嗱，中意玩魔術或者中意啲運動冇問題嘅，即係好多人話：喂，我中意美術，我中意畫畫，但係沉澱下先，某啲嘢。未必揾到食㗎喎，當然依家見到你嘅成就我哋明啦，未必揾到食㗎喎，咁你既然讀 marketing 嘅都係去返實際啲讀書還讀書，興趣班還興趣班啦，玩係咪算囉，咁會唔會嗰陣時都有呢個諗法呢？
2: 嗰陣時其實係因為就係沉迷咗喺魔術度嘅，讀大學嘅時候啊，咁掛住個魔術學會啊，好開心嘅，日日都即係讀書我都係比較靜靜睇。
1: 讀書都係溝女噶嘛，咁你竟然魔術可以嗰個吸引力大過溝女喎、
2: 啊？咁初頭玩魔術都可能識到女仔，
3: 好淺。
4: 係啊，其實佢頭先啱啱先喺度講，佢以前啲男朋友都玩魔術噶嘛，
2: 係咯，
4: 係咪先？
1: 但係玩穿崩嗰只。
0: Louis 老婆喺度，Louis 老婆喺度。
1: sorry，
2: 嗰陣時就係即係沉迷咗個魔術會度，咁啊我都唔知道想做啲乜嘢，咁啊讀 marketing 我就唔知道大概做啲乜嘢，咁我就可能揀咗呢個科目去讀住先，咁直至到臨畢業嘅時候先至去諗咯，做啲咩好咧？我真係唔知啊，諗唔到啊！
1: 大學得係啊，有得。學我唔知有冇讀過大學，大學有得讀魔術嘅咩？
2: 個學興趣會、興趣學會、哦、interest club 咁樣嘅。
1: 哇喂，佢真係無端端呢個學會真係成就咗你人生喎、啊，真係。
2: 其實係噶。
1: 咁我想問啊，嗰個魔術學會有冇其他人都係即係好似你咁樣咯？
2: 好即係都有，有啲又係啊，有啲之後都有啲即係 member 咁樣去做魔術師啊，各樣都有嘅。
4: 咁我想問翻啊，就係話呢一個魔術學會喺一入去嘅時候，你哋首先要讀啲乜嘢嘅咧？
2: 乜都冇，
4: 乜都冇。
2: 我就係見到一個迎新營啊，入去嘅時候啊，即係浸會大學啊，冇乜人嘅學會，喺角落頭好慘嘅。我見到就好多人排隊嗰啲，我冇行過，啲跳舞啊、drama 嗰啲好多人排隊噶嘛。哇，咁多人，算啦，唔好過去啦。誒、這個啊冇乜人、啊，我就行過去啦。咁啊，佢叫魔術學會，咁啊是但啦，唔知幾廿蚊一年交咗個會費。就係、是、咁樣，入咗去嘅時候，發覺入面啲人又唔識魔術嘅。
1: 喂，呢樣嘢就魔術啦。
2: 係啦，咁樣咁得意嘅，佢話：咁點解你搞魔術學會啊？佢話見到冇咩人搞，咪搞下咯。然後就係咁樣嘅，就一齊去研究，一齊去玩，就係、是、咁樣開始嘅啫。個魔術嗰條路。
4: 即係話冇老師嘅。
2: 冇嘅，冇嘅。
4: 咁你哋幾個人就話：其實不如我哋試下玩魔術啦，
1: 混吉
4: 咁。咁你點樣嗱？但係你而家係做到一樣嘢，世界各地你都攞咗。所以我好好奇一樣嘢，你哋幾個人喺度，即係呢個 club 裏面，你哋點樣去鍛鍊嗰個魔術呢？即係譬如你哋嘅手勢啊，譬如嗰、那個，因為你都要手勢啊、技術啊，所有嘢係點樣一步步學習呢？
2: 嗰陣時都係自己揾啲書啊，揾一啲即係嗰陣時都錄影帶啊，咁啊 DVD 啊，即係咁樣翻嚟自己睇啊，去學咯。
4: 即係魔術研討會嚟嘅，
2: 自己玩嘅就係、是、真係，喂，即係玩嘅。
0: 亦都一樣嘢啦，就係話你話睇錄影帶嘅年代咧，有位魔術大師已經好出名啦，亦都係你偶像啊，係
2: 啊係啊，
0: 大衛高柏菲
2: Copperfield
0: 喺佢嘅身上邊係咪都可以學到一啲嘢？當然啦，我哋講係欣賞，同埋你真係一個工作嚟噶、真係靠睇錄影帶嘅時候、學唔學到一啲嘢嘅咧？喺佢身上邊。
2: 嗰陣時我哋睇嘅就未睇到咁高端住嘅、我哋即係有間睇佢啲電視節目，我哋冇諗過會做到佢啲嘢嘅，即係我哋都係初頭學下啲銀仔呀、橡筋呀、啤牌呀、啲 close up 呀、簡單啲嘅啫。咁你話睇佢嗰啲就遙不可及㗎啦，即係嘩，係咪真係做到㗎？即係嗰陣時都冇諗過，冇諗咁多㗎、
1: 我又係覺得佢唔係人嚟㗎嗰陣時 David Copperfield、跟住我頭先陰謀論啦，話係啦，梗係啦 ，David Copperfield 啲人話佢共濟會噶嘛，猶太噶嘛，地下組織，所以佢一定係唔係人嚟嘅，所以先識魔術。我逢親見到啲人話魔術咧，我就覺得你唔係人。
0: 總之識飛嗰啲就唔係人係嘛？
4: 嗱，而家開始慢慢就發現原來佢係人。
1: 係啊，
4: 咁只不過就係入咗一個山洞之後，有自己周圍喺度揾秘笈。
1: 其實我唔係啊，其實我自己都覺得佢有機會，佢自己唔知佢自己唔係人。
4: 好，我哋一路發掘落去。
1: 係，
4: 好
1: 嘛？最後佢走咗就
0: 實際翻少少，
1: 我真係唔係人。
0: 實際翻少少話你入到魔術會咧，除咗話大家都唔好熟嘅時候咧，嗱、我只覺得就係話你有興趣有天分，但係手腳我都係必須要靈活嘅。
1: 冇錯，
0: 我覺得呢樣嘢係咪可以後天鍛鍊？因為我本身咧手指好硬，但係我見到嗰啲動作咧，真係好似話唔係人做到嘅。
4: 係
0: 後天練到啊，定係先天都要有呢個嘅技能咧？我哋轉頭再答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期望香港传媒界把握好香港内联外通嘅优势，介绍香港卓越嘅营商环境、唔同嘅发展成就、独特嘅文化魅力，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香港故事。李家超在香港01十周年庆祝酒会以视像致辞话，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健全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发挥香港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中的重要窗口作用。在新征程上，传媒角色任重道远，香港媒体扎根本地，面向全球，拥有广泛的读者网络，有能力发挥国际影响力，增强香港的软实力。涉及中大校园内一宗交通事故的立法会前议员黄锦辉，并已暂控一项酒后驾驶罪、一项危险驾驶罪、一项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停车罪和一项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报案罪，案件将会下星期三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6月29号夜晚，警方接报话在中大内发现一架私家车撞向另外两架停泊在附近的私家车之后驶离现场，警员到场之后，男司机未能够通过酒精呼气测试被捕。黄锦辉其后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警方星期一起一连两日打击网上散播儿童色情物品和偷拍影像，拉了21个本地男子，年龄介乎19至47岁，他们涉嫌干犯管有儿童色情物品、非法拍摄私密部位和发布私密影像罪。警方早前发现有人在社交平台群组发布儿童色情物品和针对女性的偷拍影像，被会员浏览下载，甚至有男补习导师在上门授课的时候偷拍女学生，在网上和其他会员讨论。行动中，警方在部分电子装置内检获超过7200张儿童色情相片和超过120段偷拍影像，将会透过国际刑警的国际儿童性剥削数据库追查来源，识别和保护受害儿童。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348点，升2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5点，升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5.5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80美元。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晚上十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偏北，大约260公里，即是北纬24.4度、东经115.4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4: 前面好黑，我好害怕啊，黑到我 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5: 哟，吓啫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
3: 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0: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6: 可持续发展有效巩固香港亚洲城市之都的地位，一起看看怎样将活动搞得环保之余又有趣味啦。
7: 香港桥牌选手最近在区域赛事勇夺奖牌，嘉宾会畅谈这个经典的纸牌游戏，
6: 还会送上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2026的精彩片段。
0: 星期五晚九点，港台电视32。
8: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9: 力尊的全新作品主打复古 R&B 和 City Pop 的风格，歌曲名字叫做完美后备，由他自己亲自作曲。今次的作品营造出浓厚的怀旧都市浪漫气氛，描绘一段礼貌而克制的暗恋故事，将我喜欢你永远留在心底最深刻这一份的情感唱出来。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 他他他，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有魔术师 Louis Yan。
3: 我覺得成為一個魔術師，你不要以為他就這樣懂變魔術，有很多東西要支持，其中一件事就是那些拍子感，即是跳舞。所以我剛才問 Louis 你跳舞厲不厲害，他不厲害，但是 你有沒有覺得呢，譬如音樂一來的時候，你那些手啦，加樂華則拍子感啦、靈活啦，還有你那個 body movement 一定要從那些所有東西配合的，那你是又沒有舞蹈的根底，這些這樣的拍子感的東西，那怎樣呢？
2: 我不識數拍子的。
3: 咁我想問啦，我有冇諗講錯咗先？譬如魔術拍子感係有冇呢樣嘢係 into 呢？
2: 我唔識數拍子，但我做魔術嘅時候，我聽音樂，我會將音樂聽得好熟，聽到我記曬，即係差唔多到邊個位嘅時候，我就知道做咩動作。但我又唔識數拍子嘅，係好奇怪嘅。
3: 我魔術啦，
4: 喂，同埋你有睇佢 show 噶嘛？
3: 係啊，
4: 唔係佢跳噶嘛？
3: 一個魔術師，佢嘅手嘟嘟嘟嘟咁，我哋要跟住個拍子，嗰啲都係
2: 我知道。邊個 moment 我要做咩動作，我識返個 beat 呢啲我係知嘅，但你話數咩八拍呀嗰啲我又唔係好識嘅。
4: 喺咁嗱答返我上一拍嘅問題先，唔好俾阿蘭子帶遠咗佢返返嚟。問題就係話啦，其實我最可能係膚淺呢個方法就係話聽到，首先我隻手係要靈活先，後天鍛唔鍛鍊到嘅呢？
2: 我覺得咩人都可以做魔術師，即
3: 係
2: 冇關係
3: 就
2: 咁樣唔使嘅。
3: 插沙啲少林先插沙咁樣。
2: 因為初頭有啲人覺得做魔術師，嘩，其實最手大係好啲，但我係手好細嘅。
4: 因為
2: 男仔嚟講係好。
3: 係喎，你擺唔到三隻白鴿喺裏面喎。
2: 擺唔到。好細嘅，所以其實我係有啲蝕底，我收埋一啲嘢呀，係容易難啲㗎嘛，同埋就我就冇指罅囉，就好啲囉。係啦係啦。咁但係其實所以我練嘢嘅時候就會練耐啲嘅，比一般人。練習嘅時候，即係我譬如一啲要一啲遮掩啊個動作嘅時候啊，我要多啲技巧先去做到。但係你唔係一定要靠一樣嘢㗎嘛，你魔術要靠好多嘢㗎嘛，靠你嘅手法啦，你嘅說話技巧啦 ,presentation 啦，你點樣去創作個魔術啦，你點樣去表演啦，好多樣嘢。你唔係一定係係咪呢個手好靈活呢？我覺得唔係。手靈活係做 slide of hand 其中一樣嘢，即係魔術裡面其中一樣嘢嚟嘅啫係。
3: 嗱，以前嗰啲魔術呢，我唔知啦，因為我都唔係好熟悉魔術。咁但係我覺得而家呢個科技啦，同埋嗰個社會都唔同咗啦，咁個互動係咪比以前啲魔術師多咗好多㗎？
2: 是啊，你看我的 show 是不是我經常跟觀眾玩的嘛。
3: 是 啊以前那些魔術師就是他來表演魔術咯。但是我發覺呢Louis 呢他就只是互動的，由這裡去到山頂那些朋友跟他互動，所有的人跟他互動。跟住好啦，我覺得有些東西他連控制我們每個人的手機可以出些什麼字，我心想嘩我又冇同佢夾喎，唔
2: 會得嘅呢？
3: 係啦，咁所以我會覺得好神奇囉呢啲咁嘅嘢。
2: 我想問返你哋，因為你哋兩個睇我嘅 show 嘛，你哋兩個最鍾意邊個部分呢？我問返你哋先。
4: 你問我，我反而呢我好開心，我可以睇到，因為嗰個氣氛比較輕鬆啲，因為你有個兩個大型嘅魔術呢係緊張嘅，係令到我哋真係驚嘅，擔心嘅。
2: 接子彈
4: 同埋嗰個
2: 逃脫
4: 係有少少緊張，因為都係有少少危險嘅，我覺得。但係反而我覺得開心就係呢街頭魔法王。
2: 佢鍾意嗰 part。
4: 走返去同現場嘅觀眾嗰度玩呢、這個、我覺得嗰個氣氛好好啊，同埋就係話嘩魔術師一定係諗哎我喺台上面呢，台下面你睇唔到我一啲嘅技巧啦，或者一啲嘅魔法啦，喺正你隔離左右都睇唔到喎，呢個咪勁囉。所以我覺得嗰一 part 我好開心，你可以將街頭魔法
2: 電視機放返喺現場，
4: 放喺現場就走嚟走去走去走去同我哋現場嘅觀眾一齊玩，我鍾意呢 part。
3: 我好羨慕呢啲魔術師呢，好似即係我好鍾意法術啊，一從細會睇啲法術啊魔術啊，我將魔術同埋法術都擺埋一齊㗎喇。咁我好鍾意呢，你可以周圍可以抱住個女仔定女
2: 女
3: 呢喺度飛啊，
2: 飛走咗。
3: 咁而譬如話我都話啦，我最鍾意呢去研究呢 行過佢嗰度喺佢上面有冇呢個威壓？
2: 威壓
3: 冇喎，咁、你側邊咁樣左右嗰啲又冇，我就會覺得喂好犀利喎呢啲咁嘅嘢。雖然我啲即係對於啲魔術師嚟講啦，呢啲係最可能係最 basic 嘅嘢，但覺得好厲害。
4: 即係你中意飛嗰 part？
3: 飛係同埋我覺得做魔術師咧，我會覺得真係好似神仙咁樣樣喎，好中
2: 睇落啫，同我哋背後嘅辛酸就唔知道咁解啫。
3: 嚇、啊！但係嗱，我譬如我以前睇啲最古老嗰啲咧，真係佢哋譬如嗰啲魔術，一個最嗰只係最大家都係最 basic 睇嗰只咧，就係一個女人咁啊瞓喺度，跟住會升，跟住攞個嗰啲呼啦圈喺度。
2: 誒，我咪有做咯，佢又我咪有做咯。
3: 哇！好犀利喎，嗰啲咁樣點樣整嘅咧？你會唔會爆俾我聽？
2: 就梗係唔會啦。
5: 唔系，你会唔会见到咧？就有一个人咧，不停喺度问你嘢咧，然之后其实就好希望就你教翻佢一两，
3: 我知我学唔到噶，我学唔到。
5: 然后爆俾佢听，但系我反而咧想翻翻去从前，因为咧对我嚟讲仍然系一个谜嚟嘅。你一路都喺度讲就系话，其实你哋系一个魔术研讨会嚟嘅啫。咁但系边一个位去导致你已经系将呢件事系成为一个职业？同埋可以咁叻，因为你一定係有一个 click 或者一个老师、或者你去係咪再去进修呢定係點樣呢？
2: 嗰陣時咁就入咗去大學參加咗魔術學會就去玩，咁玩埋即係我住宿舍嘅。住宿舍我就同我個同房日日喺度，一放學就攞住個 pair 牌喺度係咁玩啊表演啊，然後敲人哋房門啦，喂出去睇我啲魔術啦。就係咁每一日就咁樣過，好開心嘅，即係度過呢段時間。然之後我又即係我搵到個人生意義啦，簡單嚟講。即係我揾唔到有咩意義嘅，之前嘅，即係我，原來我靠魔術，我好似得多多成功感喎。然之後慢慢學校，喂，知道有魔術好呢樣嘢，所有人都揾我去表演，即係啲咩教職員晚宴啊、千人宴啊、校長有啲活動啊，都揾我去表演，就係咁樣慢慢培養我呢個興趣，呢、這個可能就係呢個自信心，令到我咁沉迷呢件事咯。
5: 嗯，你沉迷還沉迷啊？
2: 係，
5: 一定要翻翻去
2: 現實。
5: 淑蘭頭先所講。你而家咁樣咧，真係唔似地球人嘅。
3: 係啊，
5: 你而家咁樣講咧，係咪啊？喂，你自己喺度轉言，即係話，其實到今時今日，你參加咁多個比賽等等，所有嘢都係你慢慢去轉言嘅，係咪咧？
2: 系我系冇师傅嗰啲嘅，我
3: 哇嗱你去咁佢一定唔系地球人啦、啊！你行出个门口嗰阵时候，我话俾你都开始谂下呢个问题，你系咪真系地球人咯、啊？
2: 可能我自己唔知道，可能我自己唔知
3: 道。我哋睇得出你唔系咯，
5: 因为我哋睇你有太多嘅表演咧，即系例如，譬如我哋有时去马场度做show 啊，所有嘢你会贴中啊，或者所有估中啊，即系呢一啲唔系普普通
3: 咪系咯
5: 嘅嘢，
4: 恒生指数。合彩啊嗰啲，
5: 冇错，即系喺呢一个位，我仲系未谂得通。呢个系你与生俱来嘅天分，你有预知能力，但系你又冇师傅、啊。不如我哋转头翻嚟继续。
2: 又倾倾。

0: 嗱，又翻到嚟继续同阿 Louis 倾下偈先啦。嗱，讲到魔术，我都觉得我哋想了解更多，但系竟然陈子清咧，我好耐都冇见过佢咧，嗰、那个疑惑咧，嗰度味啊，八字到都耷晒，佢对 Louis 咧。好多問號喎、
1: 啊，因為你都知咧，即係我個人啊嚇，即係點解讀咁多嘢，係因為我唔識啊，即係我每一次遇到一啲嘢，我搞唔明唔通點解會係咁咧，我就要去查，係啦，要克服佢同埋查根
2: 究底，
1: 冇錯、嗯，哇，你真係叻啊啲中文，咁
2: 係咪叻？係咪做咗手腳喺我個腦度？
1: 所以我好想好想明白，因為我見好多人想玩魔術，
3: 係，
1: 但係都會係俾我哋發現原來假嘅、
3: 嗯，
1: 但係你。好似越嚟越精，越嚟越叻。其实如果你都得，会唔会好多人而家已经可以开始得咧？你觉得其实玩魔术系咪要有天分咧？
3: 我觉得系有其中一 part 嘅天分已经够。好似头先讲你嘅，你觉得自己嘅手叻啲嘅，咁、你可能玩多啲 card trick 啊、con 啊，玩手法。你觉得你嗰个同人沟通技巧叻啲嘅，你可以玩练一啲嘅 mental 嘅心灵感应啊呢、一方面。你 present 好啲嘅讲说话，同观众互动搞笑啲嘅话，咁你咪做多啲观众互动嗰啲咯。
2: 嗱，我见到 Louis 有樽水喺度。我而家想飲香檳，你可唔可以將佢變一支八六年嘅香檳嚟啊？
3: 咁我就係神仙嚟㗎啦！
2: 我想問咧，你其實好多魔術已經係咪喺你嘅生活裏面其實係息息相關咧？譬如話嗱，我唔知啦，有啲人可以行出街，陳淑蘭。碌張床俾我，我話你想我死又唔識佢嘅喎，講個笑話嚟聽下咁樣。咁、譬如話 Louis 啊，你出街會唔會啲人？Louis 可唔可以变个魔术俾我哋睇下咁？
3: 成日都系咁噶啦，
2: 系啦，成日都系咁之余啦。咁我想问啦，譬如话你银包里面带定几个嗰啲或者啲钱咧，系真系嗰两间银行嗰几间银行嘅真钱，你可以真系变到啊？定系你都要带定啲道具出街咧？嗱，
3: 真钱都得噶。
2: 哇！
3: 钱都得噶，
2: 真钱都可以变啊！即系呢样嘢其实就系生活上嘅嘢咯。
3: 系，
0: 同埋我谂头先佢讲个重点就系话咧，佢遇到即系话好多人一见到佢一定系话，喂，边个魔术嚟睇下啦？你一定会有啲准备，
2: 系咯，带定啲
0: 冇道具嘅情况之下都可以做到嘅小魔术，可以俾观众睇到吓、
3: 可以，可以，可以，
0: 系咯，所以就系话呢样嘢咯，
3: 绝对可以。
2: 但系嗱，我而家叫佢即系整一支香槟俾我，有支水，咁边啲系你可以即系即场系唔使带道具？即系我都而家开始觉得，哇！佢边啲系道具咧，边啲系真咧？但系佢又唔系，佢又可以穿越我个脑咧，去 control 我一啲 mind 噶，即系个谂法。所以好多问号啊，问到我自己都唔知道问乜。
3: 咪譬如你而家攞两张银纸俾我，我都可以即刻玩啲嘢噶。
0: 真系？
2: 佢上次咧，你俾张20蚊佢，佢可以变1000蚊，你快啲啊！
3: 我哋
2: 有冇20蚊啊？
0: 一路我哋用听，你要几多钱啊？
3: 一张20蚊，一张100咁样啦，搞
0: 一张20蚊，
3: 系咯，
2: 就换一张一千都代咯吓。
0: 好啦，嗱，我而家就讲住啦，我一张2张银纸就交咗俾 Louis 啦。
3: 好，你跟我做好简单嘅啫，
0: 接纸大家，银纸就接紧张100蚊，
3: 对接啦。
0: Louis 就接紧张。20蚊
3: 啦，系啦，系啦。
1: 哇！你居然俾蓝子去做你
2: 100蚊，
1: 真系有啲
3: 惊。左右对接，
2: 咁佢真系对接。
0: 快啲接啦！
1: 快啲接，
0: 对接，对接上下，再左右对接啦。好，一变咗另一个细嘅长方形啦。
3: 细嘅长方形啦，好简单嘅啫。啊，20蚊100蚊系家乐嘅，
2: 系。
3: OK， 唔系道具啊。
2: 系。
3: 我将佢咧摄喺咧中间呢一度，
0: 将佢将20蚊摄咗喺100蚊嘅中间。
1: 中间，系。

0: 每一日要花几多时间嘅？
1: 我又唔系每一日练习，但我每日都会谂喺个脑入边啊，谂紧有咩啲新嘢玩咧。咁尤其是当然你比较紧迫啲，可能拍节目嘅时间啊，或者准备嗰个之前红馆 show 嘅时候就会紧迫啲。平常嘅时候我都会放松啲嘅。咁但系我每一日都会谂下，有啲咩新嘢咧，有咩可以做咧，有咩新嘅 routine 可以玩咧，都会即系未必每一日拎喺手上面练，但系个脑就每一日 run 紧去谂。
2: 佢讲到 routine， 佢自己佢谂啊吓。我嗰阵时细个咧，我记得咧，我翻学嗰阵时，其实我都同魔术几有缘嘅，缘过下啦。点样？点解咧？我搭巴士咧，那个巴士站对住就系诸事魔术。咁好啦，咁佢好多嘢都係要道具，道具先可以做到魔術㗎嘛。但頭先你講一樣嘢，我有陣時睇有啲咩我可以諗啦，咁你諗得咁嘅嘢時候，即係話其實嗰啲 formula 都係你自己去諗㗎喇喎。
1: 而家好多係自己諗㗎魔術，因為以前初期就學啦，學咗好多嘅原理啦，咁而家大部分都係想有啲新嘅嘢，咁唔想同人哋一樣嘅，係啦，即係可能你見到我書入面啦，喺玻璃上面煮嘢食啊，邊奶茶打邊爐啊，呢啲全部都係我嘅發明嚟嘅，即係見唔到其他魔術師做嘅，即係我就鍾意咁樣玩囉。
2: 哦，即係呢個嗱，我想就另一樣嘢想問啦，咁做魔術師係咪都有一個 basic foundation 嘅一個 formula？ 譬如話你諗一啲嘢，我覺得咁幾好幾好玩喎，或者咁樣嘅時候，係咪要有一啲佢始終係 from 魔術嗰樣嘢嘅 formula？
3: 即係有個基礎喺嗰度，
2: 基礎
3: 由嗰度再
2: 先
3: 至喺
2: 嗰度。冇錯啦，冇錯啦，有冇呢樣嘢？
1: 初頭係有，即係你可能學 pair 牌，你學咗呢啲手法先，學咗呢啲理論先。咁但係我而家就係我唔理呢啲嘅，我就跳翻出去，我就唔俾任何嘢框住我，我就。咁魔術係乜嘢呢？就係解決一個問題咋嘛，其實最基本嚟講，我要將一支水擺喺度，突然間擦手指，佢等啲水突然間冇晒。咁基本上我就諗個方法。
2: 你擦同我擦啦，你睇我擦。即係呢個唔係就係話你話要解決嘅問題，呢樣嘢係 impossible 嘅問題喎。
1: 咁呢個就係交返俾我哋嘅責任。我哋諗個方法點樣去處理呢件事。我就唔會俾以前嘅方法限制我。以前呢我就會諗，我識咗呢個方法，我可以做到啲咩魔術呢？而家我就會諗，我要做到呢個效果，我一定要做到。
3: 你諗下點樣去做？
1: 係啦，點樣去令佢實現？調翻轉去做。
3: 所以就好多新鮮感嘅新嘢交咗俾我哋咯。喂，時間差唔多啦噃。
4: 係啊，其實今晚冇失眠啊，我覺得。
2: 係，我有帶咗好多嘢，不如麻煩你變走我啲好多
4: 煩惱。麻煩快啲變聽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星期一起一连两日打击网上散播儿童色情物品和偷拍影像，拉了21个本地男子，年龄介乎19至47岁，他们涉嫌干犯管有儿童色情物品、非法拍摄私密部位和发布私密影像罪。警方早前发现有人在社交平台群组发布儿童色情物品和针对女性的偷拍影像，被会员浏览下载，甚至有男补习导师在上门授课的时候偷拍女学生，在网上和其他会员讨论。行动中，警方在部分电子装置内检获超过7200张儿童色情相片和超过120段偷拍影像，将会透过国际刑警的国际儿童性剥削数据库追查来源，识别和保护受害儿童。卫生署助理署长陈凌峰说，当局继续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暂时拉了三个人，未找到标示为 WT1 的针剂，亦都未证明到有人曾经注射。陈凌峰强调，这款的针剂仍然在科研阶段，未能够应用在人体，如果注射了，有机会细菌感染甚至导致死亡。他又说已经通报内地相关部委，期望配合调查和要求社交平台将宣传广告下架。渔护处首席兽医师杨利话，近日怀疑未登记格斗狗个案有少少上升，负责鉴定评估的兽医会仔细观察狗只的身体特征，目测亦都是国际沿用的方式。杨利表示，市面上有好多基因测试，但是参数库和计算方法不同，结果未必一致。他强调，只要做足措施，仍然可以继续养格斗犬，呼吁狗主不要因为一时忧虑而弃养。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进行，随着国道的核心受灾段救援通道打通，国家综合消防救援队伍前移攻坚力量，全面加强搜寻核心区域。新华社报道，消防目前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搜寻，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形容是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全面深度搜救。他们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深入每一处，逐段、逐片、逐点排查，并逐一登记经搜寻发现的遗物，并规范咁移交。下一步消防救援队伍将会优化部署，保持喺核心区嘅力量不减。另外，应急管理部会同交通运输部紧急调拨一批补通加固道路嘅关键装备到吉隆，包括40套路机箱同埋吊车等。有关装备目前已经运抵抢险救援现场。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507点，升4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6点，升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55.44,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379, 人民币 6.719,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入4000，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95美元。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晚上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偏北大约260公里，即是北纬 24.4 度、东经 115.3 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沙德尔正是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当沙德尔减弱为低压区，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仲有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二十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5: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6: 一起翻学。
7: 早晨，早晨，我系 Yana 余欣娜，起身啦喂，闹钟响咗好耐啦，系时候翻学啦。新嘅学年，你有新课室、新学号，同埋全新嘅你，孭好书包，仲有记得带你嘅笑容翻嚟啦。我哋晨光见，
6: 逢星期一至五，
7: 朝早六点到十点，
6: 晨光第一线。
8: Yana， 今集我带你睇下港珠澳大桥年度半马，十一月开跑啦，首次有10K 嘅赛事啊，名额有10000个，唔知你会唔会挑战下自己咧？
9: 都好、啊，等我留意一下。不过跑完步咧，带大家去中山放松下啦，皮溪村同埋崖口村，仲有煲仔饭可以试下添噶。
8: 时间仲有，讲埋内地嘅睇戏文化。
9: 好、啊，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Thank you.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了星期四健康知多点的时间，我们今天继续有请到精神科专科医生 Dr. Hickey 在这里。
2: Hello.
1: 我们之前有讲到很多是情绪的问题，可能是不同的年纪遇到不同的事情，它会有些情绪受到的影响。但是呢，我们今天想讲的就是这个算不算是一开始已经是有啊，定是都是一个情绪的问题来的呢？
2: 其实 ADHD 是一个脑部发展的一个障碍来的。是啦，所以呢，其实同个情绪系冇一个直接嘅关系，反而调翻转咁讲 ，ADHD 嘅患者咧，佢大个咗之后患上情绪病嘅机会系会高啲咯。
1: 点解？
2: 系啦，因为本身咧，其实 ADHD 咧，佢哋其中有一个症状咧，就系、会有一啲冲动嘅行为，同埋佢哋嘅情绪控制会差少少。系啦，咁因为呢一啲嘅表征啦，亦都系容易少少令到佢人际关系上面出现摩擦啦，譬如话佢讲错嘢，或者佢容易同人争执，甚至乎肢体碰撞咁样。咁所以之后佢哋喺学校可能被人排斥啊，或欺凌嘅机会会高少少啦。
1: 系啦，之前有讲到可能情绪嘅问题，可能六七岁之后先会发生啦。咁呢个 ADHD 系咪会比较早嘅时候已经可以察觉到咧？
2: 嗱，其实早期咧已经会有一啲征兆，系啦，譬如话你可能四五岁嘅时候啦，你会发现佢对于一啲嘢咧完成一个任务咧好似好难嘅。譬如话可能你叫佢去帮你斟杯水，但系咧佢突然之间咧见到有个积木好玩咧，佢走咗去玩，佢就唔记得去斟水，即系好似完成指令好困难，呢个第一啦。咁第二当然就我哋成日都见到。即是我哋都大家都明嘅，就係錯唔定，好似成日爭飯要離開個位十次嘅，係啦，或者叫極佢去沖涼，個合作性都好低嘅，呢啲咧細個已經會見到。咁但係你話真正可以叫做確診咧，一般我哋都要去到六歲或以後嘅。點解咧？其實係因為去到六歲嘅時候，一般係小一嗰個年紀。咁小一嘅年紀嘅時候咧，我哋叫做一個規範嘅一個 setting， 係啦，佢喺學校，咁你會容易少少準確少少見到佢同其他同學仔嘅比較啦，係啦，咁樣。
1: 咁佢有冇程度上嘅唔同？即系 ADHD，
2: 一般嚟讲咧，我哋好少特别去帮佢分个程度，即系有几唔同。咁但系 ADHD 的确有几个种类，例如就系、ADHD 其实可以分系 ADHD 嘅专注力不足型啦、ADHD 嘅过度活跃型啦，或者最后系第三种，就系两样都有咯，系啦。
3: 两样都有同就咁有其中一样嘅分别又系有啲咩咧？即系譬如专注力不足又有啲乜嘢，过度活跃又有啲乜嘢？如果两样都有嘅话，咁又有啲咩症状咧？
2: 其实过度活跃型咧系最容易俾人睇到嘅，系啦，因为最跳嚟跳去，一定系最令老师头痕嗰个嚟嘅，系啦，系啦，即系通常咧，成日家长收到投诉嗰啲咧就系呢 type 啦，系啦，咁但系咧，反而有时我都会同家长即系讲讲笑咁讲啦，如果系纯粹系专注力不足型咧，其实有时系惨啲嘅，因为好容易 miss 啊，其实，譬如话你坐喺度。即系我坐喺度，我其实我望住个黑板，我发紧梦，但系听我哋讲嘢，其实你好难分辨嘅。讲真，即系个老师分唔到，觉得都好合理嘅呢件事，系啦。咁但系可能你翻到屋企啦，究竟我嗌咗你几次，你先至应我？究竟系你特登唔想听我指令去冲凉，定系其实你真系喺度自己嘅世界而听唔到讲嘢？其实家长都好难分。即系我觉得，所以有时咧，我哋要睇两样，我觉得又系两个大重点。第一样嘢就系咪跨场景发生？究竟佢净系喺屋企唔听你讲嘢啊？即系喺你屋企，佢讲你讲咩佢都反嘅，定系喺到学校老师都系嗌佢几次佢先听到嘅。即系我觉得个场景要起码两个或以上，系啦。第二样嘢就系个持续性咯，系啦。究竟我系咪即系长期？我讲紧 ADHD 嘅症状系要讲紧即系一个长期嘅症状啦，唔系话我今日状态有啲唔好，虽然我有啲发梦，呢啲就即系我觉得即系每个人都会有呢啲情况啦，系啦。但 ADHD 系讲紧对于佢嘅一啲日常功能都受到影响，譬如可能佢因为佢专注唔到或者可能佢上堂有啲嘢佢 catch 唔到嘅，佢成日欠交功课，佢写漏手册，系啦，或者佢成绩差嘅时候影响到，甚至乎我哋有时都成日都同啲家长讲，啲家长好中意同我哋讲话其实我唔系好介意佢成绩噶，咁但有时我就会觉得你唔介意啫，即系你唔知道仔女他人介唔介意嘅，系啦，同埋成绩差有时唔系净系成绩差咁简单啊，有时会影响佢个自信啊，同埋一啲即系引发一啲情绪嘅问题咯，咁样样系啦。
3: 咁如果两样加埋嘅话，咪会更加难 知道原來，因為其實兩個我覺得有少少相似。如果確診曬兩樣咗，係咪好難先會知道哦？原來佢兩樣中曬。
2: 哦，其實唔會嘅，即係因為我哋問嗰堆問題咧，即係我哋都會全部去 screen 一次佢啲問題啦。咁當然除咗話我哋問家長之外啦，有時我都好中意咧，就係有啲家長係可以講到老師講咗啲咩俾佢聽。即係譬如老師家長嘅時候同你講啲咩，有時呢啲係啲好寶貴嘅資訊咧。咁當然有時啦，如果你話有啲班卅幾人嘅，你個女或者你個仔係。主要是專注力不足型，他是發夢比較多的，那我們不 expect 老師會很快地去留意到啦，講真。但我覺得這個時候呢，你就要看他日常生活有沒有甩漏，是啦，即是有些甩漏，例如大家有時啊出門口忘記帶電話啊，忘記帶你的八通，這些我覺得很正常間中。但如果你發現你的仔女成日都欠交功課，文具呢啊五支筆呢永遠回來得返三支的，即是這一類這樣呢，那就要留意一下啦，是啦。
1: 因為很多時候可能他欠交功課是他不識，或者是佢真係覺得 get 唔到，有好多人覺得係蠢啦，定係究竟佢係唔專注，所以學唔到，會唔會都會有影響？即係點樣去界定咧？
2: 其實咧，專注力不足咧，同蠢或者聰明咧係冇一個直接關係嘅，係啦。即係我見過有極高智商嘅小朋友係可以有診斷專注力不足。咁嗱，呢一樣嘢咧，其實佢哋係會更加遲俾人發現嘅，因為佢成績好嘛。即係嗱，可能佢專注力佢專注唔到啫，但係其實佢好聰明。咁所以咧，其實佢喺考試嘅時候，佢啲分數好高嘅。咁所以更加喺細個嘅時候，其實係唔會有人 note 到佢有呢個問題。
1: 其實冇影響㗎，即係對於家長嚟講，佢成績好咪得咯。咁點解即係會對佢之後會有啲咩影響咧？
2: 咁但係因為專注力不足，其實唔係淨係講緊佢喺學業度專注唔到嘛。即係譬如可能佢同人嘅對話，佢都會專注唔到，或者譬如可能頭先我講嘅甩漏，係啦，好多時咧最引發家長即係燥底或者嬲嘅時候咧，其實真係未必係成績唔好，可能係屋企啲指令跟唔到，或者成日拖拉，
3: 或者牛頭唔搭馬嘴啲人覺得
2: 係牛頭都唔知講乜
1: 呢樣嘢喎，
2: 係或者好冇耐性啦，好怕悶啦咁樣樣，係啦，呢一啲嘢咧其實有時令家長更加困擾嘅。我覺得

0: 好啦，講到呢個 ADHD 咧，其實而家好多時我哋都會聽到，可能嗰個細路仔成日喐嚟喐去啊，就覺得哦唔係啊，我要帶佢去啊睇下醫生啊，係咪專注力不足啊？甚至咧而家小一嘅時候咧，都會有一啲啊心理學家啦，或者精神科醫生啦，會做一啲嘅診斷或者係一啲嘅評估，係幫佢哋去界定哦個小朋友究竟啊需唔需要一啲嘅特別嘅看顧等等嘅。咁係咪而家其實 ADHD 呢一樣嘢係越嚟越普遍，定係其實佢不嬲都係咁嘅嗰個？只不過是現在更加多人知道所以去求診呢？
1: 其實這個時候我們普遍都相信是第二種說法，就是未必是那個rate 高了的，是的，未必是患上這件事的人多了，只不過是那個認知率高了很多。因為以前可能我們就會用一句、哎、他曳啊，他不喜歡讀書啊，他很懶啊，我們會概括了這件事，但是現在呢，因為社會的認知提高和篩查的工具都很普及，譬如你上網其實你一 search 有很多問卷呢，家長已經很懂得去找哪一些是症狀。其實有些家長呢真的非常之懂得利用 AI 這個資訊、即可能他已經寫了他的症狀出來， AI 就會可能跟他說，咦，其實指向性都挺高的時候，其實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資訊科技好而帶來的好處，即是會令到一些應該要接受幫助的病人會早日得以被發現這樣。
2: 那會不會這個病是反而是對你們來說是最難去醫治，因為其實它好像比較長期的醫治，但如果我情緒上面有問題的話，我可能會有機會半年幾個月甚至乎一年內我都會搞得掂的嘛，會不會的、
1: 其實、我們反過來，因為 ADHD 呢在精神科來說呢算是其中一個藥物治療的回應率最高的病、是的，意思就是如果你的藥是用啱咗，劑量係啱咧，好多時嘅症狀係講緊改善 80% 或以上嘅，係啦，咁其實係趨近即係正常咁樣啦， 80% 或以上，咁所以我哋反而有時覺得最主要就係試唔試到一隻啱佢嘅藥咯，因為當然即係精神ADHD 嘅藥物都有佢嘅副作用啦，咁其中一樣就係胃口嘅影響啦，而好多家長喺發育期最擔心就係、佢唔食嘢唔長肉，咁同埋好多時 ADHD 小朋友本身已經好瘦，因為佢好好動啊嘛，走嚟走去已經本身係好成藤條咁樣噶啦，咁所以對於這個家長來說，即是這一樣東西都會是他們的疑慮之一。但當然我們都會跟他解釋，即是、我想兩者要兼顧，要一個平衡，即是發育是重要，但是即是如果知道了有一些腦部發展的疾病例如 ADHD 的時候，其實我想、我們試清楚藥都會幫到他。
0: 那這個發展的問題是一路都會有，我一定要長期吃藥去醫，還是不是他可以根治？
1: 其實有三分之一人呢去到腦部發展成熟，即是講緊即是18至20歲之後，症狀是會完全即是完全已經不再影響他的。是啦，但是呢在我們臨床上都見到還有三分之一人去到成人的時候呢都會有這些症狀。那還需不需要醫治呢？很多時候就看你翻咩工啦，系啦。如果有啲工作需要长期专注嘅，或者成日要开会，咁好多时候可能都仲要需要食药啦，或者系按需要咁样食药。
2: 嗯，系啦。我听讲咧就系话，如果真系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去医治啦，咁例如就系根据翻个人，譬如专注力失调嘅话，譬如可能个人系睇嘢比较叻嘅，咁啊可能用嗰个方法去记嘢入脑。如果个人中意听嘢听得叻嘅，即系总之揾一个啱嘅方法，未必一定要食药嘅，又系咪真嘅咧？
1: 其实一般咧，我哋專注力不足咧，都真係建議要食藥嘅。你頭先所謂話嗰啲啊，用一啲我哋話視覺嘅幫助啊，或者一啲聽覺嘅幫助咧，我哋覺得係好好嘅，一啲輔助嚟嘅，係啦。但因為始終咧，腦部發展嗰個疾病咧，就係、腦部講緊啲多巴胺嘅失調，即係就好似一個人嘅荷爾蒙失調咁樣，即係我舉個例啦。其實一啲身體嘅分泌嘅問題咧，係好難用藥去根治咯，係啦。
2: 咁用藥就一定會根治到
1: 啦。用藥咧，一般嚟講，我哋見到如果個劑量係啱，食嘅真係跟足嚟食啦，即係唔係一日食一日唔食咁樣啦。我哋見到一般嚟講咧，其實個醫治率係講緊有 80% 咯，即係佢個症狀係會改善到 80% 或以上。
2: 但係停咧，即係斷尾咧，將成個病冇機會㗎。
1: 三分之一人係去到腦部發展程度之後係可以斷尾嘅。
0: 咁但係要食幾耐藥？即係等到嗰個位就可以叫做斷尾啊？定係我呢段時間都要食藥先食到佢斷尾㗎？
1: 佢仲係發育期嘅時候都要食藥，
0: 係啦，跟住食藥可能就去到佢發育完之後再去做個評測，睇下佢係咪再需要繼續食落去咁樣。
1: 好多時咧，其實佢哋自己完咗個公開試咧，佢哋自己會停藥噶啦，因為覺得即係最需要嗰樣嘢已經做完啦。咁好多時候係啦，咁好多時候咧，去到大學嘅時候咧，佢哋自己就要去 sense， 即係呢個我覺得去到嗰個年紀咧，佢哋應該有足夠嘅能力啦。究竟我上一個堂，咦，其實就算我有少少唔專注，但係係咪其實我都可以 控制到，或者我用啲方法幫自己，我坐前啲嘅，我將個電話唔教個震機，唔好成日喺度睇電話，即係會唔會用呢啲方法已經幫到自己？定係佢哋大學嘅要求好高嘅，或者佢讀嘅科目係好繁複、好繁重嘅，都真係需要食藥去幫助咧？咁呢個就真係好睇個人嘅需求咯，係啦。
0: 咁如果你真係確診咗 ADHD， 係咪都需要揾你哋可能攞張醫生紙，跟住再去俾老師知道，咁再對佢可能有啲叫做特別嘅照顧，或者係睇上堂可能真係學你話齋擺佢喺前面啲啊咁樣噶？
1: 呢個係我哋通常都會鼓勵家長咁樣做啦，因為其實即係嗰個支援係會多啲啦。除咗頭先思敏所講錯第一行之外啦，可能考試嘅加時啊，或者老師可能喺一啲即係功課上，譬如話可能有一啲 deadline 上可以有少少一啲彈性啊，我覺得都會幫到佢啦。咁但係當然你話最後家長交唔交封信就都係家長自己決定翻。
0: Okay. 其實 ADHD 對於成長中嘅小朋友，除咗話可能真係影響讀書，或者影響可能人際關係聽，即係聽唔聽到佢哋嘅嘢之外，會唔會都會反而帶嚟咗好多可能其他情緒嘅嘢？即係佢哋係咪真係會比較容易有情緒嘅問題咧？
1: 係，其實思敏你講得好啱，因為咧 ADHD 其中有一個好大嘅種類嘅症狀係關於佢嘅衝動性，係啦，譬如佢會冇衝動嘅對話啦，即係譬如可能好直接嘅講嘢啦，或者可能有時好衝動就係、是、啊，佢自己都成日都講嘅，佢哋永遠都講嘅就係個口快過個腦咯，係啦，可能已經講咗出嚟，咁佢之後後悔啦。咁因為其實呢一啲咁嘅衝突，初小嘅時候咧通常冇乜嘢嘅，去到高小之後咧，其實同學仔開始介意，或者會開始令到佢哋有人際關係問題。另外第二樣嘢咧，其實 ADHD 嘅人咧，因為佢哋嗰個情緒嗰個管理咧，一般咧嗰個能力咧係冇咁高嘅，係啦，因為呢一樣嘢係同佢嘅多巴胺咧。同我哋普通人有少少唔同嘅失調有關，係嘅係嘅，可以比較好化，但係亦都可以比較容易唔開心。佢哋嘅情緒嘅上落係比較快啲，
0: 過山車咁樣。
1: 過山車咁樣係啦，
0: 即係可能好少嘅事已經 trigger 咗佢哋，可能有啲好大嘅情緒。
1: 你會見到佢可能好大情緒，但係之後佢好快冇嘢咯。
0: 哦，
1: 係啦，
0: 即係佢哋對於情緒都好唔專注嘅，可唔可以咁講？
1: 我覺得
2: 佢哋就係
0: 控制唔到。但係其實我覺得咁樣嘅時候，有 ADHD 嘅小朋友嘅父母，其實會唔會係更加需要被關注嘅一環，因為佢哋係日日對住啦，咁佢哋係最首當其衝地就係我明知佢可能有呢個問題，佢哋唔係特登嘅，但係有啲時候佢講嘅嘢又真係好傷到我哋嘅心啦，係日日喺度係咁跳跳跳嘅時候，真係會好煩嘅時候，咁又點算咧？
1: 就要睇下佢點樣去管理唔同嘅佢孩子嘅需求咯，例如譬如話可能功課上佢真係好激氣啦，即係覺得我監住你做功課，我真係攰到想死，即係放完工翻嚟咁樣，仲要搞我幾個鐘。咁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建議咧，會唔會係即係直接啲嘅方法，就係將佢外判咯，揾補習係啦。咁已經處理咗親子關係呢個問題，咁佢哋就會有多啲嘅空間去接受到佢哋，即係可能有時言語上嘅衝動啊咁樣咯，係啦。
0: 如果大家發覺咧身邊有情緒問題嘅小朋友咧 ，ADHD 嘅小朋友咧，都記得關顧佢哋多一啲啊。同埋記住，我哋每講一句説話咧，都可能會影響好大噶。無論係小朋友又好，大人又好，記得三思而後行啦。一連四集好多謝 Doctor Aki 啊，同我哋分析咗好多小朋友嘅情緒問題啦、ADHD 嘅問題啦，多謝曬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将会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0月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就在香港举行，大湾区亦都会举办不同的部长级会议，他形容焦点正是汇聚在这个地区，香港已经准备就绪。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话，亚洲协同发展正系进入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可成为促进亚太区合作、连接内地与世界嘅重要平台，而香港就发挥桥梁作用。名古屋亚运将会在今个月19日开幕，中国香港剑击代表队今届派出24名剑手应战。上届夺得男子个人花剑金牌的张家朗话，未有刻意去想卫冕的问题，最重要是发挥出个人水平。另一名港队代表蔡俊彦话，早前大腿伤患康复进度理想，希望团体赛和个人赛都能够收获金牌。港队总教练郑少康表示，不论是金牌或者奖牌数量，都希望突破上届成绩。俄罗斯总统普京话，解决俄乌战事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普京在海参崴举行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指出，攻击和挟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却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共犯，无助于和平谈判。乌克兰方面，外长塞比加说，乌俄冲突的和平斡旋有望迎来新进展，相关政治外交将会进入积极阶段，和平磋商工作或重启。他透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前已经和美国谈判团队沟通，双方始终保持常态化联络，对话从未中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29点，升6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6点，升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5.52，瑞士法郎0.808，加元1.379，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05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偏北大约260公里，即系北纬24.4度、东经115.3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且继续减弱。沙德尔正是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且继续减弱。当沙德尔减弱为低压区，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8%，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各位调皮嘅 Fiona 又翻嚟啦，今次揾嚟擅长融入雷鬼同爵士乐嘅知名制作人 Masca 操刀，亦都系作为 Fiona 今年生日送俾乐迷嘅礼物啊！
7: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呢啲电影嘅名字呢？《广岛之恋》同埋《情人》呢两个作品呢，都系出自法国好出名嘅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嘅。今个礼拜嘅开卷乐，我会同唐瑞同大家睇下杜拉斯嘅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同大家倾下杜拉斯嘅生平以及佢写小说嘅渊源。有兴趣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啦！
9: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二台话你知，
11: 嗰批做暑期工嘅同事喺暑假完咗之后走晒啦，又系时候要搵人手啦。
12: 老细，你有冇话想请咩员工啊？
11: 最紧要梗系肯学肯做啦。
12: 咦，咁我谂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咧，就啱我哋公司。
11: 计划有咩特别啊？点啱我哋发啊？
12: 老细，你话要肯学肯做啊嘛。嗱，计划咧就系想雇主俾机会培训青年啊。我哋可以咧向计划提供工作实习或者在职培训嘅职位空缺。如果我哋咧 offer 实习空缺，机构同学员咧冇雇佣关系，学员咧喺完成实习而又达到八成出席率，就可以向计划申领8000蚊嘅实习津贴。至于在职培训咧，我哋作为雇主就可以向计划申领每月最高5000蚊嘅在职培训津贴。期间公司需要安排有经验嘅员工指导学员，等佢哋可以边学边做，累积工作经验啊！
11: 咁计划学员其实系咩人啊？
12: 系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啊！
11: 咦，咁啱晒我哋公司。
12: 等我即刻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嘅雇主专区，递交实习同埋在职培训职位空缺先。
11: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10: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二台话你知。
13: 做运动嘅时候有一个亢奋状态，但系做完之后亢奋状态系咪要 keep 住佢呢？
14: 亢奋状态就系喺我哋紧张嘅时候要用到啦，战斗嘅时候要用到啦。但系如果长期都喺个亢奋状态咧，咁对我哋身体就唔好啦。我哋可能会出现一啲精神嘅疲劳啦，身体嘅不适啦。咁我哋就要学识得点样喺一个亢奋嘅神经系统状态入边慢慢放松落嚟啦。
13: 要学识点样先叫做啱运动，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四11点半新聞過後，直播室繼續有泳兒同 Siri 喺度。
2: Hello，
1: 韓國嘅一啲綜藝咧，真係非常之厲害。之前咧有同大家分享過嗰個叫做粉絲比賽啊，即係嗰啲好厲害嘅 fans 啦，咁佢哋就會層出不窮，有一啲叫做 fans 嘅技藝 show 出嚟啦。跟住之後咧，呢一個咧，我會覺得仲誇張，
2: 係
1: 都話進入 AI 嘅時代。我終於明白點解我哋揾即係可能好多嘅女士覺得揾一個好好嘅男士係一件好難嘅事情。
2: 嗯，
1: 因為而家除咗有我哋自己本身女性會同女性爭之外咧，仲會有一個叫做 AI 都會同我哋爭。
2: 係
1: 點解咧？因為佢哋推出咗一個叫做 AI 戀綜啊，即係戀愛嘅綜藝，但係係 AI 嘅對象。
2: 係
1: 原來即係講緊就係人對於 AI 會唔會產生一啲嘅情感咧，或者會唔會真係可以拍到拖咧？一個叫做 AI 伴侶啊，真係可唔可以做得到咧？跟住就係透過一啲嘅叫做嘉賓啦，根據各自嘅理想形象去打造各自嘅 AI 伴侶，展開約會。咁佢哋嘅 AI 伴侶咧，實體咧就只有一部 iPad， 但係裡面咧就會承載住佢哋嘅一個理想嘅形象嘅 AI 嘅模型公仔，或者係一個總之有一個角色喺裡面啦。咁你就要同嗰個電子平板拍拖。
2: 其實我覺得而家有啲恐怖㗎，因為我之前都有睇過新聞，有講過話而家喺內地直情有 AI 嘅伴侶㗎嘛。
1: 係
2: 係啦，即係個樣係即係嗰啲打造啊。
1: 我知。
2: 我覺得你已經可以變到加埋 AI 嘅話咧，因為佢講咗話有唔知幾多句、幾千句定點樣嘅説話㗎嘛。跟住我就突然間發現咗一樣嘢，就係話其實 AI 伴侶都幾令到我好想要，但又好唔想要。
1: 唔
2: 係好想要嘅就係我都覺得我會代入咗。
1: 你都想要一個伴侶，
2: 因為我會覺得佢真係會成識得討好你嘛，你一定會覺得開心㗎，同埋你一定會造就到佢個樣咧，個 3D 立體打印到係你最中意個樣。
1: 唔係，
2: 你明唔明啊？
1: 點解咧？你而家講緊仲係 3D 打印啊，即係起碼要有個機械人啊，或者要有一個實體喺度，你可以攬啊，或者你可以叫做拖住佢啊。但係而家佢講緊嗰個形象啊 ，AI 形象係唔需要有一個實質嘅一個人形啊，係講緊一個平板電腦，佢裡面裝住一個好似遊戏咁樣嘅角色。
2: 系，
1: 咁佢当然啦，佢可以透过一啲嘅摄像镜头同你做一啲嘅叫做对话，而透过咁样嘅对话，就系会唔会都可以取代到一个叫做男女朋友嘅角色？咁佢呢个综艺亦都系去寻找呢一个答案，就系去探讨 AI 可唔可以成为真正嘅慰藉工具？因为好多时咧人际关系会带嚟好多嘅压力啦，或者好攰啦，咁甚至而家真系好多年轻嘅世代咧，对于恋爱呢件事本身就系却步嘅，即系佢哋可能唔想拍拖。唔識拍拖，或者係直頭覺得唔冇諗過呢件事等等啦。咁而呢一個節目咧，亦都係話啊，觀察下人類啊，對於一個完全係你100% 量身打造嘅 AI 去建立一個情感交流嘅時候，個關係係咪好似大家諗到咁自然，或者係咪真係好容易去產生嗰個愛嘅感覺咧？咁究竟如果係真係可以嘅時候，我哋對於一個叫做感情嘅慰藉係精神上噶，定係一個實體上嘅？即係如果係精神上嘅話，其實我真係如果同佢可以交流到，我係唔需要一個真實嘅男女朋友存在噶咯。咁樣講落去嘅話，咁究竟呢個科技，即係你明知佢係假噶啦，我而家明顯你見到啊，唔係人嚟噶 ，AI 嚟噶，假噶。咁你明知佢係假嘅時候，你投入嗰個情感嗰個界線係咪都會根據呢一個嘅已知嘅東西而去作出調整呢？即係你明知你唔會鍾意一個 AI 㗎嘛，即係唔合理㗎嘛，係咪先？但係原來佢係你 100% 嘅一個對象嘅時候，或者係佢係你諗嘅時候，或者係當你對答嘅時候，嘩，完全係真命天子 Mr. Right 個樣又係㗎喎，咁嘅時候你係會淪陷㗎喎。
2: 但係同埋呢，我想講一樣嘢就係、是、 我點解唔會答到呢個問題？即係你唔需要問我，我估到下句先會問我，會問我你又會唔會咧咁？因為就算我而家好企硬話俾你聽，我唔會都好啦。你去到某啲脆弱嘅時候，你可能同佢傾偈，或者你開始慢慢唔經唔覺習慣同佢傾偈嘅時候，你就會進一步再同佢傾一啲深入嘅説話，例如係啲乜嘢咧？例如就係而家成日啲人就話：喂，唔好俾咁多資訊 AI 啊！你同佢傾普通嘢好，或者你問佢嘢，或者叫佢幫你做嘢好啦。但係你網上睇到好多社交平台，而家成日都有講啊，即係有好多就話咩 AI 指令或者 AI 傾偈啲啦。啲人就會講啦，就話：喂，你哋成日喺度講唔同嘅 AI 嘅平台，即係有好多唔同噶嘛，大家知啦。邊個最聰明？邊個最準確？邊一個最情緒價值？邊一個人就係最識氹你咁樣個咁計啦。啲人就喺度秒話最識氹你嗰個咁樣，佢就話：但係你有冇諗過，你哋成日都同佢傾偈？佢就係最識氹你，你永遠有咩心情唔好嘅時候，你都係揾佢傾偈。咁點解你揾佢傾偈唔揾朋友傾偈啊？就係因為佢俾到情緒價值你，即係話你某程度上已經唔經唔覺地依賴咗呢一個有情緒價值嘅 AI。咁所以遲啲你話會唔會有 AI 嘅女朋友，你唔會瞓身落去？你而家把口就話唔會啫。當佢再識氹到你幾下，再人性化啲嘅話，你可能真係中意咗佢唔奇。
1: 係啊，仲要原來佢嗰個角色係個樣貌又係跟你去度身訂做嘅，即係你見到佢個樣又會真係會覺得哇好靚女啊，或者哇好靚仔啊，仲要係乜嘢咧？就係佢講嘅嘢啦，佢個表達啦，同埋而家嘅 AI 係真係做到幾好真實噶嘛，即係你唔會覺得係個假人，即係唔係機械人嘅樣噶嘛，係你係覺得你真係已經係難分真與假嗰個存在嘅時候，你望住佢，尤其當佢可能講嘅一啲嘅情話或者係一啲嘅説話嘅時候，係真係又好可以安慰到你啊，佢又真係可以24小時 on call 啊，佢又唔會發脾氣啊。又唔需要真係買禮物俾佢啊等等嘅一啲，即係佢可能省卻咗一切嘅麻煩事，但係你又可以享受到嗰個叫做俾人呵護嘅感覺嘅時候，你會唔會真係諗諗下，反而會令到第日可能拍拖嘅率或者结婚嘅率会更加下跌咧？
2: 同埋就算唔讲，好似我一开头讲啦，话哇而家有 3D 打造到系直情系你中意嗰个样，即系我唔当你有实物睇咧。而家 AI 已经发达到就系、我可以整一个社交平台，佢分分钟可以咁做噶。我做一个 account， 我可能即系个 AI 假嘅喺唔同地方影啲风景相。你会当咗呢个 account 系真人，跟住呢一个嘅假嘅 AI account 同你倾偈。你真系唔小心，你以为佢系一个真人，你就同佢中意咗佢，你当咗佢不经不觉间，你当咗佢系个真人。只不过你当喺异地，
1: 系
2: 唔奇噶，网
1: 恋咁样系咪？
2: 系啊，唔奇噶，即系譬如佢突然间影一张相，话我喺海边，我今日去咗海边。你唔知啊，系咪真系人嚟噶？有时有机会会咁。
1: 我调翻转谂啊吓，佢可能系 AI 啦，可能系做出嚟啦。咁一个即系如果 AI 就系叫做虚拟人，咁虚拟人谈恋爱，究竟大家觉得同虚拟人谈恋爱呢件嘢不切实际啲，定系而家其实好多你讲紧网恋嗰件事系？佢未必係你求嘅嗰樣嘢，即係可能個樣唔係你諗嘅，即係所有嘢都可以造假噶嘛，即係佢嘅身份背景啊，佢個樣啊，甚至係性別都可能假噶嘛。即係之前日本都有啲個案係，我以為係好靚嘅女仔，點知出到嚟原來係好兇猛嘅男仔嚟噶嘛，大家會崩潰噶嘛。咁嘅時候，究竟邊樣嘢先係真實？

0: 一首歌翻到嚟啦，讲紧呢个 AI 嘅伙伴啊，讲紧伴侣啦，即系喺呢个综艺度亦都好厉害，就系点咧？佢真系会带住个 AI 嗰个平板电脑去拍拖嘅，即系当带去打千秋，佢真系带住个平板去打千秋嘅，即系佢将个平板放喺个千秋里面就打千秋噶啦。咁或者瞓觉嘅时候，佢就将个平板摆喺隔篱，咁佢就当系同个伴侣一齐瞓觉。我唔知道呢个心灵嘅慰藉系咪真系可以代替到人类啦，但系可能佢讲嘅一啲嘅说话、一啲嘅情感嘅交流系大家最想要或者最打到自己嘅内心嗰样嘢嘅时候，你就变咗会对 AI 有一个依赖，因为你唔需要怕佢唔中意你，你唔需要怕讲错嘢，你唔需要怕之后再要处理更加多可能比你而家处理紧嘅麻烦仲要麻烦嘅事情，变咗你咁样去谂嘅时候，AI 可能系大家另外一个叫做要情緒價值嘅選擇咯，所以點解而家咁多人會揾 AI 去傾好多嘅問題㗎？即
1: 係
0: 唔單止係可能係一啲而家話咩算命啊，可能知識上嘅，甚至有啲係可能傾心事咧。
1: 係啊，會㗎，
0: 或者係即係 AI 當朋友咁樣用咯，即係我而家有啲咩煩惱啊，你可唔可以幫我分析下佢點點點？即係會有呢一個嘅趨勢，甚至而家我哋之前咪話啲短劇啊，
1: 係。
0: 而家已經變咗 AI 短劇啊嘛，
1: 係啊，
0: 可能 AI 短劇嘅一啲人已經係難，即係叫做係難分到同真人係冇分別添㗎，係
1: 啊，係啊，你要好留心去睇嗰啲有冇影啊，
0: 係啊係啊係啊，
1: 背景啊個嘴個同個説話對唔對 啊，你先至會睇到嚇、啊、原來假㗎，你仲要好留心去望喎、啊。
0: 佢真係真人咁嘅樣㗎，唔係嗰啲漫畫樣嚟㗎，佢係真人咁嘅樣，但係我自己係覺得個感覺都係會有少少唔同。即系可能我自己比较中意真实地去交流，即系例如啊吓，讲紧个真实地交流，即系而家咪好兴系可能 message 用文字或者系 voicemail 嘅，我都系翻电话派嘅，即系我都系中意比较打电话嘅嗰个直接嘅透露或者系面对面倾偈嗰种感觉嘅，即系所以你话究竟发展到去 AI 系咪会咧？我觉得可能真系会有一部分嘅人系会觉得啊 AI 都好啊，省却咗一部分烦恼，但系始终会有一部分人的需求不同，
1: 但是、反映了有数据之前、有讲过越来越多人是喜欢网上谈恋爱或者跟 AI 谈恋爱嘛、这个也是、无可否认的，即是真实地的、只不过是你身边的朋友有没有这样做，而是不是真的够胆讲给你听呢、可能他只是没有讲给你听而
0: 已，但是跟住之后我就会想到很多引申的问题、例如、第日你的另一半跟 AI 谈恋爱、佢可唔可以算係出軌啊？即係咁算唔算啊？
1: 我覺得如果係嘅話，我 OK。
0: 你 OK 啊？
1: 我仲 OK。
0: 你仲 OK， 但係
1: 因為佢只係同個死物。
0: 係啦，
1: 唔係一個真人嘅情感。
0: OK。
1: 調翻轉你咧，你覺得？
0: 但係佢如果中意佢仲多過中意你咧，即係佢應佢唔應你。
1: 我會視佢為打機嘅其中一個 game 咯。
0: 哦。
1: 即係當佢就係不停瘋狂地顧住沉迷打機嘅其中一個，只不過呢一個亦都係一個 game 咯。你明唔明我講咩？
0: 我明白，但係如果佢有心思，淨係同佢講，唔同你講咧？
1: 男人唔係不嬲都係咁嘅咩？我上網睇啲人咁講，
0: 定係你就係問 AI 咁樣？男人同我講，唔同你講咁樣？我自己覺得啊。我即係要思考啦，即係如果佢係純粹係一個文字嗰種 AI， 即係而家係文字 AI 多噶嘛，我會覺得可以接受嘅。但係如果佢涉及到一個有一個形象喺度嘅時候咧，我就未必得啦。
1: 係
0: 因為

0: 揀嘅。咁跟住當然就要俾錢啦，跟住繼續你 越想拍拖就要俾錢。咁原來到頭佢開始影響到日常生活嘅時候，原來日常生活係真係人鍾意呢個主角。咁最後尾原來發現，即係當然啦，個故仔嘅結局就係話最後尾原來你最想揾嗰個人就係你身邊嗰、那個。而你
1: 潛意識係好嘅。
0: 係啦，植入咗落去就係呢度啦，咁你就要刪除你 AI 個 game 啦。咁如果人去到懂得醒覺，即係懂得我知道呢個唔係真實嘅，我覺得 OK， 即係佢只不過都當係一個 game 或者係一個嘅發泄嘅渠道，我覺得 OK。但如果你真係已經代入曬落去啦，傾家蕩產，你已經完全唔理外界所有現實生活啦、現實世界入面所有人嘅話，就係一個問題啦。咁呢樣嘢我就覺得一定要 stop 啦。
1: 係，同埋佢會有一個都幾大嘅叫做咩啊？叫做潛在危機，就係因為 AI 永遠可能個答法一定係最 fit 你嘅，或者係最完美嘅。咁嘅時候，佢會 assume 咗你都會咁做咯，即係佢會當呢一個係你要做到嘅一個叫做目標。
0: 係，
1: 但係人冇可能完美噶嘛。咁嘅時候，佢就會有個落差感咯。佢永遠覺得你係冇咁好咯。
0: 同埋你有冇發現咧？其實嗱，即係我唔知啦，可能而家唔夠完善啦。AI 嗰種氹你嘅説話，即係永遠講嘅好嘅説話咧。我覺得好假，我仲未接受到。我成日同佢講，你唔好再同我嚟呢套啦，好差個感覺，即係我仲係未接受到。但係，又係頭先所講啦，有一日你可能發達到，佢真係摸到你心裏面想要邊句，你先驚。
1: 係，
0: 佢真係分分鐘可以控制翻你嘅人生。
1: 但係我覺得係不久嘅將來嘅事情嚟嘅啫。
0: 係，我覺得可能半年內搞掂，半年內我覺得有機會就係得啦。同埋傳聞有話咩嘛，有一個 app。就扮 AI 傾偈嘅 app， 但其實原來入面係真人嚟噶，即係入到去呢個 app 入面，你以為係嗰啲乜乜 check 啊、乜乜 check 啊咁樣啦，原來佢個真人同你傾偈咯，
1: 係
0: 係啊，我覺得呢個係 OK 喎，
1: 點啊，即係
0: 因為佢始終係個真人，
1: 尋尋覓覓，原來係個真人，
0: 係啊，真人又 OK。

0: the virus.
1: 但是大步每信每秒也带激动，寂寞当中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踏着大步就是终。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署助理署长陈凌峰表示，当局继续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暂时拘捕三人，暂时未找到标示为 WT1 的针剂，亦都未证明到有人曾经注射。陈凌峰强调，这款针剂仍在科研阶段，未能够应用在人体，如果注射了有机会细菌感染甚至导致死亡。

0: 话已经通报内地相关部委，期望配合调查和要求社交平台将宣传广告下架。国际高端展览世界鉴赏家盛典将会在11月初在亚博馆举行，是政府1亿元吸引国际展览落户香港的资助计划之下首个获支持的重大展览项目，将会涵盖九大领域，包括顶级名车、豪华游艇、高端旅游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形容，今次是香港展览业的重要里程碑，相信能够带来高质素的国际展览盛事和高消费商务旅客，提升经济效益。观塘 APM 商场有女童遭到掌掴的事件，三名女子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亦都被控普通袭击罪。案件昨日朝早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无需答辩，法庭将案件押后至到11月5号再讯。三名被告分别获准以5000元保释，期间不得返回涉案商场。涉案的34岁内地女子，即是女童的母亲，不得离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会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以色列时报日前引述外媒报道，伊朗已经警告美国，若果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一处藏有伊朗军事人员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会强力回应。卡茨当地星期四在国防部一个活动回应有关报道的时候又说，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都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一切可能。伊朗传媒报道，伊朗陆军司令贾汉沙希同日视察伊朗西部边境的时候说，陆军保持全面戒备，是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威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98点，升6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8点，升8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5.38，瑞士法郎0.807，加元1.379，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91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午夜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偏北大约260公里，即是北纬24.4度、东经115.2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且继续减弱。热带风暴沙德尔昨日朝早在福建省漳州市登陆，随后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且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其外围雨带影响沿岸地区。本港昨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沙德尔会在广东内陆减弱为低压区。今日改区风势逐渐缓和，周末期间广东沿岸天色好转，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8%，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晚上是在昨晚的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4.4度、东经115.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且继续减弱。 同时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8.5度、东经128.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三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西南风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3级，山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也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4: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0: 下午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芬神、John骚动音乐。
1: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2: 哟，黑啫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逆风之夜呢首歌是 YT 周恩廷为他自己第一个红馆演唱会度身订造的主题音乐歌曲，由他亲自参与作曲填词，歌曲继承了他标志性的坚毅摇滚风格。 YT 都在这首歌曲上唱出了追梦路上面对很多嘲讽和挫折仍然绝不退缩的坚持，并且向一路相伴的歌迷表达最真挚的感谢。周恩廷，逆风之夜。

0: 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周恩婷》。逆风之翼，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仍然

12:15开始我哋今晚两小时嘅音乐说。你好，我系艾力啊，先喺度同你做个小预告。听晚12点喺音乐说将会由 Mike 曾比特上嚟一期一会噶，带嚟嘅当然就系呢一首嘅全新作品，同大家到时一齐好好分享一下。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最近见到他两位在各自彼此的新作当中有个很完美的 crossover， 在彼此的 MV 当中都担任另一半的角色，串连一起总是有种令人心痛的感觉。一连两首新作先带来由 Nancy Quay 全新作品 How Could You 以及 Jeffrey 魏俊生以出之物。总有一啲嘅恋爱遗物啊，希望系属于你我感情专有嘅，可以系一个物件，可以系一张照片，可以系一。

两首作品让你撼动内心深处的感情回忆，先带来给你刚才一连两份爱情情感的触动，不知道会不会有打动到你的时刻呢？谢霆锋、欧阳娜娜、香水以及莫文蔚，忽然之间。

呢一新一旧嘅作品，两首歌嘅歌词密度都非常之高嘅，都系非常之难演绎嘅作品嚟嘅。先带嚟有 Paula 欧子林全新作品《给我爱上的朋友》，以及 Kiva 麦嘉瑜，好得很。

0: 好啦，
1: 将佢两位一新一旧嘅两首国语歌作品摆埋一齐，有冇翻一种初恋无限 touch 嘅感觉先？先带嚟俾你嘅有陈晓东嘅旧作《乱了星座》，以及支持梁咏琪嘅新歌《远距离》。

呢两首歌咪就系集合咗最强嘅懒洋洋感觉咯。先有艾比嘅《定幽日》，以及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零时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话，热带低气压沙德尔已经在广东内陆减弱为低压区。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逐渐缓和，而沙德尔的残余会影响内陆地区。周末期间，广东沿岸天色好转，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海南海口市一间正是装修的餐厅发生火灾，造成六人死亡，三人受伤。起火餐厅位于海口市秀英大道东侧。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在昨日下午两点几接报之后赶赴现场搜救，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将明火扑灭。当局正是调查起火原因。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截至星期四晚上，当地泥石流受灾地区已经发现1259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超过5000人失联。尼泊尔外长希西尔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的时候表示，尼泊尔政府衷心感谢中方在尼泊尔危难时刻

0: 慷慨迟缓。希世尔话，尼中共享喜马拉雅山自然生态系统同为气候变化受影响国。尼方无意单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具体国家寻求气候正义赔偿，将会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框架之下寻求国际社会补偿。张茂明说，相信在中尼双方携手努力之下，两国一定能够战胜灾情，共度难关。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鉴于德国决定关闭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和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方亦都将会关闭德国在俄设立的多家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外长雅德库尔对俄方有关决定表示遗憾，话有关决定没有正当理由，将会进一步损害德俄关系。德国日前指控俄罗斯涉嫌上个月初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阴谋，俄方其后否认。指事件背后由乌克兰主使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表示将会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47点，升5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3点，升7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5.37，瑞士法郎0.806，加元1.377，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4，欧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84美元。天气方面，热带风暴沙德尔寻日朝早喺福建省漳州市登陆，随后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且减弱为热带低气压。佢嘅外围雨带影响沿岸地区。本港昨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随着沙德尔减弱为低压区，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逐渐缓和，而沙德尔的残雨会影响内陆地区。周末期间广东沿岸天色好转，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置。如果老板没有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置的。想知多些，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骚动音乐，骚动 Jeffrey 魏俊生，以出之物。
2: 我同 Nancy 拍 MV 好好笑，對上幾個訪問都冇講，之後我哋會忽然間鬧交有一場，
3: 跟住佢就話：嗯，我要嬲啦！
2: 哇，即係你屋企要自己話，我 Nancy 今日就煮咗一個雞蛋。佢話唔係啊，你咪黐線啦！我唔會啊，我會同佢狗咁講嘢啫嘛。跟住
4: 我係直講你面前喎，我明點解呢個故事之前冇講咧？
1: 星期一至五下晝五點到七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波盛、賓神、John 騷動音樂。
5: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电影的名字呢？广岛之恋和情人，这两个作品都是出自法国很出名的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今个礼拜的开卷落，我会同唐瑞同大家看下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同大家倾下杜拉斯的生平以及他写小说的渊源，有兴趣的朋友千祈不要错过啦。
6: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新歌一出，经已蝉联冠军宝座两个星期啦。Gigi 用佢最擅长嘅奇色情歌，讲述一段温暖嘅远距离恋爱。
1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賓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Yana， 今集我带你睇下港珠澳大桥年度半马，十一月开跑啦，首次有10K 嘅赛事啊，名额有10,000个，唔知道你会唔会挑战下自己咧？
12: 都好、啊，等我留意一下。不过跑完步咧，带大家去中山放松下啦，其溪村同埋崖口村，仲有煲仔饭可以试下添噶。
11: 时间仲有，讲埋内地嘅睇戏文化。
12: 好、啊，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13: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14: Yo， 黑啫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
15: 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1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1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6: 一星期七日，
15: 早晚都陪住你。
7: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9: Hey Vienna 呢首歌曲是黄素曼以自身英文名字入题的自我对话作品，就好像写一封信给自己，也都是向自己告白的一种感觉。今次作品讲述在成长路上学习接纳伤痛和不完美，并且在经历风雨之后重新找回勇气，坚定前行的心路历程。我们面对成长，面对困难，都可能要跟自己讲一声加油。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黄淑曼 Hey Diana。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喂，我是 Alan 布志伦啊，播了这么多慢歌，不如整首行一点的啦。音乐说艾力。

进入第二小时嘅音乐说，先带嚟非常之摇滚嘅一新一旧作品，先有 Danny Summer 夏韶星嘅全新歌曲《凡间》，以及 Mr. 走秀。

一年两首旧作，至今听每一粒歌词都依然扎地有声。先揾你有 Eason、陈奕迅、六月飞霜以及许志安，活在当下。

在他两位的音乐世界当中呢，这种这样摇滚曲风的的确是比较少的。今晚一次过精选了出来，先有李克勤的《活着为求什么》以及刘德华《泪斗泪》。

将呢两首歌一并送上，献俾每一位依然拥抱住自己理想、拥抱住自己梦想、一路飞翔嘅每一位追梦者。先有周恩婷全新作品《逆风之翼》，以及林欣彤《林终了》。

先带嚟有 Vienna 黄淑曼，鼓励自己，同时鼓励你嘅首新歌。Hey Vienna， 以下落嚟嘅呢一首，我相信系好多人嘅精神食粮嚟噶。有挫折，想放弃时候，靠佢为自己守住呢一把。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零时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话，热带低气压沙德尔已经在广东内陆减弱为低压区，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逐渐缓和，而沙德尔的残余会影响内陆地区。周末期间，广东沿岸天色好转，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渔护署首席兽医师杨利表示，近日怀疑未登记格斗狗个案少许上升，负责鉴定评估的兽医会仔细观察狗只的身体特征，目测亦都是国际沿用的方式。杨利表示，市面上有很多基因测试，但是参数库和计算方法不同，结果未必一致。他强调，只要做足措施，仍然可以继续饲养格斗犬，呼吁狗主不要因为一时忧虑而弃养。海南海口市一间正是装修的餐厅发生火灾，造成六人死亡，三人受伤。起火餐厅位于海口市秀英大道东侧，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在昨日下午两点几接报之后，赶赴现场搜救，大约半个钟之后将明火扑灭，当局正是调查起火原因。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会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以色列时报日前引述外媒报道，伊朗已经警告美国，若果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一处藏有伊朗军事人员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会强力回应。卡茨当地星期四在国防部一个活动回应有关报道的时候又说，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都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一切可能。

0: 伊朗传媒报道，伊朗陆军司令贾汉沙希同日视察伊朗西部边境的时候话，陆军保持全面戒备，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威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07点，升6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5点，升8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5.44，瑞士法郎0.807，加元1.379，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89美元。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是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5: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骚动音乐，骚动 Mirror，
7: 童话。
8: 边个系最靠得住啊？
9: 今朝问想食碗面啦，咁我好想要辣椒油，我就问陈水辉有冇辣椒油，佢真系俾咗包我，
10: 好唔好啊？大家冷静啲先，我哋成日都出去做嘢嘅，系咪啊？咁啊，成日都有好多辣椒油整翻喺度嘅，系咪啊？
9: 系
10: 系。咁不如待住先啦，嗰单嘢咧就半年以上噶啦。
9: 过咗期嘅，陈水辉好嘢。
6: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奔神、Sean、骚动音乐。
11: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12: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13: 哟，黑咋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1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1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4: 一星期七日，
13: 早晚都陪住你。
14: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15: 大马人香港事
14: Malay in the Bay，
16: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15: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 Malay in the Bay，
1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我相信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收埋啲秘密喺个心里面，每个人嘅心里面都可能有一间唔会对外开放嘅房，嗰间房呢就锁住属于你嘅秘密。有啲秘密呢係有甜味嘅，可能係收埋喺一句好普通嘅问候，言语中透露咗特别偏心嘅一个人，又或者是一段本来写了但是又查返的对话，明明是喜欢到不得了，但是只能够藉着玩笑用一些很轻佻的语气轻轻带过自己的心意。但有些秘密呢就很沉重，沉重到令人心碎，可能是不可以被身边的人看到的软弱，讲不出的离别和遗憾，又或者是无数次对着块镜去练习讲我没事啊，我几好啊，但是转过身就泪流满面那种的逞强。我们之所以选择保守秘密，有时不是想隐瞒些什么，而是因为那些情感太过珍贵，太过脆弱，怕一旦讲出口就连最后仅有的美好都会被现实敲碎。到底哪一度才是我们专属的心灵避风港呢？今晚同你探讨一下。2026年8月，是9月4日，惯了后添，是9月已经悄悄来临，来到星期四的晚上，星期五的凌晨。

冇错啦，今晚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就由今晚嘅点题之作《秘密》开始，开始同你听我嘅不眠歌单。

李慧敏嘅作品。这个秘密到底是什么？有时就算对方不讲出口，都可以看他身上的一些小细节，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是他的头发乱了，

哎呀，原来做错事了，这个秘密被人发现了。胡林版本的头发乱了，在幽暗的情感世界里面，最刺激的就是彼此的猜度越界，有时估不到。

哎呀呀呀，哇，佢呢个秘密守得好好。由头到尾你都估不到，听咗刘美君嘅我估不到，既然估不到，咁就狠狠地忘记他。

有时唔系我唔想将呢一个秘密、呢个故事讲俾你听，但偏偏有时差，攞一部手机想打呢一段字俾你，但系发现原来时差唔啱，于是又冇勇气送出去。

0: 边几点之后，有陈奕迅的黑夜不再来。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
2: 陪住你。轻谈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听完不眠歌单，咪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嘅岑亮，接住落嚟就要同你听下睡前嘅绵绵情话。冇错，有时有啲秘密咧，喺日头嘅时候硬系难以启齿，咪去到呢啲咁嘅深宵时分。差唔多瞓觉之前有啲睡意啦，迷迷糊糊先至有勇气将呢一啲绵绵情话讲出嚟。咁接住落嚟就同你听一下一啲有甜蜜味道嘅秘密。

婚纱嘅感情线等紧你为我蔓延。郑秀文嘅感情线上，虽然呢条感情线上有啲哀愁，但系有多多嘅快乐。

0: 中的秘密，就是有你步近，雷雨都变恶运。杨千嬅的快乐与哀愁，
1: 离开你已经差不多一年，但不知道为什么，当我每朝早起身睇书的时候，仍然可以在个镜里面看到你啱瞓醒个样，好似猫咁将个头圈入我睡衣入。记得你讲过，人越嚟越大就越嚟越唔敢开始一段感情。你都讲过，从来冇试过同一个男人可以好似同我喺埋一齐咁开心咁投入。但系点解你始终都唔肯讲俾我听？

我见到你着上我送俾你嗰件睡衣，你喺你胸口上面有一个蝴蝶结嗰件，你每一次都唔小心咁将佢打成四寸，我就一只手提梳，一只手想帮你解开佢，而你话嗰件我用两只手打嘅，你用一只手又点可以解开？我真系好想知道，究竟有一对点样嘅手先至可以帮你解开你感情上嘅死结？究竟有一个点样嘅男人先至可以令你？

0: 感情的事我从来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去解释，可能是因为以前所受的伤，我跟自己说不会再付出，即使我很清楚知道不会再有机会碰到一个好像你这样的男人。我想人都是自私的，在我再一次受伤之前，请你原谅我，我只可以离开。
1: 每次想听想播《赤裸的秘密》呢，都是忍不住会拿劇場版来一起跟你分享的，因为太想听哥哥的声音，有哥哥演绎的独白劇場版的《赤裸的秘密》林憶蓮的作品。

所以学黎明话斋，告诉我你会在梦境中等我。3点钟新闻之前同你。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零时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话，热带低气压沙德尔已经在广东内陆减弱为低压区，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逐渐缓和，而沙德尔的残余会影响内陆地区。周末期间，广东沿岸天色好转，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截至星期四晚上，当地泥石流受灾地区已经发现1259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超过5000人失联。尼泊尔外长希西尔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的时候表示，尼泊尔政府衷心感谢中方在尼泊尔危难时刻慷慨慈援。希西尔说，尼中共享喜马拉雅山自然生态系统和为气候变化受影响国，尼方无意单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具体国家寻求气候正义赔偿，将会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框架之下寻求国际社会补偿。张茂明说，相信在中尼双方携手努力之下，两国一定能够战胜灾情，共度难关。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几个月之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组织在公布之中表示，受到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这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持续至明年二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是逐渐形成，世界已经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邵乐说，这次异常厄尔尼诺需要采取特殊措施应对，组织宣布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动员，与各国协同加强预报和早期预警服务。尼日利亚南部河流州发生非法装卸石油制品事件，当地警方说大约40人因为吸入有毒气体死亡。尼日利亚传媒报道，大约200人当地星期四清晨在当地一间原油加工厂附近。

0: 嘅码头，从一艘停泊喺码头嘅船只上非法装卸石油制品，期间多人因为吸入石油制品散发嘅有毒气体而窒息。事发现场发现至少37具遗体，都是当地居民，另外有部分人被送院治理，仍然有多人失踪。当地警方说已经同相关部门联合调查事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82点，升6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2点，升8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5.6，瑞士法郎0.807，加元1.379，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75美元。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嗰刻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5: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4: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6: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7: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你有冇试过收埋一种秘密？呢种秘密系连你开口求一句挽留都觉得冇资格。成年人嘅世界里面有好多秘密之所以唔可以讲，系因为代价太大。一旦坦白，可能连最后留喺彼此身边嘅藉口都会彻底瓦解，所以我哋宁愿将嗰啲思念、委屈同埋眼泪，通通封死咗喺喉咙嘅深处。

当份爱真系后遇到尽头，有一啲离别注定系徒劳嘅挽留，于是呢一份挽留就变成咗收埋喺心里面嘅秘密。郑伊健嘅《爱难留》。咁提提你呢、這个环节嘅心情秘密系宝石同埋礼物啊？

上个星期咧就同你听咗女方嘅不舍得你，今晚同你听国语版台正宵嘅痴心的我。冇错，痴心的我就系收埋最多嘅秘密，其中一个秘密系我等你回来。

张学友等你回来。望穿秋水的等你回来，但是更多的时候等待换来的只是一阵很冰冷的机械音。

今个星期我哋嘅龙虎榜精选之一 Mike 曾比特嘅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即使我打嘅号码未能接通，但系我收埋呢一个秘密，就系、是、其实我一直都系记得你嘅容颜，包括你嘅眼、鼻、口。听咗一首嚟自韩国嘅作品《Noon Go Eat》。Eyes, nose, lips, 来自太阳。
1: 若是让我许愿，但愿没任何事留恋，迷恋的

0: 最平静，但是最残忍，道破了所有暗恋和放手的人最后的宿命，就是做个好朋友。听了梁汉文的作品，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凌晨3:31，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系介乎26至30度。有冇觉得呢几日咧，好似几舒服啊？甚至有少少秋意。咁有啲人咧就话系多得嗰个行 G 字形嘅沙德尔所赐啊！我唔知同佢系咪真系有关系咧？咁啊，希望呢啲凉凉爽爽嘅天气咧，可以持续多一阵。表示展望咧，随后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嘅，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0%。你又有没有试过为了守住一个秘密，将自己逼成变成一个演技超高的演员？明明心里面就落着一些暴雨，但是对周围的人仍然可以假装，可以面露笑容。明明舍得某一个人的离开，但是在讲再见的时候，扮作云淡风轻地讲一句祝你幸福。又或者在一段已经破裂的关系里面，仍然假装一双恋人。我们成日都以为只要假装得足够好，这个秘密就不会被拆穿。秘密不会被拆穿，伤口就不会扩散。但是那些被我们压在心底里面的情绪，其实根本从来都没有消失过。它只是一直在等，等一个合适的时候，变成你眼角一滴眼泪。
3: 灯光穿过酒杯，晚风偷窥灰色约会，

刘德华嘅假装，道出咗成年人隐隐同心酸。人前假装得越潇洒，内心往往就一片荒芜，荒芜得令人迷失方向。接住落嚟同你听呢一首嚟自越南嘅作品。

一个关于遗失导航、迷失方向的故事。来自越南的作品，有四位歌手，包括有佛桥、法桥、铁天、细天、邓红海、邓红海，还有风明、王平、王平，咁啊，仲有吹奏 sax 风嘅 Tory Sax， 有呢一首《乜喇叭遗失指南针》。

听咗周杰伦夜曲，接住落嚟有洪心怡，你是我的烦恼海。

每一次的想念都是一个深不见底的烦恼海，都是一场无法脱身的沉溺。在烦恼海挣扎过后，留给自己的往往都是赤裸裸的现实。

然后退去秘密散场之后，就不得不独自面对那份孤独和冷清引来的再度孤独。而很多时候，孤独的起点只是因为一句始终没有说出口的说话。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期望香港传媒界把握好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介绍香港卓越的营商环境、不同的发展成就、独特的文化魅力，向世界说好中国故事、香港故事。李家超在香港01十周年庆祝酒会以视像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健全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之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发挥香港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之中的重要窗口作用。在新征程上，传媒角色任重道远，香港媒体扎根本地，面向全球，拥有广泛的读者网络，有能力发挥国际影响力，增强香港的软实力。建筑署表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四部升降机的情况尚可接受，可以在稍后时间轻微执修，其余24部出现较多运作不畅顺或者稳定性的问题，执修工程预计今年第四季之内完成，执修工程不会导致升降机设计承载量减少。建筑署会联同机电工程署继续严格督促，并且责成承建商和工程分判商完成有关工程，密切监察施工质素和进度，以及进行严谨测试和验收程序。匈牙利上个月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4.9 度，较1991至2020年的上年同期平均值高摄氏 3.7 度，创下匈牙利自1901年有纪录以来单月最高平均气温纪录。欧洲多地今个夏天遭受多轮热浪影响，其中匈牙利国家气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匈牙利多地上个月平均气温超过摄氏25度，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突破摄氏26度，高温仲伴随着严重干旱。上个月匈牙利全国平均降水量只是 15.6 毫米，远低于1991至2020年同期 59.5 毫米的平均值。另外，法国生态转型部长巴尔比在气象局发布2026年夏季气候评估报告的时候亦都表示，今年夏季是法国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夏季，呼吁各界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鉴于德国决定关闭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和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方亦都将会关闭德国在俄设立的多家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外长雅德库尔对俄方有关决定表示遗憾，指有关决定无正当理由，将会进一步损害德俄关系。德国日前指控俄罗斯涉嫌上个月初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俄方其后否认，指事件背后是由乌克兰主使，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表示将会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

0: 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86点，升6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8点，升8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5.77，瑞士法郎0.807，加元1.379，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73美元。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是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是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至东北偏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同沙特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凌晨三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北纬29度、东经128.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提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南岛吹西北偏西风2级，山头出系风向不定1级，能见到14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
5: 树木附近咪逗留。
6: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6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7: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你？
8: 凌晨四点零八分啊！
9: 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即系星期四五晚、星期五六嘅凌晨呢一个时间咧，就有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啦。呢个时段咧，就会有我为你精心准备嘅经典 K 歌，好听又好唱。咁所以咧，阵间如果播中你嘅心水嘅话咧，就梗系要攞支咪出嚟跟住一齐唱一下啦。除咗支咪咧，仲有你喎，系啦，要攞啲你出嚟派下，即系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边就留言。咁啊，写翻阵间我播嘅嗰一首，而你又好喜欢嘅 K 歌嘅歌名，又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隔篱就摆一到五只雪梨嘅 emoji， 系啦，咁啊喺环节即系节目播放期间咧，咁啊你可以喺 Facebook 嗰度表达一下你对嗰首歌嘅支持。咁啊，越多嘅雪梨 emoji 咧，就代表你对嗰首歌越支持啦。咁除咗可以派你，仲可以爆你，即系俾六只或者以上。咁啊，提提你啦，不论你系俾六只定系俾7772只都好，都系一样嘅。咁啊，你派或者爆嘅呢啲你咧系好重要嘅，因为咧系俾我呢一位主持人啊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指标。咁啊，等我知道你哋嘅心想系啲乜嘢啊嘛。系啦，咁啊，整晚唔系即系整个环节咧，我都系有睇住你哋所派同埋爆嘅你嘅。咁而喺时段结束之后咧，我仲会根据你哋派同埋爆嘅呢啲你咧，定出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咁啊，名额有三个，最得你哋欢心嗰一首咧，仲会成为今晚嘅爆你王啊！好啦，开始今晚嘅 K 歌时段，我哋嚟啲轻松啲嘅先，同你热下身。我除咗可以唱，仲可以跟住扎扎跳嘅佢哋一齐跳一下。我哋有草蜢嘅呢一首朋友。不知道有没有人唱的时候还会扮埋这个 BB 仔的笑声呢？

你唱到歌神呢一首日本娃娃咧，仲要识几句日文啊？今日梗系希望大家个袋唔好净系得翻八个几。

所以 K 歌时段呢，真系包罗万有，由一开始轻松趣怪嘅朋友，仲有充满日本风情嘅日本娃娃，仲有我哋好有传统中国味道，非常之潇洒嘅楚留香。接住落嚟，仲有，充满激情，来自 Beyond 呢一首《午夜怨曲》，俾你尽诉心中情。

好，一首 John Lennon 的经典作品 Imagine 之后有小凤姐同样经典，无奈

在我的记忆里面呢，每次在细个的时候呢，每次跟家人唱 K 呢，这一首徐小凤的无奈呢，几乎都是我们的必点之歌来的。久而久之呢，都变成我的飲歌之一。最有感觉的一句呢，就是这本非真心意。好啦，今晚徐徐地就唱这一句。

好啦，都要同你唱下国语歌。咁啊，今晚咧就拣咗吴奇隆呢一首《祝你一路顺风》啊。假如鍾意广东话版多啲嘅呢，可以跟住个旋律唱，总有。

冇错啦，同你唱咗我哋嘅爆你皇上客 Twins 嘅朋友仔。好啦，数嚟数去 ，K 歌时段好似争咁位天王。好啦，就请佢

咁同你听咗唱咗郭富城嘅《听风的歌》。我接住落嚟呢一首犀利啦，喺唔同嘅环节咧都有出现，但系讲到喺 K 歌时段咧，翻查记录真系比较少，唔知道有冇朋友仔中意啊？女方呢一首。

争取时间，似乎仲可以唱多两首左右。咁不如我哋唱呢一首咧，《真心话》。

0: 揭翻今晚嘅熱唱 K 歌榜有邊三首，包括係有郭富城嘅《聽風的歌》，徐小鳳嘅《無奈》，仲有 John Lennon 嘅《Imagine》，爆李王咧係屬於秋官鄭少秋嘅《楚留香》。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四表示，试图斡旋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将会到访基辅和莫斯科，分别同两国代表会谈。预计基辅的会谈近日举行，已经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外长塞比加说，和平斡旋有望迎来新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海参崴出席东方经济论坛的时候表示，俄乌双方仍然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解决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关键在于俄乌双方能否达成共识。至於俄美關係，他說兩國仍在繼續接觸，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復與美方的關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將會要求歐洲國家償還美方之前向烏克蘭提供的軍事援助和彈藥費用。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几个月之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组织在公布之中表示，受到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这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持续至出年二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百分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是逐渐形成，世界已经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邵洛话：你是异常厄尔尼诺，需要采取特殊措施应对。组织宣布启动五十年来最大规模动员，与各国协同加强预报和早期预警服务。翻嚟本港，观塘 APM 商场有女童遭到掌掴的事件，三名女子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六十八岁女子亦都被控普通袭击罪。案件昨日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无需答辩，法庭将案件押后至到11月5号再讯。三名被告分别获准以5000元保释，期间不得返回涉案商场。涉案的34岁内地女子，即是女童的母亲，不得离港。涉及中大校园内一宗交通事故的立法会前议员黄锦辉，被暂控一项酒后驾驶罪、一项危险驾驶罪、一项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停车罪和一项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报案罪，案件将会在下个星期三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6月29号晚上，警方接报指在中大内发现一架私家车撞向另外两架停泊在附近的私家车之后驶离现场。警员到场之后，男司机未能够通过酒精呼气测试被捕。黄锦辉其后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86点，升6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8点，升8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5.81，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74美元。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是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是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

0: 岛以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5: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6: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5: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6: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7: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哋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沈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8: 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秘密是需要经过岁月的沉淀之后才能够拥有它真正的味道？是啊，秘密都有味道。你想一想，我们10几20岁的时候，心里面收埋多少不能够讲的秘密？有些呢就是偷偷写了在我们日记里面的名字，又或者是一封我们不敢寄出的信，又或者是某一个街头，我们借住微醺点了少少酒之后，啃返落肚的那个表白。那陣時我們呢，硬是覺得那些說話不講出口好像好些，因為一小不小心講出來呢，就好像洩漏天機那樣，整個天都會冧下來。而且我們還將這些秘密呢收埋了在一張又一張的舊唱片裡面。要到我們回味這些唱片的時候呢，先至好似偷听翻自己当年嘅秘密一样。清晨嘅5:08，岑亮主场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呢个时间有依恋昨日旧唱片。接住落嚟会同你分享一啲我好喜欢嘅旧唱片里面嘅一啲精彩作品。听完我今晚的心水选择，我很想知道当中你最喜欢哪一首歌，哪一张唱片。

第一张要同你依恋嘅旧唱片系1990年陈百强嘅《等待你》，里面有呢一首《对酒当歌》，一首有两次生命嘅歌曲。

作曲陈百强，编曲杜志慈，填词郑国光，歌曲名字《对酒当歌》。为什么刚才说这一首歌呢有两次的生命呢？因为呢其实这一首歌呢早在1988年呢陈百强呢他就写了这个旋律交了给林志美唱。当其时呢就变成林志美的12小时了。两年之后即是去到1990年呢他就将这一段的旋律呢重新拿回来给自己他就再唱多一次。交给郑国光老师呢就写了一个新的歌词成为了对酒当歌。但是呢很特别的除了作曲呢是陈百强本人之外呢连同之前林志美嗰首12小时嘅編曲同埋呢一首对酒当歌呢都係交由杜志慈去編曲㗎喎。咁好得意呀好似呢係一个作曲人呢将自己嘅作品呢重新去活一次。咁所以呢唔可以话係好简单咁样讲呢啊佢係改編翻林志美嗰一首12小时即係嗰个意义唔係咁样嘅。其实因为首歌呢係佢自己本人所作曲嘅。咁自己写完个旋律首先唱呢唔係自己交咗俾人然后呢又攞返嚟自己再唱。係一个好得意嘅安排。咁12小时一首歌呢就比较着重等待呢同时间。去到对酒当歌呢郑国光老师呢将个旋律呢变成一个成年人借酒回望返旧情嘅一个故事。咁本来好潇洒嘅令人哋諗到人生几何啊不如饮杯酒放下往事啦。但係歌曲里面所讲嘢呢啱啱好系相反。原来饮咗酒啦歌又唱埋啦嗰个人呢始终都冇离开自己嘅记忆。咁而陈百强呢亦都有亲口承认喎。佢话呢一首歌呢係同佢自己嘅一段记忆有关。咁佢就话喺呢首歌面世之前嘅四年前佢嘅一位恋人离开咗佢。佢甚至透露呢录呢一首歌嘅时候嗰啲歌词令到你諗起旧嘅恋情。仲喊起上嚟添。

歌曲名字《迈向新一天》，大家都好熟悉啦。咁啊，作曲编曲有林武德，填词黄沾。咁啊，1985年咧就收录咗喺华星影视新节奏第二辑呢一张专辑里面嘅。咁啊，同年咧亦都收录咗喺李宗浩佢嘅首张个人大碟《Joe》里面嘅。咁啊，呢一首歌咧，我相信大家咧都系好中意嘅。咁啊，每次喺譬如喺 K 歌时段咧，大家都系疯狂派你嘅。呢首歌咧本身都已经好有80年代香港嘅味道啦。咁啊，系一首专为电影歌舞升平度身创作嘅一首歌嚟嘅。咁啊，当时电影歌曲咧就唔一定咧系会放喺歌手自己嘅大碟嗰度嘅。咁所以呢一首歌最早咧就系头先有提及过啦，就系收录咗喺华星嘅一张影视歌曲合辑里面嘅。咁啊，呢一种喺电影里边首先听到，然之后先至喺嗰啲影视金曲合集揾唱片嘅模式咧，就而家去到呢个年代咧系好少见噶啦。咁啊，回望翻啦，歌舞升平咧就即系好有价值嘅。香港电影资料馆咧就形容佢咧系香港好少以流行歌唱啦娱乐事业为题材嘅电影嘅。咁啊，喺影片里边咧就保存咗录音室啊、排舞室啊、红馆演出嘅画面，咁而且主演嘅亦都系即系有份唱呢一首歌嘅梅艳芳啦。咁啊，佢喺电影里边咧饰演咗一位歌星叫做 Jenny， 咁啊形容佢咧就系一位天后嘅即系个角色嚟嘅。咁啊好得意啊！咁啊其实当其时咧梅艳芳已经是一位巨星了，而正正亦都是在电影上映的1985年，妹姐亦都是首次举行她的个人演唱会的一年。在电影里面她是以巨星的姿态在舞台上唱《迈向新一天》，在现实中的她亦都是由当红歌手正式进入香港超级巨星这个阶段。加上黄沾的歌词啦，里边讲失意过后啦，重新出发，握住信念去迎接明天啦。咁啊，摆翻喺梅艳芳当其时嘅人生位置咧，好似系佢自己嘅一个预言咁。去到第三张同你依恋嘅旧唱片啦，系陈慧娴1987年嘅《变变变》。里面有这首《去》。

咁呢一首歌嘅歌名咧，系有一啲欺骗性喺里边啦，有一啲评论就系咁样讲嘅。咁啊，呢一首歌叫《去吧》。咁但系如果你睇翻嗰个唱片封套嘅话咧，《去吧》之后咧仲有个感叹号嘅。咁睇落去咧，好似系一个女人好有决心咁样叫对方你走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填词嘅林振强咧，佢写嘅系一个完全放唔低嘅人啊！即系佢口口声声咧对叫方走咧，自己吹熄晒屋企里边嘅烛光，熄晒灯物，喺个黑暗里边咧自己眯埋眼，咁啊，即系为咗自己咧唔使亲眼睇到个人离开，咁啊口口声声话自己咧将来咧一定会将对方淡忘啦，咁但系歌词咧就直接承认呢一个只不过系一个谎言嚟嘅啫，咁啊，所以真正讲嘅咧唔系洒脱啊，而系。因为知道留唔住，所以就假装你自己主动叫你走啦。咁啊，而家你应该明白咧，点解我会拣今晚嘅《依恋在旧唱片》环节同你分享呢一首歌啦？因为都几符合我哋今晚呢个主题啊，呢个秘密呢个主题啊。咁啊，好得意咁啊，睇翻一啲资料咧，就讲咧，原来呢首歌咧都有段古嘅。一开始嘅时候咧，原来呢一首歌咧唔系唱片公司属意嘅主打歌嚟嘅，咁啊呢一首歌咧系被视为系唱片嘅第四主打啦。咁但系原来咧唱片公司冇谂住话特别去 pluck 呢一首歌嘅。咁啊根据啊慧娴老师咧后来喺我哋香港电台嘅访问中有讲到去忆述翻咧，喺录呢一首歌嘅时候咧，佢自己咁啱咧喉咙发炎啊。佢其实自己对呢一首歌嘅录音效果咧唔系十分之满意。咁但系咧可能。咁啱得咁巧咧，就系因为佢呢一个喉咙痛咧，令到呢一首歌咧有一个好特别嘅味道啊！咁啊，反而咧就令到我哋香港电台嘅一位同事啊，我嘅一位非常之敬重嘅前辈啊，郎哥倪炳郎先生咧，咁啊发掘到呢一首歌咧就播咗出嚟，咁呢首歌咧先至慢慢咧就受到注意，最后先至成为咗呢一首歌嘅第四主打添。好特别嘅一个故事啊！咁所以我都有少少明白，知道点解听众们咧中意听电台，因为电台嘅音乐节目咧的而且确咧系有咗 DJ 佢自己嘅心水啦。他自己的喜好推介给你。

作曲編曲陳輝陽，編詞林夕，歌曲名字暗湧。1997年咧，收录咗喺王菲《玩具》呢一张专辑里面。嗱，歌曲咧其实喺1996年咧已经推出噶啦。首次收录咧其实唔系王菲嘅专辑，系喺一张叫做《群星合辑新艺宝典三超级家族》里面。呢一首歌嘅故事咧，其实都好多嘅，都好精彩嘅。咁啊，全靠系因为做呢一个环节咧，做咗一啲资料搜集咧，先知道有咁多嘅故事。首先第一样嘢咧，就系原来咧呢一首歌咧，就应该咁样讲，唱片嘅监制啊梁咏俊先生咧，佢最初咧喺帮啊王菲即系拣歌嘅时候咧，其实佢系睇中咗陈辉阳另外一首作品叫做《明星般的男孩》，咁啊梁咏俊咧好中意，咁啊想拎俾啊王菲唱，咁但系咧陈辉阳咧唔舍得，因为咧佢就想将嗰首歌咧留俾自己个组合啊。咁啊，佢提出啊，不如我另外写一首歌俾王菲啦。最后咧，先至有呢一首《暗涌》。咁啊，所以话咧，全靠啊陈辉阳先生咧，佢肯交出另外一首歌咧，先至有呢一首《暗涌》嘅。咁啊，而更加估唔到嘅系咧，原来佢当初创作呢一首歌嘅时候咧，佢嘅研究对象咧系邓丽君。佢自己喺个脑海里边咧就好想写一首好啱歌者发挥，旋律本身又好流畅、好襟听嘅一首歌。咁佢研究咗邓丽君嘅歌曲音域同埋唱法，咁啊佢前前后后咧写咗十稿左右咧，先至有呢一首《暗涌》嘅。咁当然咧，你听嘅时候咧就唔系一个好典型邓丽君嘅歌曲啦。咁啊，但系嗰个旋律里边表面咧就好平顺啦，里边充满情绪空间嘅特质咧，系咁样保留咗落嚟嘅。咁啊，我睇完呢个古仔之后咧，我就喺度幻想啊，如果邓丽君仲在生嘅话，当其时如果真系将呢一首歌交俾邓丽君嘅话去演绎，唔知又会系有一个咩嘅故事咧，又会系有一个咩嘅感觉咧？即系我自己就会喺度幻想，邓丽君嘅歌声唱《暗涌》，应该都会好得意、好特别啦。咁啊，而家啲 AI 技术咁犀利咧，话唔定咧都可以将呢一样嘢咧，就作为一个试验嘅性质咧，去玩一下、去感受一下。咁啊，而呢一首歌咧，亦都系林夕同埋陈辉阳嘅第一次合作。咁啊，喺最初嘅时候咧，其实呢一首歌嗰、那个demo 咧，即系有一个叫做 working title 啦，即系仲未系正式成为一首歌嘅时候咧，就有一个叫 project 名啦。咁啊，原来咧系叫做 undercurrent 嘅。咁其实 exactly 咧，亦都系代表暗流啦、暗涌。咁其实林夕佢填完个词嘅之后咧，佢就想将呢一首歌咧就帮佢改个名叫做预感啊。咁因为成首歌咧都系讲紧一种知道爱情会出事啦，即系会有一啲问题啦嘅预感啊。咁但系咧，大家因为喺制作嘅时候咧，一直都系用 undercurrent 呢个名，咁用下咧，结果咧又真系用咗暗涌呢个名啦。咁而家你今日睇翻咧，其实反而暗涌呢个字咧，我觉得系仲更加之有嗰、那个意味喺度嘅。即系如果你讲话，譬如预感嘅话咧，可能就直白咗啲啦，又或者系唔知系预感啲乜嘢啦。咁但系反而讲暗涌咧，就系好精准咁样讲到咧呢一首歌想表达啊，表面上咧风平浪静，但下面嗰啲水咧已经系翻腾当中嗰种感觉。咁啊，关于《暗涌》呢一首歌同埋《玩具》呢一张唱片咧，仲有好多故事。咁啊，睇下有冇机会日后再同你分享一下。

今晚最后同你依恋嘅一张旧唱片，系1993年梁雁玲嘅《想你》，里面有呢一首《第一次》。

0: 作曲劳东尼，编曲劳东尼，填词潘伟源。梁雁玲的第一次。是啦，在这个环节呢，除了我会揀选一些大家很喜欢的唱片之外呢，我都会揀一些我自己很喜欢亦都有故事的唱片。咁啊，这一首歌呢不是讲普通的初恋，咁啊，其实你在歌词那里已经看到了，在地图望你这小岛看不清。咁啊，其实都是讲了梁雁玲呢佢的故事啦，咁啊即係讲返佢嚟到香港嘅时候佢初初嘅感觉，咁都係好温暖嘅，大家即係俾咗好多支持好多祝福佢，咁啊觉得呢一个地方好温馨，咁於是呢就留咗喺度，咁啊嘅一个古仔嚟嘅。我細个听嘅时候呢，我唔係话特别有感觉，但我好鍾意呢首歌嗰个旋律，因为我觉得好好听，同埋好似听緊人哋嘅故事咁啊，啱啱嚟到香港啦，咁啊展开新嘅生活，有啲乜嘢嘅古仔呢。咁而且当年呢亦都係记忆所及呢，应该係梁雁玲呢啱啱开始呢就有广东话作品啦，咁啊因为佢啱啱就算喺香港出道呢，佢唱都係以国语歌为主，好似大家好熟悉嘅像雾像雨又像风啦，解不开的锁啦等等，都係国语作品嚟嘅。咁啊直至係有呢一张唱片呢，咁先至有广东话嘅歌。咁啊亦都好巧妙呢，就係呢首歌呢叫第一次，佢第一次唱广东歌啊。咁啊好得意嘅，而且呢除咗呢首歌之外呢，我记得喺唱片里面呢仲有一首我都几鍾意，即係当年呢我都即係好鍾意跟住唱嘅，叫做你歌我歌。我成日觉得呢一首歌呢真係好啱佢卡拉 OK 皇后呢一个形象嘅。咁啊多年之后呢我听返呢一首歌呢，我又有另外一个感觉。咁我就会諗返起呢，就喺加拿大温哥华住咗咁多年呢，回流返到嚟香港生活嗰陣時嗰種感覺，因為即係已經20年咧冇喺香港生活啦。咁我長大嘅地方咧都唔係喺呢一度，反而係即係大過咗之後咧先再翻嚟呢一個地方咧就去工作啦、生活啦。咁其實初嘅時候咧就有一啲好有熟悉但係有陌生嘅感覺，尤其是唔係好習慣呢度嘅人與事啦、同人嘅相處咧，咁好多嘢都係要重新學習嘅。咁聽返呢一首第一次呢，我就會諗起呢一啲往事。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樂韻，有共鳴亦有驚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點，輕談淺唱不夜天，岑亮。
0: 今晚如果要揀一张最喜欢的唱片呢，都是很个人，我都是会揀梁雁玲的想你，因为这一首第一次呢还有刚才提及的你歌我歌呢，都是我小的时候成日都听的作品来的。揀歌曲的话呢，我会揀王菲的暗涌。我知道你有你嘅諗法，你有你嘅心水选择嘅。咁啊好想你喺 Facebook 嗰度搵返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留言话俾我知啦。清晨5:43，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稍后有一两阵嘅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而展望咧，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呢几日咧出街感觉上咧凉翻啲，有啲朋友咧甚至同我讲话觉得有啲秋意添。不过根据过往咁多年我自己嘅自身感受咧，呢啲时间咧通常系会凉一凉，跟住咧又会热翻，要等多一阵咧先至会真正踏入秋天嘅时分。唔知系唔系咧今年？咁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0%啊。听完五张旧唱片之后，就有一个迷你版的晨早超一超。 准备了这一首来自越南的作品，近期才推出的，歌曲名字叫做 Secret。

歌词系咁讲嘅，佢话唔通你唔想我靠近你嘅耳仔，喺一个漫长嘅夜里，轻轻同你讲几句说话咩？苍天可知道，我呢一份心意早已经直上青云。等我话俾你知，我嘅秘密，我嘅秘密就系好中意你。听落去好有怀旧嘅感觉，一首近期先出现嘅作品，嚟自越南嘅呢一首 Secret。四位歌手包括有邝红、Master D、Cody、Namvo、Kong B、阮清功，仲有 Ren Evans。

德爾呢最後沒有為香港帶來太多的風暴，但剛剛都跟你聽了張國榮的《十號風球》。

天文台在凌晨零时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说沙德尔已经在广东内陆减入为低压区，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逐渐缓和，而沙德尔的残余会影响内陆地区。周末期间广东沿岸天色好转，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尼泊尔警方表示，截至星期四晚上，当地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增加至1290人。尼泊尔外长希西尔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的时候表示，尼泊尔政府衷心感谢中方在尼泊尔危难时刻慷慨迟缓。张茂明说，相信在中尼双方携手努力之下，两国一定能够战胜灾情，共度难关。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表示，美方正是调查伊朗一场婚礼日前遇袭的事件，目前对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但对伊朗传媒的报道持怀疑态度。他又说，只要霍尔木斯海峡船只遇袭的事件继续发生，美方就不会和伊朗谈判。伊朗军方表示，当地星期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位于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基地，扬言会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且惩罚侵略者。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又说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匈牙利上个月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4.9 度，较1991至2020年的上年同期平均值高摄氏 3.7 度，创下匈牙利自1901年有纪录以来单月最高平均气温纪录。欧洲多地今个夏天遭受多轮热浪影响，其中匈牙利国家气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匈牙利多地上个月平均气温超过摄氏25度，南部大平洋部分地区甚至突破摄氏26度。高温仲伴随着严重干旱，上个月匈牙利全国平均降水量只有 15.6 毫米，远低于1991至2020年同期 59.5 毫米的平均值。另外，法国生态转型部长巴尔比在气象局发布2026年夏季气候评估报告的时候亦都表示，今年夏季是法国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夏季，呼吁各界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是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是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系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北纬29.2度、东经128.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

0: 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一级，汕头风向不定一级，能见到14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四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二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四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3686点，升6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8点，升8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5.92，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0: 早晨，早晨，今日是9月4号农历的7月23，时间来到6点09分了，我是 Yana，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虽然沙德尔就啱啱走了，不过今日都会有几阵骤雨的，所以出门口记得留意住啦。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句有意思嘅说话，就系裂痕咧，并唔系缺陷嚟嘅，嗰啲就系我哋光线照入嚟嘅地方。我哋每一个人啦，可能都有啲唔完美嘅地方，或者做得唔好嘅时候，甚至系性格上面咧有啲嘅小缺点，做过一啲失败嘅经历，好多时候我哋会选择将佢收埋佢。觉得呢一啲裂痕唔靓，唔完美，将呢一面咧唔俾其他人睇。但其实呢一啲嘅裂痕啦，唔系要嚟遮遮掩掩噶，佢正正系光线照入嚟嘅地方。就好似一块烂咗嘅玻璃啦，阳光都可以折射入嚟，或者一棵烂咗嘅树，如果系好咗之后，会更加坚固坚实。所以我们都可以好好包容自己的裂痕。

0: 过一首嘅作品，关菊英嘅《信心》，希望大家都系俾多啲信心自己啦。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睇下一啲嘅新消息啦。簡撲房條例咧係喺今年3月1日生效嘅，首階段嘅早鳥優惠登記期咧8月31日咧，即係上個星期已經截止咗啦。頭半年有超過70,000個嘅分間單位申請登記，佔全港分間單位超過60%。而8月份有超過40,000個分間單位申請登記，各方就話宗數咧係隨住業主嘅認知加深而上升㗎。而過去半年，政府同各界咧都舉辦咗好多嘅簡介會、經驗分享會、專業培訓同埋街站宣傳等等咧，希望可以令到單位嘅業主同埋租客咧有更加多嘅了解。而至今咧，房屋局局長就話，截至星期二已經有120個分間單位交咗俾簡撲房嘅認證申請，至今批出咗29間嘅簡撲房嘅認證。喺另外一方面咧，就係人工智能咧進入到大時代啊，唔少嘅高科技企業咧就希望未來嘅願景係令到更加多嘅機械人可以幫助人類工作啦。當中唔少嘅公司咧都淨係致力研發唔同場景嘅工作人形機械人，包括入屋嘅家務助理，即係話我哋機械人咧就會取代姐姐嘅工作，幫手做家務啦，例如會整早餐啦、摺被啦，同埋打扫家居等等。期望未来5至10年，1,000,000個普通嘅家庭咧会拥有协助打理家务助理嘅机械人，甚至咧可以喺安老院度翻工，从而咧进行一啲地盘啦、救灾啦等等危险嘅工作。即系唔单止喺屋企工作啦，亦都可以喺一啲安全性比较低啲嘅地方工作。咁啊，希望可以帮助人类啦，亦都成为咗照顾长者、残疾人士等等嘅好帮手。听落非常之方便，不过唔知我哋嘅工作机会咧，又会唔会因此而减少咧？我哋又要再拭目以待下啦。

啱啱听过一首嘅作品，张德兰嘅《给我点信心》。有咗信心之后，我哋成长嘅速度可能会更加快。

0: 他是刘德华，一晚长大。如果仲有童真的话，当然我们都要好好珍惜他了。这个时候跟大家看看天气先啦。现在的时间是来到6点23分，今日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清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有一两阵的骤雨，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的骤雨，所以出门口记得带遮啦。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 72%。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0: 终于来到 Happy Friday 咯，呼，不知嚟紧星期六日你去边度玩呢？因为我咧就有飞啦，阵间太好啦，放自己一个嘅旅行，一个假期，又飞去阳光与海滩嘅巴黎。飞完翻嚟，下个星期啦，再同大家见面，分享一下我嘅点滴啦。不过今次咧就系同屋企人去，唔知道又可以擦出咩新火花咧。因为去亲旅行，如果同屋企人嘅话咧，都系去一啲周边地区啦，方便啲，同埋可以俾佢食嘢。即系佢哋可能一个月嘅时候即刻揾间餐厅，但如果阳光与海滩咧，又唔知佢哋会唔会觉得闷咧，所以都要好好 plan 下个行程。好啦，如果问翻大家嘅话咧，星期六日可以去边度玩咧？咁有一个嘅免费嘅展览，尤其系歌迷们可以留意啦。歌咧系讲紧哥哥，咁就系有一个张国荣纪念佢70诞辰嘅一个纪念展啦。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纪念展，咁呢一个展览咧就系由9月9号开始，喺沙田嘅香港文化博物馆度举行，展期都几长下嘅，长达8个月。咁所以大家如果今个星期六日冇时间去嘅话咧，就可以慢慢再搵时间去下。咪去到春年嘅5月10号啦，最重要系佢系免费入场啊嘛。而今次的展览是由张国荣的生前好友兼经理人陈淑芬女士策划的，入面有很多的私人珍藏，听说规模都几盛大下的，展出超过300件的珍贵的展品。其中一个比较触动的歌迷的亮点，就是首度重置了哥哥故居的部分的场景，即可以看看他以前住的地方的家私和属于他的私人空间，入面还有很多他和好朋友一些的温馨的合照，感受一下哥哥在镁光灯之外呢一个比较真实一个立体的他。另外展览也都是有很多他经典的演唱的服饰，每一件呢我想都是承载着一个辉煌的舞台记忆。所以如果你是哥哥迷的话呢，不知道这个展览可不可以引起到你的共鸣了。埋记住啦，展览系由9月9号开始，地点系喺沙田嘅香港文化博物馆。无论你系资深嘅歌迷，定系好想认识呢一位巨星嘅风采嘅新世代，都可以借住呢个机会穿越翻去时光，感受哥哥带俾大家嘅辉煌时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将会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十月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就在香港举行，大湾区亦都会举办不同的部长级会议，他形容焦点正是汇聚在这个地区，香港已经准备就绪。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亚洲协同发展正是进入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可成为促进亚太区合作、连接内地与世界的重要平台，而香港就发挥桥梁作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四表示，试图斡旋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将到访基辅和莫斯科，分别同两国代表会谈，预计基辅的会谈近日举行，已经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外长塞比加说，和平斡旋有望迎来新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海参崴出席东方经济论坛的时候说，俄乌双方仍然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解决战事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关键在于俄乌双方能否达成共识。至于俄美关系，他说两国仍在继续接触，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将会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方之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尼日利亚南部河流州发生非法装卸石油制品事件，当地警方说大约40人因为吸入有毒气体死亡。尼日利亚传媒报道，大约200人当地星期四清晨在当地一间原油加工厂附近的码头，从一艘停泊在码头的船只上非法装卸石油制品，期间多人因为吸入石油制品散发的有毒气体而窒息。事发现场发现至少37具遗体都是当地居民，另外有部分人被送院治理，仍然有多人失踪。当地警方说已经同相关部门联合调查事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很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没？上 survivalscreening.gov.hk 看看吧。

0: 陽光第一線，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35啦。早晨，我嘅拍档 Yena。
2: 早晨，小白。
1: 早晨，系啦，精精神神啊，非常之好啊！26度嘅气温，星期五啊，可能因为头先 Yena 自己都话咗啦。
2: 哈哈，我要去旅行啦、啊。
1: 你又讲埋先去巴黎添、
2: 啊。系啊，
1: 我都有去过嘅，都、有啲印象难忘嘅经历。
2: 但你好似好耐之前去过。
1: 好耐啊，系啊。
2: 所以系时候又
1: 可能嗰次去完之后冇乜特别嘅嘢，令到我觉得咧要再去第二次。
2: 嗯，
1: 就系因为睇下同边个去咯。
2: 都系，咁你同边个去啊？之前
1: 嗰阵时同阿妈去。
2: 死啦！我都系同阿妈去啊。可能去完之后唔想再。
1: 以后唔会再去巴黎。讲笑啫，讲笑啫，你
2: 讲。
1: 喂，今日咧，其实打开报纸咧，有一个我觉得都几犀利嘅。咁系咩嘅呢？就讲到一个咧叫做世界鉴赏家盛典。咁、可能 Yana 揭报纸都揭到。
2: 系啊，见到。
1: 系啊，一两版呢、這个。咁入边系咩嚟？咁我睇咗内文啦。啊，佢咧，今次呢一份嘅报章咧，佢就分咗九大主题。呢九大主题咧，其实望落去都系劲嘅。即系佢将嗰啲譬如喺海上面嘅我哋叫游轮啦、游艇啦，未去到游轮嘅游艇啦，跟住有啲驾驶嘅嘢，即系嗰啲名车啦，跟住仲有古董嘅或者系高级嘅钟表，其实分咗九个唔同界别嘅。好啦，如果你话喺呢个游艇类别，咁佢咧入边都包含咗一啲譬如订制嘅船嘅 catalog 喺入边啦。我唔知佢会唔会有啲船真系驶咗入嚟嘅，咁我觉得都应该有嘅。咁又或者系一啲譬如沉浸式嘅。喺点样喺一个海入边一啲嘅体验嘅旅程啦，咁话俾你听，即系好似 sales 咁话俾你听咩叫展览啊嘛，咁亦都汇聚咗全球顶尖嘅造船大师。
2: 哦，
1: 呢啲喺我一生入边咧都好少有机会遇得到，
2: 冇乜机会接触。
1: 本身
2: 船大
1: 造船即系造车，你都有机会见到啊。造船，感觉好似远啲添。
2: 嗯，
1: 系啦，反而做飛機我哋又會近啲，可能真會再近啲。但造船，啲船點可以打造出更加靚嘅，或者喺入面即係點樣勁法嘅？
2: 好犀利喎！我都冇諗過造船咧。
1: 然後就賣俾啲富豪啦，即係譬如賣俾 C 朗咁樣，咁佢好多錢啦、啊。賣俾 C 朗，咁我成日點話 C 朗咧？
2: 私人飛機有幾架可能？
1: 私人飛機好似真係由佢唔知
2: 有
1: 一架啊嘛。
2: 周圍都係私人飛機接送佢㗎。
1: 係啊係啊，咁都好勁啦。好啦，即係名區係點咧？嗰啲車咧？極速超跑嘅一啲嘅古董車啊，原來我成日諗古董車定係慢，原來佢哋都有分咧一啲極速嘅超跑嘅古董車，咁亦都有一啲譬如透過動態嘅現場體驗，我估係應該咩，即係可能 VR 啦，或者可能有啲真嘅就俾你唔好太快去揸啦咁樣，咁所以都可以親身體驗一下即係極速嗰種嘅行車嘅感覺。好啦。高級嘅珠寶同埋鐘錶有我哋好少接觸到，因為嗰啲講緊高級嗰啲咧。即係起跳都可能係幾百萬嗰啲啦，
2: 人哋真係高級㗎，
1: 人哋真係好高級嘅，係講緊富豪會去掂到嘅嘢嚟嘅。咁佢哋亦都有一啲譬如專設咗一個私人鑑賞室，即係我都諗到，即係有陣時都會知道佢哋嗰啲私人鑑賞室就可能一間房唔係好多嘢嘅，咁一個人入去咧就鎖門㗎啦。就一對一嘅或者二對一嘅就 serve 你話慢慢逐件介紹。背后有啲咩特别嘅古仔啊？佢制作嘅过程又系点？点解会卖到呢个价钱啊？其实价钱我哋好少提，喺富豪面前好少提，通常都系话晒俾佢听，你中意嘅咪即系大家先讲下价钱咯。佢哋嗰啲嘅心态通常都系啊，你中意就得啦。
2: 系，
1: 通常都系有呢一种气派喺度嘅。
2: 佢哋唔睇价钱噶，
1: 系啊，亦都唔需要睇个价钱，
2: 大把钱啊！
1: 真系讲紧心头啊！好啦。仲有啲當代藝術大師嘅傑作係做咩嘅呢？就係收藏一啲設計同埋高級嘅時裝。佢啲時裝就係好誇張，即係一件衫你完全諗唔到，竟然間哇咁貴，即係唔係段萬，唔係段，可能真係幾十萬先係一件衫咁樣。咁入面可能啲大師嘅精心傑作啊，或者擺咗一啲好重要嘅 concept 喺入面，咁有啲富豪會掂到嘢嚟嘅。好啦，咁佢又講佢旅遊都有咯，啲富豪呢啲即係世界鑑賞家盛典入面，佢哋會睇啲咩呢？就係睇一啲度身訂造嘅私人行程，即係例如一人去巴黎啦，你去巴黎你有你自己 schedule， 佢哋去巴黎都有佢哋嘅玩法嘅。例如會話啊，Yana小姐， 其实我哋可以帮你包住呢一边嗰个海滩，一般人咧都应该嚟唔到。啊，附近有啲咩特别嘢？例如我哋游出去少少咧，会见到好特别品种嘅海龟啊，又或者我哋后边呢个景，我哋可以望到边个位啊咁样。
2: 好犀利，可唔可以召集埋啲海龟过嚟，或者一啲嘅护士沙去睇下啲？
1: 佢哋咧啲行程仲涵盖咗私人探险。即係可能同你講，阿 Yana 小姐喺巴厘島呢個位置啦，呢個山頭咧，就係我哋公司先嘅貴賓咧 ，VVVIP 啊，先可以去得到嘅。入邊有一個好特別嘅探險地方，我哋好多人都未去過噶。今次為你度身訂造，而我哋身邊亦都揾咗一啲譬如歷奇專家啦，仲有啲博士啦、生物學家啦、地理專家啦，就同你一齊去探險嘅。有一種係啊，你聽落去都真係。即係長知識嘅一種探險嘅旅程，
2: 吸引啦、
1: 啊，真係好吸引啊！仲有啲叫做頂級奢華旅行，即係可能包私人飛機都已經係肯定㗎啦，或者去到就坐一個高級嘅遊輪咁樣，咁、去探索全球難以觸及嘅秘境，咁都會喺呢一度咧就介紹。咁當然啦，未講曬嘅，佢哋知仲有一啲咧就介紹一下啲豪宅嘅設計啦，即係譬如啊、美國隊長原來屋企就係咁樣嘅、又或者係 Iron Man 屋企係咁樣嘅。跟住有啲係譬如航空公司嗰隻私人直升機、私人飛機，有啲又講究咩長壽嘅科學，係咪基因改造工程咧咁樣？唔、知啊，睇下真係一齊探索下呢個長壽同科學或者生活品質嘅體驗。仲、有啲咧就係全球稀有嘅烈酒，你諗到都貴啊！稀有嘅烈酒。顶级嘅名酿，哇！呢啲名咧，听落去都系劲嘅。
2: 你呢个都系睇噶嘛，名酿，即系唔系食噶嘛。
1: 佢哋应该系可以俾你品尝、某一啲俾你品尝，咁、某啲就可能，我唔知道会唔会有啲过千年，我唔敢讲啊。
2: 展览
1: 系咯，即系唔系我哋平时触及到嘅领域嚟噶嘛。
2: 但系头先你又系咪讲我哋可以入去睇噶？
1: 点样入去睇咧？你又真系要睇翻呢一个世界鉴赏家盛典。使唔使有啲 deposit 先入得去噶啦？
2: 我有冇資格入去啊？請問
1: 或者唔使 deposit 係咪用銀行一啲嘅證明？
2: 證明你係世界鑑賞。
1: 大家自己揾多啲資料，點樣可以去啦嚇？

0: 一首歌曲嚟自张惠妹《听海》，呢一种听海嘅慢活生活咧，可能真系喺嗰啲盛典上面可以慢慢感受得到。
1: 晨光百科。
0: 好啦，晨光百科，我哋先睇睇天气。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嘅气温30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嘅，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展望啊，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2%。头先啊，讲开呢一个游艇啊、游轮啊嗰啲咁样啦，系咪？
2: 奢华嘅生活
0: 系啊，奢华嘅生活啊，咁啊，但系都要谂下啲游轮啊，到底点嚟噶？
2: 嗯，
0: 系咪？
2: 造船大师头先有讲
0: 系啊，造船大师要嚟香港，呢个真系犀利。游轮嘅发展呢，其实都系从一种交通工具就演变去到海上移动度假村。呢一个 terms 呢，我觉得形容游轮即系形容得都几好，海上移动度假村。
2: 嗯。
0: 我有上过游轮嘅，我记得喺人生入面应该一次嘅啫，喺我细个嘅时候，跟住都冇乜特别上，所以唔系好知道而家佢到底，我听人讲话十几层㗎嘛，好似移动嘅 shopping mall 咁样㗎嘛。
2: 哇，系我都冇去过。
0: 系咩？我谂住嘅时候去玩你会去喎。
2: 因为好似我就系觉得喺船上面咧会唔会好闷？但我知道有好多活动，
0: 我都知道有好多活动嘅，系啦。
2: 但就我又担心会唔会好冷啊？瞓觉会好辛苦啊？
0: 我
2: 听
0: 人
2: 讲
0: 唔
2: 会，
0: 好似陆地咁样噶。
2: 系啊，
0: 系啊，
2: 感受唔到佢。
0: 咁因为太大架。
2: 哦，
0: 系啊，我有机会都想去一去。因为以前细个就睇下黄日华卖广告卖邮轮广告，有个 slogan 我都仲记得，一生人起码豪一次。
2: 系时候啦，可以去豪。我觉得一定要拣望到海嘅房咯，
0: 系啊，
2: 因为有啲喺甲板
0: 即望望翻内层咁样
2: 啊，或者系低啲嘅冇窗嘅房入面，我嗰啲可能就唔得啦。
0: 一生人起码豪一次啊嘛，咁啊睇下大家有冇机会去嗰度试一试啦。早期嘅邮轮咧就叫做远洋客轮嘅。咁啊，核心咧都系谂住跨越呢个大西洋嘅啫，即系喺西方国家嗰度啦，跨越呢个大西洋嘅啫。咁啊，专门咧就叫做运送一啲譬如移民啦、旅客啦、货物啦，以及咧就是、一啲国家邮件咁讲啊吓，系啦。咁啊，邮轮入边嘅邮字咧，其实都系因为呢一样嘅原因而嚟嘅。
2: 哦。
0: 是长知识，真的长知识啊。咁所以呢我就觉得呢游轮大家可以再了解多啲啦，下次有机会可以再同大家讲多啲有关游轮嘅嘢啦。

0: 一首作品《你是如此难以忘记》。早晨的时间26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72%。来到早上的6点53分，在今天早上职场 KOL 系列也都有我们的好拍档阿 Sunny Sir， 今天跟我们讲一些有关于行山方面的知识。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嚟到職場 KOL 系列啦，咁啊繼續喺電話旁邊邀請到咧，就係香港山藝協會總教練啦，梁子浩 Sunny Sir 喺度。早晨啊 ，Good morning Sunny Sir。
2: 早晨，我真係好早啊，大佬，你個長嘴嚟，哇，真係有時差咧，你知唔知我今日都有靈魂啊，大佬？
0: 係啊，冇辦法，所以就 Sunny Sir 好好啊，咁啊繼續同我哋講下一啲行山嘅嘢啦。咁啊，上次我記得咧，我哋就提出咗一樣嘢咧，即係我自己提出。行呢個麥理浩徑第一、第二段，因為破邊洲啦，咁有啲新預約啦，咁嘅事。咁所以咧，喺呢一個嘅第一、第二段咧，咁啊，新年上其實都話係嘅，唔需要用到非常之行山嘅鞋，因為第一、第二段咧，我諗有行過嘅朋友都會知道，其實石屎路都真係非常之多。咁啊，相反令到你大家如果喺一啲譬如真係山路嘅時候咧，因為用普通嘅鞋或者用一啲唔係太勁嘅行山鞋行咧，其實都應該應付到嘅。應付到，咁你擔心嘅咪加多支行山竹囉咁樣，但因為你之後又入村又有啲石屎路㗎喇嘛，上次都提過。
2: 冇錯。
0: 係啦。
2: 咁其實點解我哋成日都講第二段呢、因為第二段係最靚嘅。
0: 係呀、
2: 即係風景係，當然其他各有各美呀，咁呢個呢就特別靚嘅，原因就佢有三灣一尖。低灣、鹹田灣、大灣，仲有南蛇尖。喂，真係冇得頂啊！
0: 喂，呢、這個考牌路線嚟嘅呢個。
2: 哦，咁啊，唔好考牌，唔考牌，
0: 唔考牌，淨係欣賞咯。
2: 我好值，我覺得係值得推廣。譬如你有朋友仔嚟香港行山，又或者你本身你係行到咁上下啦，呢段咧係一定要試嘅。當然初哥第一次行咧，就你就帶佢行呢度咧，其實都有啲長同埋辛苦嘅。
0: 係，同埋
2: 就算你話喺度潭涌搭小巴。去到東伯落車先至經浪茄過嚟咧，都係辛苦嘅。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冇錯。
2: 咁所以咧，我哋覺得咧呢段路點解要行咧？中間有好多次退位啦。咁你譬如我去到我由西灣東伯起步，咁啊去到西灣搞唔掂咧，咁你咪轉小巴咯。
0: 哦。
2: 如果去到西灣 OK 喎，去到鹹田搞唔掂咯，咪赤徑又坐大輪坐渡輪咯。
0: 我赤徑坐渡輪走嘅，喂，坦白講我未試過喎，新年上。
2: 系咩？
0: 系啊，我谂
2: 试下啦。
0: 我谂下谂下，因为赤径嗰个位咪经过咗士多之后，跟住你可以近个海边嗰个位，其实有啲类似即系木板俾你行下咁样噶嘛。
2: 哦，那个咸田嗰条桥
0: 咧，系啦系啦，嗰边嗰个位咧我都有去过，但我就冇试过咧喺附近一带咧就坐船走。我都系
2: 嗰度系坐唔到嘅，嗰度系合法嘅就冇嘅。
0: 所以我咪冇坐咯。
2: 啱啦，我哋坐啲合法嘅咧，就喺赤径嗰个叫渡头嗰边，即系沙头嗰度啦。即系我成日叫赤径，赤径，赤径啦。咁嗰度系有船咧，可以去翻马料水啊、沙田噶、香港好细噶，咁我继续讲埋落去。
0: 好。
2: 咁其实呢段咧好适合一家大细，即系我所以真系细又唔好太细吓，即系都系啲能够自理能力行得到嘅。全段路的挑戰性都挺高的，因為長距離嘛。但是呢它就補給點都有的，中間有時多啦，西灣有時多，鹹田有時多，其實就已經非常之好。甚至乎啦，冇時多去到那些譬如北潭坳咁樣，你想繼續行第三段又好，唔行都好啦。嗰度通常有啲標準廁所啦，有得洗手啦，有個坐廁啦咁。最緊要就隔離一條綠色嘅柱可以撳水出嚟。
0: 哦，嗰、那個就係、是好大功德啊！我覺得嗰、那個即係一有救命嘅時候，
2: 即係德政嚟嘅。咁我有朋友係負責漁護處呢啲，佢都即係同我講咗話，其實裏面咧就有六條啊某個品牌嘅鋁芯㗎啦，咁樣好厲害嘅。咁啊品牌我哋唔買啦，咁但係嗰條六條鋁芯真係冇得頂。咁佢仲有講喎，大概每大半年到咧就會換一次鋁芯㗎啦，所以大家去安心去飲。
0: 哦，
2: 綠色嗰條就真係安心去飲嘅。由佢開始推出到而家咧，我都經常去飲咧，未曾試過有怪味啦，亦都冇變即係唔好嘅感覺啦。
0: 健身嚟上陣，健健康康就知啦。
2: 健康因為我有上節目啫，我操！ 我每朝咁样神光，大佬真系唔神光都几难
0: 啊！系系啊系嘅，
2: 咁你知唔知啊？真系
0: 系嘅系嘅，咁啊，所以即系喺第二段嗰度，其实都会见到有几个士多位补给啦，去到真系去到呢个北潭坳，又有一个位又可以即系大家帮下手咁样啦。其实我觉得咧，嗰啲譬如西湾嘅士多都好重要嘅。
2: 我建议咧，大家下次行山咧。都会带翻一啲嘅小食先，例如系啲朱古力啊，有啲饼干啊，咁啊佢去到铺头度附近啊，你冇开嘅咩都好啦，咁你就可以自己食准备啊，自己嘅行动量啊，咁啊即系呢个比较稳阵啲嘅，可以按照翻自己个能力所需啦，带几多食物就比较开心啲，或者夹食啦，你可以夏天热地嘅时候就将啲生果啊切咗粒啊冰咗佢啊，咁又系一个好。
0: 好消暑啊，好消暑！
2: 哇，仲有好细心嘅表现啊！嗱，男士啲加分啊，嗱喺呢个时候啦，嚟啦，
0: 即刻加晒分啊！咁啊，你都提咗个好重要重点啊！其实人哋士多可以闩门嘅吓，即系唔好大安旨意就去到嗰度，去到咪 feel 咯，唔好大安旨意，去到有咧就当 bonus 咁样咯。好，唔该晒，真系实先，下次再倾啩，拜拜，
2: 拜拜。
0: 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啦，转头咧就会分头广播噶啦，咁啊普通话台会有好音音乐，至于晨光第一线，我哋继续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亲爱嘅听众去到早上嘅10:00噶，我哋转头再见。
3: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0: 呢次厄尔尼诺嘅强度可能系今年年底达到顶峰，持续至出年二月嘅可能性极高，接近百分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逐渐形成，世界已经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话，呢次异常厄尔尼诺需要采取特殊措施应对。组织宣布启动50年嚟最大规模动员，与各国协同加强预报同早期预警服务。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表示，美方正调查伊朗一场婚礼日前遇袭的事件，目前对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但对伊朗传媒的报道持怀疑态度。他又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方就不会同伊朗谈判。伊朗军方表示，当地星期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位于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基地，扬言会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又说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鉴于德国决定关闭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和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方亦将关闭德国在俄设立的多间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外长雅德库尔对俄方有关决定表示遗憾，说有关决定没有正当理由，将会进一步损害德俄关系。德国日前指控俄罗斯涉嫌上月初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俄方其后否认，说事件背后由乌克兰主使，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表示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6: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7: 一起翻学。
6: 我是白元浩小白，作为家长，开学随时紧张过学生自己，我会想提佢几点起身，攞齐文具未，翻学嘟嘟卡有冇钱，发型整唔整齐。但系谂谂下，其实我哋家长应该俾翻多少少空间，等佢哋喺开学嘅时候可以学埋成长先啱嘅。
7: 逢星期一至五
6: 早上6点到10点，
7: 晨光第一线。
8: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

0: 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呢啲电影嘅名字呢？《广岛之恋》同埋《情人》呢两个作品呢，都系出自法国好出名嘅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嘅、哦。今个礼拜嘅开卷落，我会同唐瑞同大家睇下杜拉斯嘅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同大家倾下杜拉斯嘅生平以及佢写小说嘅渊源。有兴趣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啦！
2: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4: 可持续发展有效巩固香港亚洲城市之都的地位，一起看看怎样将活动搞得环保之余又有趣味啦。
5: 香港桥牌选手最近在区域赛事勇夺奖牌，嘉宾会畅谈这个经典的纸牌游戏，
4: 还会送上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2026的精彩片段。
3: 今晚九点，港台电视32。

0: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08啦吓，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除咗咧都有小白喺度之外啦，咁啊都会见得到咧就系交通组嘅 Didi 都喺度，早晨 Didi，
1: 早晨啊小白，
0: 早晨，
1: 早晨，
0: 27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71%啦，咁啊早上嘅时间咧，希望大家即系交通方面咧最紧要路路畅通啊吓，咁啊寻日朝头早咧，咁啊如果系咪寻日啦，大埔嗰边咧都颇多嘅
1: 挤塞，同埋呢一个撞咗车啊，所以塞到好远，塞翻去粉岭公路。
0: 系啊，
1: 系啊，
0: 跟住一睇个地图嘅时候咧，就见到1、2、3、4，哇，都几多唔同嘅交通事故咧就发生咗。
1: 系啊，
0: 咁啊变咗都见到有啲贴文就话，哇，如果大埔居民如果喺寻日嘅时间咧出门啊，真系都几礼计。
1: 系啊，其实咧吐露港公路咧个樽颈位咧，沿线路出嚟咪两条线咁样出嘅。
0: 系啊系啊，
1: 其实嗰位成日都撞车，即系希望揸车朋友咧，真系要小心啲揸车。
0: 系啊，互相忍让咯。
1: 所以我哋就唔希望咧，即系话哇塞到个龙尾咁长咯。
0: 系啦，其实吐露港都已经好阔噶啦，不过因为嗰个位咧，
1: 因为你出线啊嘛，
0: 因为系啦，要出去吐露港公路嗰度嗰个位
1: 交接位应该咁讲，
0: 系
1: 系啊，交接位去汇一条路嘅话咧，始终都
0: 系
1: 有啲麻烦。
0: 系啊，即系我打灯，跟住你打灯，我一定要让你咁啊。好多人抱住呢啲心態㗎，跟住我打燈你仲唔讓我咁樣，於是乎就有機會嗨親下啦。
1: 係啦，希望大家真係啦，小心啲揸車啦，係咪先？保障自己。
0: 咁梗係啦，係啊，你諗下你又想快喎，你諗住我打咗燈我即刻衝出去，你都係想快啫。咁結果就咁樣嗨親下，結果就全世界一齊慢。
2: 係咯。
0: 全世界一齊塞車。
2: 影響
0: 曬
2: 其他人添。
0: 係啊，真係塞得好犀利啊！
1: 我哋琴日都知道塞得好犀利啊，係咪？
0: 知啊。
1: 聽到我哋報道之後，可能你朋友出嚟係咪塞咗好耐啊？
0: 係。
1: 唔怪得知你咁樣講啦。
0: 我朋友同我講佢
1: 好遠，都成日都抱怨嘅，
0: 係
1: 因為
0: 又遲到，已經遲咗幾日啦，同我講。
1: 係咩？遲咗幾日？
0: 因為幾日都即係塞下塞下咁樣。
1: 哦，
0: 係啊，尋日仲諗住特登早啲翻工。早咗15至20分鐘就出門口啦，結果都係遲咗翻工，都係遲到，咁啊，
1: 所以真係好難講。不過有時啊，即係你本身已經預鬆咗，你翻公司嚟，你翻7點嘅，你6:30翻到嚟嘅，咁但係再更加遇到交通意外塞車，我相信咧，你啲老闆會原諒你嘅。
0: 係，咁你
1: 你唔係真係翻七點，
0: 你打開個地圖見到咁樣，哇，全部都紅曬嘅，咁都要諒解嘅，係咪？唔係佢唔肯翻啊嘛。
1: 係嚇，總之係咪遲到嘅，係咪習慣性嘅老闆？
0: 系咁冇错冇错，亦都唔好谂住即系借一两下就做啲成日有揾藉口啦，成日揾藉口咧都令人觉得唔可以信赖啊。
1: 系啊，唔舒服唔中意啊。
0: 冇错冇错，
1: 我哋可能做呢行啦，即系准时啊，真系好紧要。
0: 咁梗系啦，咁梗系啦，牙齿当金使咧，亦都系要。
1: 所以朋友约我好惊噶，一迟到我就话噶啦。我可以我又遲到，大佬都搞錯啊！你冇手，你真係就冇手錶，你睇下你手機啊！
0: 其實真係㗎，喂，遲到咧，你消磨緊人哋嘅時間，你賠唔翻俾人嘅喎，你唔係金錢，你嘅時間冇得賠嘅喎，嚇！
1: 但係真係好得意嘅，明明約6、7點啊，咁就特登呃人哋話6:30，等嗰個慣
0: 性。係啊，有啲係嘅，
2: 幾好啊個方法，因為咧去親啲團隊聚會咧，一大班人硬係會有幾個會遲到嘅，所以你同佢講頭先。Didi 個方法咧就係原本7點食飯，
0: 約6:30，
2: 係啦，6:30或者6:09，咁佢就啱啱好噶。
1: 但係佢呢啲人咧，佢知道中計中得多咧，佢自己真係會知道咧。唉，你梗係約早咗我，我又特登遲翻啲喎。
2: 咁點算啊？
0: 點會夠攪教門端端係6:30或者6:09啊？肯定同我講早咗咧。
1: 算罷啦，唔好約佢啦。
0: 係啊，算罷啦，唔好約。
1: 我哋講翻交通。
0: 好，請講。
1: 好啦，咁而家咧咁多條隧道咧，即係獅子山隧道咧出九龍咧就開始車多啦，龍尾排隊紅梅谷。路噶，咁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啦，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咁而路面方面咧，就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青田交汇处个位咧开始繁忙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咧，近住泥围对出嘅。咁另外都有啲道路工程，提一提大家啦。喺马会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啦，马会道去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另外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啦，都有水管急修，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啦，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的，经过小心啦。
0: 知道，好啦，大致上都是可以的。咁最紧要就是大家又唔好咁劳嘈啦，同埋今日朝头早都几好。点解啊？因为觉得有一种清风送爽嘅感觉，
2: 舒服嘅天气。
0: 系啦，吹走晒嗰啲咩郁闷啊、愤怒啊、焦急啊、冇耐性啊，吹走晒。
2: Happy Friday 啊嘛，
0: 系喎，
1: 唔好有郁闷吓，开开心心。
0: 系啦，见到人打灯
1: 都系咁讲，
0: 见到人打灯嘅时候，我今日心情好，我让你打灯。 登嘅時候，我今日心情，我等我睇下你係咪俾我過先咁樣。
1: 盡量練一練自己啲脾氣咯，係啊，練下練下就會好啲㗎啦。
0: 係啊，嗱真㗎，係啊係啊，係咪？耐性都好重要。咩終生課題嚟嘅呢啲係？
1: 係啊，不過人哋話隨住歲數咧，係會啲脾氣越嚟越冇咁暴躁。
0: 唔係
1: 㗎，
0: 都有性格。有啲就可能成日話咩？哎呀，你睇下個衰佬咧，佢啊即係越老越大啊，越盲塞啊咁啊。
1: 咁我真係聽過呢啲咯，因為我識身邊有啲朋友啲長者咧，有啲真係年紀大咗咧，性格真係温順咗，但有啲咧真係性格咧暴躁咗，係咪啊？睇電台啲同事都知啦。
0: 你影射我啫，
2: 呢個咧講緊。
0: 你話係性格好啲定係差啲嗰啲啊？
1: 好啦，你不嬲由頭到尾都好好啊，不嬲性格都温順，發脾氣。
0: 温順啫，係啊，
1: 因為好啊，你咁樣對人啲同事咪中意你咯？你太燥咧，真係唔好中意你，會嚇親人嘅話俾你聽。
0: 係成日猛等嗰啲唔好啊！
1: 係啊，大家翻嚟翻工啫，
0: 係啦，
1: 係咪先？
0: 同埋負能量會傳染㗎。係
1: 啊，我都睇你面色做人咧，
0: 係啊，乜翻工成日嗌攰嗰啲都唔好啦，翻工都
1: 係咯，最緊要話開心。所以而家細細個已經同阿仔講，翻工好開心，因為你有正能量。
0: 啱啱啱啱啱。
1: 我哋講下啲特別嘢啊！
0: 好，請講。
1: 我哋講其他嘅地方啊，就係台中啦，犀利喎！台中自駕巴士咧，秋季咧就可以有得搭啦，即係就嚟有得搭。
0: 自駕巴士即係咩？你自己 book 嘅
1: 巴士
0: 嘅。
1: 哦，係咪啊？自駕巴士。
0: 自駕即係佢自己喐啊？
1: 係啦。
0: 哦，即係無人駕駛嗰啲啊？
1: 係啦，無人駕駛巴士。
2: 我以為自己揸，
1: 唔係自己揸，自己揸就冇乜特別。
0: 我諗下諗下，咦？我冇巴士牌喎。
2: 係啊，自己揸唔到。
1: 所以佢哋就叫做無人駕駛，佢哋無人駕駛就叫自駕巴士啦。咁咧就係交通
0: 自動駕駛啦，佢哋要
1: 叫自動駕駛。咁啊，交通局咧為咗就舒緩呢個人手不足啦，咁所以佢哋台中市嘅政府咧就積極推動咗呢個自駕即係無人駕駛嘅巴士實證呢個運行嘅計劃啦。路線咧就串連咗幾個大站嘅，講少少啊，中央公園啊，中國際會展中心等等啦，鹿尾塘佢哋嘅地方我哋唔知啊，重要嘅地方嚟嘅。咁因為佢哋已經咧完成咗封閉嗰個場地嚟測試啦，同埋第三方嘅實車驗證，同埋經濟部咧無人載呢個科技創新實驗計劃嘅審查。咁預計咧第三季咧就可以進入開放道路部測試啦。
0: 第三季即係就快咯，
2: 係
0: 啦，
1: 所以咪話就嚟啦。秋天咧就民眾就可以試下搭啦，咁啊帶領呢個台中咧邁向呢個無人巴士嘅新時代啦。我哋個交通局長咧就話啦，為咗確保呢個自駕巴士咧正式可以駛入道路前嘅運行安全咧，咁樣咧測試嘅情景咧就涵蓋咗車道嘅直行啦、轉彎啦、變換車道啦、路口停車啊、穿越 GPS 信號嘅遮蔽隧道，
0: 哇！
1: 同埋要啲點啊？
0: 喂，呢個難喎，
1: 所以咪係難就係
0: 你 GPS 都 check 唔到啦，
1: 係啊，
0: 你係諗住攞個5G 控制嗰個巴士嘅，點知佢就收唔到喎，即係收到收唔到，跟住佢就自己識得行啦。
1: 所以佢就做好多事啦，同埋要點樣禮讓行人啦，閃避路旁停放嘅車輛啦，咁就取得正式嘅測試報告之後咧，就為後續嘅道路測試咧就做咗啲安全嘅基礎嘅。咁除咗頭先我講嘅測試之外咧，仲要咧嗰啲執行團隊咧每日咧就實行呢個記錄行程嘅行駛嘅里程、車輛嘅電量啦，同埋突發嘅狀況。咁依據翻佢哋嘅測試結果啦，持續優化翻呢個自動駕駛嘅系統啦，完成咗呢個行駛嘅速率提升、進出停。停靠站啦，同埋路口嘅标志辨识等等嘅测试项目，咁啊逐步提升嘅车辆咧喺实际嘅道路环境里边咧运行嘅稳定性同埋安全性嘅。
0: 系安全啊，首先一定系首要啦，吓呢个最重要嘅。咁你话佢又自己识得去避，头先讲话避开咧冇 GPS 嘅自己行隧道，呢个都叻仔啦。
1: 系啊，要慢慢研
0: 究。咁即系代表其实佢嘅车入边自己都有好多唔同嘅 sensor， 咁啊可以按照住道路高度嘅俾佢嘅标记咧就继续行驶，出到隧道之后咧就收翻个 GPS 咁。
1: 系啦，呢啲就佢哋知，我就真系唔知道。
0: 通常都系咁噶啦。
1: 咁除咗头先我讲嗰啲之外，另外咧仲有一样嘢，佢系提升埋第一线嘅人员面对。你唔系真系话你测试嗰时，即系或者系你唔系话无人机，唔系无人机，无人车，你完全唔理佢噶嘛？佢哋都预咗有两手准备咧，就俾第一线嘅人员咧面对呢个电动即系自驾无人巴士嘅时候嘅应变能力。万一有事点样？你到时有事咁先至去处理就唔得啦。所以好犀利，我觉得交通局同埋消防局咧合作咧有呢一个。嘅自驾巴士嘅消防嘅演练啊，演练内容咧，除咗系头先嗰啲啦，咁亦都系佢会介绍呢个自驾巴士车辆嘅结构啦，同埋电池性等等呢啲关键知识。咁啊，透过呢个实车展示咧，同埋情景操作啦，要熟悉呢个紧急嘅断电啦、车门嘅开启啦、乘客嘅疏散啦，同埋初期灭火等等呢啲标准嘅作业程序，强化翻佢嘅事故嘅初期点样嘅处置嘅能力。
0: 咁啊，亦都唔好话咩，一有事故嘅时候，而家 咧就係、是、個事故咧第十項嘅 A 負減一嗰啲咁樣，跟住想去揭嗰本使用手冊，嗰啲、
2: 哎、
0: 就唔得啦。
1: 所以呢啲
0: 而家好靈活噶啦，
1: 係需要成功去研發一樣嘢，個團隊真係要好大。
0: 係啊，
2: 我覺得佢哋都用咗好多時間，一路地去試咯，試完安全之後先會係推行、
1: 嗯。人又要試得預咗佢，唔係真係哇架車啊算啦，實行完之後擺喺路邊喺、嗯、個路邊度咁樣行咁樣，即係兩手準備咯。
0: 係、
1: 啊，我覺得呢樣嘢好緊要。
0: 係、嗯，你哋有冇坐過嗰啲即係無人駕駛嗰啲車啊？
1: 就我想試下，
2: 深圳都多咗好多，
0: 深圳多咗好多，
1: 深圳好多、啊、見到馬路行添，好犀利。
0: 我都有見過喺馬路嗰度、啊，我都同阿仔見到嘅時候，我哋有架車。冇人㗎咁樣，
2: 係
0: 咪因為農曆啊？佢話唔係，
1: 唔講嘢，
0: 因為啲科技嚟嘅啫咁樣，咁啊自己行嘅好叻仔啊咁樣。
2: 香港其實都一開始有，
0: 香港都有嘅，係啦，部分地區
2: 機場禁區咯，有推行過嘅。
0: 機場禁區啦，咁亦都有講過就係會喺九龍站嗰邊咧，都有啲譬如係即係有呢一類型嘅車去到幫忙，即係調到啲客人嘅，調到遊客嘅。咁感受翻嘅都有啦，
2: 係啊，
0: 都有呢一類型嘅叫做無人駕駛嘅車。但係當然亦都要再做多啲唔同嘅，
1: 係啊，要做多
0: 路面嘅測試，
1: 係啊，唔係呢，即係始終係危險噶嘛，你個車喎係咪先？
0: 係啊，你見我哋而家可能行嗰啲路線咧，都比較上係闊啲啦、嗯，或者人流冇咁多嘅，咁、嗯、一定要攞多啲 data 先。
2: 冇錯，
0: 通常佢哋啲 data 就話我哋已經行咗唔知幾多十萬公里啦，啊，所以你已經係穩陣啦。但係香港嘅街道咧，亦都係好特別啊，因為都好窄啊，嚇，咁啊點解咁窄嘅道路入邊又可以攞到一個啱嘅信號俾架車喺度行咧？其實呢個係一個好高。
2: 挑戰嚟
0: 㗎，係啊，真係好高挑戰啊！
1: 係、哎、好高挑戰。啱啱先講完吐露港公路，真係唔希望去撞車，點知又撞車啊？
0: 嗯，
1: 吐露港公路咧話出九龍方向啊，近住大埔鐵路碼頭有交通意外，而家部分行車線封閉㗎，龍尾排到去運頭塘村。哎呀，亦都影響埋大埔嘅沿線路出翻去吐露港公路咧，都擠塞龍尾嘅廣福村。係、
0: 哎、喎，見到咯喎！
1: 揸車朋友真係呢一刻咧係早少少出門口啊，希望快啲清理好啊！
0: 好，唔該曬 Dilly 先，唔該曬。
2: 消息好，跟住我哋同大家睇下天氣先啦。今日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有一两阵嘅骤雨，吹和缓嘅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而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72%。
0: 系啦，咁啊早上嘅7:20啦，咁啊要留意翻咧，其实星期五六日嘅天气咧都话会有少少嘅雨嘅，咁啊落雨嘅概率喺中级度啦。咁啊大家按照住即系天文台嗰个方向啦，咁啊试下自己。计划一下星期六日嘅行程啦。呢个时间有晨光大学。
3: 晨光大学，
0: 好啦，嚟到晨光大学，今日继续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4: 喂，早晨各位。
0: 咁啊，香港嘅今年夏季咧就相当之架势堂啦。点解咧？上个月之前啦，七月份嘅时候啦。咁我都記得天文台就話到我哋嗰個總下雨量咧就相當之高啊，咁大家都記得嗰陣時係咁落雨啦，咁啊，不過咧有陣時就今年係多雨水，但係有陣時又冇乜雨水，或者以前嘅時候咧，甚至乎有試過滯水，哦，我都記得咩樓上山水喉啊，嗰陣時我雖然未出世啦咁樣，咁但係都睇翻樓上山水喉啊，咁啲水壓唔夠咁冇水嘛。咁但係我知道好多即係中國嘅民間風俗入面呢，其實都應該有啲係同雨水有關嘅啦。但太多雨水又會唔會叫佢哋唔好落咁多雨呀、啊、唔夠雨水嘅時候會唔會話求下你落多啲雨，會唔會呢一類型嘅風俗嘅呢？佳哥，
4: 係我同你呀、啊、都好夠運㗎啦。
0: 係呀、啊、喂，真係幸福呀、啊、
4: 真係夠運。點解呢？因為香港嗰個有東江水之後啦，嗰個濟水呀、啊、濟水就已經係冇曬咁滯啦。
0: 係呀係呀，
4: 我覺得我僆仔啊，即係大約70年代初嘅時候咧，係、好似啲講真，我嘅出世就啱啱就係留下得山水喉嗰個年代，但係我長大嘅時候咧，都仍然係有濟水嘅。
0: 哦，
4: 我仲記得我好細個嘅時候咧，係試過同阿媽啊，朝頭早5-6點鐘啊，攞住兩個烹去個山邊嗰啲咁嘅溪嗰啲，你知山有啲佢有啲山水
0: 有係啊係啊係啊，
4: 佢嗰啲地方去裝水翻屋企嘅，係5-6點鐘天未光咁同阿媽，因為我大仔啊嘛，咁啊齊出去裝水啊，我仲記得有啲咁嘅經驗。咁、但係而家當然就真當冇曬啦，大家就知道大家都有水用啦，開心啦。
0: 係啊係啊，
4: 但係咧其實香港以前咧經常係濟水㗎，經常係濟水，最大問題係咩咧？ 以前嘅新界呢係呢一個耕田㗎嘛。
5: 係啊，
4: 好多田。咁但係成日制水啲田咪失收囉。
5: 嗯，啱啊。
4: 啊，所以呢頭先你講話喂有冇啲球魚呢，有唔止一次，亦都有好多文獻講過。
5: 即係啲農夫都求魚喎，其實真係要。
4: 梗係啦，主要都係新界求魚㗎嘛。
5: 喔係囉。
4: 以前係新界成日冇水㗎點算啦，要求魚囉。所以呢今日我哋有仲有啲歷史痕跡㗎。譬如話我哋而家去到新界有啲山呢叫做求魚嶺㗎。
5: 求魚嶺呀，咦喺邊度
4: 㗎？嗱，其中一個呢就係喺邊度啦，喺下村啦。
5: 即
4: 是下村鳳岡村，
5: 元朗
4: 下村的鳳岡村隔有個山頭很靚，那個山頭很靚的，那個山就叫做求魚嶺。
5: 求魚嶺，咦現在去到還有沒有譬如廟啊那些都是跟這些求魚有關的？沒有
4: 的，沒有的，一個因為都是求魚嶺，其實是一個山頂，在一個平地上面一個高山，他們覺得那個地方呢在上面就求神，求天落雨這解囉，所以那個地方叫做求魚嶺。好啦，元朗下村有一個啦，沙田都有一個㗎喎。
5: 沙田都有？
4: 沙田邊度啊？沙田就係車公廟後面嗰個山啊。
5: 車公廟後面其實咁好近喎，即係車公廟你去一轉隔離。
4: 車公廟後面嗰個山呢，佢嗰個山咁佢哋當地係叫做神山。點解叫神山呢？係因為嗰個山我哋求魚㗎嘛。
5: 喔、
4: 哦。所以上面嗰個石咪叫做求魚石囉。
5: 仲喺度㗎嘛係咪，即係冇話填咗啊。
4: 喺度。仲喺度係啊。嗰、那個求魚石囉。就是這樣啦，好啦，還有第三個案喎、這個呢就好清楚㗎啦，就是在上水的華山。
5: 上水的華山
4: 行過山嶺嗰度，那個華山那個什麼小萬里長城咁樣呢、小長城咁樣，那個華山呢，華山上面有一塊求魚石，求魚碑呀，不是求魚石啦。
5: 求魚碑是。
4: 是當年上水廖氏家族。去上面嗰個求魚，跟住喺嗰度擠咗佛碑喺度，邊個喺度求魚，呢個係求魚嘅地方，咁樣立咗佛碑度㗎、上面寫住呢個叫做咩魚嶺咁樣，我唔記得咗個名啦。咁即係嗰個石寫到明嘅係喺度求魚㗎，博物館歷史博物館係由佢哋當年上過山頂嗰度求魚嘅時候呢一幅照片，有啲咁嘅歷史㗎。
5: 咁、有求過咁多次啦，無論係即係下村嗰度啦，沙田啦，上水啦，坦白講都要靈先至會繼續求落去㗎，係咪㗎？係
4: 啊，梗係靈啦，梗係靈啦。
5: 係啦，
4: 講係靈，我又要講一個掌故俾大家聽。
5: 好，請講，請講。
4: 靈喺邊度呢？嗱，喺十八鄉有間廟叫做禪師寺。
5: 係。
4: 近住白沙村後面山，咁咧嗰個地方咧，即係如果你查上地圖有查網有話叫公庵禪師寺啦，咁咧裏邊咧就擺一個禪師嘅，個神靈叫做禪師啊，咁啊姓張嘅，好啦，咁呢個姓張嘅禪師，曾幾何時咧喺19世紀同埋20世紀嗰陣時候咧，係非常之多人去拜嘅，其中一個原因就因為佢求住靈。
5: 是
4: 哇，你知唔知上呢個山幾金啊？佢呢個禪師寺咧喺半山咁高，大約係海拔200幾公尺度啦，200幾300公尺度啦。
5: 嚇咁啊！
4: 全部都係嚟係樓梯級，係麻石樓梯級掹上去嘅。好啦，當年啊，新界鄉議局嗰啲鄉紳啊，為咗新界求魚啊，係。好大年紀都行路上去求阿禪師落幫助個天落雨啊！跟住咧成功咗之後咧，係刻咗塊碑擺咗喺禪師寺入邊。
5: 係，
4: 所以先知道哇！原來當時咧啲人咧係會上禪師寺求雨咁。
5: 哇！咁成個譬如祭祀求雨嘅時候咧，有冇啲特別嘅步驟？仲有啲文獻寫得咗啊？要做啲咩咧？係咪要求雨帽又冇？跟住係咪又要準備定湯雞曬鴨定還是要打齋？有啲咩經求雨經有冇呢啲咁樣嘅咧？
4: 嗱我又唔知道有，但係咧有一樣應該有嘅，就係會有一篇祝文，係即係你向當天向神靈禀告，或者向個神靈祈求希望落雨，咁你梗係有篇祝文啦。
5: 係啊係啊係啊！
4: 今次我做呢個法會或者做呢件事係想做啲乜嘢啊咁樣啦。咁當然咧，亦都會有師傅念經嘅。係你話有冇師傅念經求雨咧？報紙都有賣過嘅。道佛兩邊都有做過呢啲求雨法會。佛教曾經試過，就應該係好似係去跑馬地做。 馬場啊，
5: 嗯，
4: 係做球業法會，
5: 嗯，
4: 嚇，好多高僧高嗰啲高僧大德一齊去求語，而道教咧亦都有個別嘅壇堂咧係開壇咧係求語嘅，
5: 嗯。
4: 好似個壇係七星叫七星壇嗰類啦，我唔敢講啊，嗰類咧係可以壇嚟求雨嘅，
5: 嗯，
4: 係咁樣咯，都有報紙有賣過。
5: 哦，咁如果你話當年香港濟水嘅時候，咁呢一類型嘅法會就應該係更加盛行添啦。
4: 係啊，更加盛行就係嗰段時間咯，嗰、啊、段華山水後嗰段時間咯，係、哦、啊，大家都齊心發力，齊心，因為呢啲天災嚟噶嘛，咩天災嚟啊嘛，每一次香港遇到天災嘅話咧，平民百姓固然都希望求神問福啦，希望求神保佑啦。道佛兩道宗教團體，佢哋其實都不遺餘力去做嘢噶。
5: 啱嘅，
4: 求雨固然係啦，記唔記得好多年前沙士啊？
5: 記得係。
4: 沙士道教聯合會咪做咗個呢、這個和溫法會咯，做咗七日七夜啊！
5: 我呢個法會我唔記得啦。
4: 喺車公廟外邊嗰個壇做咗七日七夜，
5: 哇，好犀利喎！
4: 係啊，大家一齊輪，即係不同壇頭，大家報名啊！呢、啊、一 part 我做，呢一 part 你做，呢、啊、一招我做，嗰招我做，咁大家輪流做咯，唔、啊、停咁做咯。咁、
5: 啊、
4: 你話每一次都係嘅，每一次都遇到大件事嘅。嗰啲無論道或者佛嘅宗教團體都會做，咁呢啲咪係咩咯？即係發揮到佢哋嘅效力咯。
5: 即係馬拉松式咁樣啦，呢啲嘅法會就係、驅除瘟疫啊，咁都有呢啲嘅民間風俗繼續留喺度。
4: 係啊，咪等於求雨一樣啫嘛，都係天災嚟噶嘛，
5: 係咯，
4: 都係天災。
5: 啊，雞哥，譬如求雨就有啦，有冇求晴嘅咧？即係放晴，太陽出嚟咁樣，落雨落得太多咁又冇嘅咧？
4: 哦，未聽過，
5: 我未聽過，
4: 即係證明呢個世界好天多過唔好天啊！
5: 你啱，系啦，咁啊，大家如果有留意到呢啲碑有各样嘢，其实都不妨又可以多加留意了解一下啲民间风俗啊。同阿佳哥倾咗咁多先，唔该晒你，拜拜。
4: OK，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将会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十月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就在香港举行，大湾区亦会举办不同的部长级会议。他形容焦点正汇聚在这个地区，香港已经准备就绪。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亚洲协同发展正进入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成为促进亚太区合作、连接内地与世界的重要平台，而香港就发挥桥梁作用。国际高端展览《世界鉴赏家盛典》将于11月初在亚博馆举行，是政府1亿元吸引国际展览落户香港的资助计划之下，首个获支持的重大展览项目，将会涵盖九大领域，包括顶级名车、豪华游艇和高端旅游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形容，今次是香港展览业的重要里程碑，相信能够带来高质素的国际展览盛事和高消费商务旅客，提升经济效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四表示，试图斡旋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将会到访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与两国代表会谈。预计基辅的会谈近日举行，已经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外长塞比加说，和平斡旋有望迎来新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海参崴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时表示，俄乌双方仍然保持接触，主要透过情报机构渠道，解决战事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关键在于俄乌双方能否达成共识。至于俄美关系，他说两国仍在继续接触，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将会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方之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大埔铁路码头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升长，现时车龙排到半春园，仍然影响到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就排到大埔太和路，大家经过的时候记得要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现时车龙排到去皇后大道东，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小沥源。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八香楼，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而另外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圣佐治大厦。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法国医院一带都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而同时在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现时车龙排到沙田马场。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儿时志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葬，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二台话你知，
9: 我呢排执紧屋，谂住搵日攞呢部旧手机去回收，系咪熄咗机就可以拎去回收噶啦？
10: 梗系唔得啦！攞去回收或者弃置之前咧，最重要就系将入面啲相、档案同埋个人资料咧备份去到云端或者系外置嘅硬碟度。如果唔系，你里面嘅回忆就永久遗失噶啦。
9: 我都有做备份噶，一早 copy 咗一份去 USB 咯。
10: 净系得一份，未必够稳阵噶。你不妨参考一下321备份原则。
9: 321备份原则听落好犀利，即系点啊？
10: 意思系我哋最少要建立3份副本，仲需要使用2种或以上唔同嘅储存媒介，譬如一份放喺云端，另一份咧就放喺外置硬碟。
9: 明白，咁最后嗰个一系代表咩啊？
10: 要确保其中一份咧要摆喺第二个地点，好似喺公司度，咁样万一屋企咧有咩突发意外，我哋嘅资料咧都仲有多重保障。
9: 哇，好专业哦！咁做完呢步系咪就已经大功告成噶啦？
10: 仲有一步，备份完成之后一定要做复原测试，试下将啲档案还原出嚟，确保全部资料真系完整，而且系读得到，咁样先至万无一失。
9: 今个星期六日下午12点到傍晚6点，喺鲗鱼涌康怡广场会设置互动有奖游戏快闪摊位，欢迎大家嚟玩噶。另外，印有创科之旅网安无类四格漫画比赛得奖作品的主题电车，由即日起去到9月尾会在电车路线同大家见面。详情请浏览网络安全资讯站 www.cybersecurity.hk。
10: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1: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仪，二台话你知道。

0: 晨，早晨啊，7:39，早晨小伯，
1: 早晨啊，哦，
0: 喂，今日咧，好想同你讲下转会窗啦，咁因为即系转会窗入边其实都好多内容咧，可以同大家update 一下，特别会见到安素啦，咁就过咗去
1: 曼城啦，
0: 系啦，安素费林迪斯啦就过咗去曼城啦，其实咧都有好多球员嘅一个转换啊，即系喺英超嗰个转会窗死线之前咧，其实转会嘅都几多，逐啲逐啲同大家去讲解啦，同埋读一读啦，咁样咁啊，车路士啊吓就放走咗啦，即系阿根廷嘅中场安素费林迪斯啦，咁啊安素费林迪斯咧就话哇自己咧好喜欢蓝月亮喎，其实即系
1: 而家嘅咁讲啦，
0: 系好幽默嘅，我觉得成件事都咁，亦都话。曼城是英超其中一队最伟大的球队啦，而家都是咁讲。
1: 咁车仔都是啊，车仔又何尝唔系试过即系三连冠啦，系咪先？
0: 咁啊，热刺啊又攞嘢，把握转会窗市场关闭之前咧，从车路士咧借入咗梅迪力，咁车路士。又未至于升散嘅，其实车路士个中前场都系值得期待。曼城依家个中前场亦都好犀利啦。咁讲紧即系除咗有安素费林迪斯呢个收购啦，亦都从爱华顿咧罗致咗逆风咧伊文尼大爷啊吓，咁大爷呢位都系一个几优质嘅中前场嚟嘅，我自己觉得。咁啊蓝月亮啦，即系曼城方面咧，第二度就将咧。基利树咧就外借翻爱华顿，又去翻莫耶斯嗰度，咁
1: 系咯。
0: 即系我以为马利斯卡系几适用基亚尼树，点不知最后都系放弃咗啦。
1: 其实之前都已经有声音就话会放弃佢噶啦，不过就即系原来系真嘅，好多声音都真系真嘅。
0: 系啊，咁啊，曼城今个夏天一直喺转会窗希望罗致到安素费兰迪斯啦，咁啊最后咧得偿所愿，得偿所愿。据外国媒体指出咧，转会费达到1.25亿镑啊吓，追平咗咧去年夏天嘅伊沙克啦，咁样从纽卡素啦加盟利物浦嘅英超转会费纪录啊吓，咁样咁啊仲有其他嘅转会嘅，咁包括咧阿仙奴方面啦，咁加比尔哲西斯啦，咁呢一位踢咗好耐阿仙奴中前场嘅球星咧，转会去巴塞隆拿，
1: 系
0: 咁希望即系我哋俗称啦，因为加比尔哲西斯直译就系 Jesus 啦，我哋会叫佢耶稣仔啦，咁耶稣仔希望喺即系佢球员生涯啦，去到呢个位置可以喺巴塞隆拿嗰度咧继续发亮发光啦，唔好长期坐冷板啦，甚或乎西班牙杯啊或者啲杯赛都可以继续大放异彩啦，我几喜欢呢一位即系巴西嘅前锋球员噶。其实佢几有波品嘅，我觉得都系。
1: 我见到安萨洛提咧呢排咧，其实都周围去到睇波啊。
0: 系啊系啊，
1: 系啊，即系佢亦都有睇车路士嘅比赛啦，咁啊亦都有去西班牙嗰度睇波啦，咁啊又探下皇马班啦咁样。其实目的系咩咧？
0: 睇下啲巴西兵点样啦，
1: 到底个状态系点啊？
0: 系啊，
1: 咁啊都应该要即系。要嚟个大翻身先得啦！你谂下巴西沉寂咗咁多年，
0: 系啊，
1: 话晒辛巴兵团个名咁大，但系呢几届嘅世界杯咧，都见到佢哋嘅成绩度都渣渣地咁。
0: 俾啲时间安察洛提啦，都系名帅，一定会知道点带波嘅。咁啊，再讲多少少，譬如车路士嘅基奥啦，咁啊转会咗去RB莱比锡啦，咁啊罗伯山齐士咧就外借咗意甲嘅科目啦，咁啊梅迪力就外借咗热刺啦，咁啊热刺继续太状态好。沉啊吓，咁热刺状态好沉，咁究竟即系叫做呢一 round 啊，即系嚟紧嘅叫做英超嘅比赛入边，可唔可以攀回一城咧？定还是继续喺英超嘅下半板嗰度浮浮沉沉咧，凄凄惨惨、冷冷戚戚咧？咁呢个都系好多嘅球迷们咧需要去睇嘅一件事嚟嘅。你睇翻英超真系风起云涌，同埋。几对英超波咧个中前场真系好值得期待嘅，
1: 系
0: 阿仙奴啦，有个黄金嘅中场啦，正选嗰一个梯队 OK 啦，副选个梯队更 OK 啦，咁样咁曼联啦个中前场，我觉得依家系好齐整噶，特别系 B 费啦，
1: 系啊，
0: 越嚟越识得大波啊，
1: 要睇下点样去到磨合啊，即系其实成日都话啦，曼联呢啲波咧，佢本身啲球员咧真系冇乜问题嘅，咁你卡维克啦，即系上季就带得都唔错啦，
0: 吓
1: 咁啊，今届亦都即系有翻啲国际赛啦，咁样咁同埋睇得到佢磨合嘅时候，虽然第一场即系对侯城有少少，即系我用得多。 係啦。咁但係後尾都叫做回勇翻啊，即係用一個幾好嘅比數。咁睇下如果你話喺週末嘅時間啦，咁啊可唔可以即係繼續咧打開呢一個嘅勝利之門啊？
0: 係啊，曼城亦都唔弱㗎。曼城咧呢個禮拜六咧就會對高雲地利啦，理論上都應該
1: 應該冇乜問題㗎啦。
0: 咁啊，高雲地利就暫時預攬啲啦。
1: 高雲地利都要諗辦法點樣可以喺英超嗰度咧就
0: 攞下分啦，係咪？
1: 係啊，咁啊，如果唔係就即係零分咁又搞唔掂啊。
0: 係啊，咁佢同熱刺就鬥。斗第尾唔係話我都希望熱刺可以踢得返好啲，
1: 我梗係希望熱刺踢得好啲啦，
0: 即係意思唔係想一層白柴啦，睇下梅迪
1: 直接嗰啲錢你就俾咗啦，
0: 係呀
1: 係咪
0: 咁多錢
1: 少喎，仲要係咁而家你一分都攞唔到，其實又講唔過
0: 今輪英超呢仲有一場焦點賽事嘅，講緊呢禮拜日嘅11點半阿仙奴就對車路士啦，咁好睇㗎，
1: 呢場好睇
0: 呀，睇下我哋可唔可以睇到個半場，跟住就瞓覺，跟住禮拜一翻工咧，再同大家 update 下一啲英超嘅啲情報啦，係咪？係
1: 啦，
0: 係
1: 啦。咁如果你話即係當然英超嘅轉會咧就非常吸引啦。咁另外你話亞洲球員啊，包括咧就係日本國腳上田耳世咧，咁啊亦都加盟咗里爾。
0: 哦，
1: 里爾咧其實而家咧見到佢都上埋場㗎啦。上咗場㗎啦，而家佢亦都係因為
0: 喺法甲踢波係咪上
1: 年
0: 嘅法甲
1: 係啦，佢原本喺荷甲㗎嘛，係
0: 啊
1: 係
0: 啊，
1: 咁佢就啱轉會就去咗法甲嘅里爾啦，咁里爾而家喺呢一個嘅法國甲組聯賽入面呢係第一㗎，
0: 哦，
1: 係啦，分數方面就踢咗三場有七分嘅，咁巴黎聖日耳門呢就踢咗兩場就兩分，
0: 哦，
1: 巴黎呢其實就唔知點解突然間有少少開局又唔係咁順利啦，
0: 開局爭啲喎，
1: 係啦，咁啊即係睇下會唔會即係上年耳世踢得幾好，俾人哋覺得咧，因為都係即係平靚正啦，始終亞洲球員俾人感覺都係可能會唔會弱啲，但其實佢哋都表現得都唔錯。另外一位咧都係日籍嘅球員咧，就係中村敬斗，咁佢咧就亦都去咗另外一隊嘅球隊，就里昂。里昂暫時嚟講咧就喺法甲入邊嚟講即係排第四嘅，
0: 哦，
1: 都唔係差唔多啱啱轉會嘅啫。
0: 系
1: 都未落場嘅，應該係係啦。咁啊，當然就睇下佢會唔會適應到啦。本身嗰度喺法乙嗰度踢波嘅，
0: 係睇下啲女歐嘅叫做入球員啦，係
1: 啦，
0: 佢哋去到當地去比賽嘅時候適唔適應啊，有冇水土不服啦？其實好老實講啦，其實佢哋好多嘅女歐嘅日籍球員咧，其實已經去踢到好頂級嘅聯賽，即係法甲。我夠膽講，依家好大機會係比二甲更加頂流啊！
1: 喺二甲入邊咧。其实揾唔到人嚟踢世界杯，
0: 真系意大利
1: 冇啊！系
0: 一个足球运气系真系撑啲。
1: 就算你话你话即系喺其他球员有踢世界杯，佢都冇喺意甲嗰度踢，
0: 因为意大利本身都踢唔到世界杯啦。
1: 啊、
0: 即系里里外外，我觉得即系仲衰过当年咧嗰阵时嗰啲假波丑闻年代。你记得有段时间
1: 又
0: 升升降降啦，讲紧祖云大师啦，系啊，李维特嗰年代啦，
1: 又罚钱，跟住又话要降分，
0: 又话去二月又打翻上去，又罚钱，跟住有。有几对波啊，专系和波踢假嘅咁样，嗰个年代都未见到意大利足球咁衰落。依家就反而你真真正正见到意大利足球就真系令到大家有一点难堪啊！如果你中意
1: 意甲，四散嘅感觉噶嗬。
0: 系啊，嗱，好老实讲，你嚟到香港未有场表演赛，未有早记嘅。其实香港我成日都讲话，香港好多早记球迷，好多AC 米兰嘅球迷，因为好多年支持住意甲，但系。依家熱情減退未？我都真係見到意甲有好多球迷都開始叫做脫坑，即係唔再睇意甲，因為第一好悶，第二冇乜入波，第三冇乜球星，第四整體嘅水平同埋實力真係越嚟越差啊！咁呢個都係意大利足總方面真係要諗諗計仔啊！
1: 所以你話如果喺比賽速度上面咧，咁當然你話喺英超的而且確就佔據一個真係幾高嘅速度嚟噶。咁西甲其實亦都唔差，
0: 係啊，西甲、英超跟住好
1: 可能
0: 德甲咯，跟住法甲
1: 咯，
0: 跟住先到呢啲噶啦。
1: 仲要你諗下。法甲咧，即係譬如講翻巴黎咁啦，巴黎又贏歐聯，
0: 係啊，
1: 咁你都帶動咗成個嘅即係法國甲組足球聯賽，其實可以越做越好，即係吸引更加多有技術嘅人咧去參加佢哋嘅聯賽嘛。
0: 係啊，所以大家都去睇下啦。咁除咗即係講緊就係呢啲英超又好，德甲又好啦，咁啊講下港超聯啦，港超聯都幾好睇嘅，依家啲入場人數屢創紀錄㗎。即係我估小白都有留意一啲新聞，譬如講緊。 就係啊傑志對邊對邊對咁啊入場人數就三四千咁樣，即係沙田至尊對邊對邊對入場人數又四五千咁樣。咁我覺得其實本地嘅呢一個叫做足球運動咧，地區化咧開始有成效，同埋推廣得越嚟越好。你比方說啊，即係大埔有大埔嘅球迷，南區有南區嘅球迷，東區有東區嘅應援團咁樣啊，我好樂見一件咁嘅事嘅。其實喺個過程之中，咁禮拜六日大家入到去啊叫做球場嗰度睇下波。咁亦都係幾好嘅一件事，不過本地啊，即係港超聯啲飛咧，都係貴咗嘅，依家
1: 係嘛？
0: 係啊，都係貴咗，依家要百幾蚊一張票㗎。
1: 哦，
0: 係啊，即係
1: 支持下啦，大家都
0: 要嘅，揀嚟支持下咯，即係
1: 之前係八十蚊㗎，我覺得好似
0: 係之前係兩個 digit 咯，我記得，依家變咗三個 digit 咁樣。咁但唔緊要啦，即係如果大家睇到場好波或者氣氛係好嘅，確係幾有趣嘅一啲光景嚟嘅。希望大家喜歡足球嘅你繼續擁抱足球啦。

0: 7:54带嚟曾比特 Mike 嘅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 晨光第一线 ，Yana。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呢，行行下在街道呢望落下面的时候就见到一些渠盖。那些渠盖本身没什么特别啦。那我试过见过几个呢是有颜色啦，画了一些很精美的图案的。那他们为什么会有图案呢？原来他们不是普通渠盖啦，而是渠务署的一个艺术的企划来的。到现在全港已经安装了超过250个类似咁样画咗靓靓图案嘅特色嘅渠盖，而每一个咧都融合咗当一区嘅历史同埋文化嘅特色。咁啊，点解会出现咧？同埋作者系边个咧？其实画呢一啲渠盖咧，就是我哋广大嘅香港市民啊，因为佢哋咧，哎呀，好好犀利，我觉得佢哋参加咗一个计划啦，就系渠务署举办嘅香港18区特色渠盖嘅设计比赛，邀请各位市民是在如果住在那區，譬如屯門區啦，他覺得有些的位置是很近渠蓋又很有特色的，他就會將一些的圖案呢設計然後畫上去，然後就會製造啦，製造完之後呢渠務署就會再安裝返一些畫完的渠蓋呢落到去各區啦。
3: 有時候我都會呢，即如果跑步的話啦，路經呢個大圍火車站出面呢，如果沒有記錯都應該是有一個渠蓋在那裡附近的，那是有些大圍雀啊咁樣嘅，係、
0: 哦、
3: 特別靚嘅咁樣，
0: 一
3: 直行過都會見到。
2: 大圍嗰個唔係講緊小白佬嗰、那個，
3: 好似
2: 係，
3: 好似係呢啲嚟嘅咁上下。希望我冇記錯啦、有陣時行過見到靚嘅渠蓋都幾開心嘅。
0: 係啊，
3: 因為如果外地嘅話，見到一啲渠蓋，佢哋更加會，譬如佢哋嗰個鎮嘅、例如佢哋嗰個鎮係講動漫嘅，跟住佢哋就會將唔同動漫咧就變成渠蓋，咁、你就可以喺呢條街咧有兩個渠蓋，隔離嗰條街有三個渠蓋，再跟住有一個渠蓋，你就 collect 咗佢咁樣。
0: 系系，
3: 呢啲都幾好喎、
0: 啊，都係美化城市，我都覺得係一部分嚟嘅，
3: 同埋有深度啊，俾人覺得。
0: 點解成日話啊，好中意跑呢個海濱咧，尖沙咀海旁咧，即係依家係難跑啲，因為好多遊客。咁我又樂見好多遊客嘅，有遊客可以拉動 GDP 啊嘛，係咪先？咁但係調翻轉頭，貨跑步咧，有陣時你都會想睇下啊李小龍嘅雕像啊，睇下星光大道啲手印啊咁樣噶嘛。咁就係依家就難做到啲咯。不過陪住你去跑步有呢啲美化城市嘅一啲叫做手作啦，或者调翻转头就系呢啲画作啦，我觉得系正噶，亦都令到香港人好有一个归属感，觉得香港好正嘅一个感觉出现咗。
2: 冇错，同埋佢仲有一个意思嘅就系我哋好多人会觉得呢一啲嘅公共设施咧系好实用啦，但同一时间系比较沉闷啲、冷清啲嘅印象。咁将呢一啲艺术融入到社区咧，一嚟咧可以令到我哋嘅社区美化咗啦，二嚟咧嗰一种嘅人情味咧会更加强烈，三嚟。你是你自己畫的，那你就會對於我們的社區更加有一個歸屬感。那我開一張圖給小白看看，因為剛才你說大圍，我不知道你看的是不是這一張。
3: 是啊，是啊，就是這個啊。
2: 那就對了，這個就是大圍港鐵站，不知道我們的市民有沒有留意到，它這個渠蓋上面是有兩隻的很優雅的小白鹿，站在溪流之間，看下去一些顏色，有些粉紅色、藍色、白色，去突顯不同的植物和這兩隻小白鹿。
3: 我跑過我都唔捨得踩啊。
2: 係啊。
0: 你即係人係咁嘅，
3: 但
0: 係
3: 佢係渠蓋嚟㗎嘛，但我又唔捨得踩。
2: 因為佢變咗一幅畫囉，就係、是。同埋呢個渠蓋特別之處呢，我哋平時睇開係正方形㗎嘛，但呢個係圓
0: 形
2: 㗎、
0: 有嘅，香港都多圓形
2: 嘅。
0: 我
2: 睇開都係正方形多㗎嘛。
3: 兩樣都
0: 有
3: 嘅。
0: 有嘅。係啊，渠蓋呢家嘢據我所知都真係有圓形嘅。即係可能你覺得美式嗰啲卡通片先有啲圓形渠蓋爬隻忍者龜出嚟嗰啲。唔止嘅，香港都有圓形渠蓋㗎。
2: 好，咁我就考下兩位拍檔，睇下呢一啲唔同嘅渠蓋，你哋可唔可以估到佢哋喺邊個地方？
3: 哇，好難喎、試下先。
2: 我哋嚟個簡單啲嘅入手啦。
0: 好，
2: 你呢、這個。小白睇睇先，
3: 呢個係一個 building 嚟
2: 嘅
3: 喎，
2: 係一個藍色嘅房子。
0: 灣仔
2: 係啦，係
3: 咯，我都想講。
0: 灣仔啦，藍屋啦。
2: 呢個 baby 級 BB 嘅入門級啦。
0: 即係你覺得我哋估到係好應份，好應該啊？
2: 呢個係啦，寫到明 blue house 喎。
0: OK， 咁你都冇俾我睇到個字。
2: sorry，
0: 我又散光。得啦，OK， 下一個 next。
2: 下一個啦，呢個就難少少啦。
3: 呢、這個係有纜車嚟嘅喎，係嘛？唔係個橋嚟
2: 嘅。呢、這個就唔係纜車，係天橋嚟嘅。
0: 哦，中環啦，
3: 中環啦，
2: 就唔係中環嘅、哦，可以再望清楚少少，好、啊、多天橋嘅地方。
0: 旺角，
3: 荃灣
2: 係啦，荃灣，
3: 荃灣，荃灣係天橋之城嚟㗎嘛？
0: 我知係啊，但係旺角嗰個天橋好識長啊，
3: 但係荃灣真係好僻力㗎啲天橋。
0: 係嘅、嗯，但係旺角嗰個天橋小紅書咧，啲朋友仔係真係愛打卡㗎、啊，真係。
2: 好，最後一個啦，時間關係啊，呢個咧我就好中意嘅。有一个塔，
3: 有个塔，
2: 同埋有个雀仔，
3: 小白鹿，
2: 小白鹿系啦。
3: 嗰、那个塔系咩塔嚟？呢、這个
2: 大西北嘅人会知道嘅。
0: 最后你想讲
3: 系屯门嘅
0: 塔，神魔之塔咁样。
2: 近屯门嘅，
3: 近屯门啊，
2: 有
3: 元朗咁样噶，
2: 都近系啦，元朗区。
3: 元朗公园嗰个啊，
2: 天水围嗰边，
3: 哦，
2: 西铁站有一个嘅醉星塔，同埋百鸟塔，咁佢就将当区一啲嘅特色同埋文化啦画出嚟啦。其实我哋社区上面咧都仲有好多呢啲咁样嘅渠盖，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